0: 所以倍加勇敢呢。两个人打斗到十五六个回合未分胜负，正在这时，小李广花荣是颤枪来到。
1: 二位打得不错，来来来，我也凑个热闹，秦德哥，咱俩双战于他，招枪，砰，就是一枪。
0: 花荣和秦明双战胡延硕，
1: 没说吗？胡延硕豁出去了，爱谁谁呀、啊！
0: 舞动双鞭，哇哇暴叫，力敌二人。又打了十来个回合，两个人战不倒胡延硕。正在这时，一马飞来，马鞍桥端坐一员女将，手舞双刀啊！
1: 二位呀、啊，不必着急。我也陪你们玩玩。
0: 来的谁呀、啊？一丈青扈三娘，后边跟着她丈夫矮脚虎王英，催马舞棍也加入战团，四将敌住胡延硕。您别忘了那句话呀，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何况来的都是虎。一丈青扈三娘是母老虎，这下胡延硕敌不住了，鼻娃鬓角热汗直淌，呼呼直喘，心说玩命没有用啊，只好虚晃一边是拨马便走。男女四将兜着屁股就追呀、啊，
1: 胡延硕投降吧，你跑不了了。投降吧，你跑不了了。
0: 胡延硕是伤兵损将，幸亏他骑的是宝马，宝马跑得快，连窜再蹦，他那意思想回归本寨。好不容易到了辕门了，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就见辕门大开，正中央有几个人一字排开，在马上是乐舞扬威。为首有个矮胖子，黑参参的面皮，满面陪笑，胡延将军回来了，宋某人恭候多时了呀。胡延硕揉揉眼睛仔细一看，为首正中的正是宋江，再往两旁一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是谁呀、啊？轰天雷凌震、金枪手徐宁。不认识的是汤荣等人呢、啊。他一看，怎么打过仗，交过手？有道是不打不成交啊，是不是呢？哎，你现在一切全完了。我们爱惜将军，你投降了吧。他刚说完，轰天雷凌震说话了，胡延将军，肯定你对我不满意，你会骂我一声是叛徒，实质上这也是没有办法呀，顺天意而行者昌，逆天道者而亡啊，我这是顺应潮流啊。宋公明，人人的君子，水泊梁山俱是英雄好汉，你挨个的问一问，都是被这无道的朝廷给逼的，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呐、啊。胡延将军呐、啊，方才宋头领说了，爱惜你是个英雄，如果你现在下马投降，你我弟兄还在一起团聚，共做大事，何乐而不为呀、啊？胡延将军呐、啊，你走投无路了啊，投降吧！
1: 啊呸！
0: 胡延硕都要气疯了，他舞动双鞭就想玩命。正在这时，身边背后战鼓如雷，有人追上来了。
1: 别让胡延硕跑了，

提了我秦明、小李广、花荣、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几个人追到了。胡彦硕一看是腹背受敌呀、啊，再打下去肯定找不着便宜、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是勃马而走，没说吗？他骑的是御赐的宝马，没这匹马呀，他早叫人抓俘虏了。这马是连蹦带跳啊，胡延硕都不清楚怎么跑出来的。这喊杀的声越来越远，是越来越远呐、啊。胡延硕是两耳生风，这一口气跑出来三十多里地呀、啊。再听后边没动静了，吁吁吁吁吁。胡延硕把马匹带住。脸上那汗呢、啊、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一拳都湿透了，那马身上也全都是汗水了。胡延硕回过头去看了看，什么都看不着了，远离营盘了。再往身边看了看，这回多好，就剩下他老哥一个，身边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了。胡延硕一看是长叹了一声，哎，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呀、啊、真应了那句话，是走投无路了。哎呀，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吧。一看道边有树林，他进了树林了，从马上跳下来，再张望张望，没有什么危险，把马的肚带松开，让马也松弛松弛。胡延硕找了棵树，往树根底下一坐，把搂海带的解开，盔头摘下来，双边放到手边。哎，这怎么办？怎么办？胡延硕一琢磨，就这样回去交旨，皇上肯定得把我宰了。皇上不宰我，高俅也不能放过我呀。我是败军之将啊，来了个净手，两万多人全交代了。再这一说，我也没有颜面回京了。哎，我自杀？不，我绝不能自杀。留的三寸气在，我还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嗯。现在一点咒念也没有了，他歇了大半天，这汗也下去了，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马的肚带重新紧上，二次上马，一边往前走，他一边犯愁，我上哪儿去呢？这阵天也大亮了，正好遇上一个打柴的，他问本地归哪管。你要再往前走不远了，归青州府管辖。哦，谢谢谢谢。青州府，哎，对呀，青州府的知府复姓慕容，叫慕容魁呀、啊，大伙儿都管他叫慕容知府。慕容魁有个妹子，哎，许配给皇上了，好像现在是个贵妃。在皇上的面前很吃香，慕容魁就仗着他妹子做了知府。据说这个人还行，要不我投奔他去，管他借点兵，让他给我帮帮忙。又一想，过去是见过面，没有交情啊，我是败军之将，人家能借给我兵吗？能赏给我脸吗？倘若吃了卷烟饼，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不行，我不能去。可是又一想，我命都保不住了，我要脸有什么用啊？不有那么句话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啊。要不试试？对，就这么。

0: 行了，吃了闭门羹，再另想对策。想到这儿，他就来了点劲头，把马一催，哒哒哒哒哒哒哒，奔青州。那青州也挺远呢，他要到府城，那也200来里地呢。他紧赶慢赶，天黑了，一天没吃东西，人也饿了，马也饿了。他往周围看了看，周围除了山就是水塘，心说这什么糟糕的地方。他沿着这堤坝又往前走了一程，实在是走不动了，打凉棚一看，前面有灯光啊，有人家，我到人家寻口饭吃吧，再说这马也得喂一喂，往前走了一程，到灯光且近一看，独门独院，就那么一家，也没有遮拦，所以离着多远看清长着灯呢。他甩灯离鞍下了马，牵着马叫门，开门呐，开门呐。这家主人还没睡呢，在屋里答应一声，谁啊，迈步出来把院门开开的，一看胡延硕就一愣，哎，我这位将军 你找谁呀、啊？为什么叫将军呢？胡延硕人高马大，顶盔挂甲，全身的戎装，又有战马又有兵器，所以才这样称呼他。胡延硕一抱拳，哎，这位老兄，讨扰讨扰啊，实不相瞒，我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我想办点事儿，结果迷失了方向，哎呀，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连口吃的都没讨着，我打算借助老兄能不能赏我口饭吃，我这马也得喂一喂，哎，您看怎么样？本宅的主人犹豫了一下，这按理说吃口饭这也没啥，算了，请进来，请进来吧，多谢多谢。胡延硕牵着马进了院了，本宅的主人把院门关好，院里真有棵树，胡延硕把这马就拴到树上了，然后把鞍子卸下来，肚带全解开。本宅的主人进了屋，把灯点亮了一些，哎，将军请进来吧。胡延硕进屋一看呢，是普通的农户，家里的设备都挺简陋，有一张木床，一条破凳子，还有一张破桌子，三条腿，那条腿拿砖垫着。胡延硕找地方坐下了，把盔头摘下来，甲胄卸下来，可宽松宽松。为了防范万一，他那对宝鞭始终没离他的身边。就见本宅的主人出去给弄了壶水，哎，将军，我这儿没茶叶，来不及烧开水了，你先将就着喝几口，这就不错，这就不错。胡延硕把壶接过来，嘴对嘴长流水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咋喝的这个香啊？你说邪门不？平时在家里也好，在大营里也好，喝的那茶叶都是两对两的茶叶。什么叫两对两？一两银子才能买一两的茶叶，那打底儿那么香啊，可那喝着也不是滋味。今儿个喝这乌土水，喝的比甘露还甜，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人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胡延硕喝了这一壶水，哎，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啊！突然想起来战马来了，我这位老哥还得叫你破费，那马我也得验一验。好说好说，说着把家事找出来， 提了一家是水，印这匹马，马也渴了，咕嘟嘟咕嘟嘟，这路喝呀，喝完了他也舒服，就在树下卧倒了。胡言说紧皱眉，哎，我这位老哥，能不能给整点吃的？哎，好，现在我就给你准备。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人也没吃，马也没喂，好在我光身一个人，家里的什么都不缺，好吧，我现在就给你准备。先把这个马给喂上了，原来他们家也养牲口，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吃完了吧嗒吧嗒嘴还没太够，又一想算了，饿不死就得了。哎，我说小哥贵姓？免贵姓王啊。哦，这地方叫什么名？王家坨。这离青州府城有多远？
1: 哟，青州啊，平原呢，
0: 少说还得80里地，可垫不起钱呢。我这儿有钱。胡言说说着，往怀里一伸手，再伸手，金带，你看能换银子不？金的，我看看，这主还真不外行，拿过来掂量掂量分量。拿嘴还咬了咬，哎，是金的。
1: 哎呦，这袋子可值不少钱呢。
0: 算了，只要能换一顿吃喝，剩下的我不要了，全给你。
1: 是啊，哎呀呀，那我谢谢我谢谢。那明儿早上我起个大早，我给你换东西去。哎，
0: 多谢多谢。今儿晚上我住在哪儿？我这床让给你了，你睡吧。那你呢？
1: 我后边有驴棚，我上驴棚摸一宿去。
0: 行了行行行了。临睡之前，胡言说又问：“你这地方太平吗？”
1: 哎呀，客爷，这是您谈到这儿了，我们这可不太太平啊。
0: 离这儿不远，不到40里，有一座山叫桃花山。桃花山上有土匪呀。尤其本宅的主人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不算太平，我穷我不怕，可是您又有马又有甲胄，这玩意儿招风啊，万里有点闪失，我担待不起啊。这你放心，我满身武艺，怕他何来？您不怕就行，不过呢，您坐在心里有数啊。您休息吧，我睡觉去了。本宅的主人唠唠唠叨，把门掩上，上后边驴棚睡觉去了。胡延硕一想，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啊，我现在的命运不太好，走背字儿，我还真得留点神。哎，要不呀，喝口凉水都塞牙，最好别睡，在这屋精神点。
1: 对，不睡。
0: 一开始他拄着双鞭在木床上坐着，时间长了支持不住了。你想，这一天玩命啊，那担多大的风险？现在放松了，要说不睡觉怎么能盯得住呢？后来眼皮就打架，忽然说一琢磨，要不我打个盹儿，然后我再起来盯着，身子这一摘呗。脑袋一沾这枕头，马上就睡着了。这人呢都能困死，不睡觉可不行。这胡言说呀，睡这个死劲就甭提了，鼾声震耳啊。这一觉睡了多长他不清楚，睡来睡去睡去睡来，他突然听见有人喊。我是做梦啊还是真事儿？他一灵把眼睁开了，懵登转向，强支撑着坐起来，把双鞭抄起来，支着耳朵听着，是有人在那喊呢，好像是本宅的主人。胡言说顿时不困了，提着双鞭开房门，他出来了，循声赶奔后院。到后院一看，本宅那主人蹲在地上正哭呢。你们真的。

0: 缺德。胡延灼往吕鹏看，连驴都没了，急匆匆赶到前院，再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宝马良驹踪迹不见，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哎呀呀呀呀，胡延灼心说，那马就是我的双腿呀，而且是御赐的宝马，皇上给我的，我要把宝马丢了，犯下欺君之罪，就冲这一条我就活不成了。这谁这么缺德干的？他又提着鞭来到后院，小哥小哥，别哭别哭，发生什么事了？
1: 你来了，是这么回事，我正在驴棚睡觉，从外头闯进了六七个，我一看就认出来了，就是桃花山的贼，怕什么来什么，到这儿就牵驴，我就靠着那头驴活着，我能给他们，结果挨了顿胖揍，驴叫他们抢去了，这还不说，他们顺

0: 说是说，干是干呢、啊。这桃花山实力雄厚啊，山上七八百人呢、啊。慢说是您一个人，当初青州府派捕快，那也派二三百，叫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啊。有名的捕快头死了七八个呀、啊，您一个人能行？嗯，好吧，管他能行不能行，咱试试看，这样行不行？麻烦麻烦你，你陪着我到青州府去一趟，你给我带路，到那儿我交代完了，你这驴我包赔，反正我也豁出去了。行行行行行，我陪你赶奔青州。你说胡延硕多可怜呢，到现在马也没了，只好提着鞭步行，跟着本宅的主人赶奔青州府，又走了一整天呢、啊、这才来到青州。胡延硕光听说没来过，到青州府他一看，呀哈，这慕容知府这地儿不错呀，城池高大呀，这风光秀丽，周围都是大山，城的周围是一马平川，道路修的是又宽又直，看得出是个富庶之区。胡延硕心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要是贪官呢，不定得搂多少银子呢，何况这么个好地方呢。他脑子在胡思乱想，日子往西转的时候，他们进了青州了。到了青州一打听，知府衙门有人指引方向，去那儿。哎，他们一拐弯到府衙前头一看，好气派，大影壁，高大的府门，门上有四个站岗的，一个值班的。胡延硕来到近前，就得跟人家说好听的，一躬扫地，几位辛苦辛苦。这值班的看了看，一瞅这位人高马大啊，长得五大三粗的，堂堂一表，不敢小瞧，赶紧还礼。哎，壮士，你有事儿？请问这是青州知府衙门呢？啊，对呀、啊，我打算见一见慕容知府。
1: 啊，您是？
0: 在下福姓呼燕，单字一硕，我叫胡延硕呀，我有急事要见他。这个你等一等啊，我们通报一声，至于知府大人见不见，那是他的事儿，稍后片刻。真就遇上好说话的，要不这把门的极难对付。值班这头到里边报信去了。慕容知府干嘛呢？跟一名师爷，两位募兵，四个人在欣赏一个古瓶。这瓶子花二十两银子买的，据说是稀世珍宝，一倒手就价值万金。究竟是真的是假的，慕容知府没那眼光，想请个行家里手给看一看。现在那个行家还没来，他们四个在这烂呛汤，正这么个节骨眼儿，报事的进来了。回大人，门前来个人，他说他父姓胡燕，单字一个硕字，要求见府台大人。胡燕说：“见。”胡燕说：“来多少人？”就俩人，后边跟那人好像是农村的，他想见您。
2: 哦，
0: 慕容知府把这宝瓶放到桌上了，迟愣了片刻，心说胡燕硕大名鼎鼎啊，据我所知他奉了皇王圣旨上梁山剿匪去了，怎么不在两军阵前跑到我青州来了？肯定有事，他不敢怠慢呐、啊，请把宝瓶放起来，搭了个请字，时间。

不大，胡彦硕和那姓王的从外边进来了。胡彦硕叫这姓王的在门口等着，他一个人迈步进了大厅，往正座上一看，嚯，坐着个胖子，看这样能有40岁左右，那脸呢光滑的跟发面大馒头差不多少，两道细眉，肉包子眼睛，肉包子鼻子，大鲶鱼嘴，你牙长得也不好，里出外进的蒜瓣牙，稀不楞登有点胡须，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两旁还站着几个人。胡彦硕心说，甭问，这就是慕容魁慕容知府了，求人家来了，因此仅行两步，一躬扫地。府台大人一向可好，胡彦硕有礼了啊。慕容魁看了看，哦，这就是胡彦硕，见过见过，几年前在京里头，在教军场我见过，不过这么面对面的时候很少。看这样，胡彦硕怎么的了，气色不正啊，凭他的身份也得带几个保镖和卫兵啊，怎么剩了一个人了，肯定有事儿。慕容知府欠了欠身，哎，不敢不敢，请胡彦将军落座谢座。有人搬了把椅子，胡彦硕坐下了。慕容知府就问，敢问胡彦将军，本府听说你奉皇王圣旨和太尉的令箭，领大兵讨伐梁山水寇，您不在两军阵前指挥军事，怎么到我青州来了，请问有何贵干呢？哎，愧杀人也。府台大人，我来求您来了，是这么回事。胡彦硕也是正人君子，不会说瞎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也不夸大，也没有水分，把实情全端出来了。慕容知府一听才明白，打败了，没咒念了，求我来借兵，那不笑话一样吗？这种人都是势利眼呢，刚才那脸上还有点乐模样，一听完了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原来如此，这胡彦将军呢，按理说你指挥失当，打了败仗了，你应当进京向朝廷请罪才是，你这事儿跟我说不着，你应该请示高太尉。我是个小小的四品知府，我哪里来的军队？即使有点军队，也要保卫青州府的安全，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呀！府台大人，你尽管放心，虽然我暂时困难，向你借兵。待我平了梁山之后，府台大人，我是个报恩的人，我绝不会忘记大人的恩德，我要加倍报答。这话人人都会说。这正在这时，旁边有个师爷拽了他袖子一下，那意思有话要说。慕容知府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样吧，胡彦将军，你累了，请在下边吃饭啊，喝点水，歇歇腿，容本府考虑考虑。多谢府台大人。来人呐，把胡彦将军请下去，招待茶饭。是，请吧。他也没表态，胡彦硕就出来了，心里头没底呀。安下胡彦硕咱不说，单说慕容知府问那个师爷，师爷你刚才拽我干什么？府台大人，您打算怎么答复他呢？还用问吗？

0: 以礼相待，坚决拒绝。我无能为力啊，我能管他吗？败军之将，弄好了我沾不着什么便宜，弄坏了我还得担责任呢。俩字儿，请出。大人，您错了，我怕您说出这些话来，所以我拽您的袖子。
1: 哦，
0: 本府怎么错了？大人啊，胡延硕什么人？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那是一条虎啊！是砸了败仗的，人有失手，马有露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是不是呢？这算不了什么。你看他的雄心没有？他有雄心壮志啊！人贵在胜不骄，败不馁，这才叫英雄好汉呢。他今天有难，主动来投奔您来了，您就应该给他帮忙。有多大的力量，使多大的力量。您给他帮了忙，他能亏待您吗？人家说了，加倍报恩呢，他肯定能报恩呢。再说福台大人，您看看咱们青州府的形势，离着咱不远，三面受敌，有白虎山，有桃花山，有二龙山，哪个山上都有土匪，多点过千人呢，威胁着咱们青州府的安全。是你每年都派兵去讨，有什么用啊？光有名的捕快死了多少人了，每次官兵都伤兵损将，如今成了咱们的心头大患呢。我的意思，把胡延硕留下，以礼相待，叫他帮着咱们守青州，我们有多大的力量使多大的力量，将来胡延硕要成功了，既保护了咱们青州的安全，又立了功了，能亏待您吗？您在皇上的面前也能讨功啊。别的不说，起码咱青州不受威胁了，利用胡延硕的能量扫平那些山头不也不错吗？对了，哈哈哈哈，我老姜啊，真有你的，难怪人们都管你叫小神仙，上策上策呀。这么说我把他留下，得留下。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来呀，请胡延将军。胡延硕呀，坐冷板凳，让人给接下去了。底下那人也势利眼，连茶水都没给沏，就给弄的白水。说管吃喝，光喝没问吃不吃，也没人理他。胡延硕在那板凳上坐着，低头就想：人在世，花在时啊。哎呀，曾几何时我什么样？一走动前呼后拥，要什么来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现在可好，落得寄人篱下呀，人家都不爱理我。看那意思，慕容知府不怎么热情，我白来了，看来这脸呢白舍了。他心里正在胡思乱想，来人请他：胡延将军，府台大人有请。跟那洗面佛差不多少。胡延硕不明白怎么回事，迈步走进大厅，再看慕容魁笑脸相迎，刚才欠欠屁股，这会儿接到门口来了。哎呀，慢待慢待，胡延将军屋里请。谢大人。胡延硕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刚才那副德行现在变了样了啊。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慕容知府先说话：胡延将军呐，不必为难，人有失手，马有露蹄嘛，是不是呢？再者一说，兵家胜败常事，就打个败仗也不足为奇。当年孙武子不打败仗啊，姜子牙不打败仗啊，也打败仗。人贵

0: 再跌跌倒的爬得起来。胡彦将军，我佩服你，你是胜不骄败不馁，就冲你这精神头，早晚有一天肯定会东山再起，扫平梁山的水寇，不费吹灰之力。这不你张一回嘴吗？念在你我同殿称臣的份上，本府全力以赴，你看怎么样？哎呀，胡言说真没想到，绝处逢生，站起来是一躬扫地，多谢府台恩待。哎，别，我承受不起，承受不起呀、啊！胡言将军，借兵的事好说，我跟你交交实底啊。我青州府的人马统共加在一块不到4000人，有2000多官军，1000多团练，剩下那都是乌合之众，这玩意儿很难开兵建仗。我呀，和盘托出，交给你了，你就是武官的头，好吗？归你指挥，归你训练，缺什么少什么，本府给你帮忙。你就住在青州府，你看怎么样？多咱你说行了，多咱你把人拉走，这样可以吧？府台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胡言说肯定得报答。哎，见外了，见外了，你来的也匆忙，看你这样，你挺乏累，我先给你安排住处，好好歇歇。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事儿，好吗？多谢府台。另外府台大人，我还有个要求，说什么事儿？有一个山民为我还丢了一头驴，我把宝马还丢了，我欠人家人情，我现在囊中羞涩，分文皆无，我想先管您借俩钱儿。好吧好吧，100两够不够？用不了，20两就可以。那拿50两，50两，快快拿钱去，拿钱去。胡言说接过钱来，高兴迈步来到府门外头，那姓王的在那等着呢。胡言说把钱往前一递，我说这位，多谢你帮了我的忙，你也受了损失了，这是文银50两，拿回去吧。太多了太多了，5两就用不了。不，拿去吧，这是聊表我的寸心呐、啊！哎呀，我说将军呢，叫我怎么答谢你？哎，不必多说，下去吧。胡言说心说，接下来我得报仇雪恨。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鲁智深一看呢、啊，认出来了，闹了半天，眼前跪的这个山大王就是打虎将李忠。李忠是谁呀、啊？前文书咱不说过吗？九纹龙史进上延安府找王进，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俩人要找酒楼喝酒去，正好路过十字路口，看见一个人打把式卖艺，还卖膏药，就是这个李忠啊，他还是九纹龙史进启蒙的师傅。哎呀，鲁达心说，这小子怎么跑这儿做起山大王来了，赶紧过来用手相搀。哎，贤弟，起来起来，起起来。哎呀，哥俩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啊！李忠说：“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呢，你看怎么这么巧？”鲁达就问他：“哎，李忠，你怎么跑这干起这个来？”“
2: 哎，一言难尽。”“
0: 哥哥，你还记得不？咱们在魏州酒楼上吃酒，有一个姑娘卖唱，哭哭啼啼的，你翻儿了，你把他们叫到咱那屋细问经过，他们说。”是镇关西欺负了他们，你要非管闲事儿，让我们回店先等着去。这茬有没有？
3: 有啊。后来呢？
0: 后来我就回店等你去了，哪知道第二天整个魏州城都翻了个了，说你三拳打死镇关西，官府

0: 正在通缉你，凡是跟你认识的人一律全抓，你说我还敢待吗？幸亏我腿长跑得快，我把东西全扔了，从店房跑出来了，这才平安脱险。嘿，打那之后啊，我这日子惨透了，饥一顿饱一顿啊。前些时我路过桃花山，山上有一伙绿林英雄下山劫道，把我给劫了，为首的寨主跟我当场动手，让我给制服了，不打不叫，就这么的他把我接到山上，情愿把头把金交椅让给我做，他退居成二把金交椅。哥哥你是知道，我不干这个我没饭吃，当初又打死人命，落到官府的手里我也好不了啊，这就是走投无路逼的，没办法才做了贼呀、啊。哎，鲁智深点点头，这年月官逼民反也没人笑啊，不过呢别干这缺德的事儿，是你娶媳妇儿还是谁娶媳妇儿？不是我，上这要娶亲的是二寨主小霸王周通，就是原来桃花山的寨主。
1: 哦，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大哥您说说您吧，您怎么当和尚了？这事儿我真没法想，有什么奇怪的？我打死了镇关西，官府通缉我无路可去呀。后来经个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我一横心把脑瓜剃了，我成了花和尚。怎么叫花和尚？我这和尚不守清规，什么篓子都捅，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凡是和尚不让干的事我全干，故此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花和尚。我也不怕你笑话，因为违反了清规，让人家撵出五台山文殊院，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这不吧，我奔东京路过此地，偏赶错过宿头，到这庄村呢打算住一宿讨口饭吃，正好住到老刘家家，遇上了这件事。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这刘太公站得远远的，也不知他们嘀咕什么，一瞅还是一家人，怎么还拉着手又说又笑，大概这事儿完了。哎呀，圣僧神通广大呀，这人可真了不起呀。正在这时，鲁智深拉着打虎将李忠的手来到刘太公近前，太公这回甭怕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呢。
1: 你也是那个贼？
0: 刘太公一看我倒了霉了，闹了半天和尚也是贼，不过他一胆小，这贼字也没说清楚。鲁智深一笑，哎，太公我说话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一家人，事儿就好办了。你女儿的事情从我这来说完了完了，管保让你家平安无事。刘太公一听千恩万谢，见过打虎将李忠，接到草堂盛情款待，弟兄们也都到了长院，该吃吃该喝喝，跟前番情况大不相同了。在吃饭的中间，鲁智深就说，我李忠啊，这个二寨主小霸王周通挺不是东西，贪淫好色呀，看着人家姑娘非要娶去做压寨夫人，像话吗？我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啊，李忠点点头，当初我也反对，但是我劝不了他，既然大哥做主，这事儿是算了，我想跟他打个招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刘太公一听更是千恩万谢，赶紧把老伴姑娘接回来，跪在面前一劲儿的磕头。李忠用手相搀，请起请起，我说完了就是完了，那怎么解决呢？鲁智深决定去一次桃花山见见小霸王周通，也得说道说道，反造那模样也不像话呀。李忠也愿意接鲁智深去，现在他就有心呢，把山上头把金交椅让给花和尚，

0: 记住，我们桃花山要有他在，那日子就没得说了，往后非发大财不可，山上也有了保障了。鲁智深也同意去，后来呢跟刘太公一商议，你呀也跟着去一趟，到那都见见面，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是吧？到那说的完了，你不也就放心了吗？刘太公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外边准备轿子和大牲口，让鲁智深也骑上马，刘太公坐着轿子，其他的人跟着，李忠率领着队伍一同回到桃花山。单说小霸王周通在椅子上坐着，心如火烧啊，咬碎钢牙，这会儿我大哥也不知得手没得手，怎么还不来信儿？爸，大寨主回来了啊，回来了！小霸王周通站起来，一瘸一扁前来迎接，但是抬头一看就是一愣，一瞅刘太公还有打他那和尚一块儿进来的，周通一转身呢，把宝剑拽出来了，这就要玩命。李忠用手相拦，贤弟，把宝剑放下来。在大哥，这哎，你听我说说你就清楚了。你知道这位出家僧人是谁吗？
1: 我不认得。
0: 我跟你见面之后总跟你叨念，魏州有个了不起的英雄鲁提辖鲁达，知道这个人吗？
1: 俺听说过，大名鼎鼎，这不就是鲁达吗？
0: 啊，闹了半天鲁提辖是和尚还什么那乱七八糟的，后来出的家，等有空我再跟你详细的说。这就是大哥小霸王周通，那也是江湖上外面的人啊，福高人呐、闻听此言，宝剑一扔，跪倒在地，闹了半天是哥哥，小弟无知，多有得罪，请哥哥恕罪。这么一来呀、弄得鲁智深怪不好意思的，贤弟请起请起。哎呀，兄弟，咱哥俩不认识，认识的话哥哥也不忍心打你呀。怎么样，伤还疼不？这玩意是够疼的。哈哈哈哈，贤弟改日哥哥向你赔礼。咱俩都坐都坐吧。刘太公不敢坐，在旁边站着。鲁达告诉他，坐下坐下坐下，咱们那旁的事先甭提，先提这件主要的事儿。我周贤弟，这件闲事是哥哥我管的，刘老汉只有这一个女儿，他将来呀、想打算找一个倒闸门的女婿，以便养老送终。你说你要娶了他的女儿，将来他们可怎么办呢？我不怕兄弟你生气，良家子女谁愿意嫁给贼呀？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说像你这个身份，要什么大姑娘没有，何必非要他的女儿呢？算了吧，看在哥哥的份上，你就把他饶了吧。周通一听不住的点头，哥哥听您的，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老刘头你回去吧，这事算完了。
1: 哎呦，我多谢谢斋主爷，
0: 把礼物送上。这周通说什么也不要，老头执意不肯，把礼物给留下了。鲁智深怕有反复啊，我周贤弟，我李贤弟，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咱兔兔嘛可是个钉，不准有反复，不准拉屎往回坐。一旦我要离开桃花山，你要后反劲儿或者是报复，你可对不起哥哥我。
1: 哎呦，大哥，你把小弟看成什么人了？那还够两撇吗？
0: 为了叫哥哥放心，你来看。他从剑壶里头拽出一根凋零剑来，咔吧把剑撅折，这叫折剑为誓，古人信这个。

将来我说话不算数，我就像这支箭似的，我折了，我不得好死。哎，鲁智深这才放心。刘老汉千恩万谢，坐了一会儿，领人走了。他走了不提，鲁智深没走啊，被两个人给留下了。哎呀，鲁智深这一住到桃花山上，那是老神仙李忠和周通啊，形影不离，奉若神明啊，什么好吃给吃什么，什么好喝给献什么。哥仨这几天呢，有什么说什么。李忠和周通说了，我们食身为贼了，恐怕没有出头之日了，可我们也想好了，混一天说一天，混两天是两天，实在不行有个死在这盯着呢。我大哥，你当和尚干什么呢？你讲话了，你是个花和尚，是假牌的，何必受那个罪，留下得了。你就是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我们哥们听您的，凭您这身武功闯荡桃花山，可以说天下无敌，咱们弟兄吃喝不愁，也不怕官军前来抄山，哥哥意下如何呀？咱先甭提这事儿啊，容我考虑考虑再给你们答复。就这样，鲁智深在这住了一个月，没事呢，这俩人陪着他，看看山景，瞅瞅山势，看看桃花山的大寨，让他帮着指点指点怎么练兵。等到了一个月头上，鲁智深不愿意待了，这天向哥俩提出要走，俩人一听就愣住了。大哥，您真不想留下？我要走啊。二位贤弟，我是个直肠子，有什么我说什么，我不愿意当贼，不愿意啊。现在我已经出家了，皈依佛门，虽然是个花和尚，但是我不能改行了。再说我老师真长老对我不错，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找个事儿做，信都给我写好，现在在怀中。我半道改了行了也不像话，这样吧，我先到东京看看，实在混不下去，我再回来投奔你们哥俩，你们看如何？好吧，既然哥哥不愿意当贼，我们也不能勉强，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愿哥哥一路保重吧，等着我们给您拿俩钱儿。这两个人说拿钱呢，商议了多时又回来了。大哥，本想多给您拿点钱，但是我们底子太薄，没有什么库存，您能否再住两天？容等有买卖过，我们狠狠做他一炮，做下买卖来，拿出一半的钱给您，您看怎么样？不必了，有多少给我拿点就行，够路费就可以。不不不，那哪能行，穷家富路嘛。我来人，你们探听着点啊，要有买卖及时禀报。鲁智深等听完他们这话呀，就不痛快，心说话跟我苦什么穷，你们俩至于吗？光刘太公给你们送的那个礼我都亲眼得见，白花花的银子300两，你们给我拿100不行啊，100不拿，拿50不行啊，20两行不行啊，都舍不得拿，还说什么底子薄，还要做波买卖嘛，还要拿出一半给我，多小气。另外鲁智深这一个来月也发现这俩人的确不够豪爽，跟这样的人处不到一起，但是鲁智深可没说。3天之后买卖来了，喽啰兵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报告寨主爷，哟，这一波买卖可太肥了，带的都是绫罗绸缎、名贵的药材，据说还有几千现银。不过这买卖可不太好做呀，为首的有4-5个保镖的镖师，武功可都不含糊，还带着20多个打手，不知道二位寨主想做不想做？做，做到底了。大哥。

0: 您呢在这吃喝等着，一会儿我们就回来。我说老罗，老罗是个头目，在。我说你跟小罗啊，你们弟兄二人陪着我大哥在这吃酒，去，把库房打开，把我们珍藏的酒壶、酒杯、碟子、碗全都拿来。就是那回盗墓子抠出来那些殉葬品，哎，对，你再拿来。要一会儿抬来个箱子，打开箱子往桌上一摆，鲁智深可开了眼了，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银碗、银筷子，就这一套能有30几件。虽然他不是个商人，鲁智深看了看，就这套东西拿在集市上要卖，少说也得卖2000银子。啊，这俩小子苦穷，这什么玩意儿？鲁智深就问：“你们这从哪儿得来的？”“嗨，我们占据桃花山呢，平山头发现一座古墓，在古墓里头抠出来的。”可能死者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看这殉葬品多阔呀，年头这么久远了，光滑如旧，就这么的我们把它都刷干净了，锁起来，不是贵客来了不动用，今天哥哥要走了给哥哥践行，故此才拿出来咱们使用使用。好吧，那我谢谢二位了。这两个人交代清楚，领了100多人下了桃花山了，做买卖去了，让这大罗小罗在这陪着吃喝，就使用这些家伙。鲁智深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哼，哎呀，这种小气人啊，其实这银碟子、镀金的酒壶，你给我拿一样，我这路费也就够了，你们何必还得去做买卖去呢？嗯，小气鬼，像这种人呢，早晚得吃大亏。我呀，教训教训他们俩。鲁智深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了。等吃喝个不得灵了，他笑呵呵的跟大罗、小罗商议：“二位吃好没？我们陪着您吃啊。”“哎，我吃好了。”我说我委屈二位点事儿怎么样？什么事您只管吩咐，我拿绳子把您俩捆起来行不？
1: 别闹了，我们俩惹着您了吗？要捆我们？
0: 废话，谁跟你们闹？说捆我还就捆。鲁智深就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把这俩人给薅住了。哎呀，师傅，手下小点劲儿，敲不了。鲁智深把他俩整个给捆上了，嘴里给堵上，然后把盘子和碗里的东西全倒地上，拿着桌围子全擦干净了。鲁智深心说：“我全拿走。”教训教训这俩小气鬼，他这玩意儿支棱八叉带着别扭，他把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全放地上，把大脚一抬，啪嚓啪嚓啪嚓，嘿，全给踩扁了，这扁乎乎的好带呀。然后找了块大布做包袱皮儿，包了包，背在身上，挎上戒刀，手提着铁铲，对大罗小罗说：“你们听着，等一会儿周通和李忠回来，就说筛家告辞了，我们后会有期。另外你们告诉他们，往后为人处事要豪爽一些，不要做吝啬鬼，我烦这种人。这东西我拿走了，将来等我有钱加倍补报，告辞了。”这二位嘴堵着说不出话来，耳朵能听清楚。就这样，鲁智深离开分赃厅，走到山口这一想，不行，这山势挺险要，我要从这儿下去，
1: 还背不住就碰上他俩回来，
0: 一碰面不太好，
1: 走后山。后山是悬崖峭壁，鲁智深还深不见底呀、啊。心说我还就得从这儿下去。那山上布满了藤萝，他就抓这个藤萝呀，悬着身子，一点一点一点从悬崖上下去了。他刚走，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得胜归来，买卖做成了，大哥，哎呀，你高高兴吧，这回子买卖做的再肥呢，啊，外快，哎，人呢？你看，大罗小罗在这捆着，把他俩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一问，这俩人是讲述了经过呀。啊，鲁达焉敢如此无礼？这分明是小瞧咱哥俩，闹了半天他比咱还贼呢，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啊！弟兄们，集合队伍给我追！花和尚鲁智深一气之下撕离桃花寨，他生气啊，小霸王周通更生气，跺脚骂鲁智深太不仗义了，我们弟兄对待你奉若神明，比亲爹都孝顺，你可好，绑我手下的人，偷我的金银器皿，来个不辞而别，这叫什么？这就叫贼吃贼，越吃越肥，你个忘恩负义之辈，我岂能容得？集合人马就要追赶。大寨主打虎将李忠到底是大了几岁，也比较有涵养，把周通啊就给拦住了。贤弟啊，算了，交了不弃，弃了不交，让他呀欠着咱点儿。哎，咱们理直气壮，别忘了老人说的，吃亏呢是占便宜，将来有见面的那天看他说什么，让他欠着咱哥们的情，咱不能赶尽杀绝呀。兄弟，算了吧，便宜了这个秃驴，等将来再跟他算这笔账。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花和尚一气之下离开桃花寨，挎着戒刀，扛着连环铲，背着大包袱，大步流行赶奔东京。这条道呢他从来没走过，尤其呢不敢走繁华的码头，竟转一些荒僻的村镇，能不把道走错吗？走着走着就串笼子了。单说这一天，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鲁智深是又渴又饿，饥肠辘辘，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得他两眼发蓝。鲁智深就觉着脑袋发沉，双腿发软，呼呼的直冒虚汗，他脚下照样加紧。等走到大山里边，哎，他突然发现脚下红墙碧瓦，闪出一座庙宇来。哎呦，可找着庙了，肯定里边有和尚和老道，只要有人就有吃的，别的事先放到一边，填饱肚皮再说。鲁智深精神为之一振啊，脚下加快，时间不大，来到庙前。到这一看，那个泄气了，是一座报废了的古庙，庙前有一座石桥，铺着青石板、青石头栏杆，下边是一条小河，河水呀、啊、不太深，都能看见底，底下是淤泥，但是水已经变成死水了，臭味扑鼻。过了石桥到山门一看，山门

0: 山倒塌，在山门两旁有护庙的金刚，金身薄弱，缺胳膊短腿，太惨了。那荒草长得都过了磕膝盖，也没人管。他从倒塌的墙那个豁口进去了，到院里看，院是挺气派，可惜这座庙宇也不知始建于什么年代，怎么没人经营啊？这么好一座庙毁坏到这种程度。对面是大殿，大殿倒了一半，砖头瓦块满院都是，两旁边两溜配殿，东配殿已经倒了，西配殿还比较完整，门上上着大锁，锁上挂着蜘蛛网，那锁都生锈了，看这意思几年没人动一下了。他又转到二道院，二道院也是这模样。鲁智深在院停身站住，东看看西瞅瞅，还抱着一线侥幸的心理，万一还有人住呢。在院他就喊，有人吗？有人在这吗？过路的僧人在此挂搭，有没有人？连喊数声无人答言。哦，没人，这真丧气。他就学嘛吧，学嘛到香积厨，这香积厨啊就是庙上做饭的地方，他一看锅都没了，炉灶也都塌了，旁边有个坛子口也砸破了，里头有半坛子脏水，臭味扑鼻，让他直翻心呐、他把大包袱就放在香积厨上，在这撂坐了片刻，喘喘气儿，结果饿得太难受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再往后头溜达溜达，这么大一座庙，万一能找着一口吃的呢？就这么的提着铁铲。往后学嘛，这庙还真大，能有几十间房子，正好转的第四层院子有一座配殿，还以为没人呢，进配殿一看吓了一跳，靠着墙几角地下铺着厚厚的稻草，草上坐着四个老老和尚，看见他眼睛眨嘛，这才知道是活人，不然的话认为是四个死倒，直挺挺都在那躺着。看见鲁智深进来，这几个老老和尚直眨眉眼，看得出有点吃惊，但没说话。一开始把花和尚也吓一跳，这娘这不有人吗？耐着性子蹲下了，弥陀佛，四位师兄老和尚，这有吃的没有？紧挨着他这位眨巴眨巴眼睛，晃晃手，哎呦，那也就叫手就得了，瘦的皮包着骨啊，那皮都当啷出多长来，那手背跟胳膊上都长的是鳞，一个是老不喜，一个是太老了。就见这老和尚摆了摆手，晃了晃头，怎么没有吃的？哦，没有啊，俺们三四天都没有吃的了，眼看就饿死了。
1: 你说什么？
0: 三四天没吃东西了，我们都要饿死了。
1: 哦，可不是，有一点劲儿能在这放挺吗？问你们这是什么庙？
0: 瓦罐寺。
1: 瓦罐寺
0: 啊，
1: 这么好的庙怎么没人管理呀、你们就是这庙上的老和尚吗？
0: 是啊，我们在这六十多年了，我们老当家的被人赶走了，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苦，还俗的还俗，逃走的逃走，干什么的都有，就剩下我们四个。

0: 九十岁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就得老死到这儿了。
1: 那你们平常靠什么活着？
0: 有时候到附近的庄村去化点缘，遇上好心人给我们拿点吃的，勉强度命。前者化缘没化出来，故此挨饿，恐怕这回再也起不来了。
1: 四个和尚都哭了。鲁智深这人呢，心肠就软，听完这话鼻子一酸，好像没陪着掉眼泪。太惨了。那么这么大座瓦罐寺，除了你们四个之外还有旁人没有？
0: 有啊。
1: 他是谁？
0: 一年多以前来了一僧一道，那个僧人绰号叫生铁佛，那个老道姓邱，叫邱小乙，有个绰号叫飞天夜叉。他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瓦罐寺就更倒霉了。别看他们说是出家人，据我看纯粹是山贼土匪呀，养女人、抢劫，什么坏事他们都干呢。原来还有二十几个和尚都被他们给撵走了。
1: 啊，你就说的这两个小子现在何处？
0: 别吵吵，别吵吵，要叫他们听见咱们都活不了啊。他住的第七层院子就在后面。
1: 嗯，好了。鲁智深听罢，提着铁铲转身奔后院。看得出八九十岁的老和尚眼看要死的人了，绝不会说瞎话。鲁智深心说，我先找点吃的，然后再给本地除害。噔噔噔噔噔噔噔，眨眼之间到了第七层院子，门开着呢。往院里看呢，哗，在树下铺着毯子凉席，靠着那棵树坐着个胖大的僧人。就这出家人站起来比鲁智深还高着一圈。你看鲁智深胖啊，他比他还胖一圈，浑身上下一身黑肉，真是膘满肉肥呀，大秃脑袋也瘦得劲，身穿青布僧衣，是敞胸露踝，露着大黑肚皮，护心毛都有一寸多长，大脸盘子，阔口咧腮，也是满脸的横丝肉，看样能有四十岁左右。挨着他旁边坐着个小巧玲珑的少妇，这少妇脸上啊还抹了一层粉，用炭笔描着眼眉，虽然谈不上怎么漂亮，但是挺风骚，也就在二十岁挂零。再看凉席上放着七个碟子八个碗，旁边摆着酒坛子，坛子碗里边全是好吃的，炖鹅呀、烧鸡呀、扒鸭子，还有两尾鱼，这边还有个大冰盘，但是吃的也剩不下多少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旁边那角门哼哼咧咧、晃晃悠悠走进一个出家的老道，手里头拎着个食盒。一瞅这老道身材高大，细马长条，宽宽的肩膀多少有点弓背，面如姜黄，四棱子下巴，三绺的胡须，三角眼的眼角往下耷拉着，也有三十七八岁， 就见这家拎着提盒来到和尚跟那妇人的近前。无量天尊，师兄啊，今儿个该着咱们解馋过瘾，看看这什么。哈哈，我出去没费吹灰之力就得了这点外财，你尝尝鲜不？把食盒的盖打开，端出两盘子来，大虾大鱼，另外还有一块熟牛肉，这熟牛肉能有五斤呢、啊、往这一放，和尚乐了，哎呦兄弟，你这在哪儿弄的？前边镇店上，哈哈哈哈，一个铜钱我都没花，我就拎来了，来哥哥吃吃，都让鲁智深看见了。花和尚想起方才老和尚告诉他的话，甭问，这个和尚就是生铁佛崔道成，后来这老道肯定是邱小乙飞天夜叉，肯定是他。就这样一晃铁铲啊，噌窜到他们近前，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二男一女也没想到能来人，更没想到有人蹦到他们眼前大声说教，把他们仨吓得一哆嗦呀。尤其把那年轻的女人吓得嗷了一声，躲到和尚身后去了。这和尚在那坐着可没起来，仰起头来看看鲁智深，哎呀，我你说话小点声好不？我师兄，莫非你也是出家人？
2: 不错，我是出家人，你是什么人？
1: 哎呀，咱们都是出家人，三宝弟子，没外人了。
2: 来来，快请坐请坐，
1: 正赶上我们吃饭，
2: 来吧，喝几碗。
1: 哎，把碗递过来了。鲁智深再饿能吃吗？他得问清楚。鲁智深丝毫也没动，瞪着两只大眼看着他们三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说清楚了再说他们的。好吧，师兄休得误会，小僧姓崔，崔道成是也。由于我呀爱练武术，身子骨长得也结实，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生铁佛。他是我的兄弟，出家的道人邱小乙，我邱贤弟，人送绰号飞天夜叉的便是。
2: 这个女的呢？
1: 这女的是我们庙上的女施主，她父亲呢是瓦罐寺的谭院，现在她父亲卧病在床，派她女儿啊前来求签，正赶上我们要吃饭，故此留下女施主在这也喝几杯。这个您听清了吗？
2: 听说这座大庙倒霉，就倒霉到你们手上，你们俩小子胡作非为，是言不是？
1: 哎呦哎呦，师兄妹，你这听谁说的啊？我明白了，你是在前边来吧，你看着那几个老老和尚了吧。哎呀师兄啊，您是不知道，那几个老东西可杀不可留啊，专门造谣生事，胡说八道啊。一年半以前，我跟我兄弟邱小乙在此路过，发现这座庙宇毁坏到这般程度，心里很不是滋味，因此我们俩人决心要木化四方，重修瓦罐寺。我们把多年的积蓄全搭到这里边，结果怎么样呢？好心换来的是驴肝肺。庙上这和尚又偷我们又骗我们，结果把我们哥俩的财产给败光了。相反的，他们倒跑了。

0: 胡言乱语，血口喷人。方才我见着那一僧一道，人家是这么说的，到底怪谁？
1: 这四个老和尚勉强爬上起来了，手扶着墙壁，身上直抖啊。我说这位师兄啊，我们这把年纪怎敢做那缺德的事，佛爷也不允许啊。你看看他们穿的什么，我们穿的什么，他吃的什么，我们吃的是什么，你就一清二楚了。他是见着你不敢认账，原因呢，你冷不丁闯到他们面前，他们事先没有防备，手底下没有架势，看你挎着刀拿着铁铲，故此才欺骗你。不信你要再回去，跟刚才可就不一样了。假如我们四个人说瞎话，师兄你回来再找我们算账，反正我们也飞不了也爬不动。
0: 对，看来还是老老和尚说的对。鲁智深提铁铲又回去了，这回到门内看呢，变了，门关上，里边顶上了，开门！鲁智深连砸几下，里边无人答言，把他气急了，把腿给抬起来，啪，把门就给劈开了。等跳到院里一看，方才的东西全撤了。吃的一点没剩，那个女子也不见面了。正在这时，就听见脑后生风，笨重的铁器奔后脑砸来，仗着鲁智深久经大敌，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把这一下躲开了。回头一看，生铁佛崔道成手里拎着一条大铁棍。崔道成把牙关咬的咯吱咯吱之响，哪来的野和尚管我们的闲事，你是活腻歪了，来来来，罗汉爷陪你大战八百合。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生铁佛崔道成大战鲁智深，我甭介绍他是个什么人，你也清楚，这位纯属是个假牌的和尚，穿这身衣服这种打扮是护身符，实则乃是一个江洋大盗。那老道崔小乙也是这个货色，他们两个人是到处流窜，打家劫舍，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一年多来，他们就窝藏在这座废庙瓦罐寺里头，然后到外头做坏事。今天可巧遇上个花和尚鲁智深，也是报应临头了。既然叫生铁佛，就说明他体力相当好，跟铜打铁铸的一般，平常保养的也好，两臂一晃能有600斤的力量，晃动掌中这条大棍大战鲁智深，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跟鲁智深打了个平平，30回合没分胜负。可鲁智深呢就有点冒了汗了，什么原因？要讲究功夫气力，鲁智深都超过生铁佛。您别忘了咱交代的清楚，鲁智深呢一整天没吃饭了，他这人饭量还大，饿得前腔贴了后腔，力量缺乏，今天遇上个劲敌，没把他力气怎么能打得了呢？因此身上腾腾冒汗，心

0: 里的直翻个，力量是一阵儿不如一阵儿。鲁智深心说不好，今天我要吃亏。可正在这时候，那老道飞天夜叉崔小乙从屋出来了，手拎着双刀。阳关大道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们哥俩招你惹你了，你跑到这儿装相，你还想管闲事吗？
1: 师兄，
0: 来来来，咱哥俩收拾他。往前一窜，晃双刀加入战群呢、两个人是夹攻花和尚，感情这飞天夜叉也有两下子，刀光闪闪，挂定风声，这下鲁智深可顶不住，又打了20回合，鲁智深实在顶不住，那么刚强的汉子，见势不好也得让步，因此鲁智深虚晃一铁铲，飞身经跳出圈外，倒脱铁铲，转身就跑。这两个人乐了，跑了，我看你能跑哪儿去，追追他，别跑，你站住。一直把鲁智深撵过庙外那座石桥，鲁智深个大腿长，跑得也快，他们俩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到了石桥这他俩不追了，可也累得够呛，往石桥的栏杆上一坐，小子，算你捡个便宜，逃命去吧，将来别叫我们遇上你，遇上你再算账。鲁智深连头也不回，拖着大铲一口气跑出有3里地去，累到什么程度都趴地上了，就觉着脑袋嗡嗡，天旋地转，这心就跳成了一个，趴了有1个多时辰，恢复了。他赶紧站起身来，晃动晃动四肢，拨了拨了脑袋，一看道边是树林，他靠在一棵树上的，寻思刚才的事儿，真倒霉，管闲事儿弄了两手骚啊，这怎么办呢？算了，天下那不平的事儿，那该管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能管得过来吗？能管则管，不能啊就算了，赶我的路，走我的吧。好在我没受伤，也没死在他们手，这就算个便宜。可他走了2步一想，不行，不能走，他带着个大包袱，那包袱里边除了换身的衣服之外，还有袈裟、僧帽、僧袜、僧鞋，这都是真长老临别纪念给他的，说什么这东西他不能扔掉。另外呢，还有不少金银器皿，叫他踩扁了都在那包里头包着，家底儿都在那儿呢。咱们说的清楚，鲁智深一进瓦罐寺，东找没人，西找没人，后来找到香积厨了，他把这包袱放到那锅台上了，而后遇上4个老老和尚，发生这些事儿。这会儿跑了，那包给谁呀？鲁智深一想，我还得回去，得把我的包袱拿出来。哎呀，要回去势必得遇上一僧一道，还得玩命，我打不过他们，哪怕让我吃顿饱饭，我再打我也就不怕了。上哪儿找饭去？往兜里一摸，坏了，兜里啊连1个老钱也没有，这奔东京万水千山，莫非我还能喝西北风吗？真急煞贫僧。正这时候他冷不丁发现了树林里的伙人，这人探头锁脑袋看鲁智深， 看了两眼之后，那边还跺了一下脚，吐了口吐沫，啊呸，滋溜又回去了。
1: 嗯，
0: 鲁智深心说这是干什么呢？看那样贼头贼脑的，莫非要打我的主意？嘿，这可好，我这阵都快穷疯了，都饿极了，还有人想算计我啊，劫道的贼。这么办吧，干脆我把他劫了得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呀。我看看你身上带着多少金银，有没有吃的，你看这多好。鲁智深不但不怕，拖着大铁铲奔这人来了，可到这一找啊，没了。你想，茂密的树林，那草都有多深，要藏个人上哪儿找去？鲁智深就在这骂，出来，兔崽子，你不是想劫道吗？筛家来了，你倒是劫呀，有种的你露露面，你藏着不算英雄好汉。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出来，我可要放火了，烧你个王八日的。这顿臭骂果然有效果，就听有人在草丛之中喊了一声，呆，秃驴休得胡言，爷爷来了。野草往左右一分，沉窜出一条好汉来，首轮扑刀去，搂头便剁。鲁智深说一声来得好，横铁铲往外招架，啪，咻咻咻咻咻咻，一句话没说，俩人打起来了，打了六七个照面。那位虚晃一扑刀，飞身竟跳出圈外，慢慢，先别打，我说您是鲁达师兄吧？是鲁的哥们。鲁智深饿的眼都蓝了，连熟人都认不出来了。听这位这一说，他把脑袋扑棱扑棱，揉揉眼睛，仔细打量来人。哎呦，兄弟，会杀愚兄了，你怎么在这儿呢？莫非做梦不成？两人同时把家伙扔地上，然后四只大手握在一起，高兴的不得了。那位说这主是谁呀？九纹龙史进。前文书咱说了，九纹龙离开少华山去延安府找镇边使仲良，结果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后来在狮子路口又遇上打虎将李忠，三个人上潘家楼去喝酒，遇上卖唱的金氏妇女，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伤了人命，官府四外通缉。有人告发说，在案子没发生之前，鲁达在潘家楼请客吃饭，还有俩人，其中有个小伙20多岁，可能住到王家店的，就这样官面的人找史进去了。史进那也非常聪明啊，当他得知这些事情之后，吓得连面也没敢露，从后墙跳出去溜之乎了。这些日子混的也不怎么地，钱也花光了，人也没找着，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后来九纹龙史进没办法了，心说罢罢罢，良心丧于困地呀，干脆我也劫道吧，我也不能瞪眼饿死。刚要劫道，正好遇上鲁智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九纹龙把经过说完了，鲁达点了点头，兄弟，你倒霉倒在哥哥我身上了，我对不起你。哎，大哥怎么说这话呀？时也，命也，运也，人不信这个不行啊，跟哥哥毫无干系。哎，哥哥，你怎么了？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是你来，你怎么变成和尚了？哎， 我也是没咒念呢，打死镇关西我跑了，官府到处通缉，你说我怎么办？你还记得卖唱的那妇女二人不？嘿，在雁门县我遇上他们爷俩了，现在人家可混得不错呀。那个姑娘给一个员外当了外事，那员外姓赵，很够意思，见着我之后热情款待，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把头发剃了，我也变成了出家的僧人了。因为我受不了里边的管束，两次大闹经堂，老当家的不愿意了，把我撵出文殊院，写了封信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去找个执事做，没想到在此与贤弟相见。
1: 哦，原来如此。
0: 哎，我大哥，您怎么直冒虚汗？哎呀，身上怎么直哆嗦？莫非有病？哪来的病啊？我饿的，一天多没吃东西了。
1: 您早说呀！来来，我这有吃的。
0: 九纹龙使劲说着，在草丛之中拎出个包来，这是他的全部积蓄。把包打开，里头有一摞子大饼，那还有一包狗肉。有鲁智深一看，可乐坏了，哎呦，谢天谢地，救了我的命了。大哥吃吧，我用过了，你吃你的，我可不客气了啊。吃饱了咱哥俩再谈。这鲁智深往地下一坐，大饼卷肉康成康成的这一顿吃，风卷残云，时间不大，吃了个精光。史进就问：“吃饱没？”“嗯，差点，反正这底儿算打下了。”“这行了，没有拉倒。我这还有一壶酒呢，还没等把壶盖打开，您这吃完了。你早说，快拿来。”酒葫芦有八成满，一葫芦酒，史进拿出来了。再看鲁大嘴对嘴长流水，吃那么些大饼狗肉，叫这酒再一溜缝，八成饱了。
1: 呵，这香啊，就甭提了。
0: 贤弟，你救了哥哥的命了，你看哥哥变样没？我看看啊。嗯嗯，脸上的气色现在逐渐恢复，好，眼睛也有亮光了。哎呦，方才的狼狈相可想而知。兄弟，我再告诉你点事儿，我丢人了。大哥，此话怎讲？
1: 是这么回事。
0: 把在瓦罐寺大战生铁佛和飞天夜叉的经过讲了一遍，
1: 九纹龙闻听，剑眉倒竖，虎目冤翻。
0: 大哥，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
1: 谁说算了？我出来找吃的，说什么我也得回去。我那包袱全部家当都在庙里搁着呢，我陪你去走。
0: 好嘛，这是两只虎啊。鲁智深非常高兴，走起路来这阵也清楚了。九纹龙提扑倒在后的紧跟着，书说简短回到瓦罐寺。鲁智深往石桥上一看，没人。哦，那俩小子回去了，他们取路赶奔香积图，哪知道还没到那个院呢，就听见旁边脚步声音，生铁佛从里边出来了。这小子拎着棍抬头一看，哎呀，
1: 好嘛，又回来了。我正寺外学嘛你呢，我就知道你小子贼心不死，非回来不可。师弟快来，这小子找来帮手了。
0: 说话之间，飞天夜叉邱小乙拎着双刀也赶到了。这要伸手，鲁智深回头跟九纹龙史进说：兄弟，不用你啊，不用你，你给我站脚助威，我一个人收拾这俩王八羔子。说着晃动大铲，是直奔生铁佛。生铁佛仰面大笑，我说：和尚啊，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
1: 你那两下子根本就拿不出手，还真想找死啊！来来来，筛家我打发了你，招棍。
0: 两个和尚站在一处，这回再伸手，崔道成是大吃一惊啊！这鲁智深好像变了俩人，一铲紧似一铲，一铲快似一铲，呼呼刮风。只要碰到棍上，把崔道成震的是两臂酸麻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鲁智深没吃饭，现在吃足了。他哪是对手？邱小乙在旁边一看不好，压双刀上来助战。他刚想过来，九纹龙使劲大吼一声，提扑刀过来，把他给拦住了。哎，杂毛，过来，我陪你走几趟。邱小乙也不知对面来人是谁，并不搭话，晃双刀，搂头就剁。两个人站在一处，就这样，四个人站成了两对儿。打得好不热烈呀！书说简短，也就是打了几十个回合吧。就听见崔小乙叫了一嗓子：“啊！”那边说怎么了？叫九纹龙使劲，卖了个破绽，使了个败中取胜，这一扑刀从软肋给他扎进去，那能不叫唤吗？这小子噔噔噔往前还跑出十几步去，翻身栽倒，是七窍流血而亡。生铁佛崔道成正打着呢，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心说坏了，帮手死了。他心里一发慌，鲁智深站着上风的大铁铲正拍到他脑袋上头，这一下就拍成了柿饼子，哭丘死尸栽倒。鲁智深不解气，用大铲的铲头咔哧咔哧铲了16铲。鲁智深把嘴巴子擦了一擦，回头看看史进，史进看看花和尚，兄弟二人是仰面大笑，笑得非常开心。哎，兄弟，多谢你帮忙啊，要不是遇上你，我还报不了这个仇。大哥别说这个了，快找您的包吧。
2: 哎，对对对对，
0: 赶奔香积厨，在那一看呢，包还在那锅台上放着呢，因为这也不来人，原封没动。鲁智深打开一看，所有的东西一样不缺，这挺高兴，把大包背在身上。他忽然想起来还有个女人呢，那女的肯定是被抢来的，把她找着问问她家乡住处，顺脚把她送家去。就到了第七层院子，哪知道那女人胆小，悬梁上了吊了。等他们赶到，这女人早就断了气了。呸，短命鬼，这是你自己找的。鲁智深呢又到前边找那四个老和尚，因为他发现呢这四个老和尚太可怜了，别的办不到，给他们留点银子还是可以的，得让他们勉强着度命。结果找到前边一看，哥俩就一皱眉呀，造孽造孽太惨了。什么原因？这四个老和尚全被绳子勒死了。谁勒的？崔道成、邱小乙。花和尚跑了，他俩利用这机会回来找这四个老和尚算账，用绳给勒死的。鲁智深实在看不下去了，把眼一闭，咣咣直跺脚，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我有罪呀。史进就劝大哥，这也不能怪你呀。拉倒吧，难过有什么用？鲁智深这才站起身来， 心说院里院外死了这么多的人，我们要一走了之，岂不给本地惹了麻烦，干脆放把火烧了，连人带庙一起火化。他们放火烧了瓦罐寺，史进就问大哥，但不知你我弟兄下一步该当如何。鲁智深和史进火烧瓦罐寺，事儿也办完了，哥俩找个地方席地而坐，在这儿谈心，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将来怎么办？史进问鲁智深，哥哥您打算怎么安排？
1: 哎，小兄已经是出家人了，我还能改行吗？再者一说，我老师真长老给我写了信，让我投奔东京大相国寺，我只好走这条路了。兄弟，我又不能带着你，你应该怎么办呢？
0: 大哥，原来啊，少华山的几位弟兄想把我留下占山为王，老实说，那阵我看不起这些绿林人，我认为我是清白之身，不能食身为贼。现在看来，我想错了，我只有走这条路了。跟哥哥分手之后，我打算回少华山落草为寇。贤弟啊，这年月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也没人笑话你，只是到任何时候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就是大哥说的对。鲁智深把包袱打开了，他呀过得挺富裕，在五台山文殊院他用不着花钱，那个赵员外经常派人给他送银子，因此颇有积蓄，离开桃花寨还发笔外财，所以这包里头金银不少。鲁智深拿出一半给史进，兄弟你拿着吧，做路费使用。
1: 哥哥我怎么能拿您的钱？
0: 哎，你有了我不是一样花？你要不拿着我可生气了。
1: 好吧，
0: 我就算暂时借用，将来我要混好了一定加倍奉还。说完了把银子带起来了，哥俩歇够了，都拎着包往前走，又走出十几里地来，到了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俩人心里都有数了。鲁智深说，贤弟啊，分手吧，你走这边这条道，哥哥我简直走了，将来但盼你我弟兄早日团聚。
1: 大哥真没处够啊，来的匆忙分别的慌张啊，但盼你我弟兄及早见面。
0: 哥哥一路保重啊，将来有奔陕西去的人给兄弟我捎个信儿，以免我挂念。
1: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兄弟保重啊，
0: 兄弟
1: 再见。
0: 哥俩是洒泪分别。不表九纹龙史进去投奔少华山，单说鲁智深扛着大铲赶奔东京，那走了可不是一天呐，小行夜住，饥餐渴饮，终于这一天来到东京。这东京就是汴梁，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那在宋朝的时候那是京都啊，户口百万，天子脚下热闹的可不得了。鲁智深一进了城，脑袋像拨浪鼓似的，看不过来呀，这东京这个热闹劲儿，真是天上人间，笔直的大道又宽又平，两旁边买卖铺户金字牌匾，大街上车水马龙啊，在人群中啊有时候就遇上不少外国人， 穿衣打扮跟华人都不一样。原来早在大唐的时候就对外通商，到了宋朝已然照旧，甚至超过盛唐啊。西域的人经常出入京城，你看在这儿住的人不奇怪，外来人看见这种人他觉得新鲜。鲁智深站在街上看了一会儿热闹，心说我得办正事儿啊，将来我在这儿落了脚了，我看这个不有的是机会吗？对，找找相国寺，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点方向，他这才来到东京大相国寺。好大的庙，一点不次于五台山文殊院，修的是金碧辉煌。来到角门这，他一打招呼，小和尚问明经历，告诉他你等等啊，我去找我们知客去。时间不大，知客僧出来了，30多岁，一看鲁智深这知客就愣了一下，心说好凶恶的和尚，这家伙挎的是刀，扛的是铁铲，这位是干什么的？好像暴打前敌的军官差不多少，满脸横肉，不敢怠慢，赶紧过来施礼，阿弥陀佛，师兄哪里来？到了这儿了，鲁智深也得文明点，把大铲往旁边一戳，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小僧还礼了，我乃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奉我老师真长老所差，要见本寺老方丈说话。哦，原来是五台山来的，可有书信？哦，有真长老的亲笔书信在此，叫我面呈清长老。稍后片刻，来人呐，待茶。哟，这庙才讲究呢，就是招待一般客人的茶都是两对两的好茶叶，大碟儿那么香。鲁智深在这儿休息着，喝着茶水等着，人家到里边送气儿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知客僧又回来了，师兄随我来。
1: 是是是，
0: 拿着大铁铲，他跟着奔里边走，直接到方丈室。可一到这院一看，四四方方的小院，栽着奇花异草，院里还站着几个和尚垂手侍立。顺台阶上来，知客僧一回头，师兄啊，您最好别带家伙，见着我们长老拿着这个好像不太礼貌。
1: 对对对，我忘了我忘了。
0: 他把大铁铲借刀都放在院里，赶紧把包袱打开，换了一套新僧衣，配上袈裟，戴上僧帽，这是规矩啊。然后又拿出一股香来燃着，从包袱里又拿出拜垫往台阶上一放。这时候清长老来了，亲自要接见他。那庙里的规矩那也是有尺寸的，至清长老一露面，其他的和尚全都得朝拜。鲁智深也跪在拜殿之上，有人搬了把椅子，至清长老往当中一坐，知客僧说明经过。哦，起来吧，多谢师父，你可带着衣钵度牒？
1: 带着呢。
0: 鲁智深把证件往上一递，人家得看看，光凭你说行吗？一看度牒上写的清清楚楚，智深。
1: 嗯，
0: 看完了又交给鲁智深，这才问我师兄的书信在哪里。
1: 在这儿，在这儿。
0: 他从怀中取出书信，双手往上一递，知客接过来转成方丈。 老方丈一看就一皱眉，心里头非常不高兴，暗中埋怨师兄没有这么办事儿。原来这个信里头把鲁智深的身世、为什么出家，都介绍的清清楚楚，以致又介绍了两次大闹五台山文殊院的经过。说我实在收留不了他，看在赵施主的份上，把他打发到你那儿去。你庙宇也大，执事僧人也多，给他安排个活做，万望收留啊！拜托拜托呀！智清长老心说：师兄啊，这么一个人，你怎么打发到这儿来？你那安排不了，我这就能安排得了吗？尤其我这是在天子年古之下呀，我这座大相国寺那是非常有名的，皇上都上这儿来进香了，文武百官经常到我这儿出入。你说我留下这么个爹，一旦捅了娄子，我怎么交代？你这不坑人吗？这不是？但是人来了，师兄说的又非常恳切，不留鲁智深就等于驳了师兄的面子，将来见着面怎么说呀？哎，又一想啊，商量商量再说吧。鲁智深弟子在，下面用斋，一会儿我再找你交代，多谢师父。有人把他领下去了，鲁智深把这套全脱了，又包到包袱里头，挎上戒刀，提着铁铲，跟着知客奔前边吃饭去了。智清长老利用这机会召集手下大小头目和尚商量对策，什么首座呀、都寺、监寺、侍者全来了，把这封信叫大伙都看看，商量商量怎么安置。哎呀，这些人直拨了脑袋，放上啊，我看这个人安排不得呀，你瞅他那模样，满脸的煞气呀，这样的人怎么能出得了家呢？要把他留下，早晚非惹祸不可。长老，干脆叫他吃完了就叫他走吧，你们跟我想的是一样，只是我师兄的面上抹不过去呀，看在我师兄的份上，怎么也得给他找个活做呀。哎呀，大伙可挠头了，其中有一个和尚挺聪明，哎，方丈，我想起来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快说，什么办法？长老，你忘了，咱们酸枣门外有20亩菜地，围着菜地的事儿，咱们头都疼，谁也管理不好。因为附近呢住着20-30户无赖，是否让鲁智深去管菜地？你就瞅他那个凶样，肯定还会武术。万一把那些地痞无赖全给压住，咱们免遭损失，这不也是好事吗？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不提我忘了，快点叫鲁智深到我这里来。鲁智深吃饱了喝足了，二次来见清长老。清长老满面陪笑：智深呐，你来的正好，酸枣门外15里有本庙上一片菜地，无人经营管理，我打算让你去管，你意下如何呀？我没听明白，您叫我干什么去？管菜园子？不去，我对种菜是外行，您要把那菜地交给我，那算倒了霉了，您最好给我找个别的活。长老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智深，你想要找什么活？像那个都寺了、监寺了，我什么干不了，你就给我安排一个不就得了吗？众和尚一听全乐了，哎呀，心说这位贪心还不小呢，
1: 还要做什么监寺督寺，你瞅你那模样吧。
0: 首座在旁边过来了，首座是二把手，仅次于老方丈，有50多岁，挺喜欢鲁智深，就问他，智深呐，你懂得什么叫督寺，什么叫监寺？
1: 那咱不懂，我在五台山文殊院也待了1年多呀，就是管事儿的呗。
0: 嗯，对，
1: 管事儿的看表面挺清闲，实质不太容易呀、啊，那得一步一步往上熬。我打个比方说啊，就像外边做官的俗家人差不多少，能一开始就做高官吗？得从基础上来，什么未入流、7品官、6品官、5品官、4品官，最后1品官入阁，根据你的战功，根据你的政绩，才能给你升迁呢。咱们庙里呢，跟他们大同小异。你比如说，你刚到了庙里，就是个普通的和尚，像你比普通的和尚还要高上2层，你去管理菜园子，你手下还有10来个小和尚，你这不是个小头头吗？管塔的有塔头，管茅房的有净头，管念经的有经头，你呢管菜园子叫菜头，这已然就是不错了。假如说你能把菜园子管理好，2-3年后大伙公益，老方丈允许，就可以把你升为净头。你干的不错，就可以升为塔头，你再干的不错，就可能当知客监寺。 哎呦，这么麻烦呢、啊、好吧，既然这样我愿意去。
0: 哎，妥了。老方丈一听这家还挺矫情，既然他同意了，马上就办手续呗。老方丈得下手谕，派专人通知菜园子那和尚，告诉他新人来管理，你呀交接手续。来的这人是谁是谁？鲁智深在大相国寺住了3天，那块给安排好了。原来看菜园子那老和尚一听，阿弥陀佛哟，我可拔出腿去了，我要再继续待下去，都得把我气死啊！在他交接手续的过程中，老方丈派了2个人把鲁智深送出酸枣门，来到这片菜地。鲁智深一看，我这地方空气可不错啊！按现在新词儿说呢，就是郊区城边子。哎，你看离这东京还不远，在大道旁边有片菜地，一望无际。有个大院套，院套里头有几间土坯房，这就是看菜园子的和尚住的地方。等领路的和尚把鲁智深让进屋里去，那个老和尚把行李啊全都收拾好了，跟鲁智深见了面，彼此通名，互相把手续进行交接。在交接的过程中，原来那老和尚心眼儿还不错呀，就告诉鲁智深，师兄啊，你来了老僧非常高兴啊，不过有点事儿我可得向你交代清楚。这座菜园子极难管理呀、啊、原因这离着农村不太远，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村庄有20-30户泼皮无赖，到时候就上这抢菜了，咱这只要一熟了，他们拎刀就来割，拔的拔，抢的抢，咱们1年心血算白费。你要过去一制止，这帮人是拳打脚踢呀、啊。可你要报官呢，官府还没等来人，他们跑没了，官府刚撤他们又回来了，这帮人是软硬不吃，欺人太甚。每年咱这个菜上那损失若干呢、啊、对这帮人你可千万留神呐、啊、哦，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这帮人叫什么名字？ 您记得住吗？
1: 那怎么记不住啊？
0: 他们真名叫什么？
1: 我记不那么清，但他们的绰号我还都记得：张三、李四、牛七、马八、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还多了歪毛、淘气、张大眼、李大棱子、马大饭勺子。哎呀，什么名都有。这帮人可都惹不起，为首的俩头，一个张三，一个李四。张三叫过街鼠，李四叫白眼狼，他俩是头子。你可千万留神啊！
0: 哎，
1: 多谢师兄关照。
0: 你看，把底交了，做完交接手续，原来的老和尚走了，
1: 送鲁智深的小和尚也回去了。鲁智深把行李安排完了，背着手里里外外溜达几圈，心说也不错呀，我跑这独立为王来了，这么大一片菜地，还这大院套，我说了算呢。方才老和尚交代还留下15两银子，够我喝几顿酒的，管他下一步的，先在这逍遥快活几天再说。当天的下午，有很多菜农啊来找鲁智深来了，因为他们看到通告了，是大相国寺老方丈签署的法谕，告诉这菜园子从今以后归谁管归谁管。人家来找鲁智深，这是头头，自报姓名，说明我们是帮着这种菜的，你有事儿只管吩咐。鲁智深点点头，各位啊，初次见面，彼此不熟，但是一回生两回熟，往后咱们常打交道，就是朋友了。我初来乍到，欢迎各位多多的关照，我是个大外行，请众位多加指点。哎，鲁智深说的挺客气，众人也客气了一番，走了。与此同时，村子里那20-30户泼皮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牛七、马八、张三、李四、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大饭勺子、孙八了眼儿都参加了。张三、李四说：“众位弟兄，看见没？大相国寺的老方丈诚心跟咱过不去，又派了一个新和尚来掌管菜园子。弟兄们，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哎呀，大哥呀，还用说吗？干脆咱们同心齐力去找他算账，给他来一个下马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在长叶林小孤山，程咬金跃马横斧，拦住了黄杠的车队。大太保徐芳一问程咬金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程咬金张嘴就把程说出来了。说出程来之后，他忽然想起来尤俊达嘱咐他不能报名字，所以他一着急，我姓程，我叫程达。他没说程咬金，他把尤俊达最后一个字塞他这心下头了，程达。尤俊达在树林子里一听，嘿呦，我的程爷，我真服你了，你报出名来呀，还把我的字儿塞你那里了。程咬金一报这程达，又觉得呢自己说错了，我怎么叫程达呀？他下意识的用手往这树林子里边一指，我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呢。姚俊达说：“得，省得把我落下，把我还点出来了啊！这是国库银子，你把这黄杠银敢劫了，你摸摸你脑袋还长得住吗？你全也是身经几次战斗啊。”徐芳心想，没见过这么打的，干嘛呀？我扎你，你劈我呀？这小子是玩命的，我把他扎上了，他把我也劈上了，看这个速度他比我快，先把我劈死，我还未必能把他扎透，我们两个一块儿在这死啊，我这个命比你的命值钱。所以徐芳把这枪往回一抽，往起一架，嘡的一下子，这斧头往起这么一架，程咬金搬斧头推斧转，直奔他的跟嗓间的后，踢牙，说了声踢牙。徐芳一看，这小子打仗绝呀，还带口诀的，怎么还踢牙呀？ 拿这么大牙签给我剔牙，受不了，他往旁边一闪身，二马

搓凳的时候，程咬金把这斧子横扫一下子，掏耳朵。程咬金跟尤俊达比武的时候，那掏耳的时候，那斧子可是斜飘着往上去的。今儿个跟徐芳，他可没客气，这斧子横着就扫过来。这斧子呜的一下子带着风往这一来，徐芳没想到还有个掏耳朵，哎呦我的妈呀！往下缩颈藏头，那么一低头的功夫，咔嚓一声，徐芳头上戴着头盔呢，一下子把头盔就给掏掉了。头盔掏掉了还不说，徐芳这脑袋呀长的是个尖头顶，什么时候也没感觉到这个尖头顶有什么弊病，今天才感觉到这尖头顶的弊病。这斧子唰的一下子就把尖头顶的头皮带着一薄薄一层肉就给削掉了，头皮上面粘着头发发卷一块都给削掉了。这一削掉了，那上边那个血就流下来了，这血一流从四面往下流，他尖头顶啊从上面一流四处都往下奔流啊，哎呦，这徐芳脖梗子的脸那全是血了。徐芳觉得不好，一捂脑袋拨马往下就拜。程咬金一回身把斧子一端，掏上没有？掏上了，小子跑吧，哪里跑？程咬金这一喊的功夫，二太保薛亮就上来了。二太保薛亮啊，其实刚才是给大哥官兵撂阵了。程咬金这斧子三下五除二就把他那大哥给掏败了，这薛亮没得看明白，薛亮一个大哥败下来了，所以他催马也冲上来了。冲上来之后手中把枪一端，二话不说奔着程咬金千秋砍枪，枪往这一扎，程咬金把大斧子一举，切切我！薛亮也一慌神，回头拿枪一横，剔牙，二马一簇蹬，掏耳朵。程咬金这回掏耳朵，比刚才掏的还低。程咬金心想：我把你小子非得脑袋掏进来一个不可。他所说的掏耳朵，不是奔着耳朵这儿来的，横着奔腰这儿扫过来的。这薛亮一看斧子奔腰间来了，这个薛亮赶忙的往这马鞍球上一趴，一俯身的功夫，这斧子贴着后几张杆子就横扫过去了，把他的后边的判甲绦也扫断了，护心镜也扫飞了，这个甲叶子也都散了，脊椎骨都露出来了，后脊背这一露出来，这薛亮就觉得后边怎么突然凉快了，那能不凉快吗？他透了风了，甲叶子都给掀掉了。薛亮觉得不好，拨马往前就拜。程咬金随后把大斧子一举，哪里跑？喊了一声哪里跑，程咬金带着身后的这些喽啰兵随后追赶。与此同时，那个队列当中间树林子两边就往外扔石头啊，放冷箭呢，啪啪啪啪啪啪啪，两边的树林子往这一放箭一扔石头，官军这队伍可就乱了。官军不知道树林子里边埋伏着有多少人，官军这么一乱的功夫，铁面判官尤俊达手中端着三股托天叉，带领着一百来名喽兵，一色都是马队，由打树林子里边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涌出来了。一声喊杀，由打官军队伍当中间就给他腰斩两截，剩下的一百来人马队喽啰兵长枪短刀一起也冲杀进来。官军这功夫大太保二太保都败了，所以官军就没了主心骨了，没有指挥者了，这就乱了套了。而且这些喽啰兵一边杀着一边喊：后边的队伍来了没有？一会儿快点往上上。其实那是虚张声势，官军以为这个地方这山贼可是埋伏了不少啊，快点逃命要紧。歇着呼噜，这官军有的被射死，有的被砸伤，有的被杀死的，死了的就把尸体留在这里了，没死的负伤的抱头鼠窜，各自逃跑。大太保徐芳、二太保薛亮哥两个也骑着马一起往回奔走，他们也跑了。他们这一跑，官军被这些喽啰兵都给杀退了。五十辆大车可就留在这儿了。五十辆大车留在这里之后，程咬金把两个太保追了一段路，然后拨马回来，由同尤俊达吩咐手下人查点车辆，赶大车的让他们都不要动。

0: 我们不会伤害你，赶着车跟我们走。这五十辆大车就跟着尤通他们这些喽啰兵就行走到一个树林当中的一块空地，这是尤俊达早已经安排好的地方。行走到这儿之后，这儿已经有五十多辆大车在这儿等着呢，这是尤通手下的车。把这个黄杠银子由打官军的这车上倒到了尤通准备好的这车辆上，尤通让这些车辆赶着快点走，让他们奔武南庄。那五十辆车走了，这五十辆车尤通告诉他们，赶着车你们回去，不许回头，谁敢回头就要你们脑袋。赶大车的那能不听话吗？都吓破了胆了，赶着车这五十辆空车奔着沿海登州原路他们回去了。这儿回去了，尤通尤俊达吩咐手下喽啰兵把周围的环境查看查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漏洞，然后又安排人在后边扫马蹄印，扫车轱辘印，他们奔着武南庄这边就撤下来了。他们撤下来了，大太保徐芳、二太保薛亮带领着残兵败将，还有那五十辆大车随后边也跟着，这空车队伍跟着他们一起是逃回到了沿海登州。回到登州，好什么杨林这天正好早晨起来刚一声大仗，这哥俩啊狼狈不堪呐、由打外边就进来了，一进中军帐见了杨林，粗通往着一跪：父王儿回来了。好山王杨林在上面往下一看，一瞧这哥俩这模样，满脸都是灰土，冲的都是旱稻子，狼狈不堪，精神短少，二目发行，头发发散，尤其一看这大太保这脑袋上面还缠着药布，怎么这一路上他得包扎一下啊，他不能老那么露着。杨林就知道出了事儿了。再看二太保，二太保那个假叶子倒是收拾了收拾，那个身上也是衣着不整。杨林说：我来问你，你们两个人把黄冈银给我押到了吗？
1: 父王，你给我们哥俩问罪吧，黄冈丢了。
0: 什么？
1: 黄冈丢了？
0: 黄冈丢了？杨林一听，这可是从大隋王朝建立国家以来未曾发生过的大案子，48万两一躺黄冈银愣丢了，在什么地方丢的？
1: 父王，
0: 在长叶林小巫山，估计那算是东阿县的县境。

0: 扬枪去吧。
1: 把大太保二太保摁到地下，啤酒啪嚓各打四十军棍，打了一个皮开肉绽。
0: 哥两个负着伤回自己的住处养伤去了。杨林可气坏了，听徐芳薛亮说完这一番话之后，杨林心想，现在这个贼寇可了不得了，居然敢劫我派出去的黄杠营车队呀！啊，杨林立即修写公文，这公文就派手下人骑快马加急送到了济南府。济南府的镇太老爷唐弼交给唐弼，公文上写着说，我48万两黄杠银就在山东地界长野林小孤山，在6月24这天晚上被强盗给劫了，告诉唐弼3个月之内要给我破案，不但要捉拿罪犯，而且要把黄杠银追回。如果3个月之内你要追不回黄杠银，拿不出罪犯，唐弼你的官职要一撸到底，山东省9州6府138县所有的州府县官一律充军岭南发配，所有的3班总医的衙役办案不力一律免职。这杨林这一道公文就下到了山东济南府。济南府的唐弼接到这道公文之后，马上给全省各州城府县的这些县官们全都下公文，这公文也到了历城县。历城县因为最近，告诉历城县的徐县令，限你在1个月之内就得破案，不破案拿你试问。这历城县县令徐县令接到公文之后，马上找到3班总医的马快、樊虎联名，告诉樊虎联名，你们两个人给我半个月破案，不破案就把你们官职一撸到底，饭碗子砸了。我要被充军，你们两个先得发配。在公文里不说明白了吗？在长野林小孤山被劫的，咱这是历城县，那个地方不属咱们这儿管，咱们哥俩要破案得奔那东阿县。樊虎说，奔东阿县你找谁去？你一点这个蛛丝马迹都没有，他作案在长野林小孤山，在东阿县，这贼不见得着。有没有叫程达叫尤金的？嘿，这一找啊，找出4个来。第一个程达，一看现年86岁，中风不语，瘫到床上了。樊虎说，这肯定劫不了黄杠啊，这程达不行。第二个一找说这尤金，这尤金哪说青龙桥畔的，这尤金是女的，这女的才6岁。哎呦，说这6岁的这肯定也不能劫黄杠啊。再找一个程达，说那程达是一卖豆腐的，这卖豆腐的走道还颠脚，平常睡觉连炕都上不去，那更甭说骑马了，那能劫黄杠吗？这也不行。最后有个叫尤金的，说就在这老爷这个衙门后院住，说这个人厉害，整天在那吵吵嚷嚷要做皇上。哥两个一听就到这儿来了，到这儿一看，这位正在院里嚷着，我要做皇上啊，我要做皇上，我娶3宫6院，我得72嫔妃。哥两个进来就问他，我问你，你叫尤金吗？啊，我叫尤金。我问你，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黄杠的事你知道吗？我知道，我劫的。好，你劫的。好小子，花棱锁链子一套锁着来了，到大堂上跟老爷一说，老爷就升堂了。一听说这案破的真快呀，把尤金逮住了，马上把这尤金带到堂上，往这一跪，老爷一拍桌案问，你叫尤金？对，我叫尤金。你劫黄杠了吗？我劫了。你劫了多少黄杠银子？多少黄杠银子我都劫了。你劫黄杠银子干什么？我要做皇上。哎，我要3宫6院72嫔妃，我那么多媳妇儿，你说我那么多媳妇儿不得用钱吗？用钱我没地方弄去，我就劫黄杠啊。再者说了，我那么多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给我生一个，得给我生一堆小太子儿，我这对小太子儿拉着长大成人，不得吃不得穿吧，所以我得用钱，我把黄杠劫了。徐大人说，你把黄杠劫了，那银子放哪儿了？都放到我们家房后头了，我高一坛子里边把它埋起来了。高一个坛子？对。徐县令听到这儿，这鼻子就快气歪了。

心想反虎联名啊，你这不整一神经病来吗？啊，你弄一神经病跑这儿跟我瞎扯着什么呀？48万两一躺黄杠银，他高一个坛子就埋起来了啊，这不胡说八道吗？可把徐大人给气坏了，马上一拍桌干，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放了。这尤金放了，后来一打听，果然这是疯魔。这徐大人一气之下，把反虎联名两个人是各打20板子。打完20板子，徐大人跟他们说了，反虎联名，我告诉你们俩，我再给你们3天限期，你们要是给我办不了这个案子，查不出罪犯来，我接着还打20板子。反虎一听，大人，您要是3天之后还打20板子，就莫如今天一块都打了，您再来20吧。徐大人说，为什么？大人您想啊，今儿个这20板子屁股都打肿了，3天之后呢，刚消肿还没消肿，您接着再来20，这就重查了。莫如您今天一块咱都打喽，咱6天以后再说，不行吗？徐大人一拍桌案，啪的一下子，反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你就是几天你也破不了案了呗？大人呐、啊，他不是，这案子实在是难破，你觉得难破？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马快吗？马快就是抓差办案的，在马快面前就没有破不了的案。下堂，反虎联名哥两个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联名瞧了瞧反虎，反大哥，这事怎么办？回到自己的屋中，走进客厅一看，秦琼跟反虎联名，这是故交啊，老朋友啊。当年秦琼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当剪卖马走背字的时候，那反虎曾经踏雪寻凶啊，为秦琼出过力呀、啊。在一块当差的时候，哥们在一块处的不错，所以秦琼一进来，哎呦，反虎联名，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嘿嘿，钱哥，今儿个来看看您，您到那个府台衙门里边这一当差呀、啊，我们啊也平常见不着您了。今儿个来看看你，哦，快点坐坐坐坐。秦琼这就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沏上茶来。秦琼就问：“最近怎么样？”樊虎说：“不怎么样。”“怎么不怎么样啊？”樊虎就说了：“您不知道吗？6月24，长叶林杨林的48万两一躺黄杠银丢了，现在限期破案，我们哥两个是肯定破不了了。”破不了这个案，你肯定我们就得充军。这一充军呢，我们饭碗子也就打了，饭碗子打了，妻子老婆孩也就没得生存之路了。没别的，今儿个我们哥俩到这跟秦二哥见个面，跟您告个别。用不了几天，我们两个充军发配就上了路了。秦二哥，你我弟兄今生再不能见面了。说到这儿，他哭了。樊虎联名哥两个当着秦琼的面哭了。这一哭，秦琼这个人呢心软，一瞧，哎，樊虎联名，你们不要哭啊，这个事儿想办法呀，总会能破案的。嗨，秦二哥，您不知道啊，这个案子怎么破，您说我们怎么破，您说是谁劫的黄冈啊？你说这贼他多大胆子，他敢劫黄杠，这黄杠银是500多官军压着，他们也是好几百人，就平地冒出好几百贼来，愣把这黄杠劫了。劫完之后连个人影都见不着，银子影也看不见，您说说这事儿，这不都齐了吗？啊，这案怎么破呀？我们往哪儿找去？找谁去？光说报一个成达，一个尤金，我们找出来4个，一个都不是。他们把这事情经过一说，秦琼一听也乐了。秦琼说：“反虎联名啊，你们两个人不要难过，这个事儿我估算有结黄杠的，我们就能把它破了。你想，他好几百人的活动，肯定他得有点蛛丝马迹，只要是我们倒着点头，就能找出根儿来。”钱二哥，得，我们哥两个可没那能耐。钱二哥，您当初在我们衙门里边当差的时候，我们哥俩竟跟着您坐车了，可是现在您走了，您这车没了，我们现在

0: 连辙都找不着。星儿哥，
1: 哎呀，要是您能帮帮忙，帮着我们破这个案子嘛，我们哥俩呀还有点活路。您现在也不管这段了，我们哥俩现在一点活路都没有，就算完了。星儿哥，有朝一日我们哥两个登城上路充军发配的时候，我们就得对您托妻祭子了，家里边啊老婆孩子就托您照应着吧。秦青说，话别那么说，现在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呢不在县衙门里头了，我到堂弼堂帅那里去听差了。这如果我要在县衙门里边呢，我就可以给你帮这个忙。现在在这儿呢，我要给你帮这个忙，他名不正言不顺。再者说了，唐帅那里天天也有事儿，我要帮着你跑这个事儿，我在唐帅那里也不好说。樊虎一听，哎，秦二哥，您把这话说准喽。如果说唐弼唐元帅让您帮着我们办这个案子，您办不办？秦琼说，如果唐帅下了这个命令让我帮忙，那当然我得帮你们哥俩办这案子。那好嘞，咱却一言出口啊，就这么定了。说着话哥两个走了。哥两个走了干嘛？马上就到徐知县这儿来了。到了历城县徐方徐知县这儿之后，这哥两个就跟徐知县说了，说老爷，我们现在想出个辙来。徐知县说，你想出什么主意来了？我们两个想了，这案子你要让我们哥俩破，我们哥两个指定就等着充军发配了，破不了这案子。要想破这个案子就得找秦琼。徐知县说，秦琼不服咱管呢，人家在唐弼唐老爷手下呢。老爷，唐弼唐老爷要是破不了这案，他不也得一撸到底吗？他不充军，他不官也丢了吗？说从这点来讲呢，您就莫如到唐老爷那儿去一趟，您就跟他说把秦琼借来，秦琼能破这案子。而且我们哥两个刚从秦二哥那来，他也答应了，说只要唐帅说话他就帮忙，这何乐而不为呢？你要考虑到啊，这可不是唐帅一个人，也不是您一个人，这是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一堂官的冒赤子，也是一堂官员的这些个办案人员的饭碗子，您辛苦一趟吧，怎么样？这哥两个把这个事情给说完之后，徐知县一听也有道理，说好吧。于是这徐知县坐着轿就来到了唐弼府地。到了济南帅唐弼的府里边，一见唐弼，徐知县说明来意，跟唐弼就说了，说这个案子要想有希望破喽，就得秦琼出马。可是现在秦琼是您手下的棋牌，我现在支持不动人家，您要是下道命令让秦琼帮忙破这个揭黄杠的案子，肯定有希望。这样一来，您的官职保住了，我们的官职以及手下这些马快门的饭碗子全都保住了。徐知县掰开揉碎跟唐弼这么一讲，唐弼听完之后就问徐知县，这秦琼他能干这个事儿吗？他能接这活吗？您给下命令啊，他肯定能接。唐弼说好吧。于是转过天来，唐弼找来秦琼就问他，那么一说，秦琼说，老爷我听您的。唐弼说，你要听我的，那好吧，即日起你就先不用到我的镇台衙门来上班了，你就到历城县徐知县那里去上班，你帮着破这个揭黄杠的案子。秦琼一听好，秦琼答应下来了。转过天来，秦琼就来到了历城县，一见这位徐知县，徐知县把樊虎林明找来，就把整个发生案子的过程跟秦琼一说，跟秦琼这么一讲。秦琼一听说，好吧，您容我几天的功夫，我想一想。秦琼又打县衙门里边出来之后，马上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秦琼就分析呀，6月24在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
0: 好几百人愣把500名官军给打散了打跑。

0: 了，把48万2亿躺黄杠银给劫了，劫完之后一点痕迹没留，就连马蹄印连车轱辘印都没留下，这说明这是个老干家，这是个大盗，这绝不是打闷棍套白狼偷鸡摸狗薄蒜苗那种小子儿。那么既是大盗是谁呢？秦琼到了晚上回到自己的家中，告诉自己的妻子贾氏，由打他们自己那箱子底下就把秦琼当初交给贾氏好好收藏的那账本拿出来了。这账本是赤法灵官单雄信给他的，这账本有个名字叫英雄谱，其实那就是绿林首领花名册。单雄信当初给他这本的时候告诉秦琼，您要办案不方便您就按着本抓，其实单雄信那是告诉秦琼你得关照着点儿。秦琼一想，我查看查看，我看看山东这个地带谁是头。秦琼打开账本一看，山东地界在东阿县里边果然还真有个山东省的绿林道的头，第一位就是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住在武南庄，但是底下有张小字儿记着呢，这个尤通几年前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不是这里边的人了。秦琼心想，这个尤通跟他还真有过交往，什么时候有过交往？也是在几年前，尤通手底下有一个人叫尤云，这个尤云呢上北口外呀、他贩马，也不怎么弄的，把人家别着的一个马帮他给赶过来了，赶过来赶他家去了，人家告发了，告发之后就把这尤云给逮起来了，逮起来交给了历城县。秦琼把这个尤云给收押到监房之后，是尤通尤俊达拿着100两银子到这托人情，见过秦琼，跟秦琼一说，秦琼就明白了。秦琼说，这样吧，你就说你这个尤云呐，稀里糊涂把别人的马帮误当成自己的马帮赶过来了，就这么着就得了，我给你开脱罪责，把那个马帮再还给人家，所以就这样把这一群马还给人家了。秦琼就给他说一个产生了误会，把这尤云就给放了。放了尤云之后，这尤通拿着200两银子感谢秦琼，秦琼是一文钱没要。尤通临走的时候说，秦二哥，我得叫您一声二哥，我欠着您一份人情，将来我必定要登您的府地去拜访。秦琼说，你千万别上我这拜访，咱们弟兄交往来日方长，不是一朝一夕。说打那儿尤俊达走了，走了之后这几年秦琼和尤俊达再没有来往，可是今天秦琼一看尤通尤俊达是他，那么又金盆洗手不干了。秦琼说，既然是不干了，这劫黄杠还能是他吗？他又一转念，干绿林道这行的，你说是金盆洗手不干了，你会不会一听说杨林有48万2亿躺黄杠银，这么一笔重金，引发的你是旧病复发，东山再起呢？啊，很有这种可能。你在武南庄住，就在东阿县境，那么东阿县境内也包括着长叶林小孤山，长叶林小孤山离你那个地方不算远，你完全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做这个案子。秦琼想，不管如何我上武南庄，我去一趟，我见见那个尤通尤俊达，我一见面，通过我对他的一观察，我就可以看出他做没做这案子。所以秦琼想到这里之后，把这个账本又收起来，转过天来就到历城县县衙门开了一道公文，到了府台衙门把公文又换了，然后他骑着马背着双锏就来到了东阿县。到东阿县的县衙门把这公文一交，放到衙门里边，说我到这是办案来了，现在就破劫黄杠这个案子，山东省全省通联， 就是不管哪个县到哪个县，只要说破劫黄杠这个案子，各个州城府县都得接待，都得协助。所以秦琼来到东阿县这里，把公文放在这儿了。东阿县的县令问，需不需要我们出人跟着你一块走？秦琼说不用，我一个人就可以。所以秦琼在东阿县找了个店房先住下了，转过天来骑着马就来到了武南庄。到了武南庄，一到这个庄口这儿，秦琼骑着马刚往里边一走，秦琼出乎意料之外，发现庄口这儿搭着一个丧事牌楼。这丧事牌楼啊，就是用这沙麻杆子还有松枝搭成的，上面呢缀着一些个白花，两旁边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雪盖山河笑满地，下联配的是云蒙原野泪洒天。雪盖山河笑满地，就是下大雪把山河盖上了，就等于山河都带笑了。云蒙原野，云彩蒙罩着原野，泪满天，下雨了，下雨就好像整个天都哭了。秦琼一看这幅对联写得很有气势，同时从这幅对联可以推断，死人的这家在这个庄子里边得是头一户，口气挺大呀。秦琼正在这看这个丧事牌楼的时候，一看在旁边过来一捡粪老头，这老头有70多岁了，背着一粪筐，手中拿着一粪叉子，捡着粪奔着过来了。秦琼呢又到马上下来了，牵着这匹黄骠马冲这老头一点头，老大爷您好啊。哦，好啊好啊，你是干什么的？哦，我到这武南庄来看一个朋友。我看这个庄口扎着这个丧事牌喽，这是谁家死了人了？谁家呀？呵呵，这是俺们武南庄的庄主幼童，他们家死了人了。哦，幼庄主家里边什么人死了？他娘啊，他娘死了。哎呀，那个老太太才好呢，哎呀，说个死就死了。什么时候死的？听说是6月23。哦，6月23，对了，6月23呢，老太太死了，现在正办丧事呢。哦，好好好好，我到他们那儿看看。秦琼牵着马就进了武南庄了，一边走着，秦琼心里边在想，嘿，老太太死的这个日子挺绝啊，6月24，长叶林小孤山被劫的黄杠，他母亲6月23死了，人家不会母亲死了之后还上外边作案去吧？啊，看来这黄杠肯定不是尤通尤俊达劫的，是不是我也得见见。说话间就来到了尤宅的大门之外，一看尤宅大门外边啊，一片庄严肃穆啊，门口上挂着报丧贴，还有纸钱，报丧贴上写的字，尤宅丧事树报不周。这门洞这儿就有一堂吹鼓手在那吹奏哀乐，说那时候哀乐什么样，隋朝那哀乐什么样，恐怕现在任何一位音乐权威他也说不上来，肯定就是很悲凉的气氛吧。门口那个影壁墙都拿青布罩上了，站在门口往里边一看，整个一条甬道一直到里边到灵棚，全都有挂青布的扎白花的，出出进进这些人，有的是穿重孝的，有的是腰里边系着白孝带子的，有的光蒙着孝鞋的，这里边有说的，有的是本辈的，有的是隔辈的，有的是远亲的，有的是近邻的，还有胳膊上边缠着白箍的，还有脑袋上缠着白布的，脑袋缠白布的那是长疖子长疮缠上的，跟孝没关系。这出出进进人很多，秦琼在这大门口那么一站，门口这有管事的，一看有一个人牵着马站在这儿了，管事的主动过来打招呼，这个人不认识秦琼，哎呦，这位您有什么事吗？秦琼说，请问尤员外在吗？尤员外在里边，您从哪儿来？秦琼说，我是济南府的， 我姓秦，叫秦琼，我是济南帅唐弼手下的棋牌官，我因公出差来到这里，要见见尤员外。”
1: 哦，您稍等。
0: 说着话，管事的到里边去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看里边尤通、尤俊达出来了。尤俊达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青麻绳，足下的鞋拿白布罩着。尤俊达出来之后，在大门口的一站，一眼看见秦琼了。
1: 哎呦，
0: 秦二哥，您怎么大驾光临了？赶忙是将阶相迎，深深一礼。秦琼说：“尤员外，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我来到村口看见你扎着那丧事牌楼，我才知道是老太太过世了。”
1: 唉，
0: 尤俊达叹了口气：“是啊，家母去世了。
1: 什么时候？
0: 6月23。
1: 哦，我听说老人家身体不错了。
0: 唉，说是不错呀，也是到了年龄了，69了，平素啊就有个痨病的根儿，有的时候老咳嗽气喘，那天晚上咳嗽了一阵子，痰堵咽喉，窒息而亡。旁边有两个丫鬟，这小丫鬟呢睡觉睡得死，他们也不知道，等到天亮了再一摸，老太太都凉了。哎呀，秦琼说：“真是，我也不知道，我上东阿县这个地方来办案来了，我忽然想起你来，我顺便到这来看看你，没想到到这儿赶上老太太的丧事了。”
1: 哎，
0: 尤员外，既然这样的话，我到灵棚里边祭奠祭奠老人家，我也没买纸钱。
1: 哎呀，尤通说：“用不着用不着，您就跟我来吧。”
0: 于是秦琼迈步往院子里边走，手下有人把他那匹黄骠马牵着拴到了旁边，秦琼跟着就进了院子了，顺着甬路就来到灵棚的跟前。高搭灵棚，这灵棚里边这边是和尚，那边是道士，又在这念经呢。灵棚门口也贴着一副对子，用白纸写的，上联写的是宣堂有德，驾鹤西去，下联配的是福音无限，紫气东来。宣堂，宣堂就是老太太，叫宣堂，宣堂老母说老母有德，驾鹤西去，虽然是死了，是成了仙了，而且福音子孙，老太太死了阴极子孙，别看老太太死了，我们家里边还兴旺，紫气东来。秦琼跟着就进了灵棚了，进到灵棚里边一看，迎面就是个白茶的棺材，棺材前边摆的有供桌，供桌前边有纸马香客，桌子上边点着灯，两只蜡烛在那长明照亮，旁边不知道是些什么人都在那跪着，有的哭的，有的在这等着接待客人的。尤俊达来到这里，领着秦琼跪到财头前面，秦琼跪下拿过几张纸来，点着了之后往那个泥盆里边一放，这算给老太太烧了纸祭奠了。秦琼跪在地下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身形，尤通、尤俊达陪着秦琼来到侧室客厅，在这坐下，要让人沏茶款待秦琼，留秦琼吃饭。秦琼说：“不不不不，我不在这吃饭了，我祭奠一下老人家，因为我公事在身，那我就告辞了。打算什么时候出呢？”姚俊达说：“我娘对我呀，可以说不遇之情，我至死不能忘。老太太既然已经去世了，有些亲戚朋友还不知道，所以我请来和尚道士在这诵几篇经，我打算7七49天之后再出大病。”哎呦，秦琼说：“这个月份这个棺材在这放着怕停不住吧？”“不要紧，我已经派人去买冰去了，我准备用冰把这棺材整个都堆起来。”“
1: 哦，那好那好，
0: 要是出殡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来给老人家送灵。”“哎呀，你公事繁忙，就不用劳动你了。”秦琼说：“到时候我知道，老太太是6月23去世的，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我按日子算，到时候我准来。秦琼倒在大门外边，尤俊达把他送出来，旁边有人把这马给牵过来。秦琼牵着马出了武南庄，又走到这个丧事牌楼这儿了。刚走到这儿，刚才他看见那个捡粪的老头啊，那粪筐已经捡满了，拿着那粪叉子正准备往家里走呢，一眼又看见秦琼了。哟，你回来了。秦琼说，老人家，我回来了，我到游府那儿看了看，给参参灵吊吊孝。哎，好啊好啊，看来你是游员外的朋友啊。秦琼说，是啊，我跟他我们两个是老交情了。游员外那个人好啊好啊。秦琼说，这老太太什么病死的您知道吗？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好体格啊，我告诉你呀，什么病没有啊。那个老太太我经常见她呀，俺们还经常唠了，老太太唠唠的，我听说呀，卡了个跟头就摔死了。是吗？啊，秦琼一听这就不对了。姚俊达说，老太太有痨病，半夜咳嗽，一口痰没上来，痰堵咽喉，窒息而亡。老头这么说，那么这其中定有原因。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叔宝独探武南庄，发现尤通的母亲去世了。可是秦琼在村子里边老头的嘴里得知，尤母身体很健康。这老头说，老太太是摔了个跟头就死了。可是秦琼从尤俊达的嘴里边得知呢，这老太太身体不好，睡到半夜咳嗽犯痨病，痰堵咽喉，窒息而亡。秦琼心想，这一个人怎么传出两种死法呢？到底是怎么死的？秦叔宝转念，尤通尤俊达给他母亲发丧出殡，他跟我讲，老太太是6月23死的，6月24在他们这附近丢的黄杠。秦琼想，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尤通做的呢？哎呀，不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尽管说单雄信那英雄谱上已经写上尤通金盆洗手了，秦琼想，48万两一趟黄杠银，这可是很有诱惑力的，这是一笔巨资啊。秦琼想，我回去一趟，我再见见尤通，把这件事情点出来，我看看他神色怎样。从他的神色表情上，我就可以观察出他与此案有关无关。所以秦琼到了这武南庄的庄口那个地方，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游宅的大门之外，秦琼还是牵着这匹黄骠马，告诉门上人，你们到里边去一趟，向游员外传禀一声，就说我回来了，跟游员外有事情要说。门口的管事的往里边一禀报，游通游俊达游打里边就出来了。游俊达一看秦琼去而复返，就觉得其中有事儿。哎呦，秦二哥，您怎么又回来了？秦琼说，游贤弟，我走到你的村头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我就又回来了。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次到这儿来是到东阿县的公出办案子，我到你这儿来原来是有事要跟你说一说的，结果到这儿一看老太太病故，我就急忙的在灵前吊唁，然后我就走了，该跟你说的话呀我还没说，所以我走到村头转身又回来了。尤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钱二哥，你有什么话尽管跟兄弟说吧，什么事儿啊？秦琼说，我这回来呀到这儿是办案，你知道是办什么案吗？尤通说，不知道，离你们家不远， 有个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1: 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0: 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最近可是出了一个大案子。靠山王杨林派他的大太保、二太保押解着48万两一躺黄杠银，那是国库的钱，从登州借往长安，路经这里的时候被一伙子强盗给劫了。到现在这案子可还没破，靠山王把公文已经走到了济南府，济南帅唐弼向山东9州6府138县所有的官员都发了公文，限期破案呐。尤通一听，是吗？哎呦，这谁干的啊？这胆子也太大了，敢劫国家的皇杖。哎呦，这个事儿我太不可理解了。秦琼看着尤通这面部表情，尤通啊装的什么都不知道，这戏做的挺足。秦琼说，尤贤弟，我到你这儿来跟你说呀，是这么个意思。你呢是这武南庄的庄主，你交的朋友也多，认识的人也多，你这村子里边亲朋好友更多。我是说呀，你呀留点意，如果有谁知道这6月24长叶林小孤山劫夺黄杠人的踪迹，要是报告一声，是要有重赏的。刘锦达一听，哎呦，谦儿哥，您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嗨，我跟您说呀，刚才我也跟您讲了，老娘是6月23去世的，6月24发生的这件事情，我是一无所知。这两天我手底下有人跟我还说过，说我们家附近这长叶林小孤山呢，出了个大案子。开始啊，我还真不相信，我说能吗？他不可能啊！好家伙，48万两黄杠银，那是一个车队呀、啊，那得多少人呢？做这个案子，我说瞎编胡扯。今天你这一来，证实这事儿是真的了。可是您跟我说，我的亲朋好友谁知道劫黄杠的事儿？这怎么可能？我认识的亲朋好友，他们谁也不会参与这种事情。这个事儿是掉脑袋株连九族的事情啊！你放心，我认识的人全都是安分守己的。秦琼说，尤贤弟，你呀误会了，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啊，绝不是说你的亲朋好友里边就会有人参与劫黄杠，不是这意思。因为你住的这个地方离那案发现场的比较近，这么大个案子很多人参与，我就不信留不下什么蛛丝马迹。一旦有什么蛛丝马迹，要是你周围的人谁知道，尽快的提供给我，提供给我呢，我好捋着这蛛丝马迹我去破案，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啊。谦儿哥，你放心，这个事儿您跟我一说，我心里记住了，这心中我就有了，凡属于跟这劫黄杠的事情有关的，我肯定及时的告诉您，即使我不能亲自告诉您，我得派手下人告诉您，这怎么样？钱主任，好吧，贤弟呀，按说在这个时候，你老母病故，身负重孝，我把这个事跟你说了啊，不应该。但是呢，这个案子的的确确也太大了，这不但是山东有史以来最大的案子，也可以说是大隋王朝建国以来是最大的案子。姚俊达说，我知道知道，谦二哥，咱们是自己弟兄，客言不套，您不用跟我客气。秦琼说，好吧，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您到院子里边到家中再坐一会儿。不不不不，我走了。秦琼跟姚俊达说完这番话之后，他牵着马转身走了。秦琼走了之后，姚俊达倒把着手站在大门外边看着秦琼的后影，琢磨了半天，一直目送秦琼拐了弯了。姚俊达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马上把手底下的亲信飞毛腿朱能还有几个骨干力量找到了一起，没找程咬金。程咬金上哪儿了？程咬金在后面那地窖里面磨银子呢，他
3: 还没出来。另外这件事情尤俊达也不打

子让程咬金知道。几个人坐到一起，就在他的客厅里边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姚俊达开什么会啊？姚俊达凭自己的直观感觉，姚俊达心想，这个秦琼到我这里来，接连两次到武南庄，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个秦叔宝当初在历城县当三班总一马块头的时候，据我所知，他可是个破案能手。解放岗的事儿发生之后，谁也没上咱们家这儿来过，怎么这个姓秦的来了啊？这其中定有端倪。朱能，我派你马上立即出去，你随后盯住这个秦琼，看看他离开咱们武南庄上哪儿了，住在什么地方，他带来多少人，他又上别的地方去没去，他做了些什么，马上把这消息给我带回来。我对这个秦琼不得不加防备。飞毛腿朱能说好了。飞毛腿朱能是立即离开了油宅，随着就跟踪秦琼。朱能走了，到了第二天一早晨，飞毛腿朱能来到尤俊达的跟前，跟尤通就说，尤元明，我昨天盯着这秦琼了，而且我还派了两个弟兄协助我一块跟着。这个秦琼离了咱们的武南庄之后啊，他先奔这个庄子的东头，到咱们马棚那去了。在马棚里边的马可是都没了，就剩那么两三匹马在槽头上拴着，他在那转悠了半天，跟附近居民的那小孩啊还唠了唠的什么，我们在远处听不清。紧接着他在那转悠完了，又回到东阿县了。他就住在东阿县的店房里头，住在那个店房里边，我们就不好再进去盯着他了。有一个弟兄到里边转了一圈，知道他住到哪个房间号，天晚了估计他也就睡觉了。所以今天一早晨呢，这秦琼还没动呢，我们就回来了。我们估算着秦琼有可能今天还上您这儿来，他就是单人独骑一个人，没有三个，没有两个，这个人胆子可是挺大。尤通一听，嗯，如果秦琼今天要三探我的武南庄，再到在我这里，这就说明他可能捕捉到什么东西了。好，他要来了，那我就说不了讲不起，跟他不能客气了。这个秦琼我们得把他除掉。朱能说，把他除掉，袁民，这秦琼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您不早就听说过吗？号称马踩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神拳太保，好武艺呀、啊、咱们收拾得了他吗？再也说他往咱这儿来，官府中肯定知道啊。要是知道他上咱们这儿来了，忽然这个人失了踪了，那官府不得找咱们问话吗？尤通这没什么，如果我们这个事儿做得干净利索，谁问也白费，我们没见着又能如何呢？那怎么做呢？尤通说，这样，今天如果这秦琼要再来，我就不让他走了，我跟他假装客气，我把他留到家里边吃饭，然后我把他引到咱们后边花园中那观花凉亭上，后边做这个事儿比较稳妥，在那里我给他摆上酒席，我们两个就在那饮酒谈话。如果说我跟他谈论当中，我进一步探讨他的底细，我要发觉他知道是我们结的黄杠的话，那么我就摔杯为祭，我把酒杯往地下一摔，你们立即就上去把这秦琼给我乱刃分尸，这事儿要做得干净利索，不留痕迹。朱能说，我们上去能收拾得了他吗？怎么着，还没动手你们就害怕了啊？你们让秦琼这个名望给吓住了。告诉你，我想好了，50名弓箭手埋伏在后边花园院墙外头，听见院子里边一闹腾，你们全都上墙头，对秦琼给我乱箭齐发，就能把他射死。另外再安排20名刀枪手藏在假山之后，我一摔杯出来把他围上。再有

0: 再找十来个人，让他们手里边拿着石灰包子。秦琼只要是跟我们一反抗，石灰包子往他脸上一摔一打，把他眼迷了，把他耳朵堵上，让秦琼有眼看不着。我再准备十几名挠钩套索手，拿着一丈多长的这挠钩，刀住他的裤腿，刀住他的裤腰带，把他拽趴下。秦琼他就是肋生双翅，他就是一只老虎，我们也能把他给捉住。你们怕什么？朱能一听，杨爷，您这招可太高了。好，就按您吩咐的，我们这么安排。尤俊达说：“就按这么安排，去吧。”飞毛腿朱能上后面安排去了。尤通、尤俊达在自己这个客厅里边坐着，心想：“姓秦的，但愿今天你不来。昨天你来了两趟之后，你感觉到我这里边可能有点什么可疑之处。今天你要不来，就算你命大了。”刚想到这儿，门口的门一望的禀报：“袁爷，那个秦琼又来了，要求见您。”“嗯，他来了。”“好。”姚通心想，这就叫阎王造就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天？秦琼，不是我找你，是你找我，你自个儿要往刀口上撞，那就说不了讲不起了。尤通、尤俊达站起身来往外迎接，来到大门一里，往外边一瞧，果然秦琼牵着黄骠马站在大门外。尤俊达一抱腕：“哎呦，秦二哥，您是回了济南又来的，还是没回去呀？”秦琼说：“我在东阿县县城里边住的，所以昨天在店里边住了一夜，我今儿个又来了。”“哦，是这么回事。秦二哥，您还有什么事吗？还有什么话跟我没说完吗？”秦琼说：“尤先帝呀，是这么回事。昨儿我来了吧，赶上老太太这个丧事，虽然我在灵棚前边烧了几张纸，表示了一番祭奠，但是烧的那纸钱，那都是你这灵棚里边现成摆在那儿的，不算我的人情。我怕老太太怪罪我，所以今天呢，我特意自己备好了纸马相客，要到灵棚里边重新向老人家祭奠。”“哎呦，秦二哥呀，您这个人礼节太周到了，干嘛那么客气呀？”“哎呀，用不着用不着。”“哦，不行不行，先帝呀，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老太太故去了，我理应如此。”“好好好好，既然如此的话，来呀，给秦二爷把马牵过去。”旁边有人过来把秦琼那匹马接过去，拴到槽头上去喂去了。秦琼跟着尤俊达就进来了。秦琼从马褥套里边拿出来一兜子，果然是纸马相克，有黄表纸啊、纸钱呐、啊，还有那刻子，就是金银刻子、元宝，都纸糊的，金银纸糊的。据说这玩意儿烧完之后，到阴曹地府都变成金子银子了。秦琼提了这兜子东西进来之后，尤俊达领着他先到在这灵棚里边。秦琼跪下，重新又给这老太太灵柩见礼，然后把这纸马香客点燃了，放到那瓦盆里边，把它烧尽了，然后站起身来。姚俊达说：“秦二哥，请到旁边坐吧。”“好好好。”秦琼跟尤通就一起来到了侧室，进了屋之后往那一坐，尤通吩咐手下人给献茶，茶端上来了。尤通跟秦琼就说了：“秦二哥，我跟您说呀，今儿个您这个时候来了，再待一会儿就到晌午了，饭口您还能走吗？啊，小弟我高攀一下，留秦二哥在这吃顿饭，能赏这脸吗？”秦琼一听：“哎呦，贤弟呀，你跟我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你跟我说何谈高攀二字啊？贤弟你在武南庄大名鼎鼎的游园外，你县城里边斑鸠店上都有买卖，都有铺户，家有良田千顷，咱两个说话是谁攀谁呀？哈哈哈哈。
1: 尤同志秦二哥，照这么说，那咱们就别提这个茬了，能不能在这留下吃饭？秦琼说可以呀、我呀今天还真想在这跟你好好的谈唠谈唠，有些话吧最好是就咱哥俩说，没有外人听。尤同志好啊，既然这样的话，咱这样把吃饭的地点就选在我的后花园，有个观花凉亭，就在那凉亭上咱们吃饭怎么样？咱们看着花草树木，望着景，这还凉快。秦琼说好吧，好，既然如此，钱二哥您跟我上后边。尤通尤俊达站起身来，领着秦琼由打前面就奔后花园来了。尤俊达这个后花园呢，说是后花园，其实有一半的地方是练武场，那边摆着兵器架子，而这一半喇才是花草树木，才像个花园的样子。姚俊达领着秦琼往后边来，通往凉亭的是一段回廊，这段回廊很长，姚俊达呢领着秦琼顺着这个花廊就走过来了，来到凉亭这儿，两人就坐。尤俊达吩咐手下人给我摆酒宴，这一说摆酒宴，其实这花园里边周围的人可就都埋伏好了，院墙外边是50名弓箭手，假山后边是20名刀枪手，在那个草丛当中，灌木丛里，荷花缸后，还藏着有着拿石灰包子的，有着拿着挠钩套索的，都盯着了，就等着尤俊达摔杯，杯要是一摔就开始动手。尤俊达嘱咐的可是非常明白，我这杯要是不摔，你们万不可动手，因为这当中我们两个还有一番谈话，我从谈话里边推断秦琼对我究竟是个什么态度。所以这里边人都埋伏好了，可是表面上看上去花园里边非常的宁静，谁也不会想到这宁静的后边透着有多大的紧张，剑拔弩张。秦琼已经是一步走进了龙潭虎穴，秦琼在凉亭这儿坐下，一会儿的功夫，有手下人就把炒好的菜端上来，摆在这凉亭的桌上，酒也拿来，羹匙补碟全都预备好了。尤俊达把酒倒上，端起酒杯来，跟秦琼两个人把杯一举，二哥咱先干一个。秦琼说好来。两人喝了一杯酒之后把酒杯放下了。尤俊达说，钱二哥，刚才您跟我说打算咱们哥两个单独坐这儿聊聊，我听这个意思您是不是有什么机密被人的话要跟我说呀？秦琼说对了，兄弟，我是有机密的话要跟你讲。二哥您说有什么话？秦琼说，我呢现在是帮忙给人家抓差办案，我不是到了济南府当棋牌官去了吗？由于接黄杠这个案子破不了，所以历城县把我就借回来了，借回来让我帮忙破这个案子。我前思后想，我觉得做这个案子的人，首先他得手底下有一部分人，这人要少了他做不了。押黄杠的是500官军，那么做这个案子的人最起码不能少于300人，而且这个案子做得很漂亮啊，很利索呀，银子结完了连影都没有，那可不是30两50两的银子，那就48万两，50辆大车一个车队呀，结完了什么动静都没有，什么踪迹都没有，你说这个人他得多大能耐呀？尤俊达说就是啊。七二哥怎么着，难道说你对结黄杠的人你有所觉察，有什么线索了吗？秦琼说，如果说有线索的话，那就是有一条线索。什么线索？秦琼说，兄弟，这个事儿你知道。秦琼和尤俊达两个人在后花园观花凉亭上对酌饮酒，谈到结黄杠的事情，秦琼说，兄弟，这件事情
0: 你知道。尤俊达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当时往下一沉。
1: 钱二哥，开玩笑您可别这么开啊，这可不是小事儿，
0: 劫黄冈那是掉脑袋株连九族的事儿，您怎么说这个事儿我知道呢？
1: 秦琼是兄弟，我说你知道那就得有你知道的道理。
0: 姚同志，我知道的道理在哪儿？您说。
1: 秦琼说，
0: 这么说吧，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姚同志你讲谁？
1: 秦琼说，这个人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八里二仙庄的庄主，此人姓善名通，字雄信，人送外号赤发灵官。
0: 他一提出这个名字来，尤俊达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尤俊达心想，呀，这秦琼怎么认识善雄信呢？
1: 尤俊达心想，这善雄信是我们五路绿林的总瓢把子。
0: 但是尤俊达表面上表现得很沉静，
1: 这善雄信我认识，怎么着吧？秦琼说，我跟你说，尤贤弟，
0: 这个善雄信他跟我也是好朋友。
1: 哦，
0: 好啊，我跟善雄是好朋友，您跟他也是好朋友，那咱们就是好朋友见着好朋友了。
1: 秦琼说，是啊，我还跟你说，
0: 我跟这个善雄信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尤同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两人好到什么程度？
1: 秦琼说，我们哥两个好到交情过命。
0: 这个过命体现在哪里呢？
1: 善通善雄信是干什么的？尤通，我想你能知道，他是全天下绿林五路总首领，
0: 他把他们绿林中的英雄谱，也就是绿林头目的花名册，那账本送给我一份，现在就放到我家里。
1: 尤俊达听到这里，当时机灵一下子。
0: 尤俊达心想，善通，真是这么回事吗？还是秦琼在这胡说八道？我估计不能。真要这样的话，单雄信，你是疯了，你是傻了，你是吃错了药了。怎么能把我们绿林中的花名册给秦琼呢？秦琼是办案的，你把这玩意儿给他，这不等于把众弟兄的这个命都交在手里头了吗？哪出了事儿，他就按照花名册按图索骥去找人家，那不抓一个逮一个吗？而且抓一个稳一个。但是尤俊达没工夫想的更多，尤俊达看着秦琼，
1: 啊，
0: 怎么着？花名册给您了，花名册给您了，怎么着呢？
1: 秦琼说：“你会知道，这个花名册

0: 洗手不再干了。我想兄弟你不再干了，但是毕竟你在这里边干过，那么山东周围谁会办这个事儿，肯定你知道。没别的，今天就请你给我提个线索，谁能办这个事儿。尤俊达听到这里，这脸色有一个短暂的变化，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陈二哥，哎呀，照您这一说，这话我真都不好讲了，您把我的老底儿都给掏来了。
1: 是，
0: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数年前我就同尤俊达是当过山东这一带的总瓢把，不过我现在又有宅子又有地，县城里边都有买卖，我觉得这碗饭不能吃到老死，总是脑袋上面顶个雷，官府中老想要捉拿你，所以我宣布金盆洗手再不干了。我金盆洗手不干了以后，天二哥，我跟陆林中的人再没有联系，我跟谁也没有交往，所以说今天您问我这黄杠谁结的，我根本就不知道。秦琼说，兄弟，我把我的底儿掏给你了，你对我可别藏着掖着。尤俊达说，秦二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对您藏着掖着，难道说您从我身上看出什么毛病来了吗？秦琼说，贤弟这么说，昨儿个我来了，到这给老太太参完灵吊完孝，第二番我又来了，讲明我到在这里的宗旨。我从你这走的时候，我到你村东头那边，我发现那边有一大马棚。啊，对，那是我的马棚。
1: 是啊，
0: 那是你的马棚。你那马棚里边能养300多匹马。我是按照那槽头给你算的，给你查的。
1: 对啊，
0: 是啊。星儿哥你不知道吧，我什么生意都做，我还做贩马的生意。我那个马往里边一进就是几百匹。
1: 嗯。
0: 那么为什么那么大的个马棚，昨天我发现就2匹马在那拴着，那些匹马都哪儿去了？姚通说，钱二哥，您可不愧是抓差办案的人出身，你到我这来查访来了，时时处处你都留心留意。我那些马呀，是我那马当初曾经在那马棚里边是满的，可是我把它卖了，我是做马生意的，我不是养马的。那个马进了一批在那喂着，完了之后我就把它卖了。秦琼说，我可问那马棚附近的居民的一个小孩，小孩不会说谎话，我问他，他说前些天那马还在那拴着呢，忽然一夜之间这马就都没了。那又怎么着呢？秦琼说，奇怪的是这马都没的这个日子他有点绝呀。我就问他周围的邻居，是6月24那天晚上这马就都没了。啊，哎呀，尤俊达心想，秦叔宝有你的，你居然从那个马棚那个地方能推断出6月24那马都没了。是啊，6月24结黄杠的时候，尤俊达手底下那些个喽啰兵有骑马的，就是那天晚上把那马都牵走了，牵走了之后尤俊达怕出事，把那马都分散了，放别的地方去了。可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让秦琼查出毛病来了。姚通说，6月24这是谁说的？秦琼说，提供这个话的证人我不能告诉你呀，你不知道我们官府里边抓差办案有这规矩吗？钱二哥，他肯定记错了，不是6月24，我这个马没了啊，是6月22。因为呢，北口外有一个老客，他要想把这一匹马全包里边买喽，所以我就卖给他了，一匹都走了。他记忆中有讹误。啊，好。秦琼说，就算他记忆有讹误，兄弟，再者说了，老太太是6月23去世的，那么6月24黄杠丢了，就在长野林小固山。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说它是一个巧合啊。如果秦琼刚说到这儿，尤俊达说，怎么着，钱二哥，你说这话意思我母亲

事，难道说我这是做的假吗？我领着你上灵棚里边把棺材盖打开，你看看老太太在里边躺着没有。刘俊达，这是拿大话拍人，真要把棺材盖打开，那老太太真没在里边躺着，那里边装了些乱七八糟东西，盖了一床被，什么都没有。老太太哪去了？尤俊达的母亲加上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早给转移了，转移到他那个老姑那儿去了，80里地之外呢。那有一片庄园，上那享清福去了，派了一批人在那看着，不让俩老太太动弹，生怕走漏风声。可是尤俊达一说这句话，秦琼说：“哎呦，兄弟，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啊？我怎么会那么样的怀疑呢？我只是这么说，我这么跟你说呀，兄弟。”我也把我的心底的话跟你讲出来。贤弟，这件事情是你干的也好，不是你干的也好，或者是跟你一磨子的人干的也好，你给我交个底，你让我知道知道，你真要让我知道了真情实际之后，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呢，也跟你把我的肺腑之言敞开来说，因为我跟单雄信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单雄信把那英雄谱交给我了，我不会按着英雄谱去抓人的，我按着那上面一抓人，将来我见了单通单雄信我怎么交代呀？贤弟，我还跟你说句知心话，因为就咱们哥俩，所以我才敢跟你说这样的肺腑之言。大隋王朝从皇上到底下的官员一律全都昏庸无道，靠山王杨林在山东搜刮地皮，搜的民脂民膏，凑齐了48万两黄杠银去冲天国库。山东的老百姓朝不保夕，走死逃亡，可以说是哀鸿遍野。那么这些事情我也知道，对劫黄杠的这个人，我秦琼心里边有一份佩服，但是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谁劫的。兄弟，我想做这件事情的人跟你肯定有瓜葛，你说明白讲清楚之后，我有我的打算。你看啊，你听听我的打算对不对？一个是我回到山东济南府，我见了堂弟，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经过几天的了解，我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找到，劫黄杠的人很可能不在山东省境内，是外地人到这来做的案，我把他推了。如果说这济南帅堂弟不让我推，还让我接着破案，那么我就故意的往后拖延。那么我往后一拖延呢，兄弟，你就可以告诉那劫黄杠的人，让他们把这些黄杠银48万两一堂，那可不是小数啊，尽快的把它转移到外地，让劫黄杠的人隐姓埋名，天涯海角去隐居下来，安享晚年就得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你看如何？秦琼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尤俊达心里一合计：哎呦，秦琼真有你的，你不愧号称马踩黄河两岸，是个人物。这话说的让人一听，多好听，多感人，多。尤俊达想到这里，看了看秦琼，秦二哥，我看出来了，您是认准了这个劫黄杠跟我有关了。秦琼说，我不是认准了，种种迹象表明你能知道谁劫的黄杠。尤俊达说，我跟你说句掏肺腑的良言，我不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秦二哥，因为当初我手底下那个尤云曾经摊过官司，落到您手下了，您把他放了，我给您钱您都不要，我欠您一份人情。那么今天您这案子破不了，找到我这儿来了，我也可以给您帮个忙。先生哥，这样，劫黄杠这案子您能结就结，要是结不了的话，需要我给您盯一堂，那我就给您盯着，我可以跟着您。您戴手铐子来没有？要戴着手铐子给我戴上，我戴着这手铐子，我跟着您到这大堂之上，我就说这黄杠是我劫的，官府中问我什么罪我都盯着。可有一样，千二哥，这48万两黄杠

0: 那是好几十辆大车才能拉得走的东西，要是官府或者是靠山王杨林找我要这赃物要这银子，我可没地儿逃还去。谦儿哥，那您得自个儿凑。秦琼这兄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说是我要让你顶案打官司吗？尤俊达说不是，这个是什么呀？
1: 秦琼说算了，贤弟，
0: 你把我误会了，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肺腑之言你不信。尤俊达说不是我不信，实在是我不知道啊，咱能不能不谈这个事儿？秦琼说好，从现在咱们不谈借官杠的事了，只叙友情。好，来干。说着话，尤俊达把酒杯端起来了，秦琼把酒杯也端起来。尤俊达心想，这杯酒干完了之后，我酒杯啪往地下一摔，你姓秦的一眨面就变成肉馅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尤俊达把这个酒杯端起来之后，秦琼也端起酒杯，两人酒杯一碰，尤俊达把这个酒杯往嘴边一放，刚要喝，这杯酒喝完了就要摔杯了。假山后边、院墙外边、草丛里边、大树身后埋伏的这些人都等着呢，就等着听这摔杯这响呢。没听着这响，就这长廊的尽头那边闹腾起来了。姚俊达在这要杀秦琼啊，他领着秦琼进到这个凉亭这坐下之后，通往后花园长廊头那个地方已经设下喽啰兵在那挡着，谁也不准进来。姚俊达心想，把秦琼杀完了，一切事都做利索了，然后才能放你们进来的。有两三个喽啰兵在那把着，可是外边来了一位，谁来了？程咬金来了。程咬金怎么来了？咱说程咬金不是在那个后边地窖里边磨银子呢吗？程咬金让尤俊达给安排了这么一个活，说那个银子上边啊，那上面有官印，这官印不蹭掉咱没法花。程咬金带着四个喽啰就在那地窖里边整天在那蹭那银子。这程爷开始啊还没感觉怎么着，蹭了两天过来，这心里边就长了草了。程咬金哪是干这活的人呢？他闷得慌啊，出来有时候过过风，那四个喽啰呢还直招呼着，哎，程爷，咱接着快蹭啊，不蹭这银子拿不出去呀。其实这四个喽啰都是尤通嘱咐的，他们尤通着你们呢盯着这程爷，你就安抚他，让他在这蹭银子。为什么这样？因为尤俊达通过在长野林小库山结荒杠，尤俊达发现这程咬金哪儿都好，胆子也大，也讲义气，事儿也敢干，就有一样太毛愣。这一接荒杠告诉他不准报名，他灯冒出一程达来，光又弄出一尤金来。尤俊达心想，你给报出这俩名来，这不等于给人家送了线索一样吗？这玩意儿你说接完了荒杠，我要不把他看管好了，他自个儿整天在外边东游西逛，再到哪喝酒喝醉了之后，自个儿一高兴一吹牛，那黄杠我接的，那不全完了吗？啊！所以尤俊达让程咬金在这地窖里边，你在这蹭银子吧，桌子我把这个银子弄好了，把它转移了，这个事情平息了，你再出来。可是程咬金那是随便能管教好的人吗？那是一只老虎啊，关到笼子里边他能老实待着吗？程咬金这几天呢，这心里边就憋气，老问着喽啰，一天三顿饭，那饭都是送的最好的饭菜，程咬金爱吃什么给他送什么，酒也得送上去。程咬金一听就晚了，程咬金呢那个肠胃消化功能特好，到点就得吃饭，一不吃饭他就饿得难受。到了中午饭食了，饭没送来，程咬金就火了，在那把银子一扔，他娘的不蹭了，陪着他那四后边去。哎，得，程爷，您别去，您别让我脸上后边去。我跟您说实话，我告诉您呐，咱这事儿啊要漏。怎么要漏？这个历城县呐来了一个抓差办案的，这个人是山东的名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啊。我听说过这人，这个人挺有名。对呀。这个秦琼啊上咱们这武南庄来，三探武南庄，好像认准了这个黄杠啊就是咱们干的，所以今天呢原委也在上面说了，不能把这姓

0: 亲戚留着，得把他铲除了。所以在后花园里边凉亭上给他摆上酒宴，把这姓秦的安抚好了。由员外说了，摔杯为戒，要把这姓秦的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做利索做干净，再没有别人会知道这事儿了。所以安排这个事儿，你想这姓秦的不是一般的人，一身好武艺，由员外得周密的安排呀，方方面面都得顾及到啊，那动起手来就不能让他跑喽。因为这个我也跟着看着心里边怪紧张的，就把您送饭的这事耽误了一会儿。哦，程咬金说还有这个事儿，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说，尤通拿我当外人。哎，不程爷，这喽啰心想这话又说的不对了，直接奔后花园。到后花园这观花亮亭那长廊尽头有把门的，一看程咬金来了，哎，程爷您别进去。为什么别进去？尤员外在里边请客，我就是要去看看。尤员外说谁也不许进。程咬金说谁也不许进，还不许我进吗？你奶奶！咣咣两下子把两个楼兵撞趴下了。程咬金大步直进后花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怒气冲冲地闯进了花园，喽啰兵没把他拦住，他顺着这长廊一直走到这观花凉亭之上。程咬金这一冲进来，尤俊达一看程爷来了，尤俊达这酒杯啊他没摔，因为他想喝这个酒，还没等喝呢那边就乱了。一乱尤俊达注目这么一瞧，一看是他闯进来了，所以尤俊达把这个酒杯就撂下了。他把酒杯一撂下，尤俊达一看，哎呦，程哥您怎么来了。程咬金来这儿之后俩眼珠子一瞪，瞅着尤俊达，我这尤通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交朋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大。我听说今儿个尤通在这请你吃饭，所以我倒是得看看这山东的名人呐。啊，秦琼说你小名叫阿丑。
2: 对呀，我叫阿丑啊。
0: 一说到这儿，这个秦琼脸上有一种异样的表情，对程咬金特别关注了，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个劲儿端向程咬金，把程咬金看得直发毛。哎，怎么着？哎，我小名叫阿丑，就是阿丑。我长得丑啊，你没看我这模样吗？哎，白天把人一看都看得吓一跳，晚上就不敢看了。秦琼说你小名叫阿丑，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名啊？
2: 啊，我还有个小名。
0: 秦琼说你那个小名是不是叫程一郎？
2: 哎，程咬金说你怎么知道我那个小名叫程一郎啊？啊，
0: 他一说这句话，秦琼说我再问你，你知不知道有个叫太平郎的？
2: 啊，知道啊，我知道有个叫太平郎的。
0: 秦琼说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太平郎啊。
2: 啊，你就是太平郎。
0: 程咬金听到这里过来一把把秦琼俩肩膀子就扳住了，他瞪着大眼珠子上下左右端向秦琼，你是我的太平郎哥哥吗？秦琼说是啊，你是阿丑兄弟，是我呀。啊，这程咬金咧着大嘴哭了，尤俊达在旁边愣了傻了，埋伏在假山后边的树丛里边的这些个喽啰兵也全都在那愣了，心想怎么的了，这是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尤俊达一看怎么他俩认识啊，他俩感情还是真认识。怎么真认识？这秦琼的父亲和程咬金的父亲一起都是当年南陈主驾下称臣马明官的总镇和副总镇。秦琼的父亲金枪将秦仪亲子厚是马明官的总镇，程咬金的父亲程子谦是马明官的副总镇，两人共守马明官。所以那个秦琼呢比程咬金大两岁，秦琼落生的时候乳名叫太平郎，程咬金降生乳名叫程一郎，阿丑这个名。

哪有孩子一落生就叫阿丑的？程咬金原来有个小名叫程一郎。这程一郎落生以后，本来一看就挺丑，还长到两三岁，大伙就说他阿丑阿丑，就叫起来了，反而把这程一郎给忘了。程咬金跟秦琼两人到什么程度呢？从小在一起，两家在一块住着，可以说是光着屁股长起来的。尤其是程母这位莫氏夫人生下程咬金来之后没有奶，那个时候秦母秦琼还没断奶，秦母有奶，所以秦母呢供着程咬金吃奶。程咬金吃秦琼母亲的奶吃了有一年多，后来这莫氏夫人才下来奶给治好了。应该说秦琼和程咬金这才叫真正的一奶同胞。程咬金后来长大之后老记着说，这秦母啊也是我娘，我小时候吃过人家的奶，有奶就是娘嘛，几岁的时候就会说这话。说这个秦母呢对程咬金呢别看他丑还挺喜欢的，小哥俩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在一起玩。后来呢马明关被隋朝给打破了，隋兵倒在马明关，秦子厚和程子谦这正副两员守将一起战死疆场。战死疆场之后，隋军哗一进马明关，这家里边人就都乱了套了。说秦母和程母这姐两个带着两个孩子，于是由打马明关里边趁着兵荒马乱就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从一路之上作为难民往山东这边逃跑，想着回老家。是他们两个人的娘家都在山东，在济南的那位呢是在东阿，先奔济南逃。这一路上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这两个孩子呢就跟着在这路上逃荒路上逐渐长起来的。他们两个到逃荒的时候在路上就已经七八岁，程咬金呢六七岁了。这一个路上过程当中，秦琼到十岁，程咬金到八岁了，到这时候他们两个才最后分开的。那么在逃荒路上过程当中，这程咬金从小他就淘气，特别爱跟孩子打架，尤其是哪个小孩要受欺负了，他就在那给扒撞去，准把打别人孩子那孩子给打哭了。打哭之后人家就告状啊，告状一告到程母这儿，程母就生气呀，就打着程咬金，打着程咬金。这程咬金从小就是皮糙肉厚，不怕打，他妈一打他，他故意在那乐，越打他越乐，咯咯的打打打乐，就好像长了一身痒痒肉一样。这程母打完了他，气得一看打不动他，就哭。程母这一哭呢，程咬金就不乐了。程咬金从小啊有这么一个天性，孝顺，一看自个儿娘哭了，马上就服软了，跟娘说：“我下回再不敢了。”当时说那么几句软话话，过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秦琼跟程咬金在一起一块玩，这么程咬金跟这太平狼哥哥最好，秦琼到时候一生气就不跟他玩了，程咬金就怕太平狼不跟他玩了，一不跟他玩了他就跟着屁后边跟着，怎么着都行，你说怎么着，你说怎么着，咱俩还玩，就这样两个人得分不开，特好。程咬金从小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看不得别人受欺负，甭说别人孩子受欺负。有一回他们在逃荒路上住的这么一个地方，人家有这么一家啊，喂着两只鸡，有一只大公鸡呀、啊、追着母鸡在那踩蛋，把那母鸡摁在地下了，一抖搂膀子，这母鸡趴那了。程咬金在旁边一看，他来气了。程咬金一看，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把他摁底下？他过来把那公鸡抓过来之后，抓住这脖子三拧两拧，把那公鸡给拧死了。拧死之后往旁边一扔，人那公鸡家那主知道了，知道之后就找到程母这儿来了，说你们孩子把我们家这公鸡给拧死了，怎么回事？哎呦，这程母气坏了，程母亲我打不动你，把锥子拿起来了，我扎死你个兔崽子，拿着锥子就撵他。程咬金的吓得是满院跑，就喊太平狼哥哥。这秦琼一看过来了，就把程咬金摁到地下了，啪嗒闪成了，说是伯母，您要是扎的话就扎我。老太太一看这哥俩好的这样，老太太气得在旁边直跺脚，回自个儿屋里哭去了。秦琼趴在身上，程咬金回头一看，

0: 哎，太平狼哥哥，你就像那大公鸡。秦琼心想，什么话呀你这是啊，啊行了行了，你快起了吧，快点给娘认错去。程咬金到屋认了个错，认完了，这程母就拿出钱来呀，赔人家那公鸡呀，不能白给人拧死啊，拿出钱来赔了公鸡了。完了之后，这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就憋着个劲，俩人说这家人不好，跑我们家告状，他不跑家告状吗？咱们得治治他，得怎么治他？俩人一商量，程咬金说我有招，秦琼说你有什么招？程咬金说我上他房顶上把他家烟筒给他堵上，堵上烟筒让他们家做饭呢点着了火，那烟不从上面走，从底下出去。秦琼说那行。俩孩子淘气呀、啊，秦琼呢扛着程咬金在方山头那儿爬房顶上去了，爬到房顶上去，程咬金到烟筒根底下想要堵着烟筒，忽然想起来拿什么堵啊，没有可堵的。这程咬金把自个儿裤子脱下来了，把这裤子塞到烟筒口里边，光着腚从上面下来了。秦琼一看，你怎么光腚下来了？程咬金说我那裤子堵在烟筒里了，这会儿治治他们。俩人跑旁边蹲着瞧着，人家一做饭点着了火，这烟在上面出不去呀、啊，在上面出不去，从底下冒出来了，满屋全是烟，一家子呛得直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往院里一跑。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在旁边瞅着乐，这乐。程咬金光着腚捂着鼻子，哈哈哈哈，呛死他们。他们这一乐，人家发现他们了，一看那旁边有一光腚的，怎么回事？一问他们俩，程咬金不说，人家就家里有感觉了，搬个梯子上了房了，到烟囱上一看，好，这堵一条裤子，人把这裤子掏出来一抖喽，一看程咬金那光着腚呢，过来一比划，就是他穿的裤子，得，这回又告了状了。到程母那儿那么一说，这老太太真急了，拿着锥子出来，真就往程咬金那屁股上扎，没穿裤子这更得扎，扎的程咬金滋哇瞧叫，最后还是秦琼和秦琼的母亲给拉开了，裤子给人穿上，又给人家赔不是，又给人家道歉。说这程咬金呐，从小就淘这气，但是秦琼跟他呢，两个人是统一战线，干什么事商量着来。后来逃荒就逐渐的就到了山东济南，到了济南之后啊，程母莫氏就跟秦母宁氏就说了，这咱两家不能在一块儿老这么住着了，老这么住着，我这孩子就把你那孩子也给耽误了，我这孩子他不学好，我回我的老家，所以就回东罗县了，上小爬村了。这一分别就是20多年，从16岁分别，现在秦琼30多岁了，程咬金也30多岁了。从16岁到30多岁这个阶段，人长的这个变化是最大的。分开之后再也没见面。秦琼跟程咬金分手的时候，程咬金还管他叫太平狼哥哥。秦琼知道他叫程一郎，又叫阿丑，大名谁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叫程咬金，他也不知道他叫秦琼秦叔宝。说秦琼在山东有了名望了，程咬金知道山东有了个名人叫秦琼，但是不知道这就是太平狼，所以今天在这儿见了面，他一报自个儿有个小名叫阿丑，不告诉你是程咬金这一个阿丑把秦琼给叫明白了。秦琼这一问，你是叫程一郎吗？程咬金一听，对呀、啊。秦琼一说还有个太平狼，哥两个这才认识。程咬金抓住了秦琼，咧着嘴就哭，哎呀，太平狼哥哥，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我见着你了。秦琼眼泪也下来了，哥两个哭了半天，稳定稳定情绪，程咬金一松手，一转脸儿，看着尤俊达，哎，我尤通，我听说今儿个你在花园里边可埋伏下人了啊，想把我这太平狼哥哥给整死是吗？尤俊达一听，哎呀，心想程爷我的爷爷，你们俩要是朋友的话，这事你就别揭开呀，咱就暗气儿暗消就撤了就得了呗，你干嘛还把我埋伏人这事儿都说出来呀？这一弄这不全抖露出来了吗？什么也藏不住了。尤俊拿着脸那是黑一阵紫一阵，怎么黑一阵紫一阵？尤俊拿着脸长得黑呀，铁青脸，所以一红呢他就紫了， 赶在红下去他就黑了，说黑一阵紫一阵。尤俊达说，程爷，咱您少说两句行吗？我少说两句，少说两句你把我哥哥给弄死了啊，我看看。好家伙，程咬金就在这花园里边就转起来了，假山后边的树棵子里边的墙外边的，他呜嗷的连吵带嚷全把他们赶走了。赶走之后，程咬金回来，哎，太米兰哥，我可不知道这秦琼秦叔宝就是你啊。哎呀，这是天意该饶啊，你呀福大命大造化大，要不然的话今儿个就把你在这乱刃分尸了。尤通这小子不是东西啊，他跟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在这儿埋伏下人了，要把你杀害了。你说今儿个要不是我闯这儿来，你这命不就完了吗？啊，尤俊达一看，得得得得得，程爷程爷，咱别说了。我怎么不说啊？我知道秦琼哥哥你是来破案的，对不对？秦琼说，啊啊，你不用费劲，我告诉你吧，常野林小孤山结婚案这事儿我干的。秦琼说，啊，你干的？对，黄杠银子我告诉你就在后边地窖里放着的，48万两，50辆大车都在那里存着，我天天在这磨银子，那上面有官印。尤俊达跟我说了，在官印的银子花不出去，我他娘的磨了好几天了，磨的我这脑袋上都快憋得长犄角了，所以今儿我着急我出来了，我要不出来您说您这案是不是破不了啊？这个事儿完了，破了。姚俊达在旁边坐着差点没出了桌子底下去，气的姚俊达心想，行行行行，我后悔呀，我后悔都把找他当伙伴，你说到现在他全给我捅漏了。姚俊达在旁边没话了，瞪着眼珠子瞅着程咬金。程咬金说完之后一回头看了看尤通，尤通怎么着，你怎么不说？尤俊达说，我没说的了，程爷该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说什么呀？你还杀我的哥哥吗？尤俊达说，你看这话说哪儿去了，既然是你们是发小长起来的弟兄，我干嘛还杀他？我跟你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一样，我吃他奶长大的。程咬金就把他们两个的交往过程简单的叙述了一遍。尤通，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尤俊达说，怎么办？你问秦二哥，我听秦二哥的，秦二哥怎么安排咱就怎么办。哦，秦二哥，怎么秦二哥？这是官称，都叫秦二哥。那好，我也叫秦二哥，我说秦二哥，那你说怎么办？把我们哥俩带走。这么样吧，你既然来了，我就跟你说句实话，这结黄杠的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尤通跟他没关系，您就把我带走，我上济南府，我见你们那头，我去打这官司，杨林不是要罪犯吗？我去，怎么样？秦琼说，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是结黄杠的？
1: 对，
0: 我结的。秦琼说，确实是你结的。对，就是我结的。秦琼说，刚才我跟尤通已经说过，我不是来办案的，我是想办法把你们这个事儿给平息了。但是今天兄弟你出来了，咱们哥两个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多少年没见面，再一见面我把你靠着走了，有这层道理吗？嗯，这个事儿啊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难办，我跟尤通讲过，我两个办法，一个是我到济南府向堂弟交差，这事儿我办不了，没找着罪犯。再一个是他非让我办的话，我往后拖着，你们哥两个把这银子快点转移走，你们两个远走高飞到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地方隐姓埋名，改个名字，在那里边去度你们的晚年，这不就结了吗？程咬金说，这事儿那么简单吗？你是抓差办案的，最后你那么一说我们就跑了就拉倒了。秦琼说，那还有什么呀，我说这儿拉倒了他就拉倒了，这个案子在我面前就是结了。可有一样，咬金呐， 你可别跟外人再讲，可别像见了我似的什么都往外秃噜，你要秃噜出来别人要知道了，那可就不好说了。姚通说，秦二哥，我也想这事儿不那么简单吧。嗨，秦琼说，你放心，就那么简单。今天结黄杠这个事儿咱们不说了，我跟姚金我们弟兄分别这么多年，今日重逢，咱们坐着一起吃顿饭喝顿酒怎么样？程咬金，诸位，我才想起来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来坐着喝酒。程咬金坐下，姚俊达马上吩咐手下人重新再多炒几个菜，三个人在这儿又吃又喝，吃饱喝足之后，秦琼站起来冲着姚通和程咬金一抱腕，二位贤弟，你们就在这儿待着，我走了，我回济南府，我办到什么程度，然后我给你们再来送信，你们好按照我给你们安排的去做。好嘞，那就那么着了。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把秦琼一直送到尤宅府门之外，手下人给秦琼牵过这匹黄骠马，秦琼上了马，跟这弟兄二人是招手告别走了。秦琼走了之后，尤俊达告诉手底下飞毛腿朱能，告诉朱能，你随口给我盯着，看看秦琼上哪儿了，他做了些什么，及时回来告诉我，别让程爷知道。哎，飞毛腿朱能跟下去了。尤俊达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客厅里边，程咬金就说了，尤通，哎，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姚通说，程大哥，你够义气，刚才当着秦二哥的面你说黄杠是你一个人接的，你想把我摘出去，但是兄弟，咱们两个是一条绳上拴着两个蚂蚱，飞不了你是蹦不了我，要打官司咱俩一块儿去，坐监牢一块儿坐，出斩一块儿出，到这个份上了就得这么着了。但是秦琼走了，是不是像他那么说的，那得两论着。程咬金是怎么着，你以为我这秦二哥他这言而有诈吗？姚通说，程大哥，这官府中的人你不了解呀，你别看这秦琼在这说的这么好，跟你在这套近乎，你们发小的弟兄，但是公事公办呐，回去之后说不定半夜三更官军一来，把咱武南庄一包围，咱哥俩就都被抓起来了。程咬金说，我秦二哥不是那样的人。尤通说，是不是那样的人咱俩等着瞧。秦叔宝三探武南庄，碰上了程咬金，两个人是重叙旧好啊。秦琼知道这黄杠是程咬金结的，所以秦琼跟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说，我回济南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你们摆平。秦琼走了，姚俊达跟程咬金两个人就合计，秦琼回去之后这个事情怎么能给平息了呢？程咬金就说秦琼有办法，姚俊达说秦琼不可信，说他有可能回去告诉官府中发来人马把咱们武南庄给包围了，所以尤俊达派飞毛腿朱能随后跟踪秦琼，看看他干什么去了。程咬金说，我那秦哥哥他不会办出这样的事来。尤俊达说，那咱们就等着瞧吧。这边他们两人拉着架子等着秦琼的消息。这秦琼啊，骑着自己的黄骠马回到了济南府，先是到了自己的家里，下了马进了院子，家人把马接过去，秦琼走进了客厅，一看这客厅里边坐着俩人，秦琼一看是樊虎联名。秦琼说，樊虎联名，你们两个今天到这里来干什么？樊虎联名这两个人呐，脸上一点精神都没有，眼睛也发行了。樊虎说了，秦二哥，我们哥两个到这儿啊上班。哎，秦琼说，你怎么到我这儿上班呢？您还不知道啊，这两天您没在家呀，我们哥两个天天到这儿来上班了。哎，钱二哥，跟您说吧，丢黄杠这事儿现在是越闹越大了。第一道公文呢，是靠山王杨林下的限期破案，这最近老爷这又接到第二道公文，这回这公文厉害了，朝纲中皇上下来的， 感情这杨林把丢黄杠这个事儿啊跟隋炀帝杨广说了，隋炀帝杨广得知之后很生气，立即又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告诉山东一堂官员，也是限期破案，如果限期破案破不了，杨广就由打朝纲中派来能人插手这个案子。同时人家还说了，限期你们没破了案，山东一堂地方官全都罢官免职，然后充军发配岭南。济南帅唐弼呀，也得一撸到底。我们这徐大老爷跟我们俩说了，说你们俩也盯着点，所有抓差办案的人如果到时候破不了案，我们县官都充了军发了配了，你们呢也得充军发配。咱徐大老爷跟我们俩说了，他们充军发配到岭南，说我们俩充军发配这地方还得远，说充军发配到巴颜喀拉山后干巴岭沟瘪茄子县钻死牛那村儿，咱也不知道这干巴岭沟跟瘪茄子县在什么地方。钱二哥，我们呢把希望都寄托到您的身上了，您这几天没在家怎么样，有眉目没有啊？
1: 秦琼说，尚无眉目啊，
0: 还没有头绪啊。
1: 啊，
0: 得得呀。说到这儿樊虎转眼泪儿的，
1: 钱二哥
0: 你说吧，我这人也没出息，最近你弟妹呀、啊、这肚子还大了，我要早知道要充军这巴颜喀拉山后干巴岭沟瘪茄子县，我就别让他生这孩子，别让他有啊，他有了我估算着这孩子一降生的时候我已经上那个瘪茄子县那儿待着去了，这孩子见不着爹，能不能养活都两说的。钱二哥，您说这事怎么办吧？
1: 钱琼说，是啊，别着急，
0: 容我思之。好嘞好嘞，钱二哥，这么着吧，我们哥两个也别给您这儿添乱了，您回来了得在家里边休息休息，我们俩走了。连明临走的时候跟钱琼说了，徐大老爷还说呢，要是见到您呢替他向您问好。徐大老爷说呀，我这官能不能坐得住也拜托在秦琼的身上了。
1: 秦琼说，我知道了。
0: 樊虎连明两个人走了，这两个人走了之后，秦琼自己坐在屋子里边半晌无言呐。秦琼在想，这事怎么办呢？现在看来越来越严重了，不仅说杨林知道了，隋炀帝杨广也知道48万两黄杠银丢失，这对国家来说这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如果说我就跟唐弼说这案子我破不了了，另请高人，那么唐弼肯定能找别人，他也不会责怪我，到时候破不了案，充其量唐弼官职一撸到底，我秦琼也贬家为民。我倒是不怕贬家为民呐，实不行我上街上打拳卖艺去也能混碗饭吃，可是山东地方这一堂官都完了，这一堂官完了倒无所谓，现在大隋国朝贪官污吏遍地都是，这些贪官罢免了也活该。但是像樊虎连明这样的跟我过去都是好朋友好弟兄啊，他们饭碗子也都砸了，即使把他们全都罢免了之后都充了军了发了配了，那么杨广不会对此事善罢甘休啊，他还得派人到这来破案呢、啊、那么要派一个能人高手到在这里，通过方方面面的蛛丝马迹要导出来是程咬金尤俊达结的这黄杠，那么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两个人跑不了，这48万两黄杠银也得被他们给收了去。程咬金尤俊达如果一旦被官府破了案，他们俩就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程咬金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岁数了，没有娶妻没有生子，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秦叔宝半夜没睡觉，在屋子里边地下倒把着手来回溜达，他就在想， 我怎么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把这个事情给它平息了呢？到了过半夜，这秦琼也不知怎么着，突然间眼睛一亮，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秦琼心想，要想说把这个事情给平息了，那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对靠山王杨林来讲，能把结黄杠的响马程大尤金给抓住。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人不会被杨林抓住的，那么不抓住杨林就不能放手，就不能了结。秦琼想，实在不行，要么我去，我就冒充程大尤金，我替他们顶罪，我到登州去见杨林，杨林要把我抓住，问我劫的黄杠哪去了，我就说48万两黄杠银给全天下绿林的英雄都给均分了，他们全都拿走花没了，我现在也把钱花光了，我上登州来找杨林又要钱来了。我如果要这样的话，杨林一怒之下，最后顶多把我斩杀，问我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我一律都不讲，合着我这一条命去，我可以换回来程咬金、尤俊达他们的安全，像反虎联名等这一堂衙门里边抓差办案的弟兄们的饭碗子，也捎带着保住了山东9州6府138县这一堂官呐。我保这堂官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保着反虎联名等这一帮弟兄。好，我就这么办。秦琼把这个主意前思后想，左右斟酌，拿定了，他要上登州冒充程大尤金去顶罪，所以当天晚上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留给他母亲的，信中对他母亲说，说儿秦琼顿首拜葬宣堂老母，母常教导儿要为国尽忠，为朋尽义，为公尽力，为母尽孝，如今儿尽忠尽义尽力的时机到了，而匆忙告别不便细说，只是不能为母尽孝矣，万望老母莫喜孩儿，其中详情容后自知，匆忙遁笔叩首。秦琼写了这么封信，把它封好了。过半夜的时候，他把秦安找来了，这秦安是他们家里的老管家呀。秦琼把秦安找来之后，把这信在桌子上拿手摁着，跟秦安说，大哥，我这有封信想让你给我收看。啊，怎么着，您给我收起来之后，这封信先别拆开啊。叔宝，你要干什么呀？我要出趟远门，半个月之后你再把信拆开，然后把它交给我的老娘。大哥，你能做到吗？秦安说，这事好办呐。好，你可必须保证在半个月之后再拆这个信啊。我能，你给我对天明示。秦安说，这还用着明示吗？你看看叔宝，你这怎么的了？秦琼说，现在是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秦安一听，好，我对您明示。明完了事，秦琼把这封信交给秦安了。交给秦安之后，秦琼又把他府里边的傻小子罗士信找来了。这都过半夜，那罗士信都睡着了。找来之后，秦琼对他们又嘱咐一番。秦琼的这个举动是秦安感到很奇怪。秦安心想，怎么的了这事啊？啊，一个就是嘱咐我们、托付我们，他要干什么呀？谁也不知道啊。秦琼把他们嘱咐完了之后，让他们都睡觉去了。转过天来，天还没亮的时候，秦琼自己牵出来了黄骠马，背上这对书童简，牵着马就离开自己的家中，出了大门，回头看了看，然后心里边默默的叨念，娘啊， 假释，我们自此就永别了。秦琼上了马，来到城门里，城门刚一开，秦琼催马就出了城。秦琼催马出城，出的是济南府的南门。出了南门，往前走了有几里路，前边就是一个岔路口。这岔路啊，一条路奔西，一条路奔东。奔西边呢，那就是奔武南庄，程咬金、刘俊达那个地方；奔东边就是奔沿着海登州，靠山王杨林那个地方。就在这个路口这个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这个村子有个名字叫两肋庄。秦琼这匹黄骠马来到两肋庄的时候，带住司将于，他左瞧瞧右看看，扭向回头又看看身后的济南城。秦琼心想，今天我就在这里边岔道而行，我奔登州了，不能再上武南庄了，这案子是不能办了，我替他们定罪。所以秦琼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翻着东边就下来。所以老百姓后来有一句俗话，叫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庄走岔道。就在两肋庄那个地方，他岔道了，本应该到那边去办案，他结果到登州去投案去了。这是为朋友讲义气的一个具体行动。到后来呢，传来传去呢，把这个两肋庄就简化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岔道。再传来传去就传讹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插刀，说两肋插刀，为朋友两肋插刀干嘛呀？就是动刑的话，也没有听说在肋上插两把刀的，其实就是两肋庄走岔道，给传讹了。秦琼这匹马催开来之后，直奔沿着海登州城。其实，在隋朝的时候，这个登州这个地方啊，地名还不叫登州，隋朝登州就是牟平县一带。整个那个地带呢叫东南郡，包括济南府也不叫济南府，叫祁郡。到唐朝的时候，这沿海才有登州，可是人们习惯于称呼登州，称呼济南，所以我们在这股书里边呢就沿用了这个地名，也叫登州。秦琼催马飞驰一日就来到了登州。到在登州之后，秦叔宝催马一进城，就发现在城门洞这个地方就贴着个大告示，这个告示上面画着一个图像，秦琼由打马上下来，牵着马站在人群外边往里边看，这告示一看，这告示上面写的是悬赏缉拿劫黄杠罪犯，惩罚尤金。画这个图像啊，秦琼一看也不像程咬金，因为秦叔宝他对程咬金熟悉，他一看这画的这谁呀、啊？谁也不像。你想，这位大太保徐芳，6月24月黑头的天，在这长野林小孤山碰上程咬金，程咬金这么一抄着一掌，他都是凭着自个儿当时的那种模糊的记忆诉说出来、画出来的，那就不像根本。这老百姓瞅着，在那一边瞅着这个布告，一边嘴里边直叨念：“哎呦！”这解放杠的小子胆儿真大呀，48万两啊，我天，老鼻子钱了，这借那么多钱干嘛去啊？旁边就说干什么去，娶媳妇儿啊，娶他40多个媳妇儿，那都够用啊，40多个能娶那么多媳妇儿，累死了啊。那你甭管了，你看反正他又有话叫，你看着上面写的是，谁要能准确的通风报信，赏银1000两。谁要能捉住长野林小孤山劫黄杠的响马送到当官，赏银1万两。谁要能够协助捉住这个罪犯，赏银5000两。秦琼在人群外边看着这个布告，秦琼故意的把声音放大了，哼，这画的也不像我呀。这一句话把看布告的好几个人都吓坏了，突然一回头，哎，我说这谁呀、啊？他们回头一看，秦琼大把手在那站着，瞧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个，他说怎么画的不像他？这是劫黄杠的呀，程大游街。 不知道不知道，我看着啊，我看着这秦黄刚这小子真要来了，我这小子老厉害了，你想他把黄刚都劫了，他得多少人，别在这看不干了，要出事儿。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看不干了都散了。秦琼一看，秦琼心想，我本来是想要故意的暴露自个儿的身份，让他们向靠山王杨林那报告去，好捉拿我，哎，结果我这一说把他们都吓跑了，看来这么做不行。

0: 街上既拿结黄杠罪犯的布告。老百姓都知道长井的小布衫6月24黄杠丢了。
1: 说那个转弯先生一听，您从长野林小布山来？哦，长野林小布山啊，是有这地方。写完了，请问您尊姓大名？
0: 秦琼说：“我姓程，名达，字由金。”程，这程达字由金这几个字说出来之后，这账房先生手一哆嗦，叭，这墨笔点在这账本上了，来一点儿，哎，哎呦，哎呦，我说客爷，您叫什么？姓程名达自由金，您就掌柜的在秦琼旁边站着呢。这掌柜的倒把这手一听，当时这汗就出来了，腿肚子有点转筋。掌柜的就旁边就说了：“哎呀，客爷，您这名叫的呀，这是真不太好。我跟您说呀，您这名啊，跟那结黄杠那响马重了。客爷，我劝您快改名啊，您要现在改还来得及。”您改完了之后吧，省得您受罪。您没看整个登州城到处都贴布告，就捉拿这程达幽金吗？您原来叫程达幽金，也不能再叫程达幽金了，你改呀。秦琼说：“我改什么呀？啊，我就是程达幽金啊，不是，我知道您是程达幽金，但是我说您这名啊，跟那结黄杠的响马重了。”秦琼说：“重什么呀？我就是结黄杠的响马啊。”掌柜的一听啊，差点没坐地下。掌柜的说：“我您是接黄杠的响马？哦，不像，我看您。”旁边那跑堂的过来：“哎，您不像，那个幻影图形上那上面画的像跟您不一样。”另外大伙还传呢，说接黄杠的响马长得那模样跟我不像您这样，那么善，说长得可饿了。您别闹，您别开这玩笑啊！你要开这玩笑，这等于拿脑袋耍着玩。”秦琼说：“你甭管了，你就写我叫程达程由金。掌柜的，你不想发财吗？你看那布告上写的，送个信儿1000两，协助捉住5000两，要是捉住给送去给10000两啊！啊，你不想抓我吗？”掌柜的心想：“我可不干这事儿，我抓他，你知道他身后边有多少人呢？啊？”这小子上登州城不知是干什么来了，他是不是那程达幽金且不说，他就是我也不抓。掌柜的心想：外财不负命穷人，我别财迷心窍，财迷心窍迷不好，我自个儿脑袋玩没了，嘿，有多少钱也白费。掌柜的说：“哎，客爷，您别那么说，我跟您说，您要是是的话，真要是的话，客爷，我不去报官。”您就在我这店房里边，您最好只住一宿，明儿您就快走搬家。您看哪个店房大，您就往那儿搬。我这个地方庙小，可收留不住您这大神仙。哎，我这个人天生胆小，您刚才一说您就是接黄杠的，我这心现在直揪揪，弄不好今天晚上心脏病就得犯。哎，我说客爷，您看在我家里有妻儿老小这面上，您明儿就搬家行不行？我马上撵您搬家，对不住您，您千里客来投到我这店里来了，我这样做他不是这个生意道上的事儿。秦琼说：“好吧。”秦琼登完了店铺，在屋子里边住下了。住下之后，秦琼自个儿心里想：看来大隋王朝完了。为什么呀？满街上贴的都是布告，悬赏捉拿结黄杠的想法，这掌柜的包括店小二没有一个想去通风报信儿。这说明官与民之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破裂和隔阂，你什么事儿老百姓不听你的了，这怎么办呢？秦琼心想，这个店小二说我长得不像程咬金呐，看来程咬金长得模样丑，给人家留下了印象，我得装扮装扮。我怎么装扮？秦琼住下之后，马上上街上买了些颜色来，回到自己店房里边，心想：我把脸涂了，把胡子染喽，我给他来一个染面涂须炸灯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俄罗斯黑帮的战俘是什么呢？刘中原。

0: 解释说，战斧啊是一个帮会的名字，这实力相当大，特别是在欧洲，那也算得上是有名的大帮会了。虽说他们的势力啊没达到黑手党那样，但是一般的帮会啊也惹不起他们。战斧主要靠走私军火为生，猛虎帮就是他们在中国的爪牙，希望能开辟中国这个大市场。不过我看老毛子都是木头脑袋，没啥怕的。哦，谢文东感觉有些头大了。刘中远继续说，这收魂帮嘛，黑道上都传言它是由日本魂组支持的，具体是真的是假的谁知道呢，但是收魂帮确实很有钱，他的地盘不大，但是帮会里的人却不少，保守说有好几千人呢，这么多人那可是要相当一大笔开销的。他们的主要成员呢以中学生为主，这一点呢倒是和你东哥差不多。至于还有没有其他外国支持的帮会，那我就不清楚了，听朋友说好像也见过韩国的黑帮。谢文东听了不禁暗中咋舌呀，虽然早有准备，但 H 市的情况还是令他头疼，本地的帮会复杂也就算了，再加上外国势力混杂其中，自己走错一步就很可能惨败收场。谢文东把这烦心的事儿先放到一边，吸了一口气。刘兄，你知道 H 大北边的新青年迪厅是谁来罩着的？
1: 啊，新青年呐，那个我知道，老板叫王国华，一脸大胡子，打架猛着呢，是个不简单的人，是那一带有名的混子头。哎，东哥，你想打他的主意？
0: 哼，我是有这个打算，你看会有什么困难吗？在谢文东的注视下，刘中远有些不自然，挠了挠脑袋，他眼神不定地说，
1: 哎呀，东哥呀，这王国华不简单呐，他在 H 市开了两家迪厅和一家酒吧，在市公安局也有门子，而且他在黑道的朋友也不少，本身虽然没有成立帮会，但是下面的打手也有几十号啊，要是轻易动他容易吃亏啊。
0: 那你和这个王国华认识吗？
1: 深交吧倒谈不上，但是也见过几面，见个面打个招呼吧。
0: 刘中远在道上混了十多年了，经历丰富，他疑惑地问，
1: 东哥的意思是想让我约他出来见见面？
0: 谢文东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我是有这个打算，你看能不能把他约出来啊。刘中远虽然远在 H 市，但是对于这事的情况知道的也不少，谢文东的为人他相当清楚，心狠手辣这四个字用在谢文东的身上一点都不过。他既然把主意打到了新青年上，约王国华出来肯定没好事。刘中远为难地说，
1: 东哥，不是我不帮你，你说王国华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这个做中间人的这以后还怎么在道上混呢？这个
0: 江森在旁边听了哼了一声，哼，你这么说刘兄是不打算给东哥面子了？屋里的四名案组成员纷纷把手放进了怀里，刘中远吓了一跳，头顶的汗水掉了下来。
1: 哎，不不不不不，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说。
0: 谢文东站起来，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放心的把王国华约出来，我不会对他怎么样，更不会让你难做，我只是想和他谈笔买卖。 刘中远的脑筋有些转不过来了。
1: 东哥和他做什么买卖呀？
0: 谢文东笑而不答。江森说，刘兄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一句话，你这忙帮不帮吧。刘中远看看旁边穿黑衣服的四位正瞪着自己呢，好像是说个不字就把自己给撕了。哎呀，江哥说的哪儿的话呀，大家都是老乡嘛，你们的事儿我一定帮啊，我一定帮。东哥你说个时间和地址，到时候啊我一定把他请到。谢文东笑着问，你和王国华是不是很熟啊？怎么这么有信心能请到他呀？
1: 嘿嘿，我和他虽然不熟，但大家呀都是黑道上有头有脸的人，怎么着也会给兄弟点薄面的啊。
0: 谢文东的心中冷笑，靠近刘中远淡淡的说，希望刘兄不会让我失望。刘中远感觉到从谢文东身上传来的压力，又是一激灵，他慌忙说，
1: 当然不会。
0: 谢文东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时间和地点就由你来定，我想啊这样你也会放心一些。他转过头对江森使了个眼色，江森明白，从床底下拿出了一个黑色的皮包，打开以后掏出了五沓百元的大钞扔给刘中远。见刘中远刚要客气，江森挥手说，我们对帮忙的人从来不小气，这些钱你拿着，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事情问你呢。刘中远听完站起身向谢文东和江森道谢，他暗中惊叹谢文东出手真是大方，贪婪地把钱塞进怀里，满脸堆着笑说，
1: 哎，东哥你就放心吧，不出三天呢我一定把好消息送到。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0: 谢文东点了点头，好吧，那就三天，钱我是不会白给你的，三天内我要得到满意的答复。好了，你走吧。
1: 刘中原如释重负，向谢文东弯弯腰转身离开。
0: 他走了以后，江森笑着问，东哥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
1: 还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属于墙头草，不能重信呢。
0: 哎，你是从哪儿把他找过来的？
1: 他呀是家里那边的朋友告诉我的，说在 H 市有这么一号人，消息灵通，把他的电话也给我了，没想到啊刚来就真把他给找着了。虽然是墙头草一类，但我看他在我们面前还不敢说谎了，毕竟我们是什么人他不会不知道。
0: 嗯，虽是如此啊，但还是要防着他，你得派人把他盯紧了，他要是有把我们的情况说出去的意思，就直接把他给做掉，不能留下后患啊。
1: 啊，东哥我明白了。
0: 江森点头答应，对身后的四个人点点头，有一个人没说话走出房间。江森接着问，
1: 东哥到时候我们对这个王国华动不动手啊？
0: 谢文东摇了摇头，本来呢是想用强硬的手段，但是现在看来恐怕不行啊。 H 市的情况太复杂了，一不小心我们就会陷进泥潭呢，我们只能先用怀柔的手段，要是不行再想其他的办法，要做两手准备。森哥呀，你找人把王国华的为人秉性，有什么朋友亲戚都查查，到时候不行的话我们就只能来硬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0: 江森对于谢文东的话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言听计从，一字不差地记在脑袋里，连连点头。谢文东看看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
1: 东哥都快到晚上了，
0: 不如啊，就去下面的酒店吃点吧。啊，对于吃啊，谢文东从来没有挑剔过。他摇了摇头，不用麻烦了，我回学校食堂吃点就行了。我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嘛，怎么能动不动就去饭店吃呢？啊！江森呵呵一笑，送谢文东出去。谢文东在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寝室，屋里正热闹着呢。四个坐着的，两个站着的，桌子上扑克、瓜子儿、烟、钱混在一起，赌得热火朝天。坐在床上的老四见谢文东回来，大声嚷嚷：“哎，小七，会玩拖拉机吧？帮我打两把，我他妈的快背死了都。”谢文东听了一愣，他这时候有一种感觉，自己好像除了会算计人和打架以外，其他的好像什么都不会，对于赌钱更是一窍不通，只是听人说过拖拉机。谢文东不好意思地说：“四哥，我这个我不会玩啊。”大家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谢文东，见他一脸茫然，老四笑着：“小七呀，我真服了你了，不是连拖拉机你都不会玩？”谢文东看看站在一边的两位，老大和老马不都站着呢吗？让他们俩接着吧。人老大说什么也不赌钱，老马呀就知道装紧，他也不玩。来来来，小七，帮帮我，帮帮我。换手如磨刀啊，输钱算我的。我说四哥，我真的不会玩，我在旁边教你啊。来吧来吧，来来来来。谢文东没办法，只好坐在老四让坐的地方，稀里糊涂的陪他们玩。也许是真应了老四说的换手如磨刀了，谢文东刚上来就赢了好几把，帮老四捞回不少本。老四在旁边笑得嘴都合不上了，只是一个劲儿帮谢文东剥瓜子皮儿，一会儿又端过一杯开水，其他那三位气得直翻白眼儿。谢文东以前玩过梭哈，很快就掌握拖拉机的要领，十赌九诈一点都没错，不管发的牌好坏，谢文东都是面带微笑，讲起沉稳，这些人没有人能比得上谢文东的。玩了一阵儿，谢文东只要稍稍留意各个人的表情，就能知道他们手中牌的好坏了。还好大家玩的不大，只是一块钱的底儿，五块钱封顶。一会儿功夫，谢文东不止把老四输的将近100块钱给捞回来，还帮他赢了200多块。大家以为谢文东点子好，纷纷起身不玩了，埋怨老四不讲究，中途换人，害自己输了钱。老四的心情兴奋到了极点，搂着谢文东的肩膀就说：“得了得了，都别白活了，我请大家吃烧烤行了吧？”众人听了这才放过老四，心中暗说一会儿要狠狠吃他一顿，把损失补回来。老马听了以后高呼了一声，嬉笑着说：“嘿嘿，可以混饭吃了哈。”老四的脸上升起了厌烦之色，他大声说：“操，没玩的不带。”他转头对老大说：“老大，我可没说你啊。”谢文东刚吃完饭，本不想去，但老四说什么都不答应，硬是把谢文东拉出去。对于寝室里的兄弟，谢文东无法表现出黑社会本色，也不愿意表现出来，只能暗叹一声随着去了。老大拉着脸色难看的老马跟在最后边。吃烧烤的时候，大家一点都不客气，这个那个的要了一堆，酒也没少要，他们向服务员要了一箱啤酒先打底儿。大家东西没怎么吃，酒倒是喝了两箱。吃完饭以后已经快12点了，老五带头撒酒疯，看见路边上有垃圾箱，抬脚就踢，弄得垃圾满街，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谢文东见了暗暗摇头。回到寝室以后，大家没有马上睡觉，躺在床上调侃，从电影砍到足球，从明星砍到伊拉克战争，刚说完几个黄色笑话，又扯到中国军事，提到军事， 大家都来了精神。从歼七、歼八到飞豹，再到俄国的苏两七、美国 F-117 等，如数家珍。这令谢文东对这些人刮目相看，也对他们说的东西感了兴趣。借他们的话题，谢文东提到枪。说到枪，大家讨论起中国最常见的五四手枪，褒贬不一。老六说，五四还可以吧，性能相对安全，只是带弹太少了，只有八发。
3: 得了得了吧，五四那根本就是垃圾，射程只有50米。
0: 老五以前在 M 市的时候，通过家里的关系当了一年兵，刚去的时候就带两道杠，他爸爸在部队里边是团级干部。老六不满着说，
3: 操，要射程远你用步枪啊，95可以轻松打穿300米以外的黑熊。
0: 谢文东微笑着躺在床上听大家议论，不知不觉的他就进入了梦乡。两天以后的中午，收到了江森的电话。
1: 东哥，刘中原已经约好王国华了。
4: 是吗？你查王国华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哎呀，奶奶的，他是典型的色鬼呀，外边养了不下5个小老婆，其中啊还有大学生呢，和他有染的女人太多了。
0: 不过据说这个人很怕他老婆，能发展到今天呢，也多亏了他老丈人的支持。但是这个人还是有些能力的，听说他对朋友很讲义气，但是心也挺黑的。
1: 哦，他老丈人是谁啊？
0: 啊，是 H 市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局里的二把手，有权有势啊。
1: 啊，这么说，这个王国华就不好解决了，轻易动他会很麻烦。
4: 是啊，东哥，我也想过，你看能不能找个漂亮妞引他上钩，只要我们抓住他的把柄，就不怕他不就范。实在不行，只能牺牲一名案组的女成员来。
0: 后面的话江森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谢文东久久没有说话，半晌以后说，
1: 我再考虑考虑吧，尽量找最好的办法，先把这个人约出来，我要亲眼看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再做决定。
0: 行，东哥，刘中原把地点定在飞腾酒楼，时间是明天中午，东哥，我到时候来接你吧。
1: 嗯，
0: 谢文东点头把电话挂了，暗想这个王国华还真是很麻烦，他老丈人是公安局副局长，自己又没靠山，怎么能让他就范呢？
1: 找省委书记恐怕不行，虽然送给对方不少好处，但是没有见过这个人，心里没底儿。要是找个女人引王国华上钩，恐怕也不容易，毕竟对方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
0: 想得头都疼了，谢文东敲敲脑袋不想了，走一步算一步吧，随机应变。现在自己应该去拜会拜会省委书记这位省里的一把手了。想完了，谢文东又拿起电话找江森，
1: 老孙，帮我联系省委书记，我要见他。
0: 东哥，什么时候？现在吗？
1: 对，你联系他，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越快越好。
0: 好，那好吧，东哥，你等我消息，我现在就去找他。
1: 嗯，好。
0: 谢文东挂断电话，在操场上漫步，按说希望这个省委书记不要让自己失望。
5: 谢文东。
0: 谢文东在操场上低头想着心事，突然听见有人叫自己名字，转头一看，原来是那天在迪厅里和自己聊天的女孩，应该叫黄磊，正提着暖壶向自己这边走过来。谢文东微笑着点了点头，
1: 黄磊同学你好。
5: 谢文东，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呢，我以为练过武的都应该是性格豪爽的人。
0: 谢文东已经不是3年前被女生说笑几句就脸红的少年了，他圆滑地说，我是个豪爽的人，但也是个懂得礼貌的人。黄磊在谢文东注视的目光下有些脸红，眼神慌乱，低头问着，
5: 谢文东，你学太极多久了？练习苦吗？
6: 希望有空的时候

0: 你能教教我？看见谢文东含笑的目光，黄磊慌忙解释：
1: 你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学会以后可以防身嘛。
0: 呵呵，我没有说我误会啊。谢文东微笑着看着黄磊，觉得这个女孩还是很有趣的。而黄磊听了谢文东的话，头垂得更低了。
1: 你可以教我吗？
0: 学太极啊，可是很苦的，需要有恒心。谢文东没开玩笑，练习太极要很大的恒心，操之过急根本就学不成，没有基础的只学一两个月看不到成效。女孩学太极能坚持下来的没有几个。
1: 黄磊坚定地说：你放心吧，我一定能坚持的。
0: 然后他的话锋一转：
1: 你中午吃饭了吗？
0: 见谢文东摇头，黄磊脸色红润：
1: 那好，你等我把暖壶送回寝室，我们一起吃饭去。
0: 看现在这形势啊，东哥又要交桃花运了。东哥能答应陪黄磊一起去吃饭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黄磊笑着说要和谢文东一起吃饭去。看着黄磊的笑脸，谢文东的心头一震，暗说要糟。他急忙说：对不起，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现在必须出学校一趟，等下回有机会再说吧。谢文东看出来黄磊好像对自己有意思，但是高家姐妹已经让自己十分为难了，要是再惹上第三个女人，会有什么结果他不敢想象，反正一定会很惨。黄磊失望的点点头，又有些不舍的问：
1: 那晚上你能有时间吗？
0: 这个谢文东看着黄磊脸上的期盼之色，不忍拒绝，犹豫不定。黄磊不给他细想的机会，带着微笑说：
1: 那好，就这么说定了，我晚上……
0: 话还没说完，黄磊停下来，因为他看见谢文东身后不远的大树下边站着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孩，正是上回把谢文东从教室里叫走的那个人。虽然早就想到谢文东和他的关系可能不一般，但是他仍然带着挑衅的目光看过去，大声说：
1: 就这么说定了，我晚上去找你。
0: 黄磊说完了转身离开，在路过女孩身边的时候哼了一声。那个女孩正是江森给谢文东找的新保镖文姿。听到黄磊的哼声，文姿只是一个劲儿的微笑。谢文东这才发现文姿的存在，他的眼光闪过一丝惊奇，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在这儿的。文姿见谢文东看向自己，天真的笑着，天真可爱的外表下掩盖着一颗冰冷的心，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谢文东一眼就能看穿文姿的内心。谢文东向文姿点头一笑，在谢文东透人心肺的目光下，文姿的笑容慢慢的收了起来，心中暗惊。谢文东漫步走出学校，边等江森的电话边想着心事，文姿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寸步不离。江森终于来电话了：
2: 东哥，行了，晚上6点省委书记在香格里拉开会，他说呀，到时候可以抽空出来见见你。
3: 嗯，好。
0: 谢文东的心里非常期待，晚上要见到一个省的最高领导还是令人非常兴奋的。
2: 江森接着说：东哥，晚上5点半我来接你，你在 H 大的门口等我就行。
3: 还有东哥，我们现在行动很不方便，是不是在这儿弄2辆车呀？
2: 嗯，到时候我在正门口等着你，至于车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要用钱的话让张哥汇过来。
3: 行，东哥。
0: 谢文东放下电话，心情不错，见文姿离自己10米外站着，向他招招手：
3: 你来 H 市时间也不短了，逛过商场吗？
0: 文姿听了一愣，呆呆的摇摇头，不明白谢文东的意思。
3: 呵呵，走吧，我们去商场转一圈，你不能总穿这么一件衣服啊。
0: 谢文东拉着文姿向学校对过的商场走去，文姿红着脸默不作声的被谢文东拉着，看出他不是故意做作，心中升起了温暖的感觉。晚上5点20分

0: 谢文东穿上下午文姿帮他挑的西服，毕竟要见的是省里的一把手，穿的要讲究一些。西服的款式很新潮，略有些紧身，让谢文东显得高挑了很多。寝室的兄弟见了，笑着问他是不是出去见女朋友。谢文东怕麻烦，直接说：“你们说对了。”说完走出寝室。文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楼下等他了，而且也是经过细心打扮，脸上涂了淡淡的妆，身穿一身雪白的连衣裙，黑色的小布靴，给人一种神秘感，这让谢文东有种惊艳的感觉。两个人相视一笑，并肩向学校正门走去。江森带着两个人在门口等了很久了，见谢文东出来，马上迎上去。众人坐出租到了香格里拉大酒店。香格里拉酒店里面装修的非常豪华，红毯铺地，墙壁金光闪烁，十几个豪华大吊灯把大厅里照得如白天一样。谢文东进来以后，感觉和第一次去高振家一样，华丽的让人惊叹。江森去服务台订了一间豪华客房，位置在五楼，然后把钥匙交给谢文东。东哥，你先上去吧，我去找陈忠文书记。谢文东点了点头，带着文姿和两个手下上了五楼。等进了客房以后，里面的装修又让谢文东吃惊了一回。他问身后的手下，像这样的房间一天需要多少钱呢？一个人恭敬地回答说，大概1000到2000吧，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算是很便宜了。哥哥是来省里汇报工作的领导，一般都会住在这儿。谢文东暗自摇头，1000到2000，够自己的老爸一个月的工资了，当官的却把来这儿住当家常，真是朱门酒肉臭啊。谢文东坐在沙发上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江森才把省委书记陈忠文领到了。谢文东坐在沙发上打量进屋的这位50多岁的中年人，头发乌黑，略有些秃顶，戴个黑框眼镜，显得有些古板，但是镜片后面的小眼睛却不时流露出金光。谢文东感觉到对方绝对是只老狐狸。谢文东打量陈忠文的同时，陈忠文也在打量他，脸上略带惊讶。这可能是所有不认识谢文东的人在第一次见到他的集体表情。一个坐着，一个站着，房间中的两位主角都没有说话，无形的压力在两人眼神中间形成，双方仿佛都在等，等对方先沉不住气，让对方明白自己才是掌握节奏的人。沉重的气氛令房间中其他四位都有些喘不过气来。江森的鼻尖冒出了点点的汗珠，暗想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他向陈忠文微笑着说，陈书记别站着了，快请坐。说着向陈忠文弯腰伸手，做出一个请的动作。陈忠文长出一口气，惊讶这个年轻人的自信，表现出的气势竟然如此之重，自己会见中央领导人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嘛。想完了，对身旁的江森微微笑着，老熟人了，别客气别客气。他向谢文东身旁的沙发走去。谢文东见陈忠文走过来，终于站起身，伸手说，陈书记前来，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希望不要怪我呀。陈忠文看了看谢文东的手，别有用意地说，太客气了，你是谢文东。谢文东心中冷笑，陈书记每天要认识的人太多了吧，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您怎么可能记住呢？听了谢文东软中带刺儿的话，把江森吓了一哆嗦。陈忠文的脸色一变，但是马上握紧谢文东的手，笑着说，你就是谢文东啊，只是常听小江谈起你，今天相见才知道文东如此年轻啊， 少年英雄，少年英雄啊！哈哈哈哈！谢文东松开手，和陈忠文并肩坐在沙发上。陈书记，最近工作很忙吧？还算好。两个人先聊了一会儿场面话，陈忠文最先切入正题。文东这次叫小江把我找过来，不知道是为什么事儿啊？谢文东看着陈忠文没说话，手指轻轻地敲着茶几，房间中又陷入沉默，只有手指与茶几的撞击声阵阵响起。过了五分钟，谢文东直接说：我要 H 市的黑道。陈忠文没有弄明白谢文东的意思，凝望不语。谢文东把头探进陈忠文，缓缓地说：我要像当初四爷一样的权利，但是不要像他那样的下场，希望陈书记能帮我。这个人好大的胃口，竟然想做 H 市黑道之王。陈忠文心里有些不高兴，他不喜欢贪婪的人，更不喜欢聪明的贪婪人。他含着笑说：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H 市只有过一个四爷，也只有这么一个，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好、哦、呵呵，谢文东微笑不语。我说的是实话，真的无能为力啊。可以的，只要您帮忙就可以。当然了，我这个人是很会记住别人对我的情谊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会牢牢记在心里，片刻不忘，只等着回报时的那一天。谢文东说话的时候盯着陈忠文，眼中不时有寒光闪过，连站在门口的江森见了也忍不住打冷战。陈忠文的脸色速变，大声说：你的意思是我？我的意思是，如果陈书记当真帮了我，我也绝不会亏待您，每个月至少回报政府这个数。谢文东打断陈忠文的话，伸出了三根手指头。陈忠文看了以后眼睛一亮，明白他的意思，每个月要给自己30万。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钱不钱的问题。40万。谢文东的身子靠在沙发上，仰头看着顶棚，打断他的话。陈忠文没反应过来，急忙说：我是说50万。我60万。我你70万。谢文东不给陈忠文说话的机会，连连打断他的话：你80万。谢文东单手托着下颌：好了，这是我可以出到最高的价钱，如果陈书记答应，我每个月给你80万。陈忠文的头顶冒出汗了，每个月80万呢、啊，多么惊人的数字啊！陈忠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难以相信这句话是出于一位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他用颤抖的手拿出一根烟，却找不到打火机，翻完上衣准备又翻裤兜。谢文东在旁边冷眼看着，知道陈忠文现在在考虑，或者说是在做思想斗争。一大半贪官的产生都不外乎于一个欲字，但是也一定和受贿者有直接关系。就像谢文东现在这样，有几个人能挡住他的金钱攻势加上武力威胁呢？江森上前帮陈忠文把烟点着，谢文东很有耐心地等着，等陈忠文做出令自己满意的答复。陈忠文良久才说：你的条件很诱人，但是我想你对省委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哦， 谢文东疑惑地看着陈忠文。
2: 在省里我虽然是一把手，但是还有个人连我也是不敢得罪的。你知道 Q 四死了以后 H 市有一段时间乱得不像样子，当时啊，中央特别下派了一名特派员做省厅的副厅长，由他来主管 H 市的治安。这个人手腕强硬，上任不久就把 H 市的情况稳定下来。你要是闹得太厉害，我想我也是保不住你的。在 H 市打击黑社会治安管理方面，他才是一把手，而我这个省委书记只能旁观提些意见。
0: 谢文东点了点头，沉思不语。陈忠文虽然对谢文东开出的条件很感兴趣，但是却力不从心。谢文东知道陈忠文说的这个人，他听刘忠远谈起过，没有记错，这个人应该叫彭书林，对黑社会很仇视，而且还是中央下派的，这令谢文东真的为难了。不动他，自己难于发展；动他，等于自己跟中央作对，那还了得呀？他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胆量。陈忠文见谢文东低头沉默，心中想着谢文东开出的价格，暗呼可惜。
2: 文东啊，虽然我不能帮你什么大忙，但是小忙还是能帮上的。只要你在这事别闹得太大，别像这事似的，我还是能帮你盖住的。毕竟市局都是我的人嘛。
0: 谢文东听了以后，心中微宽，他笑着说：
2: 陈书记，我想我们以后合作的机会还会很多的，需要您多多帮忙，好处啊，也绝不会少了您的。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什么好处不好处的？交你这个小朋友，我不在乎这些。
0: 是是，是我不太会说话，请陈书记原谅。
2: 哎呀，以后别老陈书记、陈书记的叫了，显得外道。我比你年长几十岁，叫我一声陈叔，你也不吃亏啊。
0: 那好吧，以后我就叫您陈叔。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尽管和我说，我自会用我的办法帮您解决。
2: 这句话令陈忠文相当受用，他拍着谢文东的肩膀说：年轻人有冲劲儿，以后的世界呀，是你们这一代的了。
0: 陈叔，您太客气了，您年纪也不大嘛。
2: 不行喽，不行喽。
0: 两个人又寒暄了一阵，表面上亲密的不得了，但是心里都各怀鬼胎，都希望从对方的身上榨出更多的利益。过了一会儿，陈忠文起身告辞，毕竟下面还有会议在等着他。谢文东也不强留，寒暄了几句，把陈忠文送出了房间。等他走了以后，谢文东如同打了一场大仗，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后背的衬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文姿倒了一杯水，小心地一声不发地放在茶几上。江森走到谢文东旁边，小声问：
3: 东哥，你看这陈忠文。
0: 谢文东抬手打断他的话，淡然说：
3: 不要说了，我知道，让我静静地想一会儿。
0: 江森点头，向另外两名手下使个眼色，三个人退出房间。文姿没走，他站在谢文东的身后，帮他揉着肩膀。谢文东先是一愣，没有说话，舒服地享受文姿的按摩。慢慢的，疲倦的感觉蔓延到谢文东全身，他闭眼假睡，但是他的大脑在飞快地转动着。陈忠文这个人不能放弃，毕竟是一省的书记，掌握实权，对自己还是会有不小的帮助。而彭书林这个人实在不好搞定，软硬用在他身上都不好使，最主要的是自己不知道他有什么弱点可以利用，看来还得让江森查查这个人，拿下他 是自己发展必须的前提。谢文东暗叹一声，困意席卷而来，站起身对文姿说，
3: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学校去。
4: 东哥，不如就在这儿过夜吧，我看你也累了，住上一晚，明天早晨再回学校。
3: 不用了，让江森住这儿吧，别把房间浪费了。
0: 说着谢文东向外走去，江森等人还等在门口，见谢文东出来，
3: 东哥，你是不是做了打算了？
2: 嗯，帮我查清彭树林这个人，最主要是他的弱点，我不希望有人挡住我的路，不然就算是天王老子我也绝不放过。如果他真的没有弱点，软硬不吃，那就想办法把他做了。
0: 谢文东的眼中闪着寒光。江森虽有些吃惊谢文东的决定，但是心情兴奋，跟在谢文东身边永远不会寂寞，随时都充满了激情。
3: 你放心吧，东哥，我一定查得清清楚楚的，毛都不会放过一根。那好，我就先回学校了，你们也不用送我了，就在这里住下吧。
0: 江森点头称是，文姿想跟去，但被谢文东拦住。一是文姿在 H 大没有住的地方，二是他想自己走走。回到学校以前，谢文东先去浴池洗了个澡，感觉舒服了很多。等回学校的时候，已经快十点半了。由于谢文东的寝室是在学校东侧，所以他走的是东侧的小门。H 大十点半熄灯，所以这个时候路上行人罕见，只是在明亮的路灯下，汽车带着咆哮声飞驰而过。谢文东低头沉思，走在大道旁的人行路上，没有注意到离侧门门口不远的地方停了两辆面包车。等他走过去的时候，面包车的车门突然拉开了，每辆车里窜出十多号人，手里拿着片刀棍棒，就向谢文东冲过去。谢文东遇到袭击了，他能挺过去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0: 谢文东低头沉思，走在大道旁的人行道上，没注意到在离侧门门口不远的地方停着两辆面包车。等他走过去的时候，面包车的车门突然拉开了，每辆车里窜出十多号人，手里拿着片刀棍棒，就向谢文东冲过去。当车门拉开发出声音以后，谢文东就感觉不好，急忙回头看，两辆车里拥出了快三十号人，都拿着武器，知道不是来问候自己的，略微愣了一下，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抬腿就跑。那二十多个人等谢文东多时了，猎物好不容易出现了，哪能放弃啊？他们紧追不舍。谢文东在高中时跑步上学的锻炼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飞快地向前跑去，眼看就到侧门了，从侧门两边的墙后边又窜出来几个人，手拿片刀挡住了谢文东的去路。侧门本来就狭小，勉强能过两个人，但这时候不下五个人挡在这儿，就算能打倒这几个人，后面的追兵也早到了。谢文东没敢停留，越过侧门继续向前跑。他心里暗说，不管对方是谁，看来都是早有预谋的，一定是寝室里有人出卖了我的行踪。想到这儿，谢文东暗骂了一句，他不想对寝室里的任何人动粗，六个人都不是黑道上的，但是出卖自己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当然前提是自己能活着逃掉。谢文东跑步速度非常快，后面的人渐渐有些跟不上，两辆面包车却紧随其后。谢文东是越跑火越大，自己怎么说也是一方的老大呀，什么时候被人这么追过？而且跑也跑不掉了，对方要是上了车，累也把自己累死。想罢， 他突然停下来，回头看着身后追过来的人，大声问：你们是哪儿的？要整我也需要理由吧。有四个人的体力不错，跑在最前边，在谢文东五米远的地方停下来。他们喘着粗气说：我操你妈的，你忘得倒快，在新青年你伤了五哥和两名兄弟，我操，你不会忘了吧你。原来是收魂帮的。谢文东心里暗骂，上前两大步，微笑着说：
3: 哼，原来你们是因为这点小事啊，我还以为……
0: 话没说完呢，他猛地身子向前窜，瞬间就来到刚才说话那人的前面。那个人只见眼前黑影闪过，接着感觉到手腕被人抓了，脖子一麻，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谢文东快速抢下那人手中的片刀，挥手就把他击晕了，动作一气呵成。直到那个人倒地的时候，旁边的人才反应过来，纷纷向谢文东抡刀砍来。谢文东哈哈一笑，举刀就迎了上去，叮叮叮。谢文东双手握刀，架住迎面砍来的三把刀，冲力让他的身子退出了好几步。知道对方下了死手，体内的血液快速沸腾起来，趁着和对方有一段距离，他迅速把西服里的衬衣拽出来，撕下一条系在鼻子下边，把嘴挡住。谢文东眼睛变得冰冷起来，不给对方后面大队人马上来的机会，向三个人扑过去。一个人见他冲过来，举刀劈过去，谢文东用身子抵挡，微微用力往外边一弹，使对方的力道往外偏出。接着他的冲力不减，来到那人近前，挥刀划过那个人的前胸，血溅到谢文东的脸上，但来不及看他死活，另两把刀从一左一右砍过来。谢文东急忙低身，从中间那人的腋下钻过去，把他的身子推向左边的人，他自己则向右边那个人窜过去，连带刀身直刺那人脖子。哎呀，那个人吓得大叫了一声，本能的歪了一下脖子闪过这一刀。谢文东见一刀刺空，马上手一用力，横着扫过去，啪，整个两寸半宽的刀身狠狠拍在那人脸上。虽然不是刀刃，但是仍然让那个人的眼前金星闪烁，脑中一片混乱，连连退出数步倒在地上。谢文东不再追击了，回头应付刚才左边那个人。那个人本是向谢文东冲过去，却恰恰被推过来的同伴撞了个满怀，气得叫骂一声。刚把胸口满是血的同伴推开，却看见一双血红的双眼离他只有一尺远。那人吓得呆住片刻，虽然只是片刻，但对于谢文东来说足够了。他嘴角向上挑了挑，一刀就扎进了那个人的小腹。那个人傻傻的低头看着，半个刀身在自己的小腹里，没有血，没有疼痛感，只有些发麻。片刀没有血槽，谢文东拔了一下没拔出来，面孔逼近那个人，看着他空洞的双眼说：
3: 看来你还很喜欢这把刀吗？
0: 说着他双手握住刀把向回用力，下面用脚猛踢那个人的身子。一股滚烫的血液喷在谢文东脸上身上，嘴上的白布也变成了血红色。那个人捂着小腹软软的倒在地上。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等后面的人陆续追上来的时候，四个同伴都已经倒地不起了。一个27、28的大汉走到离谢文东3米远的地方停下来，咬着牙说：
6: 谢文东，今天你别想活着离开。
0: 别看刚才谢文东轻松打倒了四个人，但其中的凶险只有他自己知道，头顶和背后都是汗水了。对方还有20多人呢，慢慢的向谢文东靠过来，打算把他围在中间。谢文东怎能不明白呢？真要让他们围住，只有一个下场。谢文东大声说：
3: 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是谁告诉你的？
0: 他边说边向后退。
3: 你没有知道的必要了。
0: 大汉目露凶光，对其他人大喊了一声：
6: 给我上，杀了他，为五哥报仇。
0: 20多号人听完了以后一拥而上，刀棍齐举。谢文东的心里暗暗叫苦，自己不是神仙呢，怎么能打过这么多人呢？但他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只要还有一线生机。 谢文东舞动手中的

0: 二刀边打边退，不让对方有困住自己的机会。谢文东把打架时所学所体验的技巧加上太极的概念发挥到了极致，身体如同一条泥鳅，快速闪躲对方的攻势，又如同黑暗中的猎豹，稍有空隙就会向对方发出致命一击，不管击中与否，一击而退，不和对方纠缠。就这样，双方一进一退，拼斗了近500米，地上横七竖八躺着数名被谢文东击中的人，不时发出呻吟声。那个带头的大汉气得嗷嗷直叫，自己数十人打不倒对方一个人，反而让对方放倒了八九个，这回到帮会里怎么交代呀？大汉嚷着，我操你们妈的，都没吃饭吗？对方就一个人，你们还放不倒？都给我加把劲儿，做了他，谁他妈的不尽力，我拼了谁。这些人听到大汉的叫声，暗中咬牙，加紧了攻击。谢文东感觉压力倍增，体能已用到极致了，握刀的手腕早被对方的攻势震得发麻，全无感觉，他只是机械地握着刀把，意志渐渐有些模糊。这时候谢文东反倒有些想笑，自己一方的枭雄竟落到现在这种下场，不知道三眼李爽等人知道会怎么说。正在大汉觉得谢文东快不行的时候，远处传来了警笛声，双方听得真切，但却各自有不同的感觉。谢文东的心中狂喜，第一次有如此怀念这种声音，而收魂帮的人则相反，眼看大功告成就要毁于一旦，如何能甘心呢？带头的大汉更是心急如火，奶奶的，警察快来了，就算抓住也得先把谢文东给做了，帮会会有人救我们出去，给我再加把劲儿。但是谢文东心头的斗志已经重新燃烧起来，他哈哈狂笑，哈哈哈哈，尽管来吧。这回谢文东也不跑了，他不知道哪儿来的斗志，一股力量把他重新给支撑住，和对方混战在一起。战团之中不时响起铁器击打声、喊杀声，还有痛苦的嚎叫声。激战正酣的时候，十几辆警车停在路边，数十名警察从车里跑出来，一个肩膀上带着2杠3斗的中年人拿着大喇叭喊着，所有人都住手，我们是警察，把武器放下。收魂帮的人早看见警车来了，见向自己这边跑过来，有几个胆小的四散逃跑，其他的人纷纷停下手。警察见混混们手里还拿着武器，纷纷掏出枪，大声喊着，放下武器，双手举过头顶。混混们被枪指着赶快扔掉手里的武器，手高高的举起来，警察一拥而上，不管别的，上来把那些人先按倒在地，有稍微反抗的就是一顿警棍。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几个警察见还有一个人浑身是血站在那儿，手中的片刀已经变成红色，急忙把枪指向他，把武器扔了。那个人正是苦战已久的谢文东。谢文东听见警察的喊声，很想把手中的刀扔了，可是手指麻木的不受他控制，只好握刀把手举起来，苦笑着说，警察大哥，我的手不受控制了。说着谢文东慢慢的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警察。警察互相看看，摇摇头，把枪收起来，把谢文东按在地上。本来想把他手中的刀扔掉，可是谢文东握得太紧，费了半天劲也没把他的手指掰开。这时候一位女警察走过来，看看地下的谢文东，再看看握刀的手，然后对那几个警察说，算了，硬掰会把他的手指掰断的，只是暂时麻木，过一会儿血回来就好了。
2: 小鹏，这怎么行呢？他拿着刀，万一行凶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些人里边只有他身上的血多。
0: 一个警察不满地说。女警笑着说，戴上手铐没事的。说着蹲下身子，把谢文东嘴上的红布撕掉，看到谢文东脸上一白一红两种颜色，忍不住呵呵笑。

真切了，她的脸腾得红了，急忙站起来，手不自然地把裙子向下拽了拽，怒目看向谢文东。这时候谢文东已经人事不省了，嘴角却挂着微笑。女警脸色羞红，跺跺脚，指着谢文东对旁边的警察说：把他送医院吧。说完快步走开。几个警察没有听见谢文东说的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着他气冲冲的背影，眼中带着迷茫，暗想这警队百年难得一见的警花今天是怎么了，感觉好像怪怪的。想不明白，摇摇头，把谢文东抬上车送往医院。当然谢文东的手里还握着那把沾满了鲜血的片刀。谢文东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渐渐有了知觉，全身各处都是阵阵的酸痛感，想要睁开眼睛，却感觉力气像被吸干了一样，眼皮儿重如千斤。谢文东呻吟一声，又睡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身上终于舒服了很多，睁开眼睛看见雪白的顶棚，转头看向四周，房间里没有一个人。谢文东在床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猜想这里应该是医院。过了十分钟以后，感觉身体里的力气又渐渐回来，他慢慢地挺身坐起来，大声问道：喂，有人吗？喊了三声，房门被打开了，走进来两名警察，其中一个谢文东并不陌生，正是晕倒前看见的那个美丽女警。那女警见谢文东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想起他晕倒前说的话，心中一阵慌乱。另外一个是不到四十的男警察，看了谢文东半晌，问：你没事了吧？谢文东点了点头。那个人搬过一把椅子坐在谢文东旁边，从夹包里拿出纸和笔，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先公事公办吧。姓名？谢文东。年龄？一问一答，很快把程序上的事儿带过。那名男警问：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打你吗？谢文东愣了，看来收魂帮的人没把那天在新青年的事儿说出来，这就好办了。他故作迷茫地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刚在外面洗完澡，回学校的路上就碰上他们这一伙儿，我也没见过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我呀。我看没那么简单吧，对方三十多号人都没伤到你一根汗毛，还让你放倒十多个，你究竟是谁？和那帮人有什么瓜葛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打伤他们完全出于自卫，我学过武术，而且我是大学生，怎么会和那些流氓有瓜葛呢？不信你可以问我的同学呀。男警察不死心，总感觉这个人不会这么简单，他一把把谢文东的脖领子给抓住。你很不合作，这对你没有一点好处。老实告诉你吧，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你的情况，如果你老实说出来，我可以考虑帮你求情，如果你还顽抗到底，后果是你预想不到的啊。谢文东什么人没见过呀，对警察这一套他也了解，只看对方的眼睛就知道他什么都不清楚，只是想诈自己而已。他心中冷笑了一声，默默把这个人的长相印在脑袋里，等以后有机会再收拾他，表面上却表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警察大哥，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违法的事儿。我是学法律的，非法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做。男警察盯了他半天，没有看出来谢文东有任何慌乱的样子，他转头看向女警，摇了摇头，然后又对谢文东说：小子，以后不要打架，知道吗？这里可是省城，你要是敢闹事儿，嘿嘿。说着，警察从夹包里拿出谢文东的身份证、学生证等证件，扔在床上。打你的那些人都被抓起来了，并承认都是出于无聊想打个架玩玩，大多还是中学生呢。哼，现在这些小孩，你虽然伤了几个人，但考虑你确实是出于正当防卫，这次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

0: 下回小心点儿。还有，这事儿可没完啊，我们有新的发现还得找你，这段时间你要随叫随到啊。谢文东嗯了一声，低头沉思，不知道收魂帮为什么这么说。难道那名男警见谢文东低头不说话，眼眉一挑，怎么的，你还不满意？女警打断了男警官的话，算了，队长，局里开会还等着你呢。啊，那名警察瞪了谢文东一眼，然后对女警小声说，小鹏啊，他就交给你了，要是他行动不方便，你就把他送到学校去，外地人嘛，多照顾照顾啊。
1: 是。
0: 女警点头答应，队长向谢文东呵呵一笑走了出去，后者被笑得一身鸡皮疙瘩，打个冷战。女警见状忍不住笑了出来。谢文东双手抱肩看着女警，你叫什么名字？
1: 这个你先不用知道，我问你，你难道跟黑帮没有一丝瓜葛？
0: 女警大眼睛向谢文东眨了眨，谢文东见了暗惊，他不会是知道了自己什么吧？
1: 当然没有了，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
0: 谢文东，你骗不了我的。
1: 女警的脸上含着笑意靠近了谢文东，
0: 我知道你的底细。谢文东心中一动，微笑着看着女警，他的样子不像是在说谎。谢文东，男，汉族，80年2月出生，96年称霸这市第二中学，96年中考成绩全市第一，却选择了三流学校第一中学。同年在第一中学称雄，建立文东会，短短一年时间里，文东会成为这市第一大黑帮。后两年时间，势力扩张到这市周边县镇。98年考入 H 大法学院，又出人意料选择成教。
1: 谢文东，你说我说的这些对不对呀？
0: 女警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放在谢文东的脸上。谢文东越听越心惊啊，对方竟然能如此详细的掌握自己，而那个队长好像却根本不知道。这事儿还真奇了怪了。心是这样想，但丝毫没有表现在脸上。谢文东飘身下床，光脚站在地上，缓缓向女警逼过去。
1: 既然你知道的这么详细，为什么不告诉你们那个队长啊？和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意吗？
0: 女警敢发誓，她在那么一瞬间看见了谢文东眼睛里闪出光来，是真的在闪光。在谢文东强大的压力下，他被迫一步步后退，没想到刚才还像病猫的人，这么快就变成了老虎。
1: 你要干什么？
0: 说着要拉开房门，门刚开到一半，被谢文东一掌推紧了。这时候女警被逼到墙角，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间的手枪。谢文东抓住她的腕子，身子贴近女警，两个人的面孔只离了不到4寸远，对方的呼吸彼此都能感觉到。谢文东看着他的眼睛，柔声问，
1: 你叫什么名字？
0: 这名女警到底是谁呢？她对谢文东的情况为什么这么了如指掌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谢文东把女警逼到墙角，问她叫什么名字。在谢文东灼热的目光下，女警低头说，彭玲。
0: 彭玲？谢文东细细咀嚼这两个字，过了一会儿他说，
1: 你知道我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你们队长？
0: 彭玲被谢文东这样逼住，有些不好意思，对方只是一个18、19的少年，而自己已经21岁了，怎么会怕他呢？
1: 想完以后，彭玲昂头直视谢文东的眼睛，
0: 我对你的人有兴趣，我想要看看一个年仅16岁就能称霸一方，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其实关于谢文东的事儿，是他上警校的时候一位关系很好的同学告诉他的，那个同学家就在这市。
0: 彭玲听完以后觉得这个人的事迹很有传

0: 奇色彩，简直可以编一本小说了，对谢文东这个人也产生了兴趣。而眼前这个少年也叫谢文东，彭林刚开始还不敢肯定二者就是一个人，只想试探他一下，没想到对方还真是。心里边虽然害怕，但还是有一丝窃喜，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会伤害自己，女警察的直觉。理由就这么简单？哼，现在你看见了，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虽然样子很一般，但是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给人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听了你这话，还好我不是女生啊。谢文东感到好笑，自己从没有感觉到自己还有这样的气质。彭玲疑问地看着他，为什么？一般别人夸奖难看的女人时，都会说她很有气质。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伤害你？我就是有这种感觉，你是不会伤害我的。谢文东愕然了，他挑起眼眉，面孔更加贴近彭玲，以至于后者能够看清他脸上的毛孔，但是却没有丝毫的畏惧。我不知道是谁给了你这样的自信，但是希望你下回不要这样相信自己的直觉，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谢文东松开抓住彭玲腕子的手，退回到床边坐下，把鞋穿上，然后他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看看手表，已经9:30了，他暗想自己今天和王国华有约，一会儿先得给江森打电话。医生说我没事了吧？你的身体很健康，只是有点低血糖。彭玲靠在墙上回答。啊，这个我知道。谢文东检查一遍自己身上的东西，确定无误以后，转身向外走。见彭玲跟出来，他笑着说，我没事了，自己可以回学校，但是有美女警察相送，我也不介意啊。彭玲呆了呆，白了谢文东一眼，小声说，哼，谁稀罕送你？谢文东暗说可惜，心里边有一种失落感，但是这正是他想要的。江森找不到自己，不知会急成什么样，要赶紧联系他。我走了，以后有事儿也许要麻烦你呢。彭玲见谢文东走到楼梯口，哎，你的电话是多少？谢文东转头笑着说，130。说完就大步离开了。彭玲看着谢文东的背影，升起一种不舍的感觉，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这个特别的年轻人。出了医院，谢文东坐在出租车里，急忙给江森打电话。老江，是我。电话另一头传来焦急的声音。啊，东哥，哎呀，你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一上午，中午在飞腾酒店和王国华见面的事儿。谢文东打断了他的话。什么都别说了，你在哪儿呢？我有事和你商量。啊，我现在还在学府宾馆呢，老房间。那好，你等我，我马上到。挂断电话以后，谢文东对司机说了一声去学府宾馆。过了半个小时，谢文东赶到了，和江森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会儿联系张哥，我这需要人手。妈的，我昨天晚上差点挂了。江森知道谢文东很少说脏话，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东哥，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收魂帮偷袭我，要不是警察来得快，哼，恐怕你就见不到我了。谢文东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呢，被数十个人追杀的感觉不是轻易能忘掉的。江森听了以后，浑身的血液仿佛都燃烧了起来，直顶脑门，他抬脚就把屋里的一把椅子踢翻了。我操他妈个收魂帮的，胆子也忒大了。东哥，我这就去给三眼打电话，让他领兄弟们过来。老虎不发威，当我们是病猫了，他娘的。江森一发怒， 谢文东反而冷静下来。哎，算了，刚才我太激动，现在还不是和收魂棒动手的时候，我们只能忍了。但是这个事儿完不了，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噩梦。东哥，这就完了，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算不了，只是暂时我们还不能和他硬拼，等发展出一定基础的时候，就是收魂帮还债的时候。哼，我不希望下回再有被数十人追杀的时候。你要把收魂帮的一举一动给我盯紧喽。江森听了头顶冒汗，他暗想，东哥要是有个好歹，自己得负直接的责任，回去以后别说三眼等人那关过不去，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这回还好，东哥没事，只是一场虚惊，下回怎么样可就不好说了。想完了，他对谢文东说，东哥，这回你不能再排斥身边安排保镖的事儿了吧？哎，文资的入学手续我已经办好了，和你一个办。谢文东呵呵的笑了笑。哎，东哥，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收魂帮这次偷袭不成功，不代表就没有下次。东哥，你看能不能？谢文东仔细琢磨，觉得江森说的也是有道理的。看来不警告他们一下还不行了。老孙，你找人查清楚收魂帮的骨干，然后我们去照顾他们一下。谢文东想到，这回收魂帮很奇怪，为什么不把自己在新青年伤人的事儿告诉警方？虽然自己这边有理，但毕竟出手太重，警方会追究责任的。想着，谢文东把心中的疑问说出来，江森也觉得奇怪，如果收魂帮恨谢文东的话，没有理由不说的。谢文东猜想说，除非他们怕暴露太多自己的事儿引起警方的注意，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大概应该是这样。在医院里头看那队长说话的样子，好像也不知道被抓的几十号人是收魂帮的。东哥，据说收魂帮平时挺老实的，没人见过他们做非法的买卖，也没有理由怕引起警方的注意啊，真是伤脑筋呢。哼，不管怎么说，他怕警方引起注意，对我们来说就是件好事。老孙，要好好的搅和他一下。东哥，你放心吧，好不了他们。谢文东想了想，搅和归搅和，但是不能露出黑铁，要知道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大敌呢，猛虎帮，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在 H 市，恐怕就麻烦了，现在还没有势力和他们对着干呢。我知道，东哥，中午和王国华见面的时候，如果谈不成，我们是不是直接就……江森伸出手掌做了一个切的动作。谢文东托腮沉思半晌，他说，不行，太冒险了，如果谈不拢，我们就先和他做朋友。哼，早晚会有机会的。江森默默的点了点头。中午的时候，谢文东等人准时到了飞腾酒店门口，老远就看见刘中远站在门口左右张望。见谢文东等人到了，刘中远迎上去，满脸带笑说，哎呦，东哥呀，你可来了，等你好久了，快里边请，里边请。江森在旁边问，王国华到了吗？他呀早到了，快等半个小时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说着把谢文东等人让了进去。上了二楼以后，刘中远推开一间包房的门，向谢文东笑着说，东哥请。谢文东向房间里看过去，里面的人不下20号，餐桌正中坐着一位满脸大胡子的人，谢文东在新青年见过他， 正是王国华。

哈哈一笑，谢文东走了进去，江森和文姿紧随其后。刘中原赶快帮大家介绍，指着谢文东说：王哥，这位就是东哥，在这事可是有一号的人物。王国华看着谢文东觉得眼熟，自己应该见过他，可是在哪儿见过又想不起来。刘中远没有看到王国华脸上的疑惑，指着后者对谢文东说：东哥，这位就是新青年的老板王哥。大家都是道上混的，以后互相还要多关照啊。听了刘中远这话，谢文东和王国华同时笑了，两个人握握手。王国华最先说：东哥的大名兄弟久仰啊，只是我好像感觉我们以前见过。谢文东暗笑，这样的头脑怎么也能混出名堂来呀？脸上没有表现出瞧不起的意思，他笑着说：可能是小弟长得太普通了吧，谁见了我都说这样的话。王国华哈哈一笑，打量谢文东，感觉他说的没错，是太普通了。去掉心中的疑问，两个人寒暄几句，分宾主落座。王国华对手下说：去找服务员上菜，有什么好酒尽管上，今天我要和谢兄弟好好的亲近亲近。旁边的一个人点头出去，然后对谢文东说：老弟啊，虽然年轻，你可是不简单呐。你在这事的事儿我也略有耳闻，当真是位少年英雄啊。啊，谢文东客气地说：王兄过奖了，早听说你为人豪爽，在 H 市是有一号的人物，今天一见果然不假呀，以后在 H 市还请你多多关照啊。这话让王国华很受用。兄弟实在太客气了，我在 H 市这么多年也算混出点名头，关照谈不上，以后互相多帮忙合作嘛。啊，王国华对谢文东这个人不怎么熟，知道一些都是刘中远告诉他的，特别知道谢文东是卖毒大户，以后决定要和谢文东多套近乎。王国华在 H 市有三家厂子，但是白粉却没有好的来路，卖方要不是太贵，要不就是质量太差。看着别的厂子财源滚滚，他眼睛早红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答应和谢文东见面。两个人随便聊着无关紧要的闲话，王国华瞄见谢文东背后站着的文姿，他眼睛一亮，按说好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自己玩过女人无数，这种类型的哎呀还真没碰过。他指着文姿笑着说：老弟啊，这位是……谢文东暗中冷笑，哼，这个人果然是个色鬼。哦，他是我的影子。谢文东故意说的不明不白，令王国华很是猜疑，不知道谢文东所说的影子是什么意思，手下保镖还是他的女人呢？刚要再说什么，服务员把酒菜端上来了。王国华暂时把这件事放在一边，招呼谢文东喝酒吃菜。众人是边吃边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国华切入正题：老弟，你这次特地让中远把我约出来，不会是只为了让大家在一起吃顿饭吧？啊，当然不是。王兄已经知道兄弟是在这时混的，但是毕竟这时是个小地方，难上大场面。这一次兄弟想在 H 市混点名堂出来，但是苦无立足之地呀，希望王兄能帮这个忙啊。刘中远没敢把谢文东盯上新青年的事儿告诉王国华，所以王国华没弄明白谢文东的意思。兄弟想让我帮你找个场子立足？谢文东摇了摇头，说实话吧，我看上了王兄在 H 大北侧的新青年迪厅了。王国华还有他的手下听了以后脸色同时一变，
他沉下脸来说，老弟打算要抢我的场子了。他的手下纷纷把手向后腰摸，只要王国华一下令，就能把谢文东给剁了。江森和文姿也都小心地按摩武器，以防不备，要是真动起手来，就先下手为强。房间里头暗潮滚滚流动，硝烟的气味急剧上升。刘中远这个中间人被摆在中间，左右为难，看着双方，他急得满头顶的汗珠子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谢文东和王国华对视了一会儿，突的他哈哈大笑。王国华一呆，谢文东笑着说，王兄说的是哪儿的话呀，我还要你多多关照呢，怎么会抢你的场子呢？王国华面容微缓，那老弟你的意思是这么说吧，王兄，我是想把新青年迪厅给买下来。买下来？王国华有些惊讶，好大的口气啊，他面带微笑说，老弟，你既然对新青年感兴趣，就应该知道他的情况，位置好就不用说了，在附近找不出第二家同等规模的迪厅来，这里可是我收入的主要来源呢。要是兄弟买去了，我的来钱的道那可就断了，这事儿啊，我看以后再说吧。王国华很看重新青年，正如他所说的，新青年是他主要收入的地方，他怎么能轻易卖给别人呢？谢文东见王国华不是故意抬高身价，有些不甘心地说，王兄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呢？我给的价钱不会低的。老弟，别的事儿我们可以商量，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新青年就像我的命根子，这么说兄弟你懂了吧？如果我出200万呢？王国华听了一哆嗦，200万，这可真是个诱人的数字啊。他低头沉思，他可不是傻子，既然谢文东能出到200万买这个地方，更说明新青年的潜力。价钱虽然很高，但说什么也不能卖，如果假以时日有了上等白粉，认为新青年能帮他赚个200万也说不定。想完了，王国华摇头说，兄弟开的价确实挺诱人的，但我还是不能答应。老话，新青年是我的命根子，说什么都不能卖，我想兄弟你不会介意吧？啊，谢文东的心里暗骂，没想到外表大大咧咧的王国华这么难缠，新青年老子要定了，王国华这个人得想办法把他除掉。脸上却笑嘻嘻地说，王兄太客气了，生意不成仁义在吗？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我们的关系，小弟真心想和王兄交个朋友。王国华哪知道谢文东动了杀机呀，见他这么说非常高兴，拍着谢文东的肩膀，好，兄弟是爽快人，我就喜欢和爽快人交朋友，以后兄弟有什么事儿需要我这个哥哥帮忙，尽管说，咱哥俩一起在 H 市打天下。哈哈哈！谢文东笑容满面，呵呵，是啊是啊，以后有王兄的帮忙，小弟在 H 市自然会顺利的多呀。其他人见这两位这么说，纷纷松了一口气，摸着武器的手也放下了。最高兴的要算刘中远这个中间人了，他急忙给二人倒满了酒，这就对了，这就对了，生意不成，大家还可以做朋友的，以后两位联手，还怕在 H 市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吗？谢文东和王国华同时大笑，两人各有心计，谢文东打算先稳住这个人，和他亲近，抓住机会就下手，不留痕迹的把他做掉。王国华知道谢文东对毒品有门路，这正是他现在缺的，和谢文东搞好关系，钞票等着自己大把的拿呢，两个人干

0: 了三杯酒，王国华故意不经意地说：“兄弟啊，听中远说你在这一世毒品生意做得很大呀，有这样的事吗？”谢文东先是一愣，看了看假装不在意的王国华，心中暗笑：“呵呵，这个人在自己面前玩心机呢，啊，那就奉陪他。”王兄啊，现在的黑道很难混呐，如果不用这个赚点钱，别说是打通上面的关系，就连小弟也养不起呀。”王国华听了以后深有感触：“可不是嘛，奶奶的，现在黑道赚点钱还真他妈的难，上面的关系不照着点，几天就垮台，但是这钱也真是不少顶啊。”说着叹了口气：“兄弟，你的货肯定不错吧，要不怎么能在这世独占鳌头呢？”“这么说吧，王兄，别的我不敢说，在纯度方面嘛，哼，别说这世，就算在全省，哼，也难找到第二份。”王国华心脏狂跳，两眼发光，那兄弟的进货价是不是很高啊？谢文东的毒品进货价格高不高，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谢文东怎么回答王国华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王国华心脏狂跳，两眼发光，他问谢文东毒品进货的价格是不是很高。谢文东把王国华的表情看在眼里，笑着说：“这货呢是从一位老朋友那儿进的，价格当然不会太高了。”说着他伏在王国华耳边细声说：“这价格只和市面上的三流货一个价。”说完他笑了起来。王国华咽了一口口水，疑惑地说：“这个数？”王国华伸出两根手指，然后又伸出五根手指。谢文东哈哈一笑，摇头不语：“那是二零。”王国华不敢相信地说：“实话跟你说吧，王哥，只要200。实际上谢文东从马五那儿取货只用180，这么说只是留下余地。王国华惊讶地说：“兄弟，这不大可能吧，纯度高，价格才这个数，卖货的那个人是不是疯了？”“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老朋友啊，他给别人可是少280不卖的，只有给我才这个价，要不然我怎么能在这方面能称霸这事呢？我一个月在这方面能赚这个数。”
0: 谢文东摊开手掌在王国华眼前晃了晃。王国华知道他说的是多少，对谢文东是眼红不已，他想从谢文东那儿弄点，可是刚拒绝过他新青年的事儿，又不好意思张嘴，犹豫了半天也没说话。谢文东见了猜出了个大概，他主动说：“
1: 王哥，不知道 H 市的市场怎么样啊，但是应该和这市差不多吧。王兄，我们既然是朋友了，自会相互照应，如果手上缺货尽管开口，兄弟我会帮忙的。”
0: 王国华听了噌的站起来，剧烈的反应倒把谢文东吓了一跳。王国华把谢文东拉起来，心中万分激动，觉得这个人是性情中人，非常豪爽，自己刚拒绝了他，现在反而会帮自己，要是换了别人早走了。他搂着谢文东的肩膀说：“
1: 兄弟啊，这话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哎呀，这阵儿我真是上火了，看着别人轰轰烈烈的大卖白粉，嘿，我他妈的连毛都捞不到一根，兄弟能帮我，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以后啊，咱们就是铁哥们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等过个几年，哥哥我赚了点钱，别说把新青年卖给你，就是送给兄弟， 我也不会眨眨眼睛。
0: 过个几年，谢文东心中冷笑，可惜呀，自己等不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他仍然客气地说，有王兄这句话，兄弟就放心了。只是我苦于没场子在 H 市干瞪眼儿啊，实在不行，我也只好回这市去了。王国华怎么能放走谢文东这个货源呢？
1: 兄弟，别急别急，让我想想啊。
0: 考虑了一会儿，他灵光一闪，自己不正有个破迪厅不想要了吗？正好卖给他做个顺水人情。
1: 我看这样吧，我在 D L 区啊，还有一间迪厅。
0: 这位置呢，虽然是一般，但是客人还是不少的。兄弟如果不嫌弃啊，我就把那儿卖给你，你看怎么样啊？谢文东听了以后心中暗喜啊，他现在主要是想在 H 市找一个能落脚的地方，具体能不能赚到钱，这都在其次。新青年当然是最好了，一是有潜力，二是离学校比较近，自己去的方便，三是那儿的顾客都是大学生，容易发现现在需要的人才。谢文东也不想一辈子做混混啊，向白道发展那是早晚的事儿。听了王国华这话，谢文东自是十分兴奋，脸上仍有些可惜的痕迹。哎，那好吧，不知道王兄的这间迪厅多少钱卖给小弟啊？王国华以为谢文东还对新青年的事儿耿耿于怀呢，不好意思地说，
1: 这个价钱嘛，兄弟你看着给吧，只要不让我赔就行。那兄弟给我白粉的价格，你看。
0: 王兄，我给别人贵了，能给你贵了吗？这样吧，小弟只从中提取10块钱，王兄看怎么样？王国华喜悦的表情无法言表，他还故作大方。
1: 哎，兄弟你也不用太客气嘛。
0: 两个人约定在明天去王国华另一间迪厅看看，王国华对于白粉还要再考虑考虑，具体第一回进多少货过几天再告诉谢文东。两个人互留下了手机号码，便于联系。这顿饭从中午吃到下午快5点，正事儿谈完以后，王国华高兴，酒没有少喝，最后趴在桌子底下。谢文东喝的也不少，但是还清醒，他故作亲近，帮王国华的手下把王国华送回家。到了他家以后，和他老婆别有用心的闲聊了一会儿，完全是没话找话。谢文东故意装的和王国华是最好的朋友，大赞王兄够义气，也够爽快，是个难得的好人。这倒是王国华的老婆对谢文东的印象深刻。谢文东出了他的家以后，和江森又商量很久，决定明天就让三眼过来，直接带一批白粉。等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快晚上7点钟了。谢文东站在寝室门口，恨意油然而生，自己应该如何对付出卖自己的人呢？谢文东摇摇头，推门而入。众人都在，或是玩扑克，或是在看书。见谢文东回来以后，老七问
1: 小七啊，你去哪儿了？昨天怎么一夜没回来？黄磊找过你好几次了。
0: 其他人也奇怪地看着他。谢文东没有说话，站在寝室中间，目光扫过众人，最后定在老大身上。老大正坐在床上，拿着水杯喝水，脸色却非常难看，他的眼神飘忽不定，不敢看谢文东。谢文东缓缓走到老大旁边，盯着他对老马说，
2: 昨天晚上我陪30几号人在玩一种老鼠捉猫的生死游戏。
0: 其他人听了哈哈大笑，老四笑着说，
1: 小七呀，你真是能扯淡，陪女朋友就说陪女朋友的，我们也不会笑话你，还编了一个这么好笑的借口。
3: 是啊是啊，
1: 还猫抓老鼠呢。
0: 我看你是撞

0: 啊，女朋友的。
1: 只有老大默默不语。听谢文东说完，手抖了一下，杯子里的水洒出来了一些。谢文东没有理其他人，对老大说：“老大，我还没吃晚饭呢，你陪我出去买点东西吃吧。”说完，转身出去。老大默不作声的跟在后边。到了外面的小操场上，谢文东站住，头也没回就说：“为什么把我的行踪告诉收魂帮那些人？”老大愣住了，半晌以后他说：“
2: 小七，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啊。”
1: 谢文东回过头，眼神冰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或许是他们逼你的，但是你知道吗？我昨天差点就死在他们的乱刀之下。别的，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了。”谢文东心里第一次有了犹豫，既想做而又不愿去做的事儿。老大的眼睛有些湿润，他懦弱的说：“
2: 小七，我对不起你，但那是他们逼我的。昨天中午我从食堂回来，他们有五六个人把我抓住，说要是不把你的行踪说出来就杀了我。我当时好害怕呀，就把你经常从侧门回来的事告诉他们。我真的没想到他们要杀你啊！你能原谅我吗？”
1: 谢文东长吸了一口气，看见老大充满内疚、软弱的面孔，谢文东想起初中时期的自己，和现在的老大又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一样的胆小，一样的懦弱，自己能把老大怎么样呢？打他、骂他，或者是杀了他。谢文东苦笑一声，他黯然的说：“我回来的时候，心里默默做了决定，不管是谁出卖我的，都不会有好下场。”老大听完以后，心中一颤，想起谢文东在迪厅前打架时狠毒的样子还历历在目呢，吓得他说不出话来。谢文东叹口气：“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这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希望没有下一次。想不被别人欺负，就要比别人强。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说完了，留下愣在那儿的老大。谢文东走回寝室，心中对收魂帮的恨意非常深。这件事情，谢文东没对寝室里其他的人提起来，大家如果知道了，老大在这儿就住不下去了。谢文东还是有些怜悯之心的，当然也是因为他在老大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初的影子。第二天，谢文东和王国华去了 DL 区看了那家迪厅，位置还算可以，只是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两家，竞争的很激烈。王国华的主要精力也没放在这儿，生意有些惨淡。谢文东查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表示不太满意。王国华抱歉地说：“哎，兄弟，这儿的生意啊是淡了点儿，大不了我在价钱上向下压压。”其实王国华早就把这间迪厅当成累赘，能不赔钱卖给谢文东当然是最好了。谢文东兴趣缺缺地说：“
4: 老兄，那你说多少钱吧？”
1: 王国华想了想，咬咬牙：“
4: 你看60万怎么样？”
1: 江森在旁边听了，感觉还算公道，这个价钱差不多是成本了。谢文东向四下看了看，摇了摇头：“
4: 这生意不行啊，我买下来还不一定能赚不赚钱呢。”得了，咱们都是兄弟，别的我也不多说了，55万 55万怎么样？
1: 谢文东在心里一阵暗笑，他怎么会差这5万块钱呢？讲价是做个样子给王国华看的，让他觉得卖了这个迪厅他会很合适。60万的价格已经很令人满意了。谢文东深思了好久，才为难地说：“好吧，就55万，我买了。”
4: 兄弟啊，那你看什么时候办手续啊？
1: 这个不急，王兄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就什么时候去办。
4: 呵呵，我看呐，选天不如撞日，我们下午就办啊。
1: 这正合谢文东的本意，他点头答应。哦，对了，明天呢，我朋友从这市过来，还带了一批货，让王兄看看我们货的质量怎么样。
4: 啊，那太好了，兄弟，明天，明天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是货到了，你就到新青岩来找我。哈哈哈。
1: 王国华只是听谢文东自己说纯度高，但没有亲眼看见，心里啊还是没底儿。能看到货，那当然是高兴了。两个人又谈了一会儿，才各自离开。回学校的路上，江森问：“
4: 东哥，咱们什么时候动他？”“
1: 不急，我在等机会。”下午，谢文东和王国华两个人把合同、过户手续、公证都一一办好了。拿到钱的王国华很高兴，好像也是把谢文东当成自己人了，要拉着他去吃饭，但是谢文东婉言谢绝了。深夜， H 市 N 区东部，五哥的手上打着石膏，鼻子上贴着药布，身上的伤刚好，就跑到夜总会去鬼混，带了4、5个小弟，叫了5、6个小姐喝闷酒。自从被谢文东打伤了以后，上面对他的表现很失望，连他自己也感觉到在帮会里的位置急剧下降。平时一些帮会中的小头目见到自己还客客气气的，现在呢，连鸟都不鸟了。这五哥是越想越生气呀，他眼睛瞪得混圆，鼻子直哼哼。旁边给他倒酒的小姐吓了一跳，不小心把酒溅到他裤子上。五哥正一肚子火没地方发呢，这下可找到机会了，挥手就给了小姐一个耳光。
4: 操你妈的，你瞎了？往大爷的腿上倒，你他妈的想找死啊你。
1: 小姐被五哥打倒在地上，捂着脸呜呜的哭，其他的小姐赶快上来劝阻，被五哥几下给扒了开，对坐在地上的小姐猛踢了两脚。
4: 妈的，贱人，贱人。
1: 这里的骚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纷纷侧目。夜总会的经理走过来，后面跟着6、7个彪形大汉。
4: 住手！
1: 五哥转过头看向经理，撇了撇嘴：“
4: 你是这儿的负责人？妈的，你们这儿的小姐是白痴啊，他妈的把酒都倒在我裤子上了，你说咋办吧？”
1: 经理刚要发威，但是他身后的一个人看清了五哥的长相，心中微惊，伏在他的耳边说：“
5: 大哥，这小子是收魂组的头目，没必要因为一个小姐得罪他们呐。”
1: 经理听了以后点了点头：“
6: 哈哈，这事儿是我们的不对，这位老大，人你也打了，给兄弟点面子啊，算了吧。”
1: 五哥晃晃脑袋，看看地下呻吟的小姐，气儿也出得差不多了，对手下的人说：“
4: 我们走。”妈的，来这鸡巴鬼地方，真倒霉。
1: 五哥又对经理说：“
4: 这次老子就给你面子，以后注意点。”
1: 说完和手下扬长而去。那经理站在原地气得直咬牙，真想上去扁他一顿，但是怕给帮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只好忍下这口气了。五哥骂骂咧咧地带着手下走出夜总会，刚走出不远，从路边漆黑的胡同里猛地就窜出好几个黑布蒙嘴手拿片刀的人，招呼都没打上来就砍。五哥的反应最快了，
2: 虽然有伤在身，仍然勉强躲过迎面的一刀。他的手下可没这么好运了，瞬间就被砍倒了好几个人。一个梳学生头的人拎刀直奔五哥，到了近前飞快砍出一刀，五哥被吓得嚎叫一声，滚出去好远，算是躲过了。没等他爬起来，那个人已经到了眼前，伸刀就扎过来。五哥尽力躲避，但还是慢了，片刀直扎进他的锁骨下侧。
7: 哎呀，
2: 五哥疼得大叫一声，头顶的冷汗噼里啪啦的落下来。他看着蒙面人颤声说，
7: 你是谁？有种的报个名。
2: 那人把嘴上的黑布拉下来。
1: 我说过你不配知道。
2: 五哥张大了嘴指着他说，
7: 是你。
2: 看清对方的面孔，暗暗叫苦，看来今天呢他是难过这一关了。这个人正是谢文东。把扎进五哥体内的刀身摇了摇，他冷笑着说，
1: 很高兴你还能认识我，但你犯的错不可原谅。
2: 说着他的手臂用力，硬生生把片刀拔出来。五哥疼得闷哼一声，差点晕过去。见谢文东举刀又要扎，反射的就地一滚，闪到一旁。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力量，躲开以后迅速爬起来，向不远的夜总会跑过去。谢文东暗骂自己大意，提刀就追了过去。怎奈求生的欲望激发了五哥全部的潜力，跑得飞快，和谢文东始终保持五步远的距离。五哥到了夜总会门口，他心中大喜，只要进去就等于自己这条命算是保住了。五哥的这条命真的能保住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五哥跑到夜总会的门口，心中大喜，只要进去就等于自己这条命算是保住了。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行凶啊。刚要进去，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出一个女人，和五哥撞了个满怀。五哥被震得后退了一步，身子连晃，谢文东趁机赶上来，毫不犹豫的，他一刀就扎进五哥的后心。五哥张大眼睛，直勾勾的看向和自己相撞的女人，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甘。讽刺的是，这个女人正是刚刚被他打过的那个小姐。谢文东双手握住刀把，把刀拔出来，五哥的尸体缓缓倒下去。谢文东的手下紧跟着就到了，对他小声说，都解决了。谢文东点了点头，看看地上发愣的小姐，微笑着说，我希望你什么都没看到。小姐没明白谢文东的意思，见他向自己笑，不自觉地大叫起来。谢文东无奈地摇了摇头，对手下使了个眼色，大步离开了。一个人黯然说，要怪就怪你自己吧，因为你是笨死的。边说边提刀向那个小姐走去。只是一个晚上，收魂帮里数名头目被杀，究竟是何人所为，收魂帮查不出一点线索。黑道的传闻更是沸沸扬扬的，说什么的都有。其中一个观点大多数人都很认同， H 是黑道，又有新帮会入侵，但不知道为什么是收魂帮这么倒霉，被神秘的帮会给盯上了。有些经常被他们欺负的小帮会更是拍手叫好。这一夜对于收魂帮来说，绝对是有史以来最难熬的一夜。当他们全程搜捕神秘帮会的时候，谢文东和江森正坐在学府宾馆的标间里，开心地对饮美酒，悠闲地谈论 H 市黑道的局面。第二天近中午的时候，江森把一脸笑容的三眼儿接到学府宾馆。谢文东早就在房间里等候多时了，
1: 见三眼进来挺身而起，两个人同时伸

开双臂搂住对方，不用说一句话，彼此之间的情谊自然地流露出来。良久以后，谢文东拉三眼坐下。三眼是最早跟着谢文东打天下的一批元老级人物之一，和他的感情之深自是不用多说了。虽然只有十几天没见，心里仍然是想念万分。谢文东也是如此，但是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良久没有说话，有时候知己之间的一个眼神传达的意思，才出东哥你才把他压回去。我临来的时候，这小子还踢了我一脚，呵呵。哎呀，这个小爽啊！谢文东摇头苦笑着。家里那边的兄弟们都还好吧？三眼拿出烟，点头笑着说：“好得很呐，一个个的整天闲着没事儿，满大街乱逛。还好啊，大家没忘了你临走的时候说的话，没有惹是生非，不然呢，这事早乱套了。”谢文东想起这帮兄弟，忍不住笑出来。三眼问道：“东哥，我听老三说有个叫什么收魂帮的偷袭你，是怎么回事啊？”谢文东把大致情节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三眼听了以后脸色难看，他从后腰上拔出两把银色的手枪放在茶几上。“奶奶的，东哥你说吧，咱们怎么收拾他们？还有，我帮你把这两把枪带来了，防身吧。”谢文东和江森相视一笑。江森说：“三眼，昨天晚上东哥和我做了四个收魂帮的头目，操他奶奶的，算是先给他们一个教训，以后再来找东哥的茬我们接着杀。”三眼摇头说：“这样不爽啊，暗杀几个人算什么，要干就干大的，他们有场子没有？到时候我们把他的场子一把火烧了，多爽啊。”江森听了以后沉思细想，这话说的也对，但是我查到的情报中说收魂帮只有一个场子，人数呢却在3000人以上，他的场子可能不大好偷袭吧。三眼听了以后扑哧笑了：“这怎么可能呢，老三，你的情报也有出错的时候吧，3000多人一个场子，他们都吃屎不吃饭呢，怎么可能呢？”江森脸红着说：“我的情报当然没有错。”随后他把收魂帮的事儿一五一十和三眼说了。三眼听了以后大拍桌子：“操他奶奶的小鬼子，以前打跑的是军队，现在又回来了黑社会，操！”他转头对谢文东说：“东哥，小鬼子在咱这儿不得人心，趁机干他一家伙，说不好啊还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呢。”三眼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日本人没有一点好印象。谢文东把玩着三眼带来的手枪，这枪他不陌生，3年前打猛虎帮的情景还依稀记得，当时他就十分喜欢这两把枪，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用上。现在他们可以重见光日了。谢文东拿着枪指向窗外，啪，他嘴里发出模仿枪的声音：“收魂帮、猛虎帮、彭书林、王国华，我不管是谁，不管他是日本的、俄罗斯的还是中国的，只要阻碍我前进的，我都会把他打碎。”谢文东的双眼冒出了金光。三眼跟江森两人同时一愣，他们看着谢文东入神。没错，这就是谢文东，在他的心中没有正与恶，只有朋友和敌人。如果是前者，你可以感到很幸运了；如果是后者，谢文东这三个字将永远是你抹擦不掉的噩梦。下午的时候，谢文东带着三眼等人到了新青年，见到王国华以后寒暄了几句，就被请到2楼一间类似办公室会议厅的地方。刚进屋，王国华就等不及地问：“兄弟，货带来了吗？”谢文东从怀里拿出一个小透明口袋递给他：“这是样品，你看看吧。”王国华急忙就接了过来，打开以后倒在手里一点，左看右看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0: 谢文东奇怪地问，老鬼他是什么人呢？王国华拉谢文东坐下，笑着说，嘿，这老鬼呀也是卖毒品的，据说他是金三角的联络员，这一次特意到北方来找客源。哎呀，只是价格太贵了，妈的，要我250不讲价，说我进的少，就这个价，他奶奶的，现在有兄弟了，我也不用鸟他。谢文东的心中一动，这老鬼真是金三角的？嗯，我看是不假呀，就看他带着那几个手下吧，个个都是高手。说句兄弟别笑话的话，当年我也练过一段，看人还是很准的，他那几个手下确实非一般的人能比。他说这回来就是为了找大客户的，好像白粉带了数十斤，妈的，真是畜生啊。谢文东的大脑飞速的旋转着，好一会儿才问，这人他住哪儿啊？王国华的心里竟高兴白粉的事儿了，想也没想就说，住在市外的西郊区，那儿有一个叫魏民的废弃食品厂的厂房，他们就住在那儿。王国华接着奇怪的问，兄弟问这个干什么？谢文东没有回答，他问，他们为什么不住在市里啊？怎么会找到那儿的？好像是他们中有几个是国家的通缉犯，不敢住在市里人多的地方，那个破厂房嘛，好像是他们无意中发现的。兄弟，你究竟要干什么呀？谢文东的心里有了计划，张嘴看了看站在一旁的王国华的手下，没有说话。王国华是个明白人，对他的手下说，你们先出去吧。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然后他疑惑地看向谢文东，谢文东伏在他的耳边小声说，王兄，这是一次机会啊。王国华不明白，纳闷地问，什么机会啊？兄弟说明白一点啊。谢文东笑了，哼，老鬼可是金三角的，咱们这儿可是中国的最北面，他们对这儿不可能很了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把他们做了，抢他们带来的货，神不知鬼不觉，根本猜不到我们头上。王兄你看怎么样啊？王国华听了以后倒吸了一口冷气，低头沉思不语，心中反复琢磨谢文东的话。谢文东趁热打铁接着说，而且他们所在的是郊区，人烟稀少，只要我们做了妥善的安排，就没有人会知道。王兄啊，想想吧，那可是几十斤的上等货呀，价值上千万呢，有了这笔货还怕不能发展？再说了，你在市局还有门子，到以后你成为 H 市黑道大哥，兄弟还要多多依仗你呢。王国华听着有些动心，但他不是傻子，在黑道混了这么久，头脑还是有过人之处的。谢文东虽然说的有道理，但是他总觉得有点不妥之处。这倒是个好主意，但是万一逃跑一个人，把消息报到金三角，那我这脑袋可就保不住了。金三角是些什么人，兄弟也应该明白吧？谢文东故装犹豫，一咬牙，王兄，我和你一起去，咱们俩联手，保证一个人也跑不掉。什么？你和我一起去？这个，要是谢文东和他一起行动，王国华自然是放心不少，但是还是有些犹豫。谢文东急忙说，做兄弟就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和王兄一起去，定会尽全力，绝不放跑一个人，万一金三角要是知道了，那兄弟的命也保不住了。人的欲望是可怕的，当他战胜理智的时候，表现得更加明显。王国华听了一

0: 后觉得有理，心中感动，拍着谢文东的肩膀说：“
1: 嗯，好兄弟，我没看错人，果然够义气。”
0: 谢文东说：“
2: 人生短短数十年呐，难有奋力拼搏的机会。只要这次我们成功了 ，H 市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机会难得呀，失去了会一辈子后悔的。”
0: 见王国华还有些举棋不定，谢文东故装自语说：“
2: 我说这一阵收魂帮怎么蠢蠢欲动呢？”
0: 王国华惊讶地问：“
1: 什么？收魂帮也要动手？”“
2: 我看是的。今天收到消息说，收魂帮正在疯买军火呀，十有八九是为了老鬼手上那笔货。”
0: 谢文东简直就是信口开河呀，收魂帮买没买军火他上哪能知道啊？但这一回真被他蒙对了，收魂帮今天确实大买军火，倒不是因为什么老鬼，而是昨天晚间有数名骨干被杀的事儿。
2: 王国华听了站起身，不再犹豫：“
1: 兄弟，这事儿得当机立断，咱哥俩就干他一家伙，成功了要什么有什么，要是失败了也没什么说的，今天就你一份计划，不能让收魂帮抢在先机啊。”
0: 谢文东的心里升起国旗，非常喜悦。“
1: 就是，收魂帮是日本人支持的帮会，在我们中国的地盘上，要抢也得我们抢，还轮不到他们日本狗。”
0: 这句话说得够大意，表情也够激愤。王国华见了以后对谢文东更加放心了，毕竟爱国的人没几个是小人，最主要的他的贪欲已经起来了，毕竟那是转手就能卖掉的上千万的东西啊，谁见了不眼红啊。
1: 哈哈哈，没想到兄弟还是相当爱国的嘛。哈哈哈。
0: 三眼和江森对视一眼，谢文东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俩最了解了，暗笑东哥要是拍电影一定要胜过那些影帝。由于王国华去过那儿，对那儿的地形还算很了解，谢文东不放心，另有目的，让他派人一定把附近查得清清楚楚，并画出详细的草图来，这样在安排上才能万无一失。王国华心中暗赞谢文东脑袋够聪明，有了他的安排再加上自己的补充，一定能够马到成功。到时候自己有了钱，加上市局还有自己的老丈人坐镇，一统 H 市黑道那是早晚的事儿。想到能和当初四爷一样威风，王国华的嘴再也合不上了。王国华的表情谢文东尽收眼底，他心中冷笑：“
2: 哼，希望你的美梦做的时间长一点。”
0: 王国华的心里也有算计，如果成功以后谢文东提出和自己分赃，干脆就把这小子一起干掉。两个人各怀鬼胎，商量了很久才告一段落。谢文东临走的时候说：“
2: 王兄，这草图最好明天就能画出来，到时候我们再过来一起研究。还有王兄啊，千万不能把这事儿传出去啊，对谁都不能说呀，不然消息外露大家都可活不成啊。最后嘛，你还得暗中挑一些忠心能干的人，计划先不要对他们说，到我们临出发的时候再告诉他们，我们必须要小心呐。”
0: 王国华连连点头，他赞叹着：“
1: 兄弟的心思果然周密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不到干事那一天谁都别想先知道。”
0: 谢文东放心的点了点头，转身和三眼等人离开了。等谢文东走了以后，王国华忙了起来，先是派出亲信让他把西郊那间破厂房所在的地形、周围的环境详细查一遍，但不能被里面的人发现。最后再找熟人购买一批军火，加上他私藏的一些，数量也不少， 这期间，王国华的脑袋里不停地思索哪些手下对自己忠心，甚至还找个小本子，把值得信赖的人的名字一一记下来。谢文东也很忙，先回学校转了一圈，马上到学府宾馆和三眼江森两个人开个小型会议，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三眼听了以后大赞这个计划好，江森把谢文东所说的计划反复地研究了一遍，认为不妥的地方提出来，和谢文东商量改进。一直到傍晚，三个人终于从房间里出来，到楼下餐厅吃了一顿大餐，一是为三眼接风，二是祝计划能够成功。第二天，王国华给谢文东打了一个电话，让他马上过去。谢文东和王国华见面以后，王国华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那个大本儿，打开以后，里面是一张详细的手制地图。谢文东暗笑，接过本来一看，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看在眼里，他暗暗地把他们记住。过了一会儿，谢文东闭眼想了一遍，和纸上对照无误，才把本夹还给王国华。王国华以为谢文东在根据地形想计划，没有打扰他。等谢文东把地图还给他的时候，他急忙问：兄弟，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王兄啊，你能筹集到多少人呢？还有老鬼的手下有几个人？王国华想了想，对方的人数不会超过六个，我能找到十五六个身手不错对我忠心的兄弟。兄弟，你能带多少人过去？不用太多，只要可靠一点的，这样啊把握能大一些。谢文东点了点头，这没有问题，我出十个人应该够了吧。王国华连连点头，出于私心，他并不想让谢文东带太多人，怕成功以后谢文东来个黑吃黑，带十个人应该在自己应付的能力之内。对于王国华心里想的，谢文东早就想到了，他故意不好意思地说：我刚来这儿，也没带太多人过来，王兄，出十个人就是我的极限了，你不会见怪吧？王国华心安地说：这么说不就见怪了吗？我们一共出二十多号人足够了，再说还是突袭，就算是神仙也难逃啊。谢文东点头表示同意。谢文东的计划是什么呢？他将怎么对付王国华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窦尔敦和上官元英来到北京山神庙，遇上一个老者，这老头倍儿精神，还非常客气，让两个人坐在垫子上，他坐在对面，开始长谈。不知道的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那么亲热。老头说了，说我两个徒弟啊太年轻不懂事儿，我呢这次到北京办事儿，把他们领来了。这俩孩子乡巴佬进城没见过大世面，到了皇城脚下了，瞅着什么都新鲜，就这么溜达还没溜达够，到晚上还出去瞎窜，结果呢正遇上窦大侠燕儿新婚，他们在房上啊就看热闹，越瞅越新鲜，越瞅越吸引人。后来呢要闹洞房，有这么闹的吗？有点出圈了。回来我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呢。这不这俩人就在这儿呢，你们过来。这俩人垂手站立过来，跪下。哎，俩年轻人跪下了。 还不向窦大侠赔礼吗？哎，
4: 是，窦大侠，我们错了，我们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上那儿搅闹新房去。我们的确折腾得出圈了，哪能说闹新房还拿着家伙事儿啊？幸好窦大侠宽宏海量，把我们给放了。我们回来之后见着师傅，如实的都讲了。师傅这一次呢，把您来给请来，是代表我们向您赔个不是。窦大侠，我们错了，您杀也杀的，打也打的，您随便处置吧。二位请起，我要诚心想处置你们，就等不到现在呀，我何必把你们放了呢？算了算了，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只是我还不明白，你们怎么知道我有能耐？怎么知道我窦尔敦的？啊，是这么回事。窦大侠，人的名树的眼儿，这有这么个原因。是那个那老头叫什么？叫哈利宝啊？那老头啊，这不给你们办喜事吗？派手下人出来采买东西，那手下的人呢，他说的，正好在摊床上我们溜达，就听那个伙计们呢就跟卖主说我们今天要办喜事儿。卖主就问什么喜事儿？姑娘要出阁。说新郎官是谁？说黑可了不起，就是想当初独霸山东铁罗汉窦敦，跟窦尔敦完婚。可您这名我们早就听说过，了不起呀。我们一听，是那个窦尔敦吗？怎么上这儿来完婚来了？我们抱着这个好奇心，所以夜探家宅，知道您了有能耐，我们想试试。其实我们能下死手吗？无非试试您的胆量如何。结果一交手，双双失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是这个样子的。算了算了，这个事儿不必再提了。窦尔敦刚说完，上官元英说话了：“老朋友，这篇接过去，我兄弟大人大量，从来就是这样的。那么，请问老朋友，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能不能告诉我们弟兄呢？当然可以了。小老儿住在口外沙堰岭啊。我姓周，我叫周坤，字叫少波。你是谁？周坤，周少波。哎呦，莫非你就是赫赫有名的北昆仑老侠客？哎呦呦呦，不敢当不敢当，谁给我送这绰号？什么昆仑不昆仑的，我无非是个老糟头子而已。窦尔敦也一愣啊，他也听说过赫赫有名的北昆仑，那谁不知道啊？掌中一对双钩，可以说压盖口外，没有对手啊。老师海静大师没短的跟自己提面子。窦尔敦赶紧就抱拳，闹了半天，您就是北昆仑老侠客，恕弟子眼拙，失敬了。哎，窦大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错在我们爷们身上，你们怎么还这么客气？这是两个小徒，一个叫穿山猴，一个叫跳涧猴，王氏弟兄。一个叫王贤，一个叫王亮。王贤就是使刀的，王亮使双钩的。哥俩一笑，哎，对对对，我叫王贤，我叫王亮。您听我们这绰号，穿山猴、跳涧猴，一个稳当的都没有。一句话把窦尔敦、上官元英也逗乐了。这哥俩以为着这就算完了呗，还能怎么地？没想到老头说话了：“二位啊， 今天能得见尊严，三生有幸啊！我这是到北京啊来看望朋友，我真就没想到遇上你们二位，尤其是窦大侠，你的名声太大了，口外练武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窦大侠，不有那么句话吗？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是不是呢？我那意思呢，我老头也别白来，我想长长见识，开开眼，跟窦大侠交交手，怎么样？这窦尔敦当时把脸就沉起来，心说这人怎么这样？既然我们是文明的朋友，坐在一起的，有什么咱说什么，没事各行其事，交什么手？这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诚心挑逗啊，还是有什么打算？你看窦尔敦有容人之量，上官元英不行，这老头好斗啊。听罢之后冷笑了两声，我说赵大侠，你那意思咱们想交交手，比划比划啊？对呀、啊，老朽正是此意。那么请问周大侠，您认为这样合适吗？啊，有什么不合适？没什么不合适，你我都是练武之人，讲究以武会友啊。窦大侠是隔着窗台吹喇叭，名声在外呀、啊。那么老朽想开开眼，难道这算过分吗？啊，好，不过分，不过分。我说这么办行不行？你跟我兄弟没交手之前，我也插一脚，我也是练武的，我想给您接接手，您愿意吗？我够这资格吗？哎呀，上官大侠，您这是讽刺我呀！既然老侠可愿意，我求之不得呀！当然可以了，妥了，来吧。这上官元英说打就落，这就站起来了。窦尔敦紧拦着，老哥哥，别去，别，哎，不，兄弟，你别管，你别管呢、啊，你怎么拦我得高兴啊？你别忘了，对面是谁呀、啊？了不起呀、啊，北昆仑呢、啊？压盖口外没有对手啊！见着这样的高人，你不想学几招吗？你怎么还拦着呢？窦尔敦一看没有话说了，王贤王亮赶紧把这垫子萝卜萝卜挪开了。这个地儿本来就挺宽敞，再看上官元英啊，噌抢了个上风头。这老头动手向来不让人，然后紧带子系鞋带，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啊，啪把门户亮开了，请吧。周坤心中暗想，都说上官元英好斗，今天一见是一点不假呀。哎，看这意思他是信心十足，比划比划吧。再看周坤站到下吹手，双手下吹，腰板笔直，上官大侠请进招吧。啊，别，你先进招。上官大侠还是您先进招。哎，你先进招，你北昆仑嘛，你说话压着别人三分点啊，你哪能不先进招呢？这一句话惹怒了周坤。周坤心说，上官元英你真是得理不让人呢，啊，动手就动手，那怎么的？想到这点了点头，上官大侠，周某得罪了。说着往下一下腰，噌像闪电一般跳到上官元英近前，左手一晃面门，正手一掌泰山压顶，挂着风就下来了。 上官元英一看，哦，铁砂掌，这玩意儿咱见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早也不躲，晚也不躲，眼看这一掌挨到脑门了，上官元英上步闪身，嘿，唰这一扭身，周坤这一掌击空，就在上官元英一侧身这功夫，就见周坤把掌一翻个，手背朝天，手心朝下，横着一推，这一招叫白鹤展翅啊，啪，奔上官元英下巴壳扇来了，那打上啊，骨头就得碎了。上官元英刚一转身，一看人家变了招了，赶忙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蹲，这一掌过去了，哪知道过去一半正好到上官元英脑门这上头，人家掌冷不丁拐了弯了，奔下摁，这招可太厉害了，上官元英躲过两掌去了，没想到还有一掌，英门三不过啊，连环的招数，吓得他一不着脑袋，噌，跳出去一丈多远，周坤是一掌击空，虽然说没打着，上官元英这鼻子尖就见了汗，心说好厉害的老周头，嘿，这周少波真行哎，说话客客气气，乐乐呵呵，交声手毫不留情啊，我得多加提防。想到这儿，二人身形转动，迈对了步眼，再看上官元英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老周头呢，上步闪身，用左胳膊一搭上官元英的胳膊，哪知上官大侠胳膊往下一搭的，另一只手抬起来了，使了一招叫单峰贯耳，啪就一掌。这一掌动作太迅速了，老头往下一低头，这一掌走空，没提防上官元英把腿抬起来，用脚尖直扣老周头的心窝，哎，点上就完了。周坤周少破赶紧使了一招吐气吸胸，屁股往后坠，撑窜出去一丈多远，虽然说这三下也没打着老周头，但是堂堂的北昆仑鼻子尖也冒了汗，心说好厉害的上官元英，名不虚传呐，我要多加谨慎。咱这么说吧，俩人往前一凑就斗在一处，窦尔敦和王贤王亮都在旁边观战，王氏弟兄替老师捏把汗，俩人只玩这劲儿，替老师着急呀。可窦尔敦则不然，窦尔敦眼神不错，盯着老周头，心说话，哦，明白了，他使的是五祖点穴拳，一式分五式啊，厉害厉害啊，我见过众多的高人，像这种拳术还头一次，不错。老头铁砂掌鹰爪力使用的也很好，他也替上官元英担心，但是一看呢，没事儿，大哥盯得住。窦尔敦呢，就把这个脑筋转换到学习这方面了，一招他也不肯错过。那交着手，他在这学着，哦，这手怎么抬的，这招怎么用的，这腿怎么使的，身子怎么转的。要我说这个窦尔敦他这功夫突飞猛进， 他不放弃一切学习的机会，这就是最好的学习呀、啊。他都印到心里头了。这时候两个人就打斗到四十几个回合，窦尔敦看出来了，大哥上官元英啊有点软，不是周坤的对手，要再打下去时间用不了很久，大哥就见教了，我陪着来的，那么哥哥栽了跟头我光彩吗？说什么不能让大哥栽跟头。窦尔敦想到这儿，从旁边过来了，慢，二位别打了。这一声怒吼，两个人赶紧跳出圈外，收住门户。窦尔敦来到上官元英近前，大哥您了累了，歇歇，也不能光您一个人学呀，我也得学呀，你们二位在这伸着手，我手脚都刺呀。哥哥您到旁边休息吧。上官元英多明白呀，方才交着手的时候心里就起急呀，心说我算玩完，我叫什么侠客，我打过几回漂亮仗，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呐，心有力不足了，怎么这腿脚这么拙笨呢？使出这个招这么不如意，憋着个劲儿。哎，幸好窦尔敦这阵儿过来了，不家非栽跟头不可。老头明白，兄弟扶我一把，怕我栽跟头。上官元英心里挺高兴，好吧，兄弟，北昆仑名不虚传呐、啊，果然我长了不少见识，你可得好好学着。大哥，您放心吧。上官元英退在一旁，把手绢拿出来擦了擦汗，说实话真累呀、啊。他在这观战，咱暂且不提。单说窦尔敦冲着北昆仑一抱拳，前辈，方才我开了眼了，学到了不少的招数，前辈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在下不才，我跟您接接手。好啊，窦大侠，我不怕上官大侠不爱听，今天你是主角啊，把你请了来主要是你我二人的事儿，他不甘寂寞，所以呢伸进一脚来，是不是啊？哎，窦大侠亲自登场，正是老朽心里所想象的。窦大侠来吧，请进招吧。
5: 不，
4: 老前辈您先进招。哎，你来吧。
5: 不，
4: 老前辈您不了解我，跟谁伸手我都不能先进招。
6: 是吗？还有这讲究，太好了，既然如此我可就要得罪了啊，刚要进招，
4: 慢，前辈我还有几句话讲在前边。
6: 好啊，
4: 有话尽管讲来。前辈啊，咱们两个人比划就这么白比吗？
6: 啊，
4: 什么意思？莫非你还想赌点什么吗？
6: 那当然了，
4: 前辈您是堂堂的北昆仑，我是无名的小辈，如果咱就这么白比就没有意义了。
6: 那窦尔敦你说吧，咱赌什么的？
4: 我呀很喜欢您的五祖点穴拳。
6: 好，但是光这么看我也记不住，比如说万幸，
4: 我呢占了点上风，您呢或许是容让了我，我呢就算打了胜仗吧，您呢就把五祖点穴拳的套路您交给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6: 啊，行啊，
4: 我窦尔敦你放心，如果老朽不是你的对手，
6: 不但交给你五族点穴拳，我还有点压箱底的绝活，毫不保留的传授给你，你看好吗？道尊点点头，我求之不得。那么豆大侠，比方说你不是我的对手怎么办呢？这老人家，我要不是您的对手，我就跪在您的面前拜您为师，你收我这么不合格的徒弟，你看怎样？哎呀，窦大侠，你要折杀老朽的阳寿啊！哎呀，我哪受得了？不过呢，这是你自发心愿，是也不是？是啊，老人家，我发自内心是这么想的。那好，但愿老天有眼，菩萨保佑，我能收这么个得意的弟子。那行了，今朝吧。上官元婴听着，鼻子都气歪了，心说：“兄弟，道尔敦，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太倔强了。有许这愿的吗？他算个什么东西？你老师是堂堂的海境大师啊！一旦你不是他的对手，你真格的就跪在他的脚下拜他为师吗？”你把你老师摆在什么地方？这不行不行不行，年轻人短练呢，回去之后我还得说他，这不说他他改不了。他心里正想着，那儿交了手了。窦尔敦打仗向来不嫌身手，就见北昆仑往上一纵，蹦起来8尺多高，往下一落，人也下来，掌也到了，使了一招叫单掌开杯，是猛击窦尔敦。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6: 铁罗汉窦尔敦会斗北昆仑，这两个人一伸手，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老头啊，一边打着，心中想：这窦尔敦真是好样的，难怪人家成名。看来呀，他下老了功夫了。也就是我，换个旁人呢，早就败了。窦尔敦心也在盘算，这老头不愧叫北昆仑，的确有两下子，我已经全力以赴了，不敢有一点马虎大意，稍微一溜号肯定我得败。就这样，两人打斗到80多个回合，打着打着，就见北昆仑周坤虚晃一招，嗔跳出圈外，然后转身把手一摇，停，窦大侠住手。窦尔敦不知道怎么回事，收招定势，就问他：前辈，这是何意？哈哈哈哈哈！窦大侠，我已经开了眼了，我也领教过了，掏心窝子说，真不错，真不错呀，真是后生可畏，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啊。哦，窦尔敦一听明白了，人家不比了，这是求之不得的，赶紧就抱拳：前辈承让承让，您过誉了。哎，窦大侠还没完，我还想领教领教你的兵刃，你可愿否？哦，晚辈愿意奉陪。那好，请你亮家伙。窦尔敦拽出三节棍，周坤拽出护手双钩，两人一拉架势，又站在一处，
4: 但见这对双钩是上下翻飞，电光闪烁，豆墩三节棍是呼呼刮风。上官元英在旁边看。

0: 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这老周头得寸进尺，给脸不要脸，你还吃惯了甜头呢。比完拳脚，比兵刃，我就不明白你能占着什么便宜。哎呀，安家他怎么想的咱不说，这窦尔敦呢，在十八般兵器当中就爱两宗兵器，一是棍，三节棍也好，一般的棍也好，再就是护手双钩。他呢后来就练的棍，但对钩他也有研究。今天一看周坤使的是双钩，他来了兴趣了，不想立刻分出胜负，就想打得长一些，看看人家这个钩法怎么样，自己长长见识。这一打又是80多个回合，哎呀，窦尔敦一看跟老头双钩使得漂亮，钩站着四个字叫搂钩索带，发招定势，神出鬼没。哎呀，窦尔敦算开了眼了，这场比武真没白比，长了许多见识。老周头也不例外，哟，一看这窦尔敦不仅拳脚出众，三节棍也玩得漂亮，堪称一员虎将啊。打着打着又不打了，北昆仑收招定势，一笑道德侠到此为止。哎呀，老夫真是开了眼了，说了许多客气话。窦尔敦把三节棍收起来，稍微把汗擦了一擦。上官元英沉不住气了，过来了，我说老朋友，您还有什么说的，还有哪些要求，最好您都说出来。周坤一听这词儿，知道上官元英不耐烦了，老侠客完了，没有要求了，我过足了瘾了，今天在山神庙树林能得遇两位高人，我没白活呀。那好，既然如此，我还有点事问您，请。在你跟我兄弟比武之前，你说过，说这个比不能白比，比完了嘛，你似乎还有点什么事儿要说。那么，请问都什么事儿？哎呦！老侠客您还记得这个茬，你看刚说过的话呀，还没凉快呢，我怎么能忘得了呢。是这样，我不知道窦大侠呀爱惜不爱惜练钩，要爱惜练钩，我能给他指条明路，也算小老对窦大侠的回报吧。上官元英一听啊，我以为什么呢，这破事儿，学兵器在哪儿学不了，那双钩有什么了不起的，那简直是笑话。真没想到窦尔敦一听乐坏了，前辈此话当真啊？真的，这能开玩笑吗？跟你老说实话，兵器当中我喜欢两样，棍和钩，我现在特别喜欢学钩，如果老前辈不吝赐教，我求之不得。不，窦大侠听明白，可不是我，我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怎么能呢？方才我看着果然不错，我要能把您这两下子学到手，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呀，窦大侠呀，没说我这钩啊摆不到台面上，我说给你指一条明路，那是请世外的高人，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你要跟他把钩学会了，窦大侠，我管保你彪虎生翼，一个翅膀是三节棍，一个翅膀是虎头双钩，管你天下无敌呀、啊！将来找老匹夫黄三太报仇雪恨，不费吹灰之力，你信吗？窦尔敦太高兴了，多谢前辈。 哎，我想起点事儿来。我说二位啊，我这人脸皮也厚点，你们可别驳我的面子，有话请讲。我太喜欢你们二位了。就拿老侠和上官元婴来说，性情开朗豪放，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我喜欢这样的性格。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这才是人物呢。我更爱惜窦大侠，胸襟开阔，胸宽四海，能耐还大，文武全才，因此老朽想巴结一柱。我打算跟二位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知二位能不能赏脸。窦尔敦一听，这怎么能行？您是前辈，我是晚辈，咱这年龄相差悬殊。周坤乐了，窦大侠，你这就是驳我的面子。请问你跟上官大侠相差多少？你们二位也不相称呢，为什么你们能磕头呢？
1: 这
0: 窦尔敦没词了。上官元婴一听乐了，哈哈哈，江湖大乱道，肩膀头齐为弟兄。我说兄弟，既然北昆仑出于至诚，你就不要谢绝了。哎，这样咱就磕头得了，我同意。大哥你看合适吗？有啥的不合适啊，人家上赶着提出来的。好吧，既然大哥这么说，小弟从命就是。哎，这就对了。我说周老先生，我兄弟说这话你听见了吧？我们哥俩乐意。周坤也乐坏了，好好好，我提议咱们磕头不在这儿，什么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用不着那样。我住在西直门外招商客店，现在我就把你们二位接到那儿去，咱们好好的祝贺祝贺。来呀，王贤王亮俩徒弟过来了。师傅马上准备车，咱们回店房。
1: 是，
0: 简短结束。三个人坐上车子，王贤王亮跟着来到招商客店。北昆仑呢带了很多人呢，大伙一听老侠客回来了，赶紧到店外迎接。一瞅下车的不仅是老侠，还有个大和尚，还有个老头，长得倍儿精神，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敢多问呢。进了店房之后，再看北昆仑满面春风啊，二位坐坐坐坐坐坐，来呀，香案伺候。大伙一听香案伺候，要干什么呢？哦，愣什么？我们要磕头拜把子，准备。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小小孩，老头来了高兴劲儿，也有童心，是手舞足蹈。大伙明白了，准备香案，供好三叶马子，头前准备的拜殿，上了五供，他们净面净手漱口，把衣服掸干净，三个人是并排跪好，对天盟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俘获于共，绝不变心，当当当当。然后歃血为盟之后，一排这个年纪和生年月日，没想到北昆仑比上官元婴啊大着一个月，自然是大哥，上官元婴是二弟，您还用问吗？窦尔敦自然是老哥的了。两个人拜大哥，窦尔敦又拜了两位哥哥，北昆仑乐的就甭提了，都过来过来过来，我过来，伙计们，你们都看见了吧？我们哥仨冲北磕头了，这

0: 是我两位兄弟，哎，往后就是二爷三爷，我不在，他们二位就是这儿的主人，哪个胆敢小瞧有一个不字儿，我可不饶你们。
1: 是是是，既然如此，我们给三位贺喜了。
0: 呼啦朝跪倒一大片，说一些过年的话呀。北昆仑高兴，有赏有赏，每人赏文银20两，来呀，准备酒席。就在这个店房里头摆了那么几桌，大家团团围坐，是笑语欢声。在那个年月就讲究这套，好像不结拜呀、啊、就没这么劲头，磕完了头了心情也不一样。窦尔敦频频给两位哥哥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北昆仑才详细的问经过。慢呢，我想另开辟一片天地，至于细情嘛，等将来有了机会咱们再详细的唠。嗯，那也可以。哎，大哥，我倒想起件事儿，方才咱没结拜之前，您曾经说过给我指点一条明路，让我去学勾，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
1: 啊？啊，对对，我忘了这茬了。老三呢，
0: 我还能骗你吗？我说的是真的。
1: 怎么，你真想学？
0: 大哥，我真想学，
1: 因为我这个棍呢没赢了黄三太，我没脸再使虎尾三节棍，我打算学勾，将来用勾我胜了黄三太，好报仇雪恨。
0: 哦，是这么回事。
1: 我说二位兄弟，要说到这儿了，我给你们荐举一个人，这人在塞北使双勾那是一绝呀、啊、你们听说过没？江湖上有一人叫闪电神勾啊，姓贺，叫贺东坡，听说过吗？
0: 哟，上官元英就一愣，贺东坡呀，我太知道了，这个人还活在世上呢。
1: 怎么呀，活得好好的。
0: 哎呦，我以为他死了，他原来是云南昭通的人。
1: 对呀、啊、
0: 后搬到口外，现住朝阳啊。哎，这老头这双钩使都绝了。另外我教给你们一个细笔，他家祖传有一对宝钩，这对钩一只叫乌钩，一只叫盘城，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啊、这不说，就说这老贺头那双钩有绝招，人家家有钩谱，那真是一绝。我也使双钩，我羡慕的不得了，我这钩跟人家那钩比，我是耷了孙儿。我说兄弟，就凭你有这么好的武术基础，又这么高的本事，那一教就会呀、啊、你要把他的勾招学来，将来保你报仇不成问题，是吗？
1: 大哥，我可沾上你了，这个事就委托大哥了，无论如何我也得见着贺老，无论如何我也得求他教给我练钩。
0: 不过呢，老三啊，你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无话不谈，这人有多大的能耐就有多大的脾气，我发现能耐越大的人越古怪，这贺东坡呀就古怪的要命，他们家是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朝阳县那住着，跟谁也不来往，闭门谢客，跟谁也不露面，也不说话。你说这人怪不怪？我不怕你笑话，我呀特羡慕人。

人家的双钩，我带着礼物去了多少次，结果都遭了闭门羹，人家不理咱。你哥哥小名也叫北昆仑呐、咱也是堂堂的侠客一份，他人家不正眼看咱们。可兄弟你要去了，哥说嘛，你这性情古怪，你跑到那去撞了南墙，能接受得了吗？老哥哥，您呐不要这么说，这个能耐必须得好好学，是我棍也不错，那么我多一样能耐不更好吗？是不是呢？我棍子不行还有双钩，这样报起仇来把握性不就大一些吗？方才二位说了，这个人能耐越大越古怪，这是不假，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是吧？也许我去了，老头网开一面，就许教给我能耐。您别忘了，千金易得，一招难学呀。人家不给你，摸摸脑袋就传授你绝艺吗？那不可能。但是我有信心，叫他好心感动天和地，有把握把这勾招学到手。两人一看窦尔敦满怀信心，所以啊就没必要再泼冷水了。好吧，老三一言未定，咱们看看能成不更好吗？不成咱也就死了这个心了。窦尔敦点头。吃完了饭，窦尔敦提出来得回到老岳父那看看，我们来比武来了，家里人还惦记呢，所以回去看看。双方约定好了，明天不见不散。地址都留下，窦尔敦和上官元英回到哈利堡老侠客家里头。哈利堡一家人呢，哎呦，急死了。老头正好来到街门张望，一抬头一看窦尔敦上官元英乐呵呵回来了。哈利堡不高兴了，一个劲儿扑了脑袋，我你们上哪儿去了？把人都急死了，我派两拨人去找，都说那儿空旷无人，你们究竟上哪儿去了？上官元英乐了，我说老伙计你这何苦，我们这不回来了吗？有话何必在街上说呢，屋里说，屋里说，总之是好事。等到了屋坐下之后，上官元英手捻虚髯，乐呵呵把经过讲述一遍，是怎么回事。哈利堡听完了转忧为喜，是啊，哎呀，你们跟北昆

你的意思是好的，真把能耐学到手，艺多不压身呐、啊。你还年轻，抓紧机会学点本事也是应该的，我赞成，没得说。当天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刚吃完早饭，周坤带着徒弟王贤王亮领着四名伙计找到这儿来了，还给捎了不少的礼物。进院就喊：是这儿吗？没找错地方吧？尔敦呐、啊，老三。窦敦一听，哎呦，原来是大哥来到。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北昆仑周坤带着徒弟伙计礼品来看老侠哈利宝。这呢也是往窦尔敦脸上贴金。上官元英窦尔敦赶紧出来迎接，哥仨见着面拉着手往里走。等到了厅堂之后，哈利宝夫妻哈东珠都在坐，哈利宝就站起来了：这位是啊，老人家，我都跟您说了，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北昆仑周坤周远泰，我磕头的大哥。哎呦呦呦呦，失敬失敬，死罪死罪。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周坤把礼物往上一献：前辈，我不知道你也在北京，知道早来看望来了，前辈千万恕罪。哎哎，等等等等，哈利宝站起来了。我说你管谁叫前辈？管我呀，你不折我的阳寿吗？不行不行啊，咱两论着，你跟窦尔敦是一回事儿，咱俩之间是一回事儿。你要瞧得起我，你就管我叫一声老伙计、老哈头，怎么叫都行。方才所说免掉免掉啊。北昆仑笑了：好吧，那咱就两论，我管你称老哥哥吧，怎么样？哎，这才合适呢，兄弟，欢迎你光临，坐坐坐，排酒，今儿个祝贺。酒宴摆下，大家团团围坐，高谈阔论，谈来谈去，谈到窦尔敦要学勾这个事儿，哈利宝很认真呢。我说老弟啊，这事儿是真的。周坤点点头：千真万确，这能开玩笑吗？那你估摸着这个贺东坡能不能撅咱的面子？梁说：这人反正挺古怪，试试吧。我们老三信心倒是挺足的。嗯，可也是，好心感动天和地嘛，对不对？嗯，我姑爷有人缘，也许他这么古怪那么古怪，见着我姑爷就不古怪了，大家说是不是？是啊是啊。哎，好，我赞成。嗯，你们什么时候起身呢？这个就得看尔敦的了。老三呐，你决定吧。窦尔敦呢，他心里着急呀，恨不能一下把能耐学到手，恨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报仇出气。所以他想了一下：众位啊，三天之后如何呀？哈利宝一听就一皱眉：姑爷，三天太短了吧，我看半个月以后再说吧。不，老人家，我着急，三天就不短了。老头瞅瞅姑娘，姑娘也在座呢，新婚呢，那姑爷要走，姑娘不愿意怎么办呢？呀，哈东珠真开朗，他爹一瞅他，他就明白了。要爹，您看我干什么？您就放心，我绝不拖尔敦的后腿，他学能耐这是好事啊。

0: 他着急啊，我在这听着更着急。三天就可以了，我没有说他，最好叫他去吧。
1: 哎，好，丫头，既然你这么说，老爹自然没得可说了。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周坤呢，在这吃完了饭，又谈了一会儿，跟窦尔敦讲：“咱这么办啊，我也要回去。我不引荐怎么能行呢？我是向导，我得领你去。就这么的，三天之后我套车来接你，咱们一起起身。”上官元英也说呀：“我舍命陪君子啊，我跟我兄弟不能离开了，要走咱们结伴同行。”就这样吃完了东西，他们走了。当晚窦尔敦到了房里头，跟妻子东珠在这谈心。窦尔敦把这事儿又说了一遍，争取妻子的意见，问他：“你是不是真心？我走的这么急促，你是不是有点意见？”哈东珠乐了：“我这个人呢，直来直去，席面上我怎么说的，现在依然跟你怎么说，我一点说的都没有，我绝不拖你的后腿，我希望你早早把这事儿定下来。”哎呦，我谢谢先妻呀。你放心，我这次去啊，办两件事，一个是学钩，另外我还打算到连环套去一趟，要见见莫麒麟张铎。如果张铎答应把我收留到连环套，我就有了立足之地，过一个阶段安稳了，我来接你，你看怎么样？没说的，我等你的喜信儿，多谢多谢。您瞅人这两口子，夫唱夫随。一日两，两日三，三天过去了，到四天头上，天也就刚亮吧。周坤带着王贤、王亮一大帮伙计，赶着两辆车来了，在门口一打招呼，窦尔敦急忙接出去。其实窦尔敦和上官元英早起来了，早都梳洗完了，把东西都准备好了。正这时候周坤来了，这不正好吗？赶紧让人把东西拿到车上去。窦尔敦、上官元英提着兵器这才来到门外。哈利宝他老伴儿、姑娘、徒弟、伙计二三十号一直送到大门口。哈利宝就说：“尔敦呐，你是成年人了，我无需多说，一切要珍重啊啊！别忘了，你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可是有家室的人了，我们和你媳妇儿可盼望你的喜信儿了。”窦尔敦听完这话呀，心里挺难过，原来没这种感觉，这就是家呀。他这心里热乎乎的。老人家，你们尽管放心，我一定处处小心介意，你就等着听我的喜信儿吧。转过身去又跟妻子互道珍重，然后上了车。周坤一看一切就绪了，我说：“老伙计，咱们回头见吧，回头见，一路顺风，一路平安，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起身。”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北京是直奔口外。先到谁家呀？先得到周坤的家。周坤的家住到口外沙堰岭荒草坡镇，离着北京300多里地。那么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白天赶路，晚上休息，一站一站也就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荒草坡镇。到这儿一看呢，真跟关内不一样，那市井多繁华呀！一看荒草坡镇，垮大垮大的，人口也不密集，十分分散，一条土道，两旁边的住户零零烂烂还有几家买卖，但是呢 到了周坤家一看，还真就不错，砖房，两层院子。周坤这一回来，家里人高兴，不说列队迎接也差不多少，好几十口子都接出来了。为首的有漂亮小伙，长得五短身材，车轴汉子，面似迎尘，浓眉大眼，戴着护腕，腰里杀着板带，脚上蹬着撒鞋，两眼倍儿亮了。这小伙子出来一看周坤，哎呦，师傅您回来了，都把我急死了，我正想派人到北京去看看您去。哎，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这不回来了吗？这都是到里边再给你介绍吧。到了厅房，大家坐下，仆人上茶，小伙在旁边站着，打量窦尔敦、上官元英这些人。周坤说：“孩子，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你呀就叫三叔。这位是云南昆明府的世外高人，海外野叟上官元英。”这是我在北京磕头的好哥们儿，你叫二叔。小伙一听扑通就跪下了，是二叔三叔，小侄给你们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上官元英看了看，我大哥这谁呀、这个就是我顶门大弟子，姓吕，叫吕鹏，人送绰号窜云燕子。你看我那么多徒弟吧，我最喜欢的就是吕鹏，这孩子特殊的聪明。哦，原来如此。周坤还说，我一出远门把家的事儿全交给他，这孩子心还非常精细，办什么事儿我都放心。吕鹏啊，让老师夸的有点腼腆。师傅，我也不行，其实我也是个粗心人，没少干错事儿。哎，行了，别说旁的了，那家里没什么事儿？哎，平安无事，一点事儿都没有。那好，咱们边吃边谈吧。在吃饭的过程中，窦尔敦就问大哥：“您说那个朝阳那老贺头离你们这还有多远？”哎，远，太远了，他在朝阳县呢，住在那地方叫大碑口镇，我去过六次吧。你别着急，缓缓法住几天，然后我陪着你去不就得了吗？哎，好吧。就这样他们就住下了，一日两，两日三，也歇了三天，也缓过法来了。窦尔敦着急，就跟周坤说：“大哥，我看差不多了，我睡不着觉，您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哎，行吧，你不累我也不累呀、这样咱明儿个就走，把牲口喂好了，把车刷洗刷洗啊，咱再准备点礼品。好，这礼品准备的太棒了，让一辆小车拉着八载的重礼呀、什么人参呐、鹿茸啊、补品呐、好酒啊、绫罗绸缎呐、应有尽有，这些东西都是周坤花钱备办的。窦尔敦也就没客气，大哥嘛，将来好了加倍奉还。这个吕鹏啊，一边搬东西一边嘟囔，周坤把脸就沉起来了。吕鹏，你说什么呢？师傅，我是当晚辈的，我不应该说这话。窦尔敦也乐了，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师叔，你们要问呢，我就说。我说你们这么老远跑到朝阳县大碑口镇找那老贺头去，我看没必要。哦，为什么这么说？哼，
1: 就那老头那个古怪，他不是人脾气。我陪着我师傅去了六趟了，他只见过一面，撞了五回门。我这老头连句人话都不会说，也许人老了都犯这毛病。我叔叔您去了，这吃了闭门羹，多下不来台。就这些礼物给他买都可惜了，但我心里的憋气，我不敢说。你们这问，我才说一说。他一说，王贤、王亮也跟着插话：“是啊，是啊。”我大师兄说的一点不假，我们虽然没陪着去，也知道这个事儿。我说那老头那能耐，谁知道了？他练那双钩啊，我们哥俩还真知道底细。都是一听，是吗？在北京你们怎么没说呀？究竟你们以为他钩怎么样？一般般。哼，照我师傅这钩法呀，我看差多了。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有一次我看见他练钩了，稀松平常二五眼，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架子端的还挺足。周坤一听把脸沉下来，胡说，难道我不如你们吗？他是个饭桶，我们能去看他吗？你们看他练武，也许人家没练真功，那叫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懂得吗？是是是，也许是这么回事，也许我们哥们说的对。既然师叔愿意去，那最好这事儿能成功。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老三呐、啊，咱走，非坐车不可，路太远了。二十多人呢、啊，坐了三辆车，两辆车装人，一辆车装礼物，起身赶奔朝阳县大碑口镇。这个地方风沙是真大呀，走一天的时间再看吧，都成那土地爷差不多少，鼻子眼耳朵眼到处都是尘土和黄沙，满嘴里都牙碜。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终于到了朝阳县，来到大碑口镇。周坤长出了一口气，哎呀，总算到地方了。呸！这嘴沙子，找地方应当先漱漱口。大伙儿从车上下来，掸掸尘土，有戴帽子把帽子摘了，啪啪啪打了半天。先找了一个茶馆，因为那毕竟是个镇店，三家茶馆的。到茶馆之后，让那伙计准备了几盆水，大家漱完口净完面，又喝了点水歇歇腿儿，喂了喂牲口，也就耽误了一个时辰的功夫。哎，这一梳洗完了，再漱漱口洗洗脸，都精神了。看了看呢，日照中天，刚过晌午，干脆咱们就去吧。赶着车拐弯抹角，来到贺东坡他们家门前。周公说到了，就这门楼。大伙一看呢，也不怎么起眼儿，小门楼不大，关的挺严，门口是冷冷清清。摘耳一听，院里一点声音都没有。窦尔敦一皱眉呀、啊，大哥，没人吧？哎，不，他们家四季都这样，跟谁家都不来往。我来几次都这德行。你等着，我去叫门。再看，周坤迈步上了台阶，叩打门环，啪啪啪，有人吗？有人吗？啪啪啪啪，哪位听事？有人吗？啪啪啪啪啪，这顿叫啊，按现在钟表来计算， 足能叫了半个多钟头，
0: 这把大伙给急的。
1: 老头一边砸门一边唉声叹气，我说老三呐，看见没，就这么难，你可耐着点性子啊，再叫一会儿，啪啪啪啪啪啪。你还真别说，好心感动天和地，院里啊真有动静呢，有人穿着拖鞋蹭在那地的声，呲啦呲啦，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没见着人呢，听这个苍老的声音，
2: 谁呀、啊？
0: 来了来了
1: 啊，来客人了，我们是口外沙堰岭荒草坡镇来的，我姓周，我叫周坤的。啊啊，没听清楚，我叫周坤，我来拜会你家主人，来见贺老剑客的。
2: 哦，等一等，我拿钥匙去。
1: 哦，拿钥匙去了，行了，有门，大伙儿等着吧。窦尔敦心里盘算，这个贺东坡能有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样，他那钩绝在什么地方，究竟我能不能把这能耐学到身上。哎呀，但愿一切顺利呀、啊。嗯，这取钥匙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是没找着钥匙是怎么的，等着吧。左等没信息，右等没动静，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钟头过去了没动静。哎呦，周坤气的，行，这老头怎么了，这是赶紧过去，第二次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吗？哎，来客人了，有人吗？啊，啪啪啪啪，又叫了有半小时没动静。你看窦尔敦能忍得了，上官元英可忍不了。上官元英啊，那脑筋都蹦起来了。我说大哥，别叫，别，我看出来了，诚心呐、啊，诚心拿咱开涮，拿咱呢当猴耍，我不吃这个，没你们呢，我早把他门给他踢开了。走，周坤一看上官元英真急了，转身看窦尔敦。他们是陪着窦尔敦来的，有主有次、啊、老三你看呢？我老哥哥，你们不必着急，方才我听出来了，那里边那人是个上年纪的人，听声音没九十也差不多了，年老的人了，他发傻，也许那钥匙没找着，您何必发急呢？再者一说，咱有求于人，人家也没请咱，咱发什么急、啊、大哥再等一会儿。
2: 就你好说话，行，你肚量宽，我肚量窄，你有耐性，那你就砸门吧，随便。
1: 上官元英气的靠着墙根蹲那儿了，又砸了一会儿，还真不错，又响起那刺啦刺啦的声音，塌啦塌啦塌啦塌啦，刺啦刺啦，谁呀？啊，忘了啊，我们是口外沙堰岭荒草坡镇来的，我姓周，我叫周坤呐，过去我来过数次了，求您把门打开吧。
2: 哦，是老周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1: 见过面，见过面。你等着我拿钥匙去啊！又拿钥匙，一听这话脑袋都疼，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4: 香香公主和陈家洛跟着使者奔驰半夜，黎明时分到了清军营中。何尔大请他们在一座营帐中休息，自己去见赵慧。向赵慧行礼完毕，见他身旁坐着一名军官，身穿皇帝亲军骁骑营汉军左领服装，向他微微一点头，对赵慧说：“禀告大将军，小将已将战书送去，回人很是蛮横，不肯投降，还派人送了战书来。”赵慧哼了一声，真是至死不悟，传令升帐。命令下去，号角齐鸣，鼓声咚咚，各营正副都统、参领、左领齐在大帐伺候。赵慧步到帐中，众军官躬身施礼。赵慧命在将位左侧设一个位子，请奉旨到来的骁骑营军官坐下，再命300名铁甲军亲兵手执兵刃排成两列，兵位森严，然后传回人使者入见。香香公主在前，陈家洛跟在身后。香香公主脸露微笑，毫无畏惧之色。众人见回人使者就是昨天镇上所见的青年男女，都感到非常奇怪。赵慧本想临之以威，哪知道从刀枪丛中进来的竟是这美貌少女，一时倒呆住了。香香公主向赵慧行了礼，取出父亲的复信，双手呈上。赵慧的亲兵过来接信，走到他跟前，忽然闻到一阵甜甜的幽香，忙低下了头，不敢直视，正要伸手接信，突然眼前一亮，只见一双洁白无瑕的纤纤玉手，指如柔葱，肌若凝脂，灿然荧光。心头一阵迷惑，顿时茫然失措。赵慧喝道：“把信拿上来！”那亲兵吃了一惊，一个踉跄，险些跌倒。香香公主把信放在他手里，微微一笑。那亲兵默然相视。香香公主向赵慧一指，轻轻地推了他一下，那亲兵这才把信放到赵慧的案子上。赵慧见他如此神魂颠倒，心中大怒，拉出去砍了。几名军士拥上来，把他亲兵拉到帐外，接着一颗血肉模糊的首级拖在盘中献了上来。赵慧喝道：“首级示众！”士兵正要拿下，香香公主见他如此残暴，想到那亲兵为他而死，很是伤心，从军士手上接过盘子，望着亲兵的头，眼泪一滴一滴的落下来。陈家洛心想，这孩子哭个不了，怎么是个使者的样子呀？伸手轻轻扶住，低声的抚慰。赵慧素性残忍，但被他一哭，心肠竟也软了，对左右说：“把这人好好葬了。”他打开回信一看，见了那几个字，哼了一声：“哼，好，后天决战，你们回去吧。”就在他身旁的军官忽然说话了：“
5: 将军，皇上要的只怕就是这个女子。”
4: 陈家洛 本来全心都在想。

0: 扔向公主身上，对帐中诸将视若无睹。听得这话，抬起头来，只见坐在赵慧身旁的，竟然就是大对头张兆仲。这个时候，张兆仲也认出了陈家洛，见他穿着回人的服装，更是惊讶。两个人四目相视，谁都想不到对方竟会在此处现身。陈家洛牵着香香公主的手转身而出，张兆仲忽地从座上跃起，不等落地，掌风已经到了陈家洛的身后。陈家洛左手揽住香香公主的腰，右手反击一掌，脚下毫不停留抢出帐去。张兆仲身法奇快，啪啪啪直追过来。众将对香香公主都有好感，心想大将军已经让他们回去了，何以这萧霁营军官要多管闲事呢？心下不满，所以啊都不出来相助拦阻。陈家洛揽着香香公主奔向自己的坐骑，只窜出两步，张兆仲已经到了前面。
1: 陈总舵主，幸会幸会。
0: 陈家洛暗暗心惊，怀里掏出六枚围棋子，一把向他上中下三路打去，对香香公主说：我缠住这个人，你快上马逃走。
2: 不，等你打倒他，咱们一起走。
0: 陈家洛哪有功夫对他说明这个人的武功比自己高强啊，明知道棋子打不中，趁他躲避闪让，抱起香香公主放上红马的鞍子。张兆仲双手各接住两枚棋子，低头纵跃向陈家洛扑来，避开了余下的两枚棋子。这一跃既避暗器又追敌人，手中带弓，不让对方有丝毫还手之机。陈家洛不敢恋战，身子一错，钻进了白马的腹底。张兆仲这一掌刚刚击到马屁股，刷的收劲儿，改击为摁，单掌摁住马身，人没落地，飞脚向陈家洛踢去。陈家洛身处马底，转身不变，敌人这一脚又来如闪电，人急智生啊，忽地伸手在马肚上一举，白马受惊，双腿往后倒踢，啪啪。张兆仲单掌使劲，唰的跃出一丈以外，陈家洛翻身上马，快走！香香公主即将纵马，张兆仲又已经跃了上来，飞身向香香公主扑去。陈家洛大惊，双脚一踹马蹬，整个的身子纵起来向张兆仲扑去。陈家洛知道功力不如对方，正面碰撞必定吃亏，刚刚碰到，右手已经把短剑刺出。张兆仲左手急翻，勾住他握剑的手腕，两个人一起落地。张兆仲的右手随手一掌，陈家洛施展师门绝技反腕勾锁，左手一晃已经拿住了他的右掌。两个人在地下纠缠拼斗，贴身而搏，谁都不敢放手。众将拥出帐来观看，忽然四兄弟心想，我们到回人那儿送信，他们客气相待，怎么人家过来送信，我们就这样不讲道理啊。他们对陈家洛都非常的敬服，见他身遭危难，四个人一样的心思，也不商量啊，哗一起就奔上来了。陈家洛和张兆仲各运内力相拼，刚开始的时候还势均力敌，时候稍微一长啊，渐渐就感到不知。又见四名巨人奔到，心里想，罢了罢了，这一次糟了。哪知道啊，这呼伦四兄弟伸出八只巨掌，一起把张兆仲给摁住了，叫着你快走。张兆仲武功虽高，但是正和陈家洛僵持着，这四个人摁了过来，当下既无招架之力，又无回避之地，被四虎几千斤之力压住，动弹不得。

0: 手一松，田家洛跳了起来。哼，这个时候杀你不是大丈夫行径，再饶你一次。说吧，收剑上马。
1: 张召忠空有一身武艺，背上却如压着四座小山一般，眼睁睁看着两个人纵马驰去。两个人的马匹脚程奇快，一眨眼已经冲过了大军的岗哨。等赵慧急兵来追，早去得远了。沈家洛刚才一阵剧斗，为时虽短，但死拼硬搏，实在是已经心力交瘁，奔驰一阵，渐渐支持不住。香香公主见他困怠，又见他右腕子被捏得青一块紫一块，心生怜惜呀。他们追不上了，下马休息一会儿吧。陈家洛摇摇晃晃地跨下马来，仰卧在地喘息一阵。香香公主从皮囊里倒出一些羊奶，给他在手腕上涂抹。陈家洛缓过气来，正要上马，忽听身后蹄声急促，喊声大震，几十骑疾驰追来，两个人来不及收拾皮囊，跃上马背向前急奔。忽然看见前面尘土飞扬，又有一彪军马冲来。陈家洛暗暗叫苦啊，他双腿一夹，那白马如箭离弦，咔咔咔咔飞驰出去，抢过香香公主的身边。陈家洛叫着跟着我冲，白马向前飞奔，跑了一段路，见前面只有七八匹马，心中一喜，勒马等候。等香香公主奔到，对面的马也已经驰进了。陈家洛把点穴诸所取了出来，准备上马迎敌，却觉得手臂酸软，眼前金星乱舞。一凝神之间，忽见对面当先一个人，三鞍下马大叫：“总舵主，是你吗？”滚滚尘沙中，狼牙棒上尖刺闪耀，那个人身矮背驼。陈家洛这下喜出望外：“师哥快来！”话声未毕，后边清兵的羽箭已经唰唰唰射到了。来人正是红花会的张晋，他跃上马背，陈家洛忙叫：“有敌兵追来，给我抵挡一阵。”“哎，好极了！”他拍马而前，刚跑到陈家洛的身边，哎，对面一个人纵马如飞，唰的抢在张晋之前，转眼之间就杀进了清兵的队里。那个人生龙活虎一般，勇不可当，不是九命锦豹子魏春华是谁呀？陈家洛更觉得诧异，只见文泰来、骆宾、徐天红、周启四个人飞骑而来，经过身旁的时候都大喊一声：“总舵主你好！”接着就冲向清兵。随后新燕奔到，下马向陈家洛叩头，站起来喜滋滋地说：“少爷，我们来了。”陈家洛问：“哎，怎么九哥也来了？”新燕还没来得及回答，又有一个人掠过身旁，冲入敌人的队伍。陈家洛见那个人灰衣蒙面，光头僧袍，手持金笛，心下诧异：“是十四弟吗？”于于同摇摇答应：“总舵主你好。”等于于同冲到，文泰来等已经把追来的先头部队杀散了，但见后面尘土大起，又有大军赶来，众人迟回，奔到陈家洛的身边。文泰来问：“咱们往哪儿退啊？”陈家洛见追兵声势极盛，心想：“回人大军在西，我们如果向西退，追兵跟到，他们猝不及防，只怕要受损失。”于是就叫：“向南！”手一指，十几马向南咔咔咔咔奔去了。众人无意之中相会，都欣喜异常。 个人所乘的都是好马，和追兵越离越远，只是大漠上一望无际，毫无隐蔽，距离虽远仍是举目可见。陈家洛见赵慧点了大军追赶他们两个人，未免小题大做，正暗笑他这般没见识，如何能做大将？猛然想起张召仲对赵慧轻声所说的那句话，皇上要的只怕就是这个女子。一愣之下，心里琢磨这句话的意思，忽见又有一队追兵从南边包抄上来，众人一惊，立刻勒马。徐建宏说：“咱们快做隐蔽，守到夜里再走。”陈家洛说：“不错，在大漠上白天走不了。”于是众人下马，有的用兵刃，有的就用双手在沙上挖了一个大坑。骆宾对香香公主说：“妹妹，你先躲进去。”香香公主不懂汉语，微微一笑，却没动。清兵啊，越来越近了。骆宾抱住香香公主，首先跳进坑里，众人跟着跳进去。文泰来、张晋、徐天红、于于同四个人这次来到回部，身上都带着有弓箭，他们弯弓搭箭，顿时射倒了十几名官兵。文、徐、于三个人箭无虚发呀，可是张晋呢，弓箭却不擅长，连射七八箭没有一箭射中，他怒火冲天，扔了弓箭，提了狼牙棒就要上去厮杀。周启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你去送死啊！”骆宾见他居然已经能够审查敌我情势，不再一味蛮打，自然是徐天红陶冶之功，不由得嗤的一笑。周启横了他一眼：“我说的不对吗？”“很是，很是。”魏春华捡起张晋扔下的弓箭，连珠箭射倒了六名清兵。辛燕连连拍手大赞：“好剑法！”呐喊声中，一队清兵冲到坑口，文泰来一箭射出，在一名领队的把总胸口对穿而过，箭支带血，又飞出去几丈，这才落地。众兵见这一箭如此手劲儿，吓得魂飞魄散，是转头就跑啊。头一仗杀退了追兵，但一眼望出去啊，四面八方密密层层的围满了人马，幸喜清兵并不射箭，否则啊，就是有沙坑也绝技难避万箭黄旗。徐天红说：“沙坑已经够深了，快向旁边挖。”沙漠上边是浮沙，挖下七八尺以后就出现了硬土。陈家洛、骆宾、周启、辛燕和香香公主一齐动手向旁边挖掘，把沙土掏出来堆在坑边，筑成挡箭的短墙，众人才喘了一口气。张晋对辛燕说：“我护着你，上去捡弓箭。”于是他捂着狼牙棒跃上坑边，辛燕跟着跳出去，在射死清兵的身边啊，捡了七八张弓，捧了一大捆箭回来。这个时候，陈家洛才给香香公主与众人引荐。众人听说她是霍青桐的妹妹，见她容颜绝丽，温雅和蔼，都生亲近之意，只是言语不通，无法交谈。陈家洛休息半天，力气渐渐恢复了，心里想：张召仲这个人当真了得呀，我只和他相持片刻，现下仍是双臂酸软，开不得弓。他问九哥：“你怎么也来了？十二弟呢？”魏春华从坑边跃下：“总舵主，精神好些了吧？”“

0: 禀告好吗？
1: 好，你说吧。哎，四哥、十弟、十四弟、秦燕，你们在上面看着敌兵的动静，咱们等到半夜里再突围。
0: 文泰来等在上面答应。
1: 魏忠华就禀告，我和十二弟奉总舵主之命到北京去打探朝廷的动静，一时也没查到什么。有一天呢，在街头忽然见到张兆仲那个奸贼和他师兄马真道长。
2: 陈家洛说，咱们把张兆仲交给他师兄，马真道长说要带他去武当山好好管教。我正奇怪他怎么又出来了，原来他到过北京。
0: 徐天红问，总舵主最近见过他？
2: 是的，刚才就是和他交了手，真是好险呐。于是就说了和他相遇之事，众人都是又惊又怒。
1: 魏春华接着禀告，他们师兄弟一路说得很起劲儿，没瞧见我们。我想莫不是马真道人和师弟联了手骗人，我们就悄悄地跟着，见他们走进一条胡同的一所屋里，到天黑都不出来，看起来就是住在那儿了。我和十二弟商量得去探个明白。到了二更天，我们跳进墙去，这两个人可是非同小可呀，单是张兆仲，我和十二弟加起来也不是对手，何况还有他师兄呢。因此啊，我们连大气儿也不敢喘一口，在院子里边趴着不动。
0: 等了半天，听着一间屋里边有人声，我们悄悄过去，在窗缝里边一看呢，见马道长躺在炕上，那个奸贼却走动不停，两个人大声的争论。我们不敢多看，就矮了身子细听。
1: 原来张兆仲说要到北京料理一些银钱私事以后才能去湖北，他师兄就和他同来了。
0: 过了几天，皇帝也回京了。
3: 陈家洛听得乾隆已经回到北京，嗯了一声。
0: 魏春华又接着说，张兆仲说皇帝给了他一道旨意，要他到回部来办一件大事。
1: 陈家洛忙问，什么大事？
0: 他没说清楚，好像要来找一个什么人。
3: 陈家洛眉头一皱，隐隐觉得有什么事不对。
0: 魏春华接着说，马道长的话很严厉，要他马上辞官，张兆仲却抬出皇帝来压他，说圣旨怎么可违抗呢？要是违抗，只怕武当山也要给皇帝派兵踏平了。
1: 他们两个人越说越僵，马道长大怒，从炕上跳起来说，我在红花会朋友们面前怎么说呢？
0: 张兆仲说，这些造反逆贼，师兄何必跟他们当真呢？只听得苍啷一声，好像马道长拔了剑。
3: 我忙凑到窗缝上去看，见马道长手中持剑，脸色铁青，他骂着，
0: 你还记不记得师父的遗训呢？
1: 你这忘恩负义之徒，一意要替清廷做走狗，真是无耻之极，我今天先跟你拼了。
3: 魏春华向陈家洛禀告，他在北京看到马真和张兆仲，说到马真拔剑要跟张兆仲拼命。
0: 魏春华说，这个时候啊，张兆仲忽然软了，他叹了一口气，
1: 哎，师兄既然这么说，明儿个我跟你去湖北就是。
3: 马道长这个时候才收了剑，安慰了他两句，在炕上睡了。
1: 张兆仲坐在椅子上，脸上啊一会儿满是杀气，一会儿似乎踌躇不决，身子不住的轻轻颤动。
0: 我和十二弟只怕给他发觉，想等他睡了再走。等了快半个时辰，张兆仲始终不睡，好几次站了起来又重新坐下。他突然双眉竖起，牙齿一咬，轻轻地叫着，大师哥，
1: 马道长啊，这个时候已经

睡得很熟了，微微的发出了鼾声。张兆仲悄悄的走到炕前，猛地向前一扑，随即向后纵出。只听着马道长惨叫一声跳了起来，双眼鲜血淋漓，两颗眼珠子呀已经被那个狼心狗肺的奸贼挖了出来。陈家洛义愤填膺，呼着跳起来，右掌在坑边一拍，打得泥沙纷飞，咬牙切齿的，不杀这奸贼誓不为人。香香公主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大怒，心中害怕，紧紧拉着他的衣袖。徐天红等已经听魏生华说过，这个时候仍然是愤怒难当。魏春华手里边的双钩抖动，咔咔直响，言语发抖，继续说：“马道长不做一声，一步一步向张兆仲走近，脸上的神色呀十分怕人。突然飞脚踢出，张兆仲闪跃退开，马道长瞧不见呢。”这脚踢在炕上，砰的一声，上炕给他踢去了半边，屋子里边灰土飞扬。张兆仲似乎也有点怕了，想夺门而出，马道长已经抢到门口拦住去路，侧耳静听。张兆仲走不出去呀，忽然哈哈笑了两声。马道长听准来路，和身扑上，左腿横扫过去，哪知道啊，张兆仲是故意引诱他来踢，已经先把长剑插在自己的身边。马道长这一腿扫去，刚好踢到剑上，一只左脚顿时切了下来。周琦咬牙切齿，提刀不住的狠砍身边的沙土。这个时候啊，我和十二弟实在忍不住了，顾不得身在险地不是他的敌手，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的破窗而入，齐向那个奸贼杀去。想是他做了恶事心虚，又怕我们还有帮手，只斗了几个回合就逃了。我们追出去，十二弟被奸贼的金针打中，我扶了十二弟回到屋里，想先给马道长止血，他只说了一句话就在墙上撞死了。陈家洛问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忽然一阵寒风吹来，人人都是一凛。魏春华说，马道长说要陆师弟和于同给我报仇。这个时候外面听到我们争斗的声音，有人起来喝问，我忙把十二弟扶回寓所。第二天我再去探望，见他们已经把马道长收敛了，十二弟被打中五枚金针，我给他取出来之后，现在在北京双柳子胡同调养。张兆仲说皇帝要他来回部找一个人，我想莫非是来找总舵主的师父。曾听见总舵主说皇帝有两件干系重大的东西寄存在元老前辈那里，虽然元老前辈武功精湛，绝不怕他，只是这奸贼如此恶毒，倘若大伙儿以为他已经改过，说不定会中了他的奸计，因此我日夜不停地赶来报信儿。在河南遇到了龙门帮的人，得知总舵主已经见过他们帮主上官大哥，我就去见他，刚好遇到四哥七哥他们，我们一起去找十四弟。他得知师父遇害，伤心得不得了，大家赶到这里，想不到会和总舵主相遇。陈家洛问十二哥伤势怎么样。伤势可不轻，幸好没有打中要害。这个时候寒风越来越大，天上千云密密层层，好像要直压上头来。香香公主说就要下雪了，她觉得寒意难当，向陈家洛的身上更靠紧了一些。周琦胸头一直憋着一股

0: 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了，冲口而出，他说什么？陈家洛见他声势汹汹，有点奇怪。哦，他说就要下雪了。周启生气地说，哼，他怎么知道？过了一会儿把脸一拉，总舵主，你到底心里爱的是霍青桐姐姐呢，还是爱她呀？陈家洛脸红不答。徐天红扯了扯周启的衣角，叫他别胡闹，你扯我干嘛呀？霍姐姐人很好，不能让她给人欺负。陈家洛心想，我什么时候欺负过她了？但是他知道周启是个直性子人，不说清楚下不了台，就说，霍青桐姑娘为人很好，咱们大家都是很敬佩的。周启抢着说，那为什么你见着他妹妹好看就撇开了他呢？陈家洛被他问得满脸通红。骆宾出来打圆场，哎，总舵主和咱们大家一样，和他见过一次面，只说过几句话，也不过是寻常的朋友罢了，说不上什么爱不爱的。周启更急了，冰姐姐，你怎么也帮他呀？霍青桐姐姐送了一柄古剑给他，总舵主瞧着他的神气又是那么含情脉脉的，哼，我虽然蠢呐，可也知道这是一见钟情。骆宾笑了，哟，谁说你蠢啦？又是含情脉脉，又是一见钟情的。哎哎，你别打岔。
1: 哦，我怎么会骗你呀？周启顿时松了一口气。啊，那就是了，你很好，我错怪你了，害得我白生了半天气。
0: 对不起啊，你别见怪。大家见他天真烂漫，当场认错，都笑了起来。
1: 周启本来对香香公主满怀敌意，这个时候啊，过来。

心念一扬脸，我去。陈家洛沉吟了一下，好。心念从包裹里取出文房四宝，陈家洛请香香公主写了一封信求救。陈家洛对心念说，你骑四奶奶的白马去，我们向东阳宫，你在西面冲出去。又给他说了去回人大营的方向路径，于是众人齐声呐喊，徒步向东冲去。周启和香香公主留在坑里，心燕悄悄地把白马牵上，藏身来待心燕就如兄弟一般。见他小小年纪，甘冒万险去求救兵去，但见白茫茫的一片。天将黎明的时候，香香公主仍是沉睡未醒，头发上、肩上都是积雪，脸上的雪花却已经融成水珠，随着她呼吸微微颤动。洛宾轻声地笑道，这孩子真是一点也不担心。又过了半天，徐天红双眉紧锁，缓缓地说，怎么隔了这么久还没有救兵的消息啊？文泰来也担心，不知新燕路上会不会出事啊？徐天红说，我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周启就问了，什么事啊？怎么吞吞吐吐的要说不说的？徐天红在干粮道上见到回人夺圣经的时候，霍青桐发号施令，众回人唯命是从。他就问陈家洛，总舵主，回人营中的事务是穆卓伦老英雄管呢，还是霍青桐姑娘管？看来两个人都管，穆老英雄凡事都和女儿商量。徐天红叹了口气，要是霍青桐不肯发兵，那就难了。众人明白他的意思，默然不语。周启却跳了起来，你怎么把霍姐姐看成这样的人呢？她不是另有意中人了吗？再说了，就算她跟妹子吃醋，难道会不救自己心中喜欢的她？徐天红摇了摇头，哎，女人妒忌起来，什么事儿都做得出啊。周启大怒，哇啦哇啦乱叫。这个时候，香香公主醒了，睁开眼睛，微笑着看他。众人跟霍青桐都只见过一面，虽然觉得他好，但他究竟为人如何，并不深知。听徐天红一说，觉得也不无道理，只是周启绝不肯信。再说新燕，他快马突围，依着陈家洛所说的道路来到回人军中，把信递了上去。穆卓伦正派人四处寻访，但是茫茫大漠之中要寻找两个人谈何容易啊，清兵集结之处又不能前去打探，正在焦急万分，一见女儿的信，高兴的跳了起来，快调集队伍。霍青桐问心燕，围着你们的清兵有多少人？总有四五千人。霍青桐咬着嘴唇，在帐里走来走去，沉吟不语。不一会儿，帐篷外边号角吹起，人奔马嘶，刀剑铿锵，队伍已经集合了。穆卓伦正要出帐领队前去救人，霍青桐牙齿一咬，爹，不能去救。穆卓伦吃了一惊，回

0: 头来惊疑焦急，还以为听错了话。隔了一会儿，你说什么？我说不能去救。穆卓伦涨紫了脸，怒气上冲，但随即想到霍青桐平素精细多智，或许另有道理。
1: 你说为什么？
0: 爹，赵慧很会用兵，绝不能只为要捉咱们两个使者，派四五千人去追赶围困，其中必有诡计啊。
1: 就算有诡计，难道你妹子与红花会这些朋友，咱们就忍心让清兵杀害？
0: 霍青桐低头不语，隔了半晌说，我就怕领了兵去，不但救不出人，反而再饶上几千条性命。
1: 穆卓伦双手在大腿上一拍，且别说你妹子是亲骨肉，陈总舵主和红花会这些朋友对咱，
0: 那么你把令箭交给我，这一仗由我来指挥。穆卓伦微一迟疑，想到他的智谋远胜于己，就说，
1: 好，就交给你。
0: 他把号令全军的令旗令箭双手交了过去。霍青桐跪下接，
1: 这一仗由霍青桐姑娘发号施令。
0: 众战士举起马刀高声叫道，愿真神护佑翠羽黄山，愿真神领着咱们得到胜利。霍青桐把令旗一摆，好，现下散队，大家回营休息。各队长率领众人散了。穆卓伦一下愣了，说不出话来。回到帐内，心燕扑的跪下，不住的向霍青桐磕头，姑娘，你如果不发兵去救，我家公子可就活不成了。哎，你起来，我又没说不去救啊。公子他们只有九个人，当中姑娘的妹子是不会武的，敌兵却有几千呐、啊！救兵迟到一步，公子他们就……我问你，清兵的铁甲军有没有冲锋啊？
2: 还没有，只怕这个时候也已经冲了。他们穿了铁甲，箭射不进，那怎么挡得住啊？
0: 心燕越想越怕，放声大哭。霍青桐皱眉不语。穆卓伦见心燕哭得悲痛，心里想，哎，他年纪虽小，对主人却十分忠义啊，我们如果不去救，怎么对得起人呢？他在帐中踱来踱去，彷徨无策。这个时候霍青桐突然说了一句话，穆卓伦听了以后无话可说。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新燕来到回人部队求援，霍青桐不同意马上发兵，心燕一个劲儿的哭求，穆卓伦也不理解。这个时候霍青桐问，爹，你不是见过捉黄鼠狼用的机关吗？铁钩子上勾一块羊肉，黄鼠狼咬住肉一拖，引动机关，顿时把狼拿住。赵慧想让咱们做狼，妹子就是那块羊肉了。沙漠之中无险可守，红花会的人再英雄，单凭八个人绝技挡不住四五千人马，那定是赵慧故意不叫猛攻的呀。穆卓伦点头说是。霍青龙又说，这小管家说清兵铁甲军没有出动，可是

0: 不到哪儿去了呢？胡庆龙蹲下地来，用令旗旗杆在地下画了一个小圈，这是羊肉，又在圈旁边画了两道粗线，这是铁甲军，那就是机关了。咱们从这儿去救他，铁甲军两面夹击，咱们还有命吗？穆卓伦回头望着新燕，无话可说。清兵是故意放这个小管家出来求救的，否则他孤身一人从四五千军马中冲杀出来，谈何容易呀？
1: 那你说赵慧要咱们上当，那么咱们从他队伍侧面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呀、啊？
0: 爹，那样不行，他们有四万多兵，咱们却只有一万五千呢、啊、正面开仗一定吃亏。穆卓伦大叫起来，
1: 依理说你妹子和那些朋友是死定了，我舍不下你妹子，也绝不能让红花会的朋友们遇难，我只带五百人去，救得出是真神保佑，救不出就和他们一块死。
0: 霍青桐沉吟不语。新燕见霍青桐执意不肯发兵，急得又跪下来磕头，
2: 我们公子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姑娘，请你大量包涵，等救她出来之后，小人一定求公子给姑娘赔礼，姑娘救她性命，我们不会不感激姑娘的恩德的。
0: 霍青桐听了这几句话，知道新燕已经有怀疑他的意思，他的秀眉一竖，
1: 你别不清不楚的瞎说。
0: 新燕一愣，跳起身来，
2: 姑娘这么狠心，我去和公子死在一块儿。
0: 他哭着骑上白马奔驰而去。穆卓伦大声地说，
1: 如果不发兵，连这个小孩子都不如了，就是刀山油锅今天也要去走一遭，为义而死，魂归天国啊。
0: 他越说越是激昂。
2: 爹，
0: 汉人有一部故事书叫做《三国演义》，我师父曾经给我讲过不少书中用计谋打胜仗的故事，那些计策可真妙极了。那部书里说，将在谋而不在勇，咱们兵少也只有出奇方能制胜啊。赵慧既有毒计，咱们就将计就计，狠狠地打上一仗。穆卓伦将信将疑，
1: 当真？
2: 爹，难道你也疑心我？
0: 穆卓伦见他双目含泪，脸色苍白，心中不忍。
1: 好吧，由得你，那你就立刻发兵救人。
0: 霍青桐又想了一会儿，对亲兵说，
1: 击鼓声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响起，各队队长走进帐来，
0: 霍青桐居中坐下，穆卓伦和霍阿姨坐在一边。这个时候帐外雪下得更大了，地下已经积雪几寸。穆卓伦想到小女儿被困沙漠，再加上这么大的雪，不饿死也要冻死啊，心里很是着急。霍青桐手执令箭，轻骑第一队队长，你率领本队人马在隔壁大泥淖西头，如此如此。轻骑第二三四五六各队队长，你们率领人马召集牧民农民在大泥淖旁边，如此如此。六队轻骑兵队长接奉号令，各率一千人去了。穆卓伦 见女儿把本部精锐之师派出去构筑工事，却不去救人，颇感不满。霍俊同又说，白旗第一二三队三位队长，你们在叶尔羌城中和黑水河两岸如此如此，黑旗第一队队长、哈萨克队队长，你们两队在黑水河旁的山上如此如此，蒙古队队长，你们这一队驻扎在鹰旗盘山顶如此如此。各队队长接令去了。这个战役啊，清兵西侵，不但回人遭害，天山北路的哈萨克部、蒙古部也大受牵连，因此不少部落和回人联手抗敌。爹爹，你任东路轻骑军总指挥，哥哥，你任西路白旗、黑旗、哈萨克、蒙古各队人马总指挥，我率领黑旗第二队居中策应。这一仗的方略是这样。他正要详细解释呢，穆竹伦跳起身来，那么谁去救人？爹，你听着呀，黑旗第三队队长，你率队从东头冲进去救人，黑旗第四队队长，你率队从西头冲进去救人，遇到清兵的时候如此如此，你们两队和轻骑军调换马匹，要骑最好的两马，不许有一匹马是次等的。黑旗军两名队长接令去了。穆卓伦叫了起来，你把13000名精兵全都调去干不急的事情，却派2000老兵小兵去救人，这是什么用心啊？原来呀，回人当中青旗白旗两军最精，黑旗军远为不及。黑旗第三、第四两队由老年及未成丁的少年组成，尤为疲弱，平时呢只做岗哨、运输这些事，极少上阵。霍阿依对妹子素来敬服，这个时候心里边也是充满了怀疑。霍青桐说，我的计策是。穆卓伦怒火冲天，我再不信你的话了，你喜欢陈公子，他却喜欢了你妹子，因此你要让他们两个人都死，你好狠心呐！霍青桐气得手脚冰凉，险些晕了过去。穆卓伦气头上不加思索，话一出口就觉得说得太重了，呆了一呆，翻身上马，我去和卡斯利死在一起。他长刀一挥，黑旗第三、第四队跟我来。两队老少战士刚调换了两马，跟随族长在风雪中向大漠驰去。霍阿依见妹子精神不振，就说，妹妹，爹爹心里乱了，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你别放在心上。霍青桐右手摁住胸口，额头渗出冷汗，隔了一会儿说，我去接应爹爹。瞧你累得这个样子，你歇着，我去接应爹爹。不，你指挥东路轻骑各队，我去。说完他跨上战马，带领黑旗第二队奔了出去。这个时候回人大营只剩下200-300名伤兵、病兵，15000名战士全出去了。再说新燕心中气苦，骑了白马，哭哭啼啼的向陈家洛等被围的地方奔去。跑进敌军的时候，清兵居然并不出力阻拦，敷衍了事一般的放了10几支箭。羽箭飞来，都离心愿远远的，少说也有1丈有余。他冲进土坑，
1: 张晋欢呼大叫：“哎，新燕回来了！”
0: 新燕一声不响，翻身下马，把白马牵进坑里，坐倒在地，放声大哭。
2: 周启说：“哎，别哭，别哭啊，怎么了？”
0: 徐天红叹了口气：“哎，还有什么可问的？霍青桐不肯发兵啊。”新燕哭着说：“我跪下去跟他磕头，苦苦哀求，他反而骂我。”说完又哭，众人默然不语。
2: 香香公主问陈家洛：“这孩子为什么哭？”
0: 陈家洛不愿意让他难受。哦，他出去求救，走了半天冲不出去。香香公主掏出手帕递了过去，
2: 新燕接过来正要去擦眼泪，忽然觉得手帕上一阵清香，就不敢用，
0: 伸着衣袖擦去了眼泪鼻涕，把手帕还给了他。徐天红想了想，咱们是冲不出去了，四哥，你说该怎么办？
2: 文泰来听徐天红忽然问他而不问陈家洛，微一沉吟，已经知道他的用意了。
1: 总舵主，你快和这位姑娘骑白马出去。
2: 陈家洛十分惊讶，
0: 我们两个人？
1: 正是，咱们一起出去是绝计不能的了。你肩头负担着天大的担子，不但红花会几万弟兄要你率领，光复大业也落在你的身上啊。
0: 魏春华、于于同、周琦等都说：“只要你能出去，我们死也瞑目。”陈家洛直摇头：“不不不，你们死了，我岂能一人偷生？”徐天红抓住他的手：“总舵主啊，时机紧迫，你若不走，我们可要抢地了。”陈家洛顿了一顿：“好。”他把白马牵出坑外，向众人一拱手，把香香公主扶了出去。文泰来等都知道这一番是生离死别，都十分难过，骆宾已经流下泪来。陈家洛却若无其事的和香香公主上马而去。众人心头沉闷，又担心陈家洛不能够冲出重围，可是文泰来呢却豪迈如昔，大声地说：“
1: 咱们这里连总舵主和那位回人姑娘不过十个人，现今已经杀了七八十个敌兵，各位兄弟，咱们要杀满多少人才肯死啊？”
2: 洛宾说：“至少再杀100名。”
0: 周启说：“
2: 这些亲兵坏死了，咱们杀足300名。
1: 文泰来一听：“好，大家数着。”
2: 这个时候张晋伸出一个巴掌：“
1: 凑足500。
0: 魏春华在上边听着呢，听他们一说呀，回过头来叫着：“
1: 咱们这里还有8个人，红花会的英雄好汉要以一当百，瞧着。”
0: 这个时候正有3名清兵在雪地上慢慢的爬过来，魏春华扯起长弓，连珠箭，箭无虚发。只听新燕数着：“1、2、3，好，九爷，好极了。”
1: 于同兴致也提了起来：“就是这样，要咱们死可不大容易，总得杀满800人。”
0: 徐天红笑了：“哈哈哈哈，这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是杀不足数，咱们岂不是死不瞑目啊？”
2: 洛宾也笑了：“那只好请5哥6哥慢一点驾到。”
0: 众人都大笑起来。要知道啊，长贺志、长伯志
1: 绰号黑无常、白无常。人死的时候，有无常鬼来拘魂。群雄死意既绝，反而兴高采烈。西燕本来很是害怕，见大家如此，也强自壮胆，心里想：公子是英雄豪杰，我可不能辱没了他。张晋哈哈傻笑，颠来倒去的大叫：老爷今天要归天，先杀清兵800人。忽听得魏春华喝问：谁？只听陈家洛笑了：干嘛不杀足1000人呢？魏春华叫了起来：啊，总督主，你怎么又回来了？陈家洛噌的一下跳进坑里：我把他送走，自然回来了。当年刘关张说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一锤千古，到头来却还是做不到。咱们兄弟姊妹9个人今天却做到了。众人见他如此，知道再也劝不动他，齐声大叫：好，咱们同年同月同日死。陈家洛说：新燕，好兄弟，你别再叫我少爷了，你做咱们的15弟吧。众人都说：不错不错。新燕大是感动，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坑里的雪又积起了几寸，众人一面把雪抄出去，一面闲谈。徐天红笑着说：嘿嘿，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坛老酒可有多好啊。周喜瞪了他一眼：你又来逗我了。众人又笑了起来。余维同呆了一阵，忽然说：四哥，我有一件事很对不起你，我可不能藏在心里死去。文泰来一愣：什么？余于同于是把自己如何对骆宾痴心，如何在铁胆庄外调戏他的事原原本本的说了，最后说：我丧心病狂，早就该死了，却又不死，心里老大不安，只得做了和尚。四哥，你能原谅我吗？文泰来一听啊，哈哈大笑：
3: 哈哈哈哈哈！十四弟，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可是我待你可曾有什么丝毫异样啊？你四嫂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儿，但是我自然看得出来。我知道你年轻人一时糊涂，向来就没把他当一回事，早就原谅了你，又何必要你今天再来求我呀？于于同又是惭愧又是感激。骆宾笑道：十四弟，这个事儿早就过去了，何必再提呀？可是有一件事我却很不乐意。于于同一愣：什么事儿？
2: 你是大和尚，归天之后我佛如来接引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8个人却给5哥6哥拘去阴曹地府，这一来岂不违了当年咱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誓言了吗？
1: 众人越听越是好笑。于于同把身上的僧袍一扯：哈哈哈哈哈哈，反正我今天已经是杀人破戒了，我佛慈悲，弟子今日决意还俗，与众位哥哥姐姐同赴地狱，剩余一人独登极乐。
2: 好啊！
1: 群雄拍手叫好。哄笑声中，上面魏春华和新燕叫了起来，众人齐上坑边准备迎敌。月光冷冷，雪花飞舞之中，
0: 只见一个白衣人手牵白

缓缓走来。这时遍地琼瑶，这白衣人踏雪而来，真如仙子下凡一般，他正是香香公主。陈家洛吃了一惊，纵出沙坑迎了上去。香香公主埋怨着，你怎么撇下我一个人呢？陈家洛直跺脚，我叫你逃回去啊，在这里有死无生。香香公主流下泪来，你死了我还活得成吗？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陈家洛呆了半晌，好，他们回去，拉了他的手回到坑里。周琦叹了一口气，哎，总舵主，本来我还有些怪你心智不坚，其实当真是我错了。陈家洛问，怎么？嗨，想不到这小姑娘对你竟如此情意深重，别说她像仙女一般，就算丑得像母夜叉，只要有这样的心，我也爱她。陈家洛一笑，心想今日良友爱侣同在一起，虽死无憾。洛宾对周启说，怪不得你这般爱七哥，原来他心好。周琦反问，不是吗？他人虽鬼精灵，心肠却是很好的。徐天红得爱妻当众称赞，心里乐意之极。香香公主对陈家洛说，我唱个故事给大家听。陈家洛拍手叫好，香香公主就柔声唱了起来。孔雀河畔铁门关，两岸垂柳浮水面，高山岭上一个坟哟，葬着塔伊尔和柔和娜。她唱一段，陈家洛低声的翻译一段。当她唱到凄切的挽歌的时候，众人沉默良久。忽然魏春华在上边哈哈大笑，哎，你们快来瞧。在战斗的空隙，香香公主给大家唱了一首歌，陈家洛低声的给她翻译着。他唱的是回族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古燕齐王国公主柔和娜和首相之子塔伊尔从小相恋，后来首相因为批评国王而被国王处死，国王不许女儿再和塔伊尔相好，要把她嫁给奸臣的儿子黑英雄，把塔伊尔关进了箱子里，顺着孔雀河水放逐出境，恰好库车国公主正在游水，救起了她。库车国的老国王见他英俊能干，想招他做驸马，并让他继承王位。塔伊尔却说，陛下的财富和王位，再加上美丽的公主，也不能令我辜负了柔和娜的深情。他坚决不接纳老国王的美意，后来就偷偷的回国。这个时候，柔和娜因为怀念情人而生了病，国王假造了塔伊尔的书信来安慰他。等他病好了，国王又强迫他嫁给黑英雄。他含着眼泪打开百姓送来给他道贺的一只礼物箱子的时候，塔伊尔从箱子里边跳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黑英雄闯了进来，跟塔伊尔搏斗，被塔伊尔杀死。国王下令将塔伊尔处以绞刑。公主向父王苦苦求情，也被愤怒的父王掐死。众百姓抬了这对恋人的尸身，唱着挽歌走上高山，给他们举行葬礼。当他唱到漫长凄切的挽歌的时候，洛宾和周启虽然不懂词意，众人也不禁的泪水盈眶。众人沉默良久，想着这对古代

恋人不幸的命运。忽然魏春华在上边哈哈大笑，嘿嘿嘿，快来瞧快来瞧。大家爬到坑边，只见六七名清兵呜呜乱叫，动弹不得。原来啊，他们爬过来偷袭，魏春华早看到了，想等他们爬近一些再发箭，哪知道他们听到香香公主的歌声，心神都陶醉了，趴在雪地里静听。酷寒之中，只过得一会儿，身上的积雪就都结成了冰。等到歌声停止，想再爬动的时候，冰块已经把他们全身牢牢地冻住了，再也挣脱不了。大雪不断地落下，随落随动，不多时把这几名清兵埋葬在冰雪之中。秦雄这个时候也冷得受不住，心燕捡了一大批箭枝来，在坑里边点火取暖。第三天天明，大雪仍然下个不停。徐连红说，大家上去，只怕清兵马上就要进攻。除了香香公主之外，众人都弯弓搭箭守在坑边。这个时候天色大亮，清兵却只是疏疏拉拉的射一些冷箭，并没有集队来攻。徐天红大惑不解，忽然想起一件事，忙问心燕，霍青桐姑娘问了你一些什么话呀？他问我围困咱们的清兵有多少人，又问铁甲军有没有冲锋。徐天红一听啊，咱们有救了，有救了。众人瞪着眼睛看着他。徐天红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嗨，我真糊涂，疑心霍青桐姑娘，哎呀，真是以小人之心夺人了，他可比我精明得多呀。周琦问，怎么了？嗨，你想啊，清兵的铁甲军一冲过来，咱们还有命吗？周琦一想，哎，也真奇怪啊，啊，他们就算没有铁甲军，周围这几千人一起冲锋，咱们八九个人怎么挡得住啊？几千人马也不用动手，只要排着队挤过来，就把咱们踏成了肉泥。再说他们一直没有当真的向咱们射箭，只是装个样子呀。众人都说，哎，确实如此，这一次啊，清兵可是客气得很，手下留情啊。陈家洛顿时恍然大悟，啊，是了是了，他们故意不冲，要引回人的救兵过来，可是霍青桐姑娘料到了，不肯上当。张晋嘟着嘴，他不上当，咱们可就糟了。众啪的一声，把呼伦二虎打掉了半边牙齿，二虎疼得险些晕了过去。四个兄弟大怒，一起扑上去厮打。赵慧连声喝骂，四兄弟才怀恨退下。张召忠狠狠地说，哼，大将军，皇上差卑职到回疆来，有两件亲命。第一件就是拿刚才这个女子进京。赵慧问，哦，正把他截下来，只怕皇上要的东西就在他身边。这两个人自己投到正是皇上的鸿福啊，可是呢，咱们却白白的放过了，实在可惜呀。说着是连连的拍腿叹气。赵慧微微一笑，张兄不必连声可惜，他们使者来的时候，我早已经调兵遣将布置停当，要叫着使者做钓饵，钓一条大鱼上来。既然皇上要这两个人，那更是一举两得了。他一转头对身边的亲兵说，去对德都统说，不可伤那两人的性命。清兵接令去了。张兄啊，这两个人既是非同寻常，回人一定会派重兵相救，等他们过来，我的铁甲军从两旁这么一夹，他张开两臂往中间一合，哈哈哈哈，就是这样。

0: 张召忠直点头，大将军神机妙算，人不可及呀。因此皇上如此亲任，征服回人的大事就差大将军统兵啊。
1: 不待，
0: 只等到第三天的清晨，赵慧这才发下令箭，张召忠带了100名铁甲兵疾驰而去，一直奔到土坑的边上。坑里边十几箭射出，3名铁甲兵的脸上中箭，撞下马来，铁甲军的攻势稍微受到挫折。张召忠领头呐喊，又冲了上来。徐连红大惊，铁甲军到了，难道我猜的不对？魏春华大叫，是张召忠那个奸贼。于于同想起了恩师惨死，眼睛都要出血了，他手持金笛，一纵身子出了坑，没头没脑的向张召忠打了过去。张召忠忽然看见一个丑脸的和尚以本门武术猛打急攻而来，大为诧异，呆的一呆。魏春华挺双钩也已经扑上，张召忠持剑挡住。他的武功比这两个人高得多，但是魏春华上阵向来是舍命恶拼呢，于于同更是甩出了性命，不惜与仇人同归于尽。常言道，一人拼命万夫莫挡，更何况两个人拼命啊。呵，这一时之间呢，三个人在坑边是刚刚打了一个平手。这个时候几十名铁甲军已经冲到了坑边，陈家洛、文泰来、徐天红、张晋、骆冰、辛燕都跳了上去。张晋挥舞着狼牙棒当当乱打，铁甲军的盔甲非常坚厚，伤他们不得，反而差点被长矛刺中。骆冰、辛燕、徐天红三个人也只落得奋力抵挡，伤不了人。文泰来单刀砍出，给铁甲反震回来，大喝一声，唰，扔掉了单刀，空手向一名铁甲一矛飞出，直插进他的鼻梁，从脑后边穿出来，把他钉在地下。铁甲军奉命擒拿陈家洛和湘江公主，不像四周其余清兵那样只是佯攻，却是奋勇争先，狠刺真杀。虽然看见文泰来神勇，仍然是不退。文泰来手挺双矛冲进人丛，双矛此起彼落，猛不可当，霎时之间9名铁甲军被他长矛扎进脸里边而死。陈家洛没有带兵刃，叫道，新燕、石哥跟我来。见一名铁甲军挺着长矛当胸扎来，陈家洛身子一侧，长矛抽空了，左手马鞭一挥，缠住他双脚一扯，那个兵扑的倒了。新燕，扯下他的头盔。铁甲军穿了铁甲，身子笨重，跌倒之后半天爬不起来，新燕早把他的头盔扯落，张晋随手一棒，咣，打得他脑浆迸裂。三个人是随扯随打，顷刻之间也打死了8、9名敌兵。其余的兵一见文泰来挺矛刺刀，心寒胆战，发一声喊，哗，都退走了。这个时候，魏春华、于玉彤两个人渐渐抵敌不住张召忠的柔云剑法，徐天红已经上去助战。张召忠见铁甲军退了，只剩自己落了单，刷刷几箭把三人逼退两步，也退了下去。文泰来挺矛要追，清兵刷刷刷刷羽箭是纷纷射来。骆宾忽然惊叫，你们快来，跳进坑里。众人纷纷跳起来，只见周启披散了头发，满脸血污，一柄单刀左挡右抵，在坑里边跟4名铁甲军苦斗。坑里边长矛施展不开，4个兵都是佩刀在进攻。群雄一见大怒，一齐扑上去。4个兵啊，一个被骆宾单刀扎死，一个被魏春华一钩刺进嘴里，其余2个被文泰来左手抓。

住后心，右手拧住头盔，交叉一扭，就扭断了筋骨。徐殿红忙去扶住周启，只见他肩上、臂上受了两处刀伤，很是痛惜。香香公主撕下衣服给他裹伤。徐殿红说：“赵慧本来想把我们围在这里，引得回兵大队来，再出动伏兵来夹击，一定是张兆仲那个奸贼见了总舵主，等不及，抢着要建功啊。”陈家洛说：“他退去之后，必不甘心，还会带兵再来。”徐天虹眼珠一转：“咱们快挖个陷阱，先拿住这个奸贼再说。”众人大为振奋，照着徐天虹的指点，在北头冰雪下挖进去。上面冰雪厚厚的，冻了将近一尺，下面把沙土掏空，丝毫看不出来。陷阱挖好不久，张兆仲果然又率领着铁甲军冲到了。这一次，每一个军士的手里边都拿着盾牌挡住群雄的羽箭，霎时间冲到了坑前。陈家洛跳出坑外，向张兆仲喝道：“再来见过输赢！”张兆仲见他手里边没有兵器，把长剑往地下一扔：“好，今日不分胜败，不能算盘。”这两个人，一个展开百花错拳，一个拾起无极玄功拳，顿时啊，在雪地上斗在了一起。文泰来、徐天红、张晋、魏春华、于玉彤、辛燕六个人也纵出坑来接战。陈家洛一面打，一面移动脚步，慢慢的往陷阱那边退。眼见张兆仲再抢上两步，就要中埋伏了。哪知道斜刺里一名铁甲军冲到，一脚踏上陷阱，惊叫一声，扑通跌了下去，接着一声惨叫，被守在下边的骆兵一刀给扎死了。张兆忠吃了一惊，啊，侥幸啊！他手脚稍缓。陈家洛见机关败露，猛地合身扑上，抱住他的身子，用力要把他推下去。张兆忠双脚牢牢钉在雪地，运力反推，两个人僵持在坑边，一个挣不脱，另一个也推他不下，谁也不敢松手。两名铁甲军挺矛来刺陈家洛，徐天红从旁边越过，举单拐挡开长矛，一俯身子，双手一抬，把陈张两个人抬进了陷阱之中，随即一个打滚，铁甲军两柄长矛刺进雪地。陈章两个人跌进沙坑，同时松手跃起，骆兵右手刀向张兆仲砍去，却被他施展空手夺白刃的功夫反拿手腕，一扯之下已经把短刀抢在手里。陈家洛背后啪飞脚踢到，张兆仲来不及向骆兵进攻，回身一刀，陈家洛侧身避过，他举起两个手指头向他腿上的阴室穴点去，张兆仲右腿一缩，骆兵嗖嗖嗖发出三柄飞刀，沙坑之内没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张兆仲居然把三把飞刀一一避过，骆兵叫了一声：“总舵主接刀！”随手把长刀给扔了过去。陈家洛接住刀柄，使开金刚伏虎的刀法，和张兆仲的短刀狠斗起来。陈家洛的武功本来就杂，各家兵刃全都会使，不像张兆仲独精剑术。顿时啊，陈家洛在兵器上就占了便宜，拆了十几招，张兆仲叠玉显招，左手连连用拳术助手，才得化解。周启持刀护在香香公主的身前，只听得长刀短刀苍苍交撞几下，张兆仲忽然把短刀扔出坑外：“我空手接你的兵刃！”说着左拳右掌往陈家洛闪闪刀光中猛攻直进。陈家洛对骆宾叫道：“接刀！”把长刀扔还给他，
左手一指往敌人的曲泽穴点到。沙坑里边地方小啊，转身都是不便，更不要说屈臂退让了。这两个人竭尽生平所学，性命相搏，几十招之后渐渐的分出高下。陈家洛百花错拳虽然精妙，但还是不如张兆仲的功力深厚，内力又没有他大，时候一长已经是攻少守多。骆宾空子着急，见两个人打得紧凑异常，要想相助却哪里插得下手去啊。眼见陈家洛越打越落下风，张兆仲飞脚踢出，陈家洛向左一让，张兆仲左掌反击，气势如风。突然坑上一个人大喝一声：“铁胆男也！”张兆仲左掌刷着往回一收，护住了顶心，果然黑悠悠一枚铁胆猛砸下来。张兆仲吃过周仲英铁胆的苦头，心中一寒，暗想：“啊，这个老儿怎么也来了？”他居高临下呀，他投掷之势更为凶狠呐。他既不敢接，也不敢让，猛然的往后一拔，退开了三尺，身子在沙坑边上一撞，只听“啪”的一声，铁胆砸在坑心。徐天红随势纵下。原来啊，周仲英那一天收他为义子，当天就把称雄武林的绝技子母铁胆交给了他。这些日子徐天红虽然奔波不定，每天仍然是挤出功夫练习。今天林迪出世，仗着岳父的声威，虽然一击不中，但也把张兆仲吓得倒退。张兆仲双脚在地上一点，身子纵起往坑外跃去，突然当头一掌劈到，来势凶猛，力大无穷，这是他生平没有遇到过的。他右手一带化解了掌力，但这样一来终究是跳不出去了，暗暗的心惊：嗯，这是谁？此人功夫实在是不在我之下呀。张兆仲刚想到这儿，只见一个人噌跳下来，声若巨雷，喝道：奸贼，认得我吗？那个人身高膀阔，气度威猛，正是奔雷手文泰来。魏春华等已经把铁甲军杀退，跟着跳下。文泰来和张兆仲面面相对，文泰来想起了铁胆庄被擒之辱，一路上又受了他无数的折磨，他剑眉倒竖，虎目生光，大喝一声，出手就是生平的绝技霹雳掌。呼呼几掌，急如闪电，声音超过了轰雷。这一番恶战比陈章两个人刚才的决斗更为激烈。香香公主见文泰来大声吆喝，风雷般向张兆仲攻去，不禁害怕。陈家洛见着他脸上惊惧之色，靠着坑壁走到他的身边，牵住他的手，向他微微一笑。香

真像一局搏杀凶猛、形势繁复的棋局。中间是文四哥和张兆仲全力撕拼，我们在外面围住，在我们外面是一重清兵包围住了，霍青桐姑娘又在外面设法救援，更在外面又有清兵大军列阵包围。这局势只要棋错一招，满盘皆输啊。群雄都知道文泰来是满腔怨气啊，这一次非亲手报仇不可，都在一边观战，只防张兆仲逃走，并不出手相助。大家素来知道文泰来武功卓绝，纵然不胜也绝不至于落败，但见一个猛攻一个固守，就像在大海之中惊涛骇浪，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向礁石扑去，但是礁石始终屹立不动，浪头过去，礁石又稳稳地露在海面。陈家洛寻思，别人出手四哥或许会不高兴，但四嫂相助他绝不知见怪，就向洛宾使了个眼色。洛宾会意，想放飞刀相助，但两个人斗得正紧，唯恐误伤了丈夫。总督主，你快出手，我不成啊！陈家洛正要他这句话呢，三粒棋子向张兆仲的要穴上打去，张兆仲连连闪避，文泰来乘势直上，正要得手，忽听得上边喊声大震，马蹄奔驰，刀枪相交，有一个人啪啪啪啪冲到坑边大叫：陈公子、卡斯利，你们在哪里？香香公主一听啊，就叫了起来：爹爹爹爹，我们在这儿。陈家洛叫道：救兵来了，大家上，先杀了这奸贼。众人兵刃并举，齐向张兆仲攻去。张兆仲双掌如风，忽然间向香香公主的后心击去，众人大惊，不约而同的抢过来救援。哪知道啊，他这一下是声东击西呀、啊！只见他身子一缩，在坑边抓起了一把沙土，唰这么一扬啊，坑里边尘沙弥漫，众人眼睛一花，已经被他跳上坑去。只听他哼的一声，腿部中了徐天红一枚铁胆，但是终于让他逃了出去。群雄纷纷跳出去追击，只见穆卓伦手舞长刀，一马当先冲到，回人战士跟在其后，众清兵大呼阻拦，张兆仲在人丛当中闪得几闪，就不见了去向。文泰来夺得一条长矛，跨上白马要杀入敌阵追赶，唰被洛兵一把拖住了。穆卓伦率领的黑旗队虽然是老弱，但人人奋勇，挺起盾牌拥卫着主帅。香香公主见父亲赶到，脸上胡子上刀上溅满了鲜血，她一纵身跳到她爸爸的怀里，连叫着爹爹。穆卓伦拦住她，轻轻拍着她的背脊：乖乖别怕，爹爹来救你了。徐天红站上马背观看形势，见东头啊尘土大起，雪地之中尚且踏得尘土飞扬，知道有铁甲军冲来了。穆老英雄，咱们快向西边高地退却。穆卓伦知道他很机智，上一次可兰经就是他使计夺回来的，当即发令向西。清兵随后赶来，众人奔了一阵，西面斜刺里又有一彪清兵杀到，把回人夹在中间。穆卓伦和文泰来双马并驰，大声的呼喊着往外冲，被清兵一阵箭射了回来。穆卓伦心想：哎，青儿的话果然不错呀，刚才我是错怪他了，他现下一定十分伤心。哎，我这一下可是凶多吉少啊，只得率领众人奔上一座大

0: 沙丘，凭借着沙丘固守，找机会再突围。回人居高临下，清兵一时倒也不敢冲上去。再说霍青桐率领着队伍到离敌阵十里的地方驻扎。这天中午，各队队长和传令骑兵先后来报，都已经依令办理。霍青桐说：“很好，各位辛苦了。”他拿出令箭，轻骑第二队队长，你率领500名弟兄在黑水河南岸固守，不许清兵过河。对方大军来攻，切不可与他们硬拼，只求拖延时间。有一名清兵渡河，就别来见我。那个队长接令去了。白旗第一队队长，你带领本部人马引清兵往西追赶，一路上接战，只许败不许胜，逃入大漠，越远越好。那个队长素来凶悍好胜，他把刀一扬，你领我们打胜仗，我听你的号令，你叫我打败仗，我拼死不服。霍青桐大喝一声，把他抓起来砍喽。那个队长自负勇猛，以为霍青桐不敢罚他，听了这个话顿时脸如土色。清兵把他推出帐外，一刀把他的头割下来了。霍青桐下令首级示众，众军无不凛然呢。霍青桐令白旗第一队副队长升任队长，让他们引着清兵向大漠追赶，等到见到东头狼烟升起再绕道赶回。新任的队长接令去了。霍青桐再令余下的各队全部开往东边大泥淖的旁边集中。他发令已毕，一个人骑着马往西，下马跪下，泪流满面，低声祷祝：万能的真主，愿你圣道得胜，打败入侵的敌人。现今我爹爹不相信我，哥哥不相信我，连我的部下也不相信我。为了要使他们听令，我只得杀人。真主，求你佑护，让我们得胜，让爹爹和妹妹平安归来。如果他们要死，求你千万放过，让我来代替他们。求你让陈公子和妹妹永远相爱，永远幸福。你把妹妹造得这样美丽，一定对她特别眷爱，望你对她眷爱到底。祝祷已毕，上马拔剑，回马叫道：黑旗第一、第二两队随我来，其余各队分赴防地。再说穆卓伦、陈家洛等困守沙丘，清兵冲锋两次都被众回人奋勇挡住。沙丘的四周啊，尸首堆积，双方损失都很重。过了中午，忽然清兵阵营乱动，一彪军马冲了进来，雪花飞舞之下，只见当先一人身披黄衫，手挥长剑，头上一根碧绿的羽毛微微颤动，正是霍青桐。穆卓伦大叫：大伙儿冲啊！率领着回兵往下冲杀，两面夹击，清兵阻拦不住，四队黑旗军合兵一处，香香公主纵马上前与姐姐拥抱。霍青桐拉着妹子的手：黑旗三队队长，你率队快向西退，与白旗第一队会合，听白旗第一队队长的号令。那个队长接令带队驰出。这一队骑的呀，都是特选的快马。远远只见红旗晃动，清兵正红旗精兵追了下去。霍青桐一攥拳：好极了！黑旗一队队长，你退向叶尔羌城中，听我哥哥号令。黑旗二队队长，你向黑水河南岸退去，那边有青旗二队队长接应，你听他的号令。两队黑旗兵又突围而出，只见清兵正白镶黄两旗分两路追赶而去。霍青桐大叫一声：大家向东冲！300名禁卫清兵啊， 长刀飞舞，护卫着主帅当先开路。穆卓伦、湘湘公主、陈家洛等众人与黑旗第四队人马向东疾驰。赵慧亲自率领铁甲军从两翼包抄过来，这些都是清朝正蓝旗的精兵，正副都统手执长枪大戟，奋勇击追。回人战士几百人断后，边战边逃，霎时间几百人都被清兵裹住了，全被杀死。赵辉大喜，指着霍庆同身旁的新月大道旗：“谁夺到这一面大道旗，赏银100两。”铁甲军呐、争先恐后往大漠上是狂奔追赶。黑旗第四队乘坐的都是精选良马，铁甲军一时追赶不上，奔出了三四十里地，回人战士有的马力不济，掉队落后，可是还奋力死战，都被清兵所杀。赵辉一见所杀的回人不是老人就是少年，他高兴了，他们主帅身边没有精兵啊，好，大家努力追赶。再追了七八里地，回兵队伍更见散乱，只见新月大旗在一座大沙丘上迎风飞舞。赵慧胯下的是一匹大宛良马，他手挥大刀领队冲去，众亲兵前后护卫。霍青桐等见清军大兵冲到，纵马下丘。赵慧登上沙丘，向前一望，哈，这一下只吓得他是魂飞魄散，全身犹如掉进了冰窖。怎么回事呢？只见南边啊，一队队回人战士整整齐齐地列成方阵，毫无声息，一眼望去清旗似林，圆盾如云。赵慧双手发软，哐啷一下扔下大刀，身上一阵发寒。哎呀，这些回人好狡猾呀，原来大队人马集中在此。往北一看，只见一片白旗招展，又是几队回兵缓缓推来，当下已经没有细想的余地了，急忙叫着后队坐前队，快退。清兵传令下去，清兵顿时大乱，回人的箭如飞蝗直逼过来。清兵本来比回人多过几倍，但是这么一分兵追赶呢，追到这儿只有10000名铁甲军了，回兵的主力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顿时强和弱换过来了。西边又有两队回兵冲将过来，赵慧一见西南北三面都有敌兵，只是东边留出空隙，大叫一声：“大队往东冲！”自己率领着清兵断后，三面的回人逐渐逼近，清兵大队向东边的缺口哗涌了过去。忽然中，前面的铁甲军呢，忽然齐声惊呼。有一名骑兵咔咔咔咔咔奔到了赵慧的面前，大叫：“大将军，不好啊，前边是大泥淖！”只见呐、1000名铁甲兵的人马已经在泥淖里边打滚，陷入软泥。原来啊，在大漠之上，河流不能入海，在沙漠中汇成湖泊，逐渐干枯，就成了泥淖。这大泥淖啊，方圆10多里，软泥深达几十丈，大雪一盖，上边毫无痕迹，若不是当地的土著，绝难得知。霍青桐伏兵于此，赵慧贪胜猛追，竟自陷入了绝地。陈家洛等人站在沙丘上观战，只见清兵陷入泥淖的越来越多，后队人马想往外奔逃，可是回人早已经掘下了深沟，马匹难以跨越。 铁甲军三面受逼，自相践踏，不由自主的一个一个的全都挤进了泥淖之中，沙泥缓缓的从脚上升到大腿，再升到腰间，无数清兵在大泥淖里边是狂喊乱叫，惨不忍睹。等到沙泥升到口里，喊声停息，但见双手挥舞，过了一会儿全身就沉入泥中。回人一万多战士，左手持盾，右手衣袖高举，刀光和白雪交相辉映，一声不作，聚集在深沟外边监视着。两队精兵不住向铁甲军猛扑，清兵越战越少。不到半个时辰，一万多名正蓝旗的铁甲军呢，全部被逼进大泥淖当中。赵慧在百余名清兵舍死保护之下，冲开一条血路逃了出去。香香公主见数不清的兵士马匹在大泥淖当中滚动厮打，拥抱哭叫，拼命的挣扎，心中不忍，转过了头不忍观看。穆卓伦狂喜之下大笑大叫，忽然住口不叫，对霍青桐说：
1: 青儿，我刚才说错了话，你别见怪，实在是我性子太急，是爹爹不好啊。
0: 霍青桐咬住嘴唇不语，新叶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朝他磕了两个头：你小的该死，不知道姑娘另有神机妙算，冲撞了姑娘，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话没说完，霍青桐一提缰绳，纵马下了沙丘，把他缰在当地。张晋笑了，
2: 算了，待会儿请总舵主给你说情吧。哎，我就是不明白啊，干嘛他不把全部的清兵都引进大泥坑里边去呢？啊，
0: 徐天红说，眼前回兵比清兵多，才能把他们赶进大泥淖，要是清兵全军都到了，一起往外冲逃，又怎么能拦挡得住啊？张静直点头，
2: 不错，刚才大家都错怪了他。
0: 这个时候啊，大部的清军已经陷没泥中无影无踪，余下来的小部分人马也陷没了半身，动弹不得，只有挥手叫嚎的份儿，四野充塞着惨厉的呼喊。又过一会儿，叫声逐渐沉寂，大泥淖把一万多铁甲军吞的是干干净净，人马刀枪铁甲竟然没有半点痕迹，只有几百面旗帜散在泥淖之上。霍青桐高声传令，大队向西到黑水河南岸聚集，回部各队奉令向西疾驰。路上陈家洛和穆卓伦互道别来的情况，穆卓伦心下不安呐，这两个女儿都是自己至宝至爱，偏偏这两个人都爱上了这个汉人呐。要按照他们回教的规矩，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但是陈家洛并不是清真教徒啊，听说汉人只娶一妻，第二个女人就不算正式妻子了，这个事儿不知道如何了结。他心里想，哎，等把清兵杀败了再说吧。
1: 青儿聪明伶俐，卡斯利心地纯良，姊妹二人又要好，总有法子的呀。
0: 大队傍晚赶到了黑水河的南岸，一名骑兵气急败坏的赶来报告，清兵向我军猛扑，青旗二队队长阵亡，黑旗二队队长重伤，两队兄弟伤亡很重。霍启东想了一想，叫青旗二队副队长督战，不许退却一步。这个骑兵下去传令，穆竹人说，
2: 咱们上去增援吧。
0: 爹，不。
2: 霍俊同一转头对亲兵说，
0: 全军就地休息，不许举火，不许出声。

0: 大家吃干粮。命令往下一传，一万多人在黑暗中默默地休息。远远传来黑水河水声渐渐，清兵和回兵杀声震天。一名骑兵急速奔来报告，亲戚二队副队长又阵亡，弟兄们抵挡不住了。
1: 好，知道了。
0: 亲戚三队队长，你这一队上去增援，那边的队伍归你指挥。那个队长长刀一举，大声答应，领队去了。张晋叫喊着，霍青桐姑娘，我也去厮杀好吗？霍青桐摆了摆手，各位刚才辛苦了，再休息一会儿吧。张晋见他指挥大军威风凛凛，不敢再说。清骑三队上去不久，喊声大作，自然是双方战斗惨烈。又过了好一会儿，霍青桐见战士精力已经恢复，叫着清骑各队在东边沙丘后边埋伏，白旗队、哈萨克、蒙古各队在西边埋伏。说完，长剑一挥，大伙儿上去。众人在亲兵拥护之下向前跑去，越向前奔呢，杀声越响。奔驰到近处，金铁交鸣之声铿然大作。只见回人战士奋力守住黑水河支流上的几座木桥，镶黄旗的清兵前仆后继，拼死往前冲，要去夺桥。霍俊龙叫着退后，守桥的战士朝两边一撤，几千名铁甲军蜂拥过桥。霍青桐见清兵过来了一半，叫道拉去木桥。几百名回人早已经牵了马匹藏在河岸之下，桥上的木梁事先都已经拆松了，用粗绳子绑在马上。一声令下，松缰颠马，百余匹马奋蹄向前，只听得咔嚓嚓几声大响，木梁抽去了，木桥咔嚓顿时折断，桥上几百名铁甲军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掉到河里边去了。清兵顿时分为两截，隔河相望，相救不得呀。霍青桐令旗一挥，埋伏着的队伍掩杀上来。清兵训练有素啊，虽然在混乱之中仍然是听从参领左领的指挥，他们集合在一起排成阵势。回人冲到清兵阵前几百步的地方突然停步了，霍青桐又是令旗一招，只听到呼隆呼隆巨响，是连声不绝，震耳欲聋，黑烟弥漫。清兵脚下到处是炸药爆发，只炸得血肉横飞，队伍顿时大乱。对面乱箭射来，无处可逃，纷纷掉到河里。清兵身上铁甲厚重，掉到河里边立时就沉底了，余下来的溃不成军，不多时全部被回人大军歼灭。白雪皑皑的河岸上到处是尸体、兵戈、旌旗、衣甲。对岸的清兵啊，吓得心胆俱裂，向叶尔羌城中退去。霍青桐把一万多清兵赶进大泥坑里淹死了，又在黑水河边炸死了好多清兵，余下的清兵吓得往叶尔羌城退去。霍青桐又下令渡河追击，战士们架起木桥，大军向叶尔羌城冲去。叶尔羌城中居民早已经撤离一空了。霍青桐的哥哥霍阿依见正白旗清兵攻到，按照妹子事先的嘱咐稍加抵抗，就率队退出。不久镶黄旗清兵从黑水河溃退下来，和城里的大军会合。喘息刚定，主帅赵慧也率领百余残兵赶到。赵慧见镶黄旗的清兵又遭到大败，惊怒交集啊，刚想休息，只见满天通红，城里到处是火光烛天。原来回疆盛产石油， 许多地方掘地建油。霍青桐早就下令各处民房里储藏着石油，少数的伏兵一点燃，顿时把全城烧成一只大火炉。赵慧在亲兵的护拥下冒火突烟夺路逃命，城里的清兵自相践踏。赵慧的清兵在兵卒丛中挥刀乱砍，杀开一条血路，奔到西门。对面大队的铁甲军涌来，报说城门已经被回人堵住了，冲不出去。赵慧又转而向东，这个时候火势更烈了，铁甲已被火烤，热不可当。众清兵纷纷卸去铁甲，乱奔乱窜。叶尔羌城内人马杂沓，喊声震天。混乱中，一小队人马奔来，大叫：“大将军在哪里？”赵慧的亲兵叫着：“在这儿。”当先一个人像风一样的赶到，正是何尔达。他对赵慧说：“东门敌兵少，咱们往东冲。”赵慧虽然在危急之中仍然镇静，率领将士向东门突围。回人万箭射来，清兵没了铁甲，死伤累累，几次冲不出去。城里边的火势更烈，清兵已经被烧死了几千名，满城尽是哭喊之声。正在危机之间，张召仲手持长剑，率领一队清兵骑马赶到，内外夹击，把赵慧给救了出去。霍青桐等在高地看见了，穆卓伦连叫：“可惜呀、啊、可惜。”霍青桐说：“请起四队队长，你率本队去增援，堵死东门。”那个队长领队去了。赵慧既然已经逃出来了，城里边的清兵可就群龙无首喽。四门都被回人重兵堵住，东逃西窜呐、啊，怎么也逃不出去，最后都给烧死在这一座大熔炉之中。霍青桐喊着：“烧狼烟！”亲兵点燃了早就准备好的大堆狼粪，巨大的黑烟柱子冲天而起。原来啊，狼粪之烟最浓，大漠上几十里以外都能看得见。周启就问徐天红：“烧这个干什么呀？”“
1: 哦，那是和远处的人通消息。”
0: 果然过不多时，西面20多里外也是一道黑烟升起。
1: 徐天红说：“在那边更西的人见了这道烟，也会点燃狼粪，这样一处传一处，片刻之间就可以把信号传到几百里之外。”周启连连点头：“嗯，这法子真好。”
0: 回人连打三个大胜仗，歼灭清兵精兵30000余人呐、啊，成千成万的战士互相拥抱，在叶尔羌城外高歌舞蹈。霍青桐传其各队的队长：“各队人马到预定地点驻扎，晚上每个人要烧10堆火，各堆火头距离越远越好。”清兵正红旗，精兵10000余人，在都统德鄂的率领之下，向西猛追回人黑旗第三队。黑旗队的坐骑都是特选的骏马，直驰入大漠之中。德鄂奉了赵慧之命，务必追到回兵，一鼓歼灭，所以衔尾急追呀。两军的人马烟尘滚滚，蹄声如雷，奔出去几十里地。忽然斜刺里冲出几千头牛羊来，清兵大喜，纷纷捕杀，饱餐了一顿，追的这个形势呢就稍微的缓了下来。黑旗三队不久就和白旗一队会合了，他们继续奔逃，始终不和清兵接战。到了傍晚，遥见东边的狼烟升起，白旗一队队长叫着：“翠羽黄山已经打了胜仗，咱们转向东方。”
1: 众战士精神大振，勒缰回马。
0: 清兵见回人忽然回头，很是奇怪，就上前冲杀。
1: 哪知道啊，回人远远的兜了一个圈过去了。
2: 德恶叫着：“嘿，你们逃到天边，我们追到天边。”
1: 两队的回兵连夜奔逃，清兵的正红旗铁甲军是紧追不舍。都统德恶一心要立大功，沿途的马匹不断倒闭，他下令死了坐骑的军士步行其后，其余的骑兵继续急追。
0: 追到半夜，有几名军士跑来报称大将军在右前方。
1: 德恶忙向右迎上，见赵慧率领着3000多名残兵败将是狼狈不堪。赵慧见正红旗精兵开道，精神一振，心想敌兵大胜之后，今晚必定不备，我军出其不意进攻，当可转败为胜啊。于是下令向黑水河旁边挺进。行了20-30里，前哨报知回人大军在前面扎营。赵慧和德恶、张兆仲、何尔大等登高一看，不由得一股凉气从心底直冒上来。但见漫山遍野布满了火堆，放眼看去是无穷无尽，隐隐约约的就听得人喧马嘶，不知道有多少回兵。赵慧默默不语。何尔大说：“啊，原来回人有10多万兵隐藏在这里，咱们以寡敌众，怪不得受了一些小小的挫折。”他们怎么知道啊？这是霍青桐虚张声势。他命令每名回兵烧10堆火，远远看来自然是声势惊人呢、啊。赵慧下令：“各队赶速上马，向南撤退，不许发出一点声息。”命令传了下去，众兵将来不及吃饭，立即上马。何尔大说：“据向导说呀，这里往南要经过英旗盘山脚下，大雪之后山路甚是难行啊。”赵慧叹了一口气：“哎，敌兵声势如此浩大，你瞧，到处都是他们的队伍。傅德将军有一支兵越戈壁而来，咱们只有往东南去和他会师啊。”何尔大一听：“好，大将军用兵确然神妙。”赵慧哼了一声：“大败之后再听这些个阿谀奉承之言，脸皮再厚可也不易安然领受了。”大军南行，道路是越来越险呐、啊，左边是黑水河，右边是英旗盘山。黑夜中星月无光，只有山上白雪照出一些淡淡的光芒。赵慧下令：“谁发出一点声息，马上砍喽！”清兵大都来自辽东，知道山上积雪很厚，一发声音震动积雪，就会酿成雪崩的巨灾。众人小心翼翼下马，轻步而行。走了10多里，道路越来越陡，幸而天色渐渐亮了。清兵一天一夜战斗奔驰，一个个是脸无人色呀。忽然前面发喊，报称有回人来攻。德恶亲率精兵上前迎敌，只见几百名回人从山坡上俯冲而下，快到临近的时候突然下马，每个人拔出一柄匕首插进马屁股，这马匹一疼啊，向清兵阵里边就狂奔过来呀、啊。 这个道路本来就狭窄，顿时挤成一团，人马纷纷扑通扑通扑通全掉河里边去了。回人从捷径向山上攀登，扔下了无数的巨石，顿时把道路给封住了。德恶急忙命令大军后退，却听那后队喊声大作，原来后路也被截断了。德恶亲自冒着弓箭和大石头往前猛冲啊，只见鹰旗盘山顶上新月大旗迎风飘扬，大道旗下边站着十多个人在指挥督战。赵慧下命令了，不顾死伤往前猛冲。一队铁甲军开着上去，一半人持着盾挡箭，一半人抬起路上的大石头，马匹尸首伤兵全部都扔进河里，清除了道路，一鼓作气的猛地冲去。前面几十名回人挡住，道路狭窄，亲兵虽然多，可难以一拥而上啊。可是后边的部队呢还继续的往上推，一时间呢这个路口可就挤满了人马。这个时候挡路的回人唰突然散开了，身后露出了几十门土炮，清兵吓得魂飞天外呀，转身就逃。就听见咚咚，好家伙，土炮一放啊，铁片铁钉直往阵中轰来，这几十炮轰死了200多名清兵，又把他们的去路给截断了。赵慧是又急又怒啊，
3: 忽然听见窸窸窣窣之声，脖子里边一凉，一小团血块掉进了衣服领子，抬头一看呐，只见山峰上的血块缓缓的滚落。何尔大大叫了起来，大将军不好了，快往后退。赵慧调转马头往后急奔，众清兵乱砍乱打，把兵卒往河里边乱推，抢夺道路。只听那个雪崩的声音呐，是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越来越响啊！积雪夹着沙石是从天而降，犹如天崩地裂一般呐，轰轰之声震耳欲聋。何尔大和张召忠左右护卫着赵慧奔出了3里多远，一回头只见路上的积雪十几丈，几千精兵全给埋在雪下，连都统德恶也没能够逃出来。往前一看呢，一样的是积雪满路，行走不得。赵慧身处绝境，40000多精兵在1天2夜之间是全军覆没呀。他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啊，张召忠拉着他，大将军，咱们从山上走。他左手拉住赵慧，提气往山上穿去。何尔大施展轻功，手执单刀在后边保护着。霍青铜在远处山头上看见，叫着有人要逃，快去拦截。几十名蒙古兵在小队长的率领之下飞奔而来，跑到临近，见爬上来的三个人都穿着大官的衣服，十分高兴，摩拳擦掌，只等活捉。赵慧暗暗叫苦啊，心想今日兵败之余，还不免被擒受辱。可是张召忠呢，他一言不发，提着劲儿嚓嚓一直就往上上。他一手挽着赵慧，在这个冰雪冻得非常滑的山上仍然是步履如飞呀。何尔大虽然空手，拼了命还是追赶不上。张召忠爬上山顶，一提之下把赵慧甩起来，几十名蒙古兵同时扑到，张召忠把赵慧夹在腋下，一喝冲天，从人圈当中啊纵了出去。蒙古兵扑了个空，互相撞得头肿鼻歪，回身来追，这两个人早已经冲下山去了。何尔大被一名蒙古兵扑倒扭住，两个人滚倒在地，其余的蒙古兵抢上前来，把他横拖倒拽拉到霍青铜的面前。
1: 这个时候，各队队长纷纷上来报捷。这一战役，郑红旗清兵全军覆没，逃脱性命的除了赵慧和张兆仲之外，不过是身手特别矫健而运气又好的几十个人而已。霍金童等回到营帐，回人战士把俘虏陆续借来。这个时候，回人已经攻破清兵的大营，粮草、兵戈缴获无数啊！俘虏当中，呼伦四兄弟也在其中。回人战士报告说，攻进大营的时候，发现他们被绑着放在帐篷之中。陈家洛询问原委，呼伦大虎说，赵大将军怪我们帮你，要杀我们四个人的头，说等打了胜仗再杀。陈家洛向霍青桐求情，放了四个人，这四兄弟自回辽东，仍然去做猎户去了。这时候哨探又有急报，戈壁当中啊，有清兵四五千人向南而来，霍青桐一跃而起，带着十队回兵上前迎敌。走了几十里，果然看见前面尘土大起，霍青桐令旗一招，两队轻骑回兵趁着战胜的余威向前猛冲。原来这是赵辉的副手傅德带来的援兵，途中和赵辉和张兆仲相遇，得知清兵大军覆没，忙收集残兵向东撤退，哪知道终于被霍青桐拦住了。清兵坚城复原，人困马乏，人数又少，怎么挡得住回人大军乘胜冲击呀？
3: 赵慧不敢再战，
1: 下令车辆马匹围成一个圆圈，清兵的弓箭手在圈内固守，回兵几次冲锋冲不进去。霍青桐说，他们负于死守，要是强攻损失必重，现今我众彼寡，不如围困。
3: 穆卓伦说，正该如此。
1: 霍青桐下令挖壕沟，回兵万余人一齐动手，在清兵弩箭射不到的地方四周挖出了长壕深沟，要把清兵在大漠之中啊活活的饿死渴死。到了傍晚，霍阿一又带领了回人援兵几千到达，在长壕之前再堆上了土地。回人在黑水河鹰旗盘山脚大破清兵，在家围困达四个月之久啊，史称黑水营之围。文泰来站在高处，远远看见赵慧身旁一个人指指点点，正是张兆仲，心中大怒，从回人手里边接过弓箭。徐天红说，这个奸贼原来在此，只怕太远射他不到。文泰来施展神力，啪的一声，一张铁胎弓啊顿时给拉断了，当下拿过两张弓来并在一起，一箭扣双弦，把两张铁胎弓都拉满了，手一放，那个羽箭呐，嗖，就像流星一样直向张兆仲的面门飞去。张兆仲一惊，相距这么远，怎么会有箭射来？他把身子一侧，那个箭扑的一声插进他身边一名亲兵的胸膛之中。魏春华说，四哥，咱们冲进去捉这个奸贼。徐天红连忙摆手，
3: 不行，不可犯了霍青桐姑娘的将令。
1: 文泰来、魏春华等点头称是。众人看着张兆仲恨声不绝呀，哼，总有一天要拿住这个奸贼碎尸万段。只听得军中奏起了哀乐，回人在地下挖掘深坑，把阵亡的将士放进坑内，面向西方，然后埋葬。埋葬已毕，穆卓伦率领回人全军祷告，感谢真主护佑，打了这样一场大胜仗。祈祷完毕，全军欢声雷动， 各的队长纷纷到霍青桐面前举刀致敬。魏春华吐了一口气，哎，这一仗把清兵杀得心胆碎裂呀，也算是给咱们出了一口恶气。徐天红沉吟着，皇帝明明跟咱们结了盟，怎么却不撤军呢？难道他这是故意的，要把清朝的精兵在大漠之中灭掉？文泰来一撇嘴，哼，
3: 我才不相信那个皇帝呢，他怎么能料到霍青桐姑娘会打这么大的胜仗呢？他派张召仲来，用意显然不善。
1: 众人议论了一会儿，也猜猜不透，大家又都夸赞霍青桐用兵神妙。于于同摇头晃脑，想不到回部一位年轻姑娘用兵，竟是暗合孙子兵法。周启睁大了一双圆眼，你胡说八道，他打仗打得这么好，你还说他是孙子兵法？我说是爷爷兵法，老祖宗兵法。
3: 众人都大笑不已。
1: 说话之间，只见陈家洛眼望霍青桐，显得又是关切又是担心。众人循着他的目光转头看去，只见霍青桐脸色苍白，瞪着火光呆呆的出神。洛宾走过去想逗他说话，霍青桐站起身来相迎，突然身子一晃，哗，吐出了一口鲜血。洛宾吓了一跳，忙上前扶住，亲妹妹怎么样？霍青桐不语，努力的调匀气息，喉咙里边一甜，又吐出一口血来。湘相公主、穆卓伦、霍阿姨、陈家洛、周琦等都奔过来慰问。湘相公主急得直叫，姐姐别再吐了。她把姐姐扶进帐中，展开毡毯让她躺下。穆卓伦心中痛惜呀，知道女儿指挥这一仗用尽了智慧和精力，亲身冲锋陷阵，加之自己和部将都对他怀疑，他自然是内心痛苦。而最令他难受的，只怕是陈家洛和他的妹子要好了。他一时也想不出话来安慰，叹了一口气，走出帐来。
4: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5: 书接上回，咱们正说到燕公子在店房露面，临安府龙门镖局的大镖头都大锦夜半三更在店房里边欣赏他那几块金元宝，忽然间看到在房门外站着燕公子。嗨，都大锦一瞧到燕公子，当时眼睛就一花，浑身冒出了一层冷汗。这都大锦是真怕那燕公子，因为燕公子威胁过他，燕公子让他护送于三侠到武当山，说半道要有差错就杀他全家71口。现在出岔了，而且这岔比天还大，都大锦一想到燕公子要报复他，他就心惊肉跳。现在一看到燕公子，当时眼睛一花，什么都看不清了。过了一会儿，定神往门外再瞧，哎，门外没人，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树影晃动。哎呀，都大锦一想啊，可能是 我怕见到这姓殷的，幻觉当中好像看到他了，其实他没在这儿。这么一想，这心才踏实了，赶紧关门熄灯睡觉。睡觉的时候还抱着他那几块金元宝。都大锦哪知道这几块金元宝乃是他的克星，就因为他贪财，全家71口那就没了。咱们撂下都大锦不表，回头说，在武当山上飞也是一般跑下了一匹白龙马，呵，这马跑得这快，那简直就跟劲儿打的一样，哇，马上端坐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穿蓝挂翠，一身练武人打扮，肋下带了一把宝剑，在身背后还背着皮囊，里边也暗藏着兵刃。小伙子长得帅，细眉大眼，鼻正口方，面如白玉。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武当七侠排行在武的张翠山。现在张翠山奉师父张三丰之命赶到临安府去办两件事，一是去保护龙门镖局上下71口人的性命，第二件事呢是师父命张翠山要打听屠龙刀的下落，最好能够找到屠龙刀，因为三侠和于代言在浙江得到了屠龙刀，可在钱塘江的一艘江船上被一个年轻的女子暗算，于代言被打昏过去。后来龙门镖局的都大锦护送于代言回武当山，可到了武当山下又被冒牌的武当侠客们给劫走了。那些人将于代言劫到一个僻静处严刑拷问，他们逼问于代言把屠龙刀弄哪儿去了。当时于代言说不出来话，而且也不知道这屠龙刀落在谁手了。就这样，那些人用金刚指的手法将于代言的手指骨、腕骨、臂骨、腿骨，就这个骨头的关节处都给捏碎了。于代言虽然说还没死，可是武功尽废，这一辈子是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那么想找到真凶，给于代言报仇雪恨，就得首先找到屠龙刀，顺腕摸瓜就可以将凶手揪出来。哎，所以张三丰命弟子张翠山赶到临安府去办这两件事。简短结束，张翠山骑快马来到了临安府。临安府就是杭州城啊，那是南宋的京都，可是60年前蒙古兵攻占了中国，蒙古人在北京城建都啊，将北京称作大都，那么临安府就破败下来了，满眼都是断壁残垣，没有了歌舞升平的景象，时不时还有一队队的蒙古兵哗哗哗跑过去。张翠山不想节外生枝，他见到蒙古兵了就回避到胡同里边去。张翠山瞧瞧自己这身穿戴，他是穿着一身短打衣靠，这是练武人的衣服，比较扎眼。想一想，他就到了一个店铺买了一身纹身公子衣服。哎，来到店房把新买的衣服一换上，对着古铜镜子一照，张翠山也乐了，这哪里还是身怀武功绝技的张五爷张五侠呀，这真是一位读书的书生了。 张翠山是头戴纹身公子巾，身穿纹身公子氅，内衬素绿华袍。

脚下穿着一双薄底靴子，手里边还拿着一把折扇，轻轻这么一摇，带着三分的文气。天黑之后，张翠山从后窗户跳出来，离开这家店房，奔龙门镖局而去。师父命他要保护龙门镖局这几十号人的性命，他想到这镖局子先转一圈，看看情况。估计的没啥大问题，因为龙门镖局的这些镖师那也不是好惹的。那个姓殷的公子说要加害他们，也不一定来，来了也未必得手。但是去看一看，这才能放心嘛。张翠山已经跟店家打听清楚了，龙门镖局在什么地方？这龙门镖局是坐落在李溪湖畔，大门正对着李溪湖，这是一座一连五进的大宅子，门口蹲着一对玉石的狮子，气象很威严。看着这门楼，你不用仔细瞧，这就能知道是龙门镖局，因为龙门镖局在远近是很有名的。可是张翠山来至切记一瞧，不由得暗暗惊讶。只见龙门镖局的大门是敞开的，门口也没人，里边静静的，没有丝毫的声息。再探头往里边看，偌大的院落没有灯光。现在定更天已经过去了，前后五进的大院子怎么也得有点亮光啊，没有。张翠山感觉到有点意外，他左手压着肋下的剑把子，右手提动衣衫，迈步来到院落当中。可是往里边才走三步，他更吃惊了，因为他看到前边不远就倒着两具死尸，再往前看又有两具死尸。他顺着甬路往前走，到了第二进的院子，张翠山惊的站在那儿，已经不能走了。怎么没看到过这样的残疾？就见这死尸东倒西歪，连那墙上也靠着几具死尸，有的是缺胳膊断腿，有的死了脸上还带着笑容，哎，看来死前还不太痛苦。张翠山知道，咧着嘴露出怪笑的这死尸，那是被毒药暗器给打中了，药物性起的作用，这才出现了怪笑。过了半天，张翠山寻路再往里走，就见前边有一个人，手中横着一把刀，眼睛瞪得老大，嘴也张着，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是谁？这正是龙门镖局的大镖头杜大姐。前几日他还跑到武当山给张三丰磕头，求张三丰保他一家性命啊，现在死了。低头一瞧，这杜大姐脚下有几块金元宝，哎，这就是他在那店房里边晚上欣赏的那几块金元宝。他人死了，钱没带走，看来这人活着贪财没用，只要一蹬腿是一了百了。张翠山站在都大锦的死尸前边，见他的咽喉处有一个红点儿，这是被人用利器刺中，是一招封喉啊。哎，他这身子保持个平衡，支在那儿就没倒下。张翠山的脑子乱了，心想这是谁诛灭了龙门镖局几十口人呐？莫非真是那个殷公子出手了？他说杀人的

及回头瞧偷袭者是谁，但是他就感觉到这一掌是掌沉力猛啊，这一掌要给拍在血肉之躯上，不死也得重伤。这一掌力气之大，速度还快，令人防不胜防，躲不胜躲。张翠山在刹那间使出来武当的绝技。武当什么绝技？张三丰教给他们的内气功。这气功这么一叫上，挖腹细胸，空心紧背，嘎吱一声，他身子那肌肉就往回一缩，骨头往起一紧，肉皮往回一拉，硬生生的把他后背缩回来一寸半啊，就这一寸半把这条命就保住了。对方的一掌就没有拍实，张翠山这身子往起一跃，在都大锦的头顶上噌就窜过去了。由于这一掌的掌风太强，把都大锦的死尸就震倒了，咣当，都大锦倒在地下，眼睛还没闭上，这叫死不瞑目。张翠山刚想转头看是谁偷袭自己，可斜刺里又有一个人冲向了他。这个人不是单掌打他了，而是双掌，使出来的是胸膛双挂印，双掌打他胸口。如果说刚才那一掌使的是七分力，这回双掌使的就是十分力。张翠山脚底板一跺地儿，这身子就像螺旋一样啊，突然一转，就转到了偷袭者的身后。张翠山大叫一声：“住手！”他纯电春雷这一声喊喝，震得武进院子嗡就一回声。偷袭他的人暗暗吃惊，因为偷袭的人那可是有身份的人呐，武功之高也不可想象。可是偷袭没有成功，他们就想，那张翠山才多大岁数？二十出头，小小的年纪怎么能躲过我们的这个掌法呢？这时候张翠山看清了，他面前站着的是两个中年僧人，俩和尚。这两个中年僧人上中等身材，圆圆的脑袋，脑袋剃得倍儿亮，脑顶上有六个疤了，穿的是灰色僧袍，腰中带着戒刀。在两个中年僧人的身后还站着四个年轻的和尚。刚才这么一出手，张翠山就察觉出来对方使的是少林武功。再见这几个人是和尚，他就猜着他们是少林派的，但是不知黑灯瞎火的少林和尚怎么跑到了临安府的龙门镖局。张翠山冷眼看着他们：“你们是少林僧人吗？”这俩中年和尚对视一眼，心想这小子这眼还真毒，刚一过招就看出我们的来路了。弥陀佛，贫僧少林元音，少林元业。这俩和尚把法号往出一报，轮到张翠山吃惊了。他知道啊，这元音和元业两个和尚乃是少林十八罗汉之内的僧人，早在十年前这十八罗汉就名冠武林，谁提起来都挑大指。万没想到这十八罗汉僧竟然在龙门镖局这儿出现。张翠山愣愣地看着他们，这元音僧人用手一指他：“恶贼，你报上名来。”张翠山一听对方管自己叫恶贼。

0: 这称呼听得有点不舒服。那张翠山武当七侠呀，真走到哪儿都得称侠和爷，这一下怎么变成恶贼了？但是张翠山对少林的和尚还是心存敬重，虽然刚才遭受偷袭，现在又被指吃恶贼，他还是报万失礼。高僧，在下乃是武当七侠排行在五的张翠山。弥陀佛！啊，元音元业，他俩一听对方报出号来是张翠山，是又惊又怒。咦，真是张三丰道长的弟子张翠山？张翠山点点头，正是。你就是那个张武侠，人送绰号铁笔银钩的张翠山。他连连追问，倒把张翠山问乐了。张翠山一笑，高僧您抬举，我就是张翠山。恶贼！嗨，张翠山一听罢了，把自己名都报出来了，怎么还骂我是恶贼呀？恶贼，你身为名门弟子，下手却如此狠辣，竟然诛灭龙门镖局70多口的性命啊！张翠山呐、啊，张翠山呐、啊，就即便你是武当侠客，你的师父是张三丰道长，现在你也休想活命。说着话，元音元业这俩和尚一左一右就把张翠山给夹在了当中，另外四个年轻僧人刷啦一下散开了，形成个小包围圈，站在了东南西北。这可是风雨不透的一个包围圈，张翠山想脱身那是难上加难呐。这个时候张翠山想的是他师父对他的嘱咐，他师父张三丰告诉他来到临安府要保护龙门镖局10条性命，本来自己赶到这儿是来保护人家的，不但没保护好，这10号人都被人杀了，而且现在这些和尚们还认定我是杀人凶手。张翠山这一着急，脑门可就见汗了。他看看这几个和尚，大师，请你们听我解释。元音僧人把眼一瞪，张翠山，你要真想解释，你就将身上的兵刃扔在地上，随着我们到嵩山少林寺见我家方丈请罪。你胆敢反抗，我们就要大开杀戒。张翠山本来心里就窝囊着呢，听他这么一说，心里这股火是再也压不住了，腾一下就撞到了顶梁。元音元业二位高僧，如果你们要有本事就把我押到少林寺去问罪，不然的话恕不从命。呀，元音元业听他这么一说，这就准备出手。可就在这个时候，从正门处走向后边一个人，这个人脚下极轻，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他站在黑影处往前看着几个和尚围着张翠山，心中好笑。这个人想啊，张翠山呐、啊、张翠山，你现在是代我受过呀，我倒想瞧一瞧武当派的武功高还是少林寺的和尚。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似振似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评书《倚天》。

0: 苍狼捕蝉，黄雀在后。话说在临安府龙门镖局之内，有一场凶杀恶斗，几个少林僧人认定武当侠客张翠山是杀人凶手，他们把张翠山给围在当中。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暗中还有一个人在瞧着他们，这个人那是坐山观虎斗，八桥望水流，他就想看一看是少林的功夫高还是武当的功夫强。这时少林的两位和尚元音和元夜同时发招，左右夹击，两个人四只巴掌是同时拍向了张翠山。这俩和尚是少林寺十八罗汉之内的僧人呐，要提起了那十八罗汉，谁不服气，哪一掌下去都有千斤大力，只要给张翠山拍在身上，不死也得重伤。可是俩和尚把这招也发出去了，他们是一惊飞脚，原来这张翠山脚底板一跺地，拔地而起，竟然蹿起来约两丈之高。张翠山使的这一招是武当派绝顶的轻功踢云纵。踢云纵那是梯子的梯，云彩的云，意思就是人往上一蹿要奔云彩去，脚下就像蹬的梯子一样，因此才叫踢云纵啊。这是张三丰研究出来的内外相合的一门轻功，在这紧要关头张翠山把它使出来了。这一招往出一使，令元音元夜俩和尚这心就往下一沉，心想厉害。就在张翠山往起一拔高的这么一瞬间，张翠山在背后皮囊里边已经亮出来他成名的兵刃，他是左手使烂银虎头钩，右手使冰铁判官笔。张翠山的外号叫铁化银钩，就是因为他使虎头钩和判官笔这两件兵刃。他这身子往上一蹿，接着向下一落，他左手烂银虎头钩就勾向了元音的顶梁，右手判官笔就点向了元夜的咽喉，啊嚓嚓！这俩和尚就觉得恶风不善，银光闪动，赶紧向后退身。本来他们这包围圈很小，将张翠山是挤在当中，可是张翠山来了这么一手绝技，是转危为安。接着张翠山身形转动，啊啪啪！虎头钩判官笔是左点右削，使得元音元夜这俩和尚一时之间难以接招。俩和尚是一阵阵的惊奇呀、啊。俩和尚想，这张翠山多大点儿？他顶多不超过21、22岁，就这么一个年轻郎，怎么能够练出来这身武功呢？看来张三丰老道教那几个弟子真是名不虚传呢、啊。但是你杀害龙门镖局几十条性命，你张翠山功夫再高，今天我们也得把你拿货押到嵩山少林寺，到我家方丈面前问罪。这么想着，这俩和尚是紧守门户，他们那四个弟子散在周围防备张翠山逃跑。那元音元夜身为少林十八罗汉里边的僧人，那毕竟是身怀绝技，打斗20几个回合后，张翠山自料难以胜过二僧。他一想啊，他们误解我，灭了龙门镖局，这才要把我捉到少林寺问罪。那么打斗起来 他们把我伤了，我倒霉，我要把他们伤了，误解更甚。现在我不应该跟他们纠缠。三十六计，走为上。想到了走，张翠山用双兵刃猛攻元音，元音向后连退两步，那元叶扑向张翠山，可张翠山突然间一回身，勾笔点向元叶，这元叶大惊失色，他觉得自己咽喉被那钩子都给搭上了，大叫一声弥陀佛，哎，危机之时喊上佛了，这也算及时抱佛脚吧。他这么一愣的功课，张翠山在他的身侧斜刺里就窜出去了，几个起落就来到了后墙边，脚底板一跺地，拔地而起，横着是越过高墙，隐没在黑暗之中。这几个和尚哪容张翠山逃去，元音元叶是随后扑来，那四个年轻和尚也呼号喊着在里边追出来了。张翠山是头也不回的往前跑，他对于自己的两条腿那还是很自负的，哎，他跑后边是绝对追不上来。元音元叶这俩僧人是紧追不舍，他们距离张翠山约有20步。忽然间张翠山就听着后边的元音和尚大叫一声，哎呀，我中暗计了。元叶和尚也叫了一声，啊，这一小子暗算咱们啊，扑通扑通。嗯，张翠山一听，怎么他们中暗器了，他倒在地上了，哎，说我把他们给打倒了，我也没发暗器啊。哦，他们一定是在诈我，假装倒地下引诱我回去，我能上这当吗？哼！张翠山一笑，是继续往前跑。后边渐渐没了声音，他来到了西湖边儿。这个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夜深人静。想想方才这场大战，他心里边很乱呢。本来他是奉师命来到临安府，要保护龙门镖局上下几十口人，可没想到是晚来一步，这几十口人被人杀了，而且自己还被少林僧人所误解，被人家当成了杀人的凶手，不知如何能够解释清这件事啊。张翠山他能够被师父派到杭州来办这件大事，一是因为他的武功好，二是因为他头脑灵活，办事情干净利落，哎，师父才派他来的。可是眼瞧着现在这事儿办砸了，不知如何向师父交代。张翠山正这么想着呢，忽然间打在西湖水面上传来了一阵阵的琴声，哎，这黑灯瞎火的都到半夜了，怎么有人在这船上扶琴？哎，果然就在这西湖的水面之上飘飘荡荡有一只游船，这船上边隐隐还有灯光，在船头上坐着一位纹身公子，在纹身公子的面前摆着一架瑶琴，这琴声就是这公子弹奏出来的。张翠山一听，他还真知道那公子弹的是什么曲子，这公子弹的乃是平沙落雁曲。张翠山在武当山的时候听他师父张三丰道长弹过这曲子，他对这曲子还很熟悉，因此他这一听就知道这是平沙落雁。不过现在张翠山心情不好，他没有心思来欣赏这琴曲， 可这时候啊，抚琴的这个公子在船头上站起来了，冲着岸上微微一笑，兄台既有雅兴听琴，何不上船一叙啊。这位啊邀请张翠山上船相谈。张翠山一想，哎，这个人在此抚琴，他或许看到杀害龙门镖局几十口人的那个凶手啊，因为那个凶手要从镖局子里边出来，或许往这趟道上走。我跟他打听打听，如果能够问出个眉目来，我也好向少林僧人们解释。张翠山顺着坡往下走，来到水边，他一看这条小船离岸边约有两丈，要不会轻功的人呢，那得搭着跳板走上去，可是张翠山上船那是轻而易举，他轻提底气，噌的一下子就跃到了小舟之上。按说张翠山亮了这一手功夫，一般的人就会吃惊赞许，可是船上抚琴的这个文生公子好像还不以为然，没有露出来惊讶的神色，他只是淡淡的一笑，冲着张翠山一拱手，兄台请坐。张翠山这脚也踩着这船头了，抬脸这么一看文生公子，他那心忽悠一下子，他刚刚上船头，脚底板使劲往下一踏，来了一招老虎大尾窝的功夫，噌的一下子他又返回到岸边。你要问了，这张翠山是怎么的了，他怎么上了船又跳回来了呢？原来张翠山他搭眼一看，这文生公子这哪是公子啊，这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啊。本来这文生公子他是带着公子巾的，就在张翠山往起一跳的时候，他把自己头上的这个金帽摘下来了，露出来如丝的细发，这姑娘相可就十足了。这个大姑娘长得是明眸如星，桃腮半粉，抬头一笑是百媚丛生。那当然了，张翠山在一瞬间他看不了这么仔细，不过我说书的他交代清楚了，人家这是个大美人嘛。张翠山脸涨得通红，想起平时师父对他的教诲，什么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见着年轻的女子那可得回避一些，尤其是在夜晚当中孤舟之上，年轻男女站在一起。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这位魔道师傅说不定是来借关系。
1: 奶奶，我拿着红灯找他试探试探，看是不是自己人。
0: 不行，门外有狗，你出不去呀。
1: 哎呀，是啊，我可怎么出去呢？哎呀，奶奶，我有主意了。我从慧云姐他们家出去。
0: 孩子，你怎么过去啊？
1: 前些日子里屋床底下墙根的那块石头活动了，帮我爹修的时候我还挪开钻过去玩过呢。
0: 怎么你还钻过去？

0: 梅，你爹说的暗号你记清楚了没有？
1: 我记清楚了。
0: 好，你要是追上那位磨刀师傅，对准了暗号，接上了关系，就到西河院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取密电码。
1: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0: 孩子，你不

0: 哎呀！
1: 王杰家，
0: 等着。
2: 老太太，
0: 你要干什么？
2: 电话试试。
0: 柜橱上有。
2: 哎。老太太，姑娘呢？
0: 病了。
2: 病了？在哪儿啊？
0: 里屋躺着呢。
2: 哦，好，谢谢。
0: 这条狗，干什么的？
2: 喊户口，你孙女呢？
0: 病了。
2: 病？在哪儿呢？
0: 里屋躺着呢。
2: 叫他起来。
0: 孩子病了，让他歇会儿。
2: 躲开！
3: 谁呀？

0: 了我们的大忙啊。
1: 奶奶，慧莲姐，
2: 铁梅，你可回来了。
1: 要不是慧莲，事情可就闹大了。
0: 你回来就好了，我也该回去看看了。
1: 谢谢你，
2: 铁梅，快把那儿收拾好。
1: 哎。
0: 追上那位魔道师傅了吗？
1: 嗨，我找了好几条街也没追上，我怕时间太长了被特务发现，就赶快回来了。谁呀？
3: 鹫山队长，看你们来了。
1: 奶奶，
2: 铁梅，我要是被捕，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出密点码上百山。
1: 你放心吧。
3: 怎么了？
2: 开门去。
4: 哦，老人家你好啊。
5: 你是鸠山先生？
4: 不敢，鸠山。
5: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4: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5: 啥东西？
4: 密电码。
5: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4: 就是一本书。
5: 书？
4: 对。
5: 鸠山先生。

0: 是他，就是他，
1: 王林。嗯，要带回去研究研究他。老人家，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
2: 好，铁梅，好好看家。
1: 不，小姑娘也一起去。
3: 奶奶，咱们。

0: 开审讯，你爹妈是得不到了。窃听器安装已毕，
1: 好，
0: 等他们母子见面之后，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2: 是，走。
0: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的太残忍了吧。
1: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要杀害他？

0: 伙子，鸠山队长请你去谈谈。
1: 孩子，他要说什么妈不知道。

你不要哭。孩子，停下来。孩子。

0: 队长给你们最后五分钟的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子，这是最后五分钟，你要交出密电码，一家大小都能活呀，明白？
1: 张牙舞爪的，
2: 铁梅，咱们搀着奶奶一块儿

给你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想一想。

0: 怎么把他放了？
1: 这叫做放长线钓

们为什么死的，我都明白了。我要继承你们的遗志，我要做红

0: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看那些吃人的野兽，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姐妹，现在门口有人盯着你，你出不去，还是从我们家走吧。快，把衣裳脱下来，跟慧莲换换。
1: 不，大婶儿，我不能连累你们呐。

0: 我们两家是多年同仇共苦的工人，我不管担什么风险，也要把你送出去。
1: 大婶儿，快走！
0: 铁梅，快走吧，姐姐。

0: 道了。铁梅，别难过，把悲痛化为力量，这个仇一定要报。你在哪儿呢？
1: 我带来了。
0: 好啊，
1: 叔叔，多亏邻居田慧莲姐姐将犯我的模样把特务引走，我才能平安取出密电码来到这儿。
0: 田慧莲一家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老彭，你设法把田慧莲一家速速转移。

送铁梅上山，我们来对付他们。

0: 胡八一和雪莉杨带着几个民兵进入了怪洞，发现了一口大缸，里面不时地发出奇怪的声响。雪莉杨爬到缸口，从中拿出一只手镯，他告诉大家缸里面有一具尸骨，还有20几条怪鱼，他认为有人将尸体放进水潭中喂鱼。
1: 从水潭中掉出来的怪缸是用来养鱼的，这样养鱼有什么用呢？这太恶心了。这个时候，民兵排长突然插口说：“1号、2号2位首长啊，我看了半天了，对着卓卓，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颇像是村里的一个女子带的。她嫁出去好多年，也从不同家里头来往。”前几个月呢，才第一次回娘家。当时啊，他带着这只镯镯让我们看，还跟我们说这是他在广东买的，值上个1000把块呢。村里的婆姨们个个看着眼红啊，回去都抱怨自家的汉子没本事，买不起个1000块的首饰啊。我一听这可就蹊跷了，我忙问民兵排长后来怎么样。民兵排长接着说，
2: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那女子就不声不响地走了。村里的人啊，还以为她又和家里闹了别扭，跑回外地去了呢。现在看这只镯镯，莫不是那个女子被歹人给弄死了？
1: 我们商议着，忽然听到地穴的破道声，脚步声响起来。我以为是外边守候的两个民兵，见我们半天也没有回去，太不放心，下来找我们。谁想回头一看，这下来的几个人中，为首的正是孙教授。我又惊又喜，忙走过去。孙教授说：“哎呦，教授啊，哎呦，您可把我给吓坏了。我为了一件大事儿，千里迢迢的来找您，我以为您让食人鱼给啃了呢。哎呦，孙教授，哎，您去哪儿玩了？您怎么突然就从后边给冒出来了呀？” 孙教授看见我也是一愣，没想到我又来找的，而且会在此相见。听我把前因后果简略的说了一遍，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孙教授仔细的看了看这洞穴中的情景，对我们说：“这个缸啊，是害人的邪术啊！我以前在云南见到过，看来这件事情已经不属于考古工作的范畴了，得找公安局了。此地非是讲话之所，大伙儿不要破坏现场啊！咱们有什么话上去详细的谈。”于是一众人等按原路返回。村长等人看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似是十分的欢喜。我把事先许给民兵们的劳务费付了。民兵们虽然没有吃到仙丹，但是得了酬劳，也是个个高兴。孙教授请村委会的人通知了警察，然后带着我 与雪莉杨到村长家吃晚饭。我心中很多的疑问，便问孙教授，这个地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孙教授对我和雪莉杨讲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先前带着助手下到地穴，也见到了沉入潭中的铁链，当时他们没有动脚链，上来的时候在第一层地道的尽头又发现了一条暗道，里边有不少石碑。地道的构造一共有两条道，一条明道配一条暗道，高低的落差2米，双线是明道，单线是暗道，中间有一条横向的明道相连，石碑呢都在暗道。所谓的暗道就是比明道低一截，有个落差，不走到跟前看不太容易发现。明道与暗道的尽头各有一间石屋。孙教授带着助手进了下面的一层暗道，查看里边的古代的石碑，没想到由于这里地势更低，渗水呢比上面还要严重。连接两条地道中间的部分突然就出现了塌方，孙教授两个人就被困在了里边了。下去救援的人们没发现这条平行的地道，好在塌方的面积不大，孙教授二人费了不少的力气才搬开了塌落的封住通道的石头出来了。一出来便刚好遇到了留守的民兵，知道有人下到石屋地穴里去救他们，半天没回来，便跟着民兵一起下去查看。经过勘察，石碑殿地下的地道属于秦代的遗址。这种地方在附近还有几处，都是秦始皇当年派方士炼药引的地方，后来废弃了，除了还残存着一些石碑，就再没有其余的收获了。不过这些石碑还是有着很重大的研究价值的。我问孙教授，那个石匣中的六尊玉兽以及地穴水潭中悬吊的怪缸，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难道那也是秦代的遗物吗？孙教授摇摇头，
3: 不是。石匣玉兽还有石屋下的地洞，包括铁链吊缸，与先秦的地道遗迹是两回事啊，那都是后来的人们放进去的。我在古兰县就听说，这些年隔三差五就有人口失踪，很可能与这件事情就有关系。我不是做刑侦的，但是我可以根据我看到的现场的这些东西做出推断，给你们讲一讲啊。当然这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啊，所以对你们说说也没有关系。
1: 孙教授是这么分析的，这套石匣玉兽价值连城，极有可能是出自云南的古滇国。古滇国那是一个神秘的王国，史学家称之为失落的国度，史书上的记载不多，据说国中人多会邪术。驼忽隐逸考有过对献王六妖玉兽的记载，这是一种古代祭祀仪式用的器物。石碑店村的棺材铺的老掌柜祖上是村中少数的外来户，是从哪一代搬来的已经查不出来了，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3: 所以这套宝贝它是如何得到的，人们已经无法得知了。滇国亡于西汉，中期的时候，国内发生了很大的内乱，有一部分人从滇国中分裂了出来，这些人进入了崇山峻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那儿以后，这些人就慢慢的在历史上消失了，后世对他们的了解也仅仅是来自零星的记载。这批从古滇国中分离出来的人，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部落集团。他们有一种很古怪的仪式，就用那种悬吊在水中的怪缸将活人淹死在里面，以死人养鱼，天天吃人肉的鱼力气比普通的鱼要大数倍，等鱼长成之后，要在正好是圆月的那天晚上把缸从水中取出来，将里面的人骨焚毁，用来祭祀民对他的店铺产生一种畏惧感，轻易的不敢接近。直到他死后，这些秘密才得以浮现出来。不过这位棺材铺的老掌柜的究竟是不是杀人的魔王，这些还要等公安局的人来了之后再做详细的调查和取证。听了孙教授的话，

0: 那菜里边有一尾红烧鱼，我恶心的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我越想越恶心，干脆就不吃了。我的孙教授说：哎呀，孙教授啊，您呢，您简直就是东方的福尔摩斯啊。我在下边研究了半天，我愣是没看出个所以然。高，您实在是高。孙教授这次的态度比上次好了许多，当下对我说：其实我以前呢，在云南亲眼看到过有人收藏了一口这样的怪缸啊，是多年前从南洋那边买回来的啊，想不到这种邪术流传至今呢。你还记得我上次说过啊，老陈救过我的命啊，那也是在云南的事啊。这种恶心凶残的邪术虽然古怪，但是毕竟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能找到孙教授，那已经是达成目的了。所以刚才孙教授说的那些话，我们也就是随便听听。我与雪莉杨正要为了孙教授的事儿有求于他呢，一时还没想到如何开口。这时候听孙教授又提到了陈教授，便请他细说。孙教授叹了一口气说：哎，有什么可说的呀，说起来惭愧啊，反正也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啊，老陈我们俩被发到云南接受改造啊。这个老陈比我大个十几岁，对我挺照顾。那个时候啊，我这个作风出了点问题啊，和当地一个寡妇相好了，我们我不说你们应该知道啊，这种事情在当时有多大的影响。当时呢，我就顶不住压力了，在牛棚呢就上吊了。我把脚下的凳子踢开的时候才觉得难受，我又不想死了，我特后悔呀。对生活呢就开始特别的留恋，但是后悔也晚了，舌头伸出来一边了，眼看就要完了。这个时候啊，老陈就赶过来了，就把我给救了。要是没老陈呐，哪还会有现在的我呀。我知道机会来了。孙教授回忆起当年的事，触着他的心怀，话多起来了。趁此机会，我赶紧把陈教授现在的病情说得加重了十倍，并且让雪莉杨取出了一纹龙骨的拓片给孙教授观看，对他说了我们为什么来求他。就算看在陈教授的面子上，给我们破例也得泄点密。可是这个时候，孙教授的脸色立刻的变了，咬了咬嘴唇，他犹豫了半天，终于对我们说：这个东西，我可以拿回去帮你们看一看啊。这个分析一下，这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啊？不过这件事情你们千万别对任何人透露啊，在这里不方便多讲啊。等咱们明天回到古兰县招待所，你们再来找我。我担心他转过天去又变卦，就把一纹龙骨的拓片要回来，跟孙教授约定回县招待所之后再给他看。 当天吃完了晚饭，我与雪莉杨要取路先回古兰县城，还没等出村，就被那个满嘴跑火车的算命瞎子给拦住了。瞎子问我还想不想买他那部地眼图。你这部图还想卖给识货的吗？瞎子说，
1: 那是自然的，识货者随意开个价钱，老夫便肯割爱，不识货者纵然许以千金，那也是枉然呢。此神物断不能落入俗辈之手，老夫那日为阁下摸骨断相，发现阁下蛇锁七窍，生就堂堂一副威风八面的诸侯之相，放眼当世能配得上这部地眼图者，舍阁下欺谁呀？
0: 我对瞎子说，话可得这么说，那你这部图恐怕是卖不出去了，因为我看呢，它根本就是仿造的，识货的呢不愿意买，不识货的呢你又不卖，你呀还是趁早自己留着吧。啊，还有啊，别再拿诸侯说事儿了，行吗？
2: 瞎子见我识破了这部假图，便求我念在都是同行的情分上，把他也带到北京去，在京城给人算个命、摸个骨、倒卖一些下蛋的名器什么的，也好响应国家的号召，奔个小康什么的呀。
0: 我看瞎子还真有几分可怜，就动了恻隐之心了。
2: 雪莉杨商量了一下，就答应了瞎子的请求，答应回到北京给他在潘家园附近找个住处，让大金牙照顾照顾他。
0: 而且瞎子的这张嘴跑得开航空母舰，
2: 可以给我们将来做个生意当个托儿啊。
0: 有话便长，无事即短。且说转天下午，好不容易盼到孙教授回来了，立刻让瞎子在招待所里等候，与雪莉杨约了孙教授到县城的一个饭馆碰面。在饭馆里边，孙教授对我们说，关于龙骨一文的事啊，我上次之所以没有告诉你，那是因为当时的顾虑比较多。但是啊，昨天我想了一夜，就算为了老陈呢，我也不能不说了。但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慎重行事，不要惹出太大的乱子来。
2: 我就不太明白了，我问孙教授，这您究竟有什么可顾虑的呢？这都几千年前的东西了，他怎么到了今天还不能公开呢？
0: 孙教授摇了摇头，不是不能说呀，只是没有到说的时机呀。我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这些异文龙骨都是古代的机密文件，里面记录了一些鲜为人知甚至没有载入史册的事情。破解天书的方法虽然已经掌握了，但是由于相隔的年代太远，对于这些破解出来的内容怎样去理解，怎样去考证，那都是非常艰难和复杂的。而且这些龙骨遗文有不少残缺，很难见到保存完好的。一旦破解的内容与原文产生了歧义。

只有一字不准，那误差可就大了。我对孙教授说，这些业务上的事情，您跟我们说，我们也不明白。我们不远万里来找您，就是想知道木尘珠的事啊，还有雪莉杨带着的龙骨异纹的拓片，希望您能够帮我们解读出来啊，看看有没有木尘珠的线索。

0: 后来赶到的孙教授告诉胡八一和许立阳，地道属于秦代的遗址，六尊鱼兽是云南古滇人祭祀用的器物，但地洞和大缸却是后人放进去的，用的正是古滇人传说的邪术。胡八一拿出那枚拓片交给孙教授，想了解上面的文字。
1: 我对孙教授说，哎，不过这次为了老陈，我也就顾不上什么规定了。今天呢，今天我豁出去了，你们想问木尘珠啊，对于木尘珠的事情啊，我知道的很少。我觉得它可能是某种象征性的利器，形状酷似眼球，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在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龙骨秘文中有记载。至于这个木尘珠是什么时期，有什么人制作，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材料，那都没有明确的信息啊。像你们拿来的这款拓片呢，也和我以前看过的大同小异。我不敢肯定龙骨上的符号那就是木尘珠，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个又像眼球又像漩涡的符号，在周代的米文中代表的意思是凤凰。对，这拓片上记载的信息是西周人对凤鸣岐山的描述。我满脑子疑问，于是出言问孙教授，凤凰不是古人虚构出来的一种动物吗？这世上当真有过凤凰吗？孙教授回答说，这个不太好说，由于这种龙骨天书记录的都是古代统治阶级的非常重要的资料的档案，寻常人，你是根本无法得知其中的内容的。所以啊，我个人十分相信龙骨秘文中记录的内容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却不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凤凰。也许这是一种秘文中的秘文，暗示中的暗示。我追问孙教授，您是说这个内容看似描写的是凤凰，实际上呢是对某个事件或者是物品的替代啊，就像是咱们看到的一些打仗的电影里，有些呢国军私下里管委员长叫老头子啊，一提老头子大伙儿就知道那个人就是老蒋。

0: 不不不不，你的比喻不是很恰当。孙教授接着说，虽然不恰当呢，但是意思上有几分接近了。故事啊，放名其山，预示着有道伐无道，兴起的周朝取代了衰落的商纣。凤凰这种虚构的灵兽可以说是吉祥富贵的象征，它在各种历史时期呢，不同的宗教的背景之下呢，都有特定的含义。但是至于在龙骨天书里它代表了什么含义，那可就不好说了。我推断这个眼球形状的符号代表凤凰，也是根据龙骨上下篇中的其余文字来推断的，这一点应该不会搞错的。我点头说，这是没错，因为木尘珠本身便另有个别名叫凤凰丹，这个名字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开始流传出来的。看来这眼球形状的古玉与那种虚构的生物凤凰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哎，教授啊，这块拓片的秘文中有没有提到什么关于古墓或者是地点之类的什么线索呀？孙教授说，不是我不肯告诉你们啊，确实是半点都没有啊。这样吧，我帮你们把译文写在纸上啊，你们一看便知，这只是一篇描述凤鸣岐山的祭天之文呢。这种东西一向被帝王十分看重，可以祈求得到凤鸣的御誓，便可受命于天，成就大业呀！啊，就像现在饭馆开业呀，啊，就得放鞭炮、挂红福什么的，讨个吉利彩头。听到这儿，我和雪莉杨都如坠五里雾中。原来以为这块珍贵的拓片会有木尘珠的下落，到头来却只有这种内容。我让孙教授把拓片中的译文写下来，反复看了数遍，确实没有提到任何地点。看来这条搁置了数十年的线索今天又断了。如果再重新寻找新的线索，那不亚于大海里捞针。我想到气恼处，不禁咬牙切齿，我脑门子的青筋都跳起来了。一旁的雪莉杨也咬着嘴唇，全身在轻轻的颤动，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孙教授见我们两个人垂头丧气，便取出了一张照片放在桌子上。你们别这么沮丧啊，啊，来看看我昨天拍的这张照片，也许你们去一趟云南的深山老林，会在那里有一些收获。
1: 我接过了孙教授手中的照片，同雪莉杨看了一眼。
0: 照片上是六尊拳头大小的血红色的玉兽，造型怪异，似狮似虎，身上长着羽毛，都只有一只眼睛，面目狰狞。玉兽的身上有很多的水银斑，虽然做工精美，却给人一种十分邪恶和阴冷的观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想起这是棺材铺掌柜的物品，就说不出的厌恶，不想多看。我一看就恶心的胃里头翻腾。我问孙教授：“教授啊，这张照片就是昨天在石碑店拍的吗？这照片上莫非就是在棺材铺下边找到的石匣玉兽吗？”孙教授点了点头：“是啊，我想你们会用得着这张照片的，所以连夜让我的助手回到了县城，把底片洗出来。啊，你们再仔细看看，这照片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雪莉杨，她本来也不愿意多看这些邪兽，听着孙教授这个话，似乎照片中有某些与木尘珠有关的线索，于是又拿起照片仔细的端详。他终于找到了其中的特征。他说：“教授，我看到了，六尊红玉邪兽都只有一只独眼，而且大得出奇，不符合正常的比例。而且最特别的是，玉兽的独目都与木尘珠样子完全相同。”孙教授对我们说：“没错，正是如此啊。”啊，所以我刚才劝你们不要沮丧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呐、我与雪莉杨惊喜交加，但是却想不通，古滇国他提出南疆一隅，他怎么会和木尘珠产生联系呢？难道这么多年以来下落不明的木尘珠一直藏在某代滇王的墓穴里？孙教授虽然对凤凰胆木尘珠了解的并不多，但是他毕竟掌握了很多古代的加密信息，而且对历史档案有极深的研究。孙教授认为，木尘珠肯定是存在的，这件神器对古代的君主

动荡，这一地区就实行闭关锁国，自立为王，从中央的政权中脱离出来，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被重新平定了。据记载，古滇国有一部分人信奉巫神邪术，这些信奉邪神的人为了避乱离开了滇国，迁移到澜沧江畔的深山中生活。这部分人的领袖自称为献王，这种草头天子在中国的历史上数不胜数，史书上对于这位献王的记载不过是只言片语，这些御兽那就是献王用来举行巫术的祭器。六尊红色的御兽分别代表着东南西北天地这六个方向，每一尊都有其名称和作用。献王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需要服用一些致幻的药物，使其精神达到无意识的境界，同时六御兽固定在六处祭坛上产生某种磁场，这样就可以与邪神图腾在精神意识的层面进行沟通了。献王祭礼的时候使用的御兽要远比棺材铺下面的这套大很多，咱们在棺材铺下面发现的这套应该是国中地位比较高的巫师所用的，至于他是如何落入棺材铺老掌柜的手里，而这老掌柜又是怎么会掌握这些邪法，那就不好说了。也许他就是个盗墓贼，也许他是献王手下的巫师的后裔，十分的努力。但是在询问孙教授，这个献王的墓大概葬在哪里，孙教授就是半点都不知道了。献王墓本来就地处偏远，加上献王本身他就精通艺术，他选的陵址必定是十分的隐秘，隔了这么多年能够找到的概率十分渺茫。另外孙教授还嘱咐我们不要去盗墓，尽量想点别的办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很多啊，现在科学很发达，能以科技手段解决那是最好的。不要对墓沉住过于执着，毕竟古人的价值观不完善，对大自然理解的不深，风雨雷电都会被古人当作是神仙显灵，其中那有很多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孙教授承诺，只要他发现什么新的线索，立刻就会通知我们。我满口答应，对孙教授说，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们怎么会去盗墓呢，是不是？再说在我们就是想去，不是也找不着这个墓吗，是吧？孙教授点头，那就好啊，我这辈子最恨盗墓了。虽然考古有盗墓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啊，盗墓对文物的毁坏程度太严重了，国家民族我最怕孙教授说教了，他让我想起了小学时候我们那个政教处主任，他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把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动不动就能上升到某种只能仰望的高度。我一听这种板起面孔的大道理，我这全身就不自在。孙教授能告诉我们的情报他基本上已经都说了，剩下的呢那全都是废话了。

0: 于是我便对孙教授再三的表示感谢，与雪莉杨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把那张预售的照片要过来了。孙教授由于要赶回石碑店继续开展工作，就没有回县招待所。于是，我们告别之后，自行去了。我跟雪莉杨回到了招待所，见着瞎子正在门口给人算命呢。对方是个当地的妇女，瞎子对那个女子说：“哎呀，不得了啊！啊，这位奶奶原是天上的王母娘娘啊！”只因为在天上住的腻了，这才转世下凡，到人间闲玩一回。啊，现在该回天庭了，所以才得上了这不治之症啊！不出三月。但听得天上仙乐响动，那便是你起驾回宫的时辰。那女子哭丧着脸说：“老神仙啊，你说我这个病就没个治了吗？可是我舍不得我家的耗子啊。”我不愿意去和玉皇大帝过日子啊，我跟他没感情啊。再说，我家里还有两个娃。
1: 瞎子显得很为难，对那个女子说
0: ：“娘娘，您要是不想回宫，倒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老夫……”
1: 说到这儿不说了。那个女子不住的催促着瞎子，往瞎子手里塞了张10元的钞票，求瞎子给自己想个办法，再多活上个5、60年的。
0: 我担心瞎子扯得个没谱了，回头这女子的汉子再来找麻烦啊！告他个挑拨夫妻感情那是轻的，便在旁边招呼瞎子到食堂去吃饭。
1: 瞎子见我们回来了，就匆匆的把钱揣在怀里头，把那个女子打发走了。我牵着她的竹棍儿，把她引进了食堂。我们准备吃了午饭就返回西安，然后回北京。我与雪莉杨和瞎子三个人坐了一桌，雪莉杨心事很重，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边吃边看那张预售的照片。目前呢，全部的线索都断了。只剩下这些眼球酷似母辰珠的红色玉兽了，看来下一步只有去云南找找献王墓，运气好的话能把凤凰胆导出来，顶不济也能找到一二相关的线索。不过最难的如何找这座献王墓啊？只知道大概在云南境内澜沧江畔。那个澜沧江长了，总不能翻着地皮一公里一公里的到处找吧？雪莉杨问我：“你不是经常自吹自擂吗？说自己精通分金定穴吗？这种小情况哪能难得倒你呀？啊，你到了江边，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那就能找着了吗？啊，这话不是你经常说的吗？”我苦笑着说：“姑奶奶，哪有那么简单呢？分金定穴只有在一马平川、没有地脉起伏的地区，那才能用啊。那云南啊，我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去过，山地和高原就占了整个云南面积的90%以上。云南有三大水系，除了金沙江、怒江，那就是澜沧江啊。”从北到南贯穿全省，而且地形地貌复杂多变。自北发于横断山脉，山脉枝干多的是数也数不清啊！啊，咱们要是没有具体的目标，那就算是有风水秘术，哈哈，哎呦，恐怕早生100年。

0: 胡八一和雪莉杨将拓片交给孙教授，想了解上面的文字。孙教授告诉他们，拓片上只
1: 为了图谋这一笔天大的富贵，便想去云南去讨献王的斗啊。结果没想到那个地方凶险重重，平白的折了六条性命啊。只有老夫凭着一身的真功夫才侥幸得脱呀。哼，哎，这腿招子就算留在云南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的。瞎子这几句话听在我的耳中如同六月里的一声炸雷，我把吃在嘴里的饭菜喷了瞎子一脸。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你去过云南找过献王墓？哎，你倘若要是信口雌黄有半句虚言，我就把你扔下，我不带你进京了。你给我说实话。瞎子擦了一把脸说，哎呦，老夫是何等样人，岂能口出虚言呢？老夫曾在云南李家山倒过滇王的斗啊，不过去的晚了些，斗里的名器都被前人给顺没了。那墓里除了一段人的大腿骨，就只剩下半张人皮造的古滇国的地图了，但是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带着一批国民从滇国中分离出来，远远地迁移到深山里避世而居。滇王墓中怎么会有献王墓的地图呢？你不要再骗我们了。哎呦喂，老夫自是言之有物啊，这两国原本就是一家。据说献王选的是处风水宝地，死后葬在那儿，那个地方有很特殊的环境，永远不可能被人倒了头。想那唐宗汉武那是何等的英雄啊，生前是威慑四方，那死后也免不了被人倒了头，尸骸是惨遭践踏呀。自古王家对死后之事那是极为看重，最怕被人倒斗了。先王死后，他手下的人就分崩离析，有的人呢想重新回归故国，便把先王墓的位置画了图呈给了滇王啊，还声称他可以为滇王选到这种同样的家学。这些事情就记在这张人皮地图的背面，不过想必后来没选到那种宝穴，要不然老夫又怎么能把这张人皮地图给导出来呢？说到这儿，瞎子从怀里取出了一包东西，打开赫然便是一张皮质的古代地图，虽然经过修复，但是仍然是十分的模糊，途中山川河流只是依稀可辨。瞎子接着说，非是老夫唬你二人呐，这张图老夫已经随身带了多年，平日里从不识人，今日尔等不信才取出来令尔等观之啊。哎，不过老夫有一言相劝呐。啊，你看这图中的虫谷啊，你看这里有一块空白的地方，那里多有古怪之处啊，只有龙潭虎穴，人有三头六臂，金刚罗汉转世。你要是进了

0: 铜鼓，那也叫你有去无回。说着话，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哎呀，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哎，往事虽如过眼云烟，却仍旧是历历在目啊。那最后一次倒斗，老夫记得是清清楚楚啊。什么叫主目惊心呢？啊，那便是触目惊心。”
1: 雪莉杨想从侧面多了解一些献王墓的情况，对瞎子略微的讲了一些我们在棺材铺下发现漏缸装人尸养鱼的事，并且把孙教授的推断也说了，说很可能是从云南献王那里遗留下来的古老的邪术。瞎子听完了，他捻着山羊胡子说：“
0: 哎，据老夫所知，献王的邪术得自于南方夷狄，最早啊发源于现在的缅甸，是最古老的藤树。藤树与蛊毒、降头并列为滇南的三大邪法呀。现在藤树失传已久，蛊毒、降头等在云南山区、南洋、泰国、辽国等地仍然有人会用，不过也只云山里去倒斗。为了安全起见，事先是多方走访啊，从一些寨子中的老人口中多多少少的了解了一些。你们所讲的怪缸，那的确是藤树的一种，将活人淹死在缸中，这个务必是要活人，进水前死了那就没有用了。缸上的花纹叫做看魂符，传说可以让人死之后灵魂留在血肉之中不得解脱呀。那端地是狠毒无比，水中的小鱼从缸体的孔洞中游进去吃被水泡烂的死人肉，死者的冤魂呢，那也就被鱼给分食了，用不了多久就被啃成了干干净净的一副白骨。而那些吃了死人的鱼儿长得飞快，十几天就可以长到三尺。用这种鱼去钓汤，那滋味是鲜美无比呀。天下再有没有比这种鱼汤更美味的美食了。喝了那种神仙汤，哪里还活得过三日啊？缸中的鱼养成之后，就已经不是鱼了，而叫藤。对，这藤就是把冤死的亡灵作为毒药，杀人于无形之中。
1: 雪莉杨如何肯定这个瞎子的危言耸听？他继续追问：“那你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当年你去云南找献王墓的经过呢？如果你的话有价值，这样，我可以考虑让老胡送你一件名器。”
0: 瞎子听到这儿，立刻正色说：“老夫岂是贪图名气之人，不过也难得尔等有此孝心，老夫自是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呀。哎，说起当年的恨事，那当真是烦恼不寻人，人自寻烦恼啊。”
1: 话说当年瞎子在苏州城中使匠人修复了人皮地图，当下仔细验证得知这是记录献王墓

位置的地图，他的心中不胜欢喜。先前瞎子连倒了几个斗都没什么收获，这献王毕竟曾是古滇国的一代国君，虽是南疆小国，他墓中的名气那应该是少不了。于是瞎子召集了几名相熟的谢岭力士，这批盗墓贼遇到大墓那都是集体行动的。据这批人中最有经验的老盗墓贼分析，献王墓的规模不会太大，因为毕竟他们的国力有限。按照人皮地图中所绘，那应该是在一条山谷之中，以自然形成的形式为依托，在洞穴中建造的陵墓。人皮地图虽然年深日久了，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仍然可以辨认出献王墓的位置。澜沧江有一条叫做蛇河的支流，由于其形状弯曲似蛇，故此得名。蛇河绕过了大雪山，这座雪山当地人称为哀腾，正式的名称叫做遮龙山，海拔是3300多米。蛇河辗转流入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了一条溪谷，地势极低。由于这条溪谷终年水雾不散，谷中有多生昆虫，所以溪谷被当地人称为虫谷。虫谷地处深山之中，人迹罕至。过了大雪山，前边一段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经常可以看见成群结队、色彩艳丽的大蝴蝶。然而中间一段经常出现白色的瘴气，终年不散，重者即死，人莫能近呢。有传说，这些白色的瘴气妖物是献王所设镇守陵墓的腾云呢。这些腾云环绕在王墓的周围，除非有大雨山岚使妖云离散，否则没有人能够进得去。人皮地图上这片空白的白圈就代表了这些妖物。再往深处便是一个巨大的瀑布，风水中所说的水龙，那就是指瀑布。献王墓的墓道入口那就在水龙的龙眼处。人皮地图的背面有详细的记载，说这处穴眼是献王手下大巫所选，名为水龙晕。它缠绕血腥的迷雾水气所形成的微茫显失的圆环，以其朦胧如日月之晕环，故名晕。隐隐微微，仿仿佛佛，它粗看有形，细看无形，乃生气凝聚，灵光显露之处，盖其为善状第一。葬于其中，生气不泄，是水已不侵呐。汉王墓的风水形势更有一个厉害之处，就是永远不可能被人倒了斗，没有人能够进得去。这种自信恐怕是天下再无第二人了。那里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一个样子，瞎子他就说不出来了。瞎子他们那伙人那当时是财迷了心窍，虽然知道献王墓极不好倒，仍然决定要干上一票。他雇了一位当地的白族向导，冒险越过雪山进了溪谷，在虫谷边守候了十多天，终于赶上了一次阴云翻滚、大雨冰雹的时机。四周的白色的腾云都被山风吹散了，瞎子等人大喜，可等到这个机会了。为了赶在风雨过后冲过这条死亡地带，便玩了命的往前跑。没想到刚走了一半，风雨

0: 忽然停住了，阴云被风吹散了，风住了，太阳光洒将下来，四周立刻缓缓地生出了那淡淡的白雾。这帮人往前跑也不是，往后跑也不是，当时便乱了阵脚，纷纷四散逃命。这溪谷中的瘴气升的是极快呀，一旦吸入人体，立刻致人死命。瞎子仗着年轻时候练过几年轻功，他闭住了呼吸，他撒开了两条腿往外就跑，他总算跑回来了，可是眼睛却被这毒瘴给毁了。多亏在谷口等候他们的白族向导发现了昏迷倒地的瞎子，当机立断把瞎子的两只眼球生生的给抠出来了，才没有让毒气进入他的心脉，使瞎子侥幸活下来了。我和薛里阳听了瞎子的叙述，觉得瞎子这伙人失手折在了虫谷，那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缺少必要的准备。只要有相应的预防措施，突破这片毒气那并不算难。雪莉阳展开了人皮地图与我一同观看，只见地图背后有不少文字与图画，在王墓四周另设有四处陪葬坑，还有几位近臣的陪陵。哎呀，真想不到啊啊，这小小的一个南疆草头天子，这排场还当真不小啊。其中有一段记载着献王生前引用天战对自己墓穴的形容，王爷并于水龙晕中，使解升仙，龙晕无形，若非天崩，殊难为外人所破。我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天不掉下来，就永远不会有人进入王墓。天空塌陷，天空塌陷，是不是在说有天上的流星坠落下来呢？还是另有所指？难道说只有等到某一个特定的时机，那才有可能进入王墓吗？瞎子摇头说，不是，不是，都不是。凭老夫如此大智大慧，这么多年来也没搞明白这天崩是指的什么哑谜。料想那位献王在生前，他不遵王道，他信奉邪神，他荼毒了多少生灵，他的墓早晚会被人盗了。不过可能天时不到，难以成事啊。恐怕献王生前也知道自己的王墓虽然隐蔽，但早晚还是会被倒斗的盯上，所以他才选了这么一块绝地呀。这块地方不仅谷中阴险异常，可能在墓室中另有厉害的机关呢。当年老夫年轻力盛，直奔着那天大的财富下手，却吃了大亏了，所以老夫良言相劝，这个献王墓不去也罢呀。怎奈我们主意已定，这趟云南是去定了的，而且这其中的详情还要到了蛇和虫谷中亲眼看看才会有分晓。只听这个瞎子这嘴唇一碰，随便说出来的话 那实在是难以服人。雪莉杨把瞎子的人皮地图买下来了，然后我们收拾东西上路返回北京。我们拟定会合了胖子，便一同南下云南，把这座船的神乎其神建在龙晕之中的献王墓把它给倒喽。
1: 胡八一、王胖子和许立阳执着前往云南，三个人是否能找到木尘珠？一路之上又会遇到哪些险恶奇诡之事？请明天继续收听《鬼吹灯之云南虫谷》。
0: 回到北京之后啊，我们在北京的老字号美味斋中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胖子吃掉了三盘老上海油爆虾之后，我们决定去云南倒斗。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对我说，我说话，这是云南个好地方啊啊，我当年呢就被那天边飞来那金丝鸟啊，就那段嘿刺激的不轻嘞。我早就想过去会会那批燃烧着热烈爱情火焰的那少数民族的少女了。我对胖子说，哎，云南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啊啊，这少数民族的少女那也不是个个都是花孔雀啊。我说你还是别抱着太大的幻想，否则你会失望的。大金牙说，怎么着，喂，您去那地方大概是山沟啊，那当年我去云南插队，嘿，正经见过不少漂亮的，嘿，傣族、景颇族那妞，我跟你说，那个顶个的苗条，就那小妖，哎呦嘿，这要娶回来一个，这辈子那就知足了。瞎子也吃的差不多了，听了我们的话一拍桌子，诸位好汉，那云南的遗女有神稀罕，他们所驱使的情蛊歹毒阴险，防不胜防啊，我劝尔等还是少去招惹那些婆娘为好。大金牙点着头说，对，老先生这话倒也有理，我当年去云南插队，听说这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中，就单是苗人他最会用蛊，而且这苗人又分为花苗、青苗、黑苗等等，这青苗人呢，精通药草和虫性，这黑苗人呢则擅长养蛊施毒。现在啊，黑苗已经很少了，不过万一要招上了这苗女中的蛊婆，那可真叫人头疼哎。胖子笑着说，
2: 老金哎，你也太小瞧咱们哥们儿这魅力了啊，苗女中没有好的那就算，只要有，哎，我说你给我带回来几个怎么着啊，到时候咱们还是这地点啊，一人发你们一个苗蜜。
0: 我喝的也有点多了，舌头开始发短了，我勾住胖子的肩膀笑话他说，
2: 哎，让那七老八十的老蛊婆看中了胖爷您这一身的膀子肉，哎呀，那非把你的臭皮包下来崩骨。哎呀，咱们这次去的那个地方啊，白族最多，白族姑娘

0: 长得白呀、啊。
1: 雪莉杨今天的食欲也不错。从他祖上半截算，他老家应该在江浙一带，所以这家饭店的淮扬菜很合他的口味。他见我和胖子和大金牙等人在一起，再加上个瞎子，说来说去，这话题呢始终离不开云南的少数民族的少女。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他轻轻的咳嗽了一声。经过了雪莉杨这一提醒，我这才想起来还有正经事儿得说呢。我酒意减了三分，便举起酒杯对众人说：“哎，我说，哎，同志们啊，明天呢，我跟胖子、雪莉杨，那就要启程开拔，前往云南了。这一去啊，山高路远，也不知道几时才能回来。不过呢，男子汉大丈夫啊，这理应是志在四方，骑马跨枪走天下。此刻良辰美酒当前呢，咱们现在能够欢聚在一起，就应该珍惜这每一分每一秒。等我们凯旋之时，咱们再重摆宴席，举杯赞英雄。”众人也都同时举起了酒杯。为了祝我们一路顺利，碰杯。大金牙饮尽了杯中酒，一把握住我的手说：“
2: 侯爷，老哥是真想跟你们去趟云南呐。哎，可是这身子骨真是经不起折腾了，就是去了也给你们添累赘。老哥，就您刚才这一番话啊，嘿，说的我真想掉眼泪。”
1: 我心里头也很感动，对大金牙说：“
0: 金爷，有你这话，可就显得咱们兄弟之间，那是不是就生分了呢？啊，我们去云南，也多亏了你在后方置办装备啊！啊，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保障啊！你尽管放心，这倒出来的名气，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1: 大金牙把买到的与没买到的设备跟我说了一下，我跟大金牙还有雪莉杨三个人都商量着带什么东西。一边的胖子跟瞎子也没闲着，他们不断的骚扰饭店中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非要给人家算命。这出发前的一夜，就在这喧闹之中度过去了。第二天，大金牙、瞎子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双方各道保重。随着火车的隆隆的开动，就此作了别。我和雪莉杨、胖子三个人乘火车南下，抵达昆明。现在昆明住了三天，这三天之中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按照大金牙给的联系地址，找了昙华寺附近的迎西村。里边住着一个大金牙插队的时候的战友，他与大金牙始终保持着生意上的联系。在他的协助下，我买到了三支精仿640手枪，枪身上还有着正式的编号，是缅甸兵工厂仿中国制式的手枪造的，然后又流入了中国境内。那溪谷的深处杳无人踪啊，要是有什么伤人的野兽，如果没有枪械防身，那是颇为不便的。雪莉杨同胖子又买了两只捕虫网和三顶米黄色的荷叶遮阳帽， 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们要装扮成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森林中捉蝴蝶做标本。澜沧江畔多产一种蝴蝶，所以借这种捕虫者的身份作为掩护，到虫谷里去倒斗，这一路上就不至于被人察觉。其余的装备呢，我们尽量的从简。这云南的山区可不像沙漠戈壁呀、啊，水跟食物不用太多，把背包中空出来的地方尽可能多的装了各种药品，以便用来应付林中的毒虫。我把三支6.44式手枪分给了胖子两个人，胖子不太满意，这种破枪被山脉河流最密集的地方，那里距中缅边境尚有一段距离。最后这一段坡，坡陡路窄，长途车只能在悬崖上行进。司机是个老手，开得漫不经心的，路面的状况很差，高低起伏，又有很多碎石和坑洼，一个急转弯接着一个急转弯，车身是上下起伏，屡屡是化险为夷，惊得我跟胖子各自出了一身一身的冷汗，只怕那司机一不留神，连人带车我们都翻进这崖下的澜沧江。车里其余的乘客呢，大概都是平日里坐惯了这种车，丝毫不以为意，他们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呼呼大睡，加之车中有不少人带着成筐的家禽，老婆哭孩子叫，各种气味混杂，刺鼻难闻。我虽然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人，却都受不了这种环境，我实在是不堪忍受，只好把车窗打开，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我探出头去，只见山崖下那就是湍急的澜沧江，两岸石壁耸立，真如天险一般。江面并不算宽，居高临下看下去，那江水是暗红色的，弯弯曲曲的向南流淌。这个时候胖子的恐高症犯了，他全身发抖，也不敢向车外看上半眼，只是连声的骂着说：“
3: 这司机他咋这么开车呀？这开车呢，还是他妈耍杂技呢？哎呦，这回这真像是要去了胖爷，老胡哎，咱们要是再不下车呀，哥们儿我就得归位了。我是
1: 雪莉杨也坐不惯这样的车，他干脆闭着眼睛，也不去看外边。”这样多少还能放心一些。我对胖子说：“再坚持坚持，啊！现在下车那得走好远。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也快被这车呀给颠散了架了。”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当地的贩茶叶的人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看你们难受的样，还坐不惯这种车啊，习惯就好了。你们是要到哪个地方去？我看这个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
2: 啊、嗯，我也要那里去收茶叶，你们跟我下车就行。嗯，
1: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那灰蒙蒙的巨型的山体，什么东西？司机猛地刹住了车，车上的乘客前仰后倒，顿时一阵大乱。混乱中就听有人喊：“压死人了！”胖子咒骂着说：“这神经病的司机怎么这么开车？”他这么开车不压死人那才怪呢。同我雪莉杨一起从后边的窗户往来路上张望，

我只往后一看，便觉得头皮发麻。我赶紧把视线移开了，再看下去，非吐了不可。这压死的这个，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啊？这个时候，司机也从车上跳下去了，去看车后的状况。后边的路上有两道醒目的绿色的痕迹，痕迹的尽头却不是什么人，而是一段被车撞断的食人蛹，跟真人一般的大小。食蛹并不结实，只有外边一层食壳，中间呢全都是空的，被撞得碎成了若干残片，里边爬出来的那都是密密麻麻的白色的蟹虫，无数的蟹虫被车轮碾得稀烂，地上有很多死虫的身体里都流出了绿汁，那种恶心的情景叫人看得想要呕吐。司机在下边看了一遍，抬脚踩死了几只，大马晦气，这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个啊？里面的生满了蛆的烂石头，把车都撞扁了一大块。许立阳从车窗中指着地上的一块石片对我说：“老胡，你看这个石蛹是仿汉制的造型，会不会是献王时期的产物呢？”我点头说：“确实有些像，不过石蛹怎么只有一层壳呢？里面还装了这么多的虫子，又被车给碾碎了。单从外形上来看，已经不太容易辨认出来了，所以也不能就此断定这就是汉代的东西。”我抬头从车窗中向上看了看，万丈高崖，云雾环绕，这也瞧不出这个东西是从哪处山崖上掉落下来的呀。也许这附近的山上有什么古迹，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了当年的献王的势力范围了。不过这个蛹人他怎么在他的里面还长了这么多的蛆虫呢？我心中越想就越觉得不安稳，就问茶贩子以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茶贩子说，这样的石龙在遮龙山附近更多了，他们都被埋在土里，有时候呢赶上山体，有些事情会被人看出破绽，便不再多问了。多蚊虫滋生，山谷中潮湿闷热，瘴气是常年不散，已经在那儿失踪过很多人了，当地人没有愿意去那里的。另外呢，就是这个遮龙山太高，上边又有雪线，天气是变化多端，冰雹大雨狂风等等是说来就来，刚刚还是享晴白日，转瞬间就会出现恶劣的天气。如果没有大队人马，想爬遮龙山，那是十分危险的。

吴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为寻找传说中藏有木尘珠的献王墓，南下到了云南。在前往遮龙山的路上，三个人就已经见识到了当地地势的险恶和环境的艰苦。同行的当地人警告他们，遮龙山遍布毒虫毒物，鬼气森森，但三个人决意冒险。

闲谈之间，汽车停下来了，茶叶贩子赶紧招呼我们下车，说要去遮龙山，从这里下车最近了。除了我们三个人，茶叶贩子同时在这儿下车的还有另外两个当地的妇女，一个30多岁背着个小孩，另一个16、17岁，他们都是头戴包巾，身穿绣花的围裙，他们身上的服饰都是白底儿。当地人以白为贵，那应该都是白族了。不过这些少数民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整天穿的花枝招展的，如果不是节日，并不着盛装。加之这里各种少数民族都有，有时也不易分辨。我本来不想跟这些人同行，但是热心的茶叶贩子告诉我们，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要结伴而行，互相帮扶照顾，这是当地的习俗。雪莉杨以前工作的时候，经常和美洲的土著人打交道，知道外来的最好遵守当地的习惯，否则呢，容易发生

0: 彩云客栈落个脚。老板娘对我们帮她搬东西极是感激，一进门就带着孔雀为我们生火、煮茶、做饭。没多久，孔雀就把茶给端出来了。胖子接过来一闻，
1: 这真香啊！这，小阿妹，这什么茶呀？这是不是就是云南特产的那普洱啊？
0: 边喝茶一边抽烟，等着老板娘给我们开饭。胖子有意要在孔雀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又摸出了另一包红塔山，对茶叶贩子说：“
1: 兄弟，兄弟，你知道不知道？这抽烟呢，得讲究搭配。咱们刚才抽的那是云儿，现在再换红塔山，这可别有一番味道。如此在京城还有个名目，唤作塔山不倒，云常在。”
0: 孔雀对胖子的香烟理论不感兴趣，却对我们带的捕虫网很好奇，问雪里阳说：“是不是要去折龙山那边捉蝴蝶？”雪莉阳不愿意骗小姑娘，只好又让胖子出面解释。我担心胖子说话没谱，露了马脚，于是我告诉孔雀说：“我们这三个人呢，那都是首都来的啊，在自然博物馆工作啊，专门收集世界上的珍稀的蝴蝶啊。那么这次呢，就是专门来这里捉蝴蝶的，然后呢，制成标本带回北京展览，让那些来咱们伟大祖国的外国人都开开眼啊，见识见识云南的蝴蝶那是什么样的。不仅可以填补我国在蝴蝶标本等研究领域的空白，还可以为国增光，给国家创收啊。从所有的角度来讲嘛，这件工作于国于民那都是千秋伟业嘛，是一项具有战略性高度的尖端的科研工作嘛，其现实意义不亚于人类的登月计划嘛。
2: 想不到我这一番话呀，不仅让孔雀听得很激动，就连胖他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我心想，不好，这回啊，我把话给说过退高的山峰，直入云霄，两边全是陡峭的山崖，是绵延起伏，没有尽头，分辨不出山顶聚集的是白云还是积雪。这里的云雾果然很多，而且层次分明，山腰处就开始有丝丝缕缕的青烟薄雾，越往高处云团越厚，都被高山拦住了，凝聚在一起，整个遮龙山的主峰就像是位白冠绿甲的武士耸立在林海之中。山下是林海茫茫，瀑布森林千姿百态，一派美丽的原生自然风光。这附近的山川河流与人皮地图上所绘的大致相同。就在这大山林海的后面的山谷的深处，那就是我们要找的献王墓了。至于墓里面究竟有没有墓尘柱，哎呀，实在是没有把握。想起那种邪恶的藤树，还有路上所见石蛹中密密麻麻的蛆虫，心中对献王墓不禁产生了一点儿畏惧的心理。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已经到了遮龙山前，那便是有进无退了，后面的事只有祈求摸金祖师爷保佑了。茶叶贩子明天一早要

0: 我去收购茶叶了，所以饭后直接进里间儿，抓紧时间睡觉去。胖子与雪莉、杨吃山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们刚才问了彩云客栈的老板娘，上过这座遮龙山的当地人，现在早已经都死光了。这些年，传说山上闹鬼，根本就没有人再敢上去了。
1: 正在我们苦无对策的时候，只听孔雀说：“想去遮龙山那边的山谷捉蝴蝶。遮龙山下有一条隧道，可以放牌顺流从山中穿过，用不着翻山的。不过那边有好多好多的死人，经常闹鬼的。”
0: 如何进入崇古呢？在人皮地图上标注的路线共有两条，一条是从遮龙山上的风口翻越，其二呢是沿着蛇河绕过遮龙山。这条路线要穿越一片存在于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 虽然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是进过原始森林的人都知道，实际上要比预计的行程长10倍或者是20倍以上，而且其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沼泽，那简直就是绿色的地狱。这两条路线都不好走，相比之下。 只有翻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遮龙山，还比较可行。可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冒险翻越雪山，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出师未捷，就全都得折在山上。这个时候，听孔雀说还有一条近路，就忙问详情。 孔雀只知道个大概，我们呢只好又去找老板娘打听。老板娘告诉我们，遮龙山的底部啊，有很多密如蛛网的山洞。传说，那都是古时先民开凿的，少数民族反抗压迫剥削揭竿而起，还是究竟怎么样？到今天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了。 但是，直到近几年，有人采石头发现了一个山洞，里面有熔岩，还有一条地下河。这条河一直穿山而过，流入遮龙山另一端的蛇河，水深足可以行驶竹排，而且这条水路就用不着担心在纵横交错的山洞中迷失路径了。由于地形平缓，水流并不急，去的时候可以。 放牌顺流而下，十分省力。回来的时候呢，需要费些力气撑着杆子回来。总之，比从山上翻过去，那要方便很多了。最后，老板娘嘱咐我们说：“从那里过去，虽然是一条捷径，但是那条山洞的两侧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尸骸。” 没有人晓得那是什么时候死在那里的。胆小的人见了都会被吓出毛病。倒是有几次有人放牌从山洞中穿过，但是一来那边的虫谷有很多的瘴气，二来也没有人烟，去到那边也没有什么意义。最近呢，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去了。如果想抄这条近路，总之。 还需要多加小心。我对老板娘说：“这倒不用担心，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怎么会怕死人呢？既然有近路，放着不走那就是傻子。更何况曾经有人成功的穿过去，那说明里边没鬼，有可能只是古时候先民的墓葬之类的遗迹罢了。” 另外，我还跟老板娘商量，附近有没有什么。

0: 枪啊，我们想租几把防身。老板娘让孔雀从里屋翻出了一把剑威气枪，是一支打钢珠的气枪。当年孔雀他哥哥活着的时候，就经常背着这支气枪进山打鸟。老板娘心肠很好，愿意免费把枪借给我们，也不用押金，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就行。我略微有些失望，本来觉得最起码也得弄一把双筒猎枪啊，这种打鸟的枪跟玩具差不多呀。但是接过来一看，发觉真是一把好枪，保养得非常好，而且不是普通的小口径，可以打中号的钢珠，射程远，枪身也够沉够稳，别说打鸟，打狼都没问题。但是唯一的缺点是单发，每次激发之后都需要重新装填。可是现在有剩于无啊，一时在附近也弄不到更好的枪了。于是我把枪扔给了胖子，让胖子熟悉一下这把枪，剑威暂时就归他使用。我谢过了老板娘，当天晚上三个人就在彩云客栈中过夜。这一夜我和胖子睡得很实，什么都没想，把一路上的奔波劳苦彻底的丢开，那真是一觉放开天地宽，直到转天日上三竿呢。早晨雪
1: 碧阳和王胖子夜宿遮龙山上，向客栈老板娘谎称自己是博物馆派来收集当地珍稀蝴蝶的。老板娘热心地向他们介绍了进山的路线和需要注意的事项，还借给了他们一支猎枪。经过一夜的休整，三个人准备出发。
0: 那位茶叶贩子已经一早就赶路做生意去了。我们洗漱之后，发现老板娘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不少干粮，还有防虫的草药，又让孔雀给我们带路，领我们前往遮龙山下的洞口。那里面有一片不小的竹林，可以发几根大竹子擦个竹排。我们再三感谢老板娘，带着家伙进了彩云客栈后边的林子。这附近的主要树种以毛叶坡垒居多，其次呢是香果树和大杜鹃，也有少量的银叶桂，只有一块比平地低的凹坑，生感这次不会太顺利。我总觉得那虫谷中的献王墓里头隐藏着什么巨大的危险，免不了要有一些大动作。别说这个小女孩，就是换做别的向导，咱们也一概不需要，有人皮地图参考就足够了，人去多了反而麻烦。胖子说，也言之有理，别让献王那只老粽子给吓到了小阿妹。对对对对，而且有外人在场，拿起名器来那也不方便嘛，只有咱们仨人，那就扯开了这灯呗。趁早了却了这个大事儿，然后再好好来云南单玩上一回。雪莉阳对我和胖子说，你看天上的云越来越厚了，怕是要变天了，咱们快动手扎牌吧，争取赶在下雨前进山。当下我们不再耽搁，我和胖子拎起了砍刀，各去找肥大的竹子砍伐。雪莉阳呢则负责用刀把竹子的枝干削掉，三个人分工合作，进展得极快。以前在内蒙大兴安岭插队的时候，我和胖子都在林场帮过工，没有公路和汽车可以运输原木，那都是一根一根放进河里顺着流送到了下游的。在福建有些水路纵横交通不便的地方也有放牌的，

0: 这些活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如果竹排需要长年累月的使用，做起来会相当的麻烦，需要把竹子用热油先烫过才可以做原料。另外还有一些别的附加的工艺，而我们呢，只需要临时使用一两次，就完全免去了那些不必要的麻烦。雪莉杨到山洞中探了一下水路的深浅流量，估计运载我们三个人加上所有的装备，只需要六根人腿粗细的大竹子便够了。经过了这一番忙碌，终于扎成了一个不大的竹排，用绳索拖进了山洞，前脚进去，后脚外边就雷声隆隆的下起了雨了。这是个石灰岩的山洞，一进洞往斜下方走上十几步，你就可以看到脚下是一条河流。不过与其说是河，不如说是深溪更合适，比地面将近低了一米，水深呢有3米多，水流呢很缓，那可能是澜沧江的一条支流，前一半隐于地下，直到山洞中地形偏低它才显露出来。洞穴很宽，我用狼眼将黑暗的山洞照了一下，里面的高低落差很大，宽敞的地方可以开坦克，而低矮的地方仅有1米多高，有很多千年以上形成的熔岩，那都是千奇百怪的。这还只是山洞的入口处，里面的环境还会更加的复杂。看来如果想放牌从洞中穿过，在有些地段那需要趴着才能通过。除了水流潺潺的声响，整个山洞是异常的安静，外边的雨声雷声在这里一点都听不到，像这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下世界。我们把竹排推到了水里边，我立刻跳了上去，用竹竿从竹排前插进水里固定住竹排，防止它被水流冲远了。雪莉杨随后也一跃而上，我看他上来便向前走了几步，雪莉杨同时退到了竹排的末端，我们保持住平衡。然后胖子把我们的三个装满了装备的大登山包和两只捕虫网一个接一个的给扔上来了，自己呢也随后跳到了中间。胖子这一上来，那整个竹排都跟着往下一沉，雪莉杨赶紧把三个登山包中的两个拽到了他所在的竹筏的末端，我把另一个包拽到了自己的脚下，这样一来暂时平衡了。在竹排上我们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由于山洞里有很多倒悬的钟乳石和石笋，为了避免撞破了头，也没有装完就忍不住问了，
1: 我说怎么着老胡，咱们今儿走不走了？我说我等不及了，要去掏那献王老儿的名气了。我
0: 还差两个固定栓没装完，回头对胖子说，你催什么？你催呀、啊！那献王墓就在虫谷里边，晚去个几分钟，他还能长腿跑了呀。在后段的雪莉杨对我跟胖子说：“我说你们两个人啊，别吵了啊，我有个提议。美国人习惯给每次军事行动都安上一个行动的代号，咱们呢这次去捣献王的斗。”不如也取个行动的代号，当然这样做并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可以显得咱们更加有计划性和目的性。
2: 胖子对雪莉杨说，
1: 哎，我说啊，这可是在我们中国人地盘，哎，你们老美那套不灵。不过既然美国顾问团的长官都提出来了，那我看不如就叫摸名气行动，就显得直截了当了。不过这一点也不虚伪啊，咱不就是奔着他去的吗？

我已经把强光探照灯的最后一个固定栓安装完毕。我转头对胖子说：“哎呀，你这也太直接点了吧，多庸俗啊！不过这个提议很好，当年盟军的霸王行动打破了第三帝国的大西洋的壁垒，从而缩短了二战的进程。乌台顺势前行，慢慢的驶入了遮龙山的深处。”遇到了狭窄的地方，胖子就立起横杆，与我一同用竹竿撑住水底平衡竹筏，一叶小小的竹排曲曲折折的漂流在洞里边。只可惜四周都是漆黑一团，不开探照灯就什么都看不到，否则真可以吼上几句山歌了。与山外湿热的天气不同，在山洞里顺流而行，越往深处越觉得凉风袭人，不时会见到成群的磷火在远处忽明忽暗的闪烁，这说明有动物的尸体，看来这里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世界。坐在竹筏上还能够感觉到有些水蛇和小型鱼类在游动，我把手伸进水中试了试，呵，这水冷的可真有点刺骨啊，在这四季如春的云南，这么低的水温，这可是真够罕见的。也许这座遮龙山的顶端有雪水直接流淌下来。雪莉杨说，这不是雪水冰水的原因，因为山洞和外边的温差比较大，人体呢就会产生错觉，适应之后就不会觉得这么冷。另外，这里的洞穴看不出人工修建开凿的痕迹，似乎完全是天然形成的。说话间，水流的速度产生了变化，忽然加快了不少，我们都开始紧张起来。一个大意，这小竹排随时可能都会翻掉。雪莉杨也抄起了短杆，与我们一起勉强维持了平衡。河道也比刚才更加曲折了，不时出现大的转弯。我已经腾不出手来开关探照灯了，只好任由它一直开着。想不到这一来啊，远处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洞穴深处的景色之奇难以想象，加之强光探照灯的光柱一扫而过，那些嶙峋怪异的钟乳石只一闪现便又引入黑暗，这更加让我们觉得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的迷宫。这个时候忽然河道变宽了，有几条更细的支流汇入其中，水流的速度慢下来，前面的探照灯也不像刚才晃得这么厉害了。只见灯光的照射之下，前边两侧的洞壁上全是一排排天然形成的光被定了格，恐怕在这儿已经保持了几千年遇到了。竹排上的三个人相顾无言，不知道雪莉杨跟胖子看见这般情景是怎么想，反正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很不安的预感，仿佛只要穿过这里，在这漆黑幽深的山洞中，我们的手就将会触碰到一层远古时代的厚厚的迷雾。容不得我们多想，水流已经把竹筏冲向了山洞中的兽门，悬在半空的天然石珠位置极低，我们赶紧俯下身，紧紧地贴在竹筏上，躲过了中间的石珠。就在竹筏随即飘入里面的时候，竹筏前端的强光探照灯闪了两闪，就再也亮不起来了。大概是由于连续使用的时间过长，电池的电力用光了。我心里想，糟糕，偏赶在这个时候耗尽了电池。那前边的山洞十分的诡异，在这里大意不得，必须先换了电池再说，免得进去之后撞到石头上翻了船。

我对后面的胖子跟雪莉一样举起了拳头，做了个停止的手势，让他们两个人协助我把竹筏停在洞口，然后将手中的竹竿当作刹车插进水里，将竹筏停起来。好在这里的水流缓慢，否则只凭着一根竹竿还真的是撑不住这整只竹筏的重量。我给强光探照灯更换了电池，让它重新亮了起来。在橘黄色强光光柱的照射下，只见那熔岩形成的天然的兽头宛如一只奇形怪状的龙头，其形状已经模糊了，无法看出是否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胖子在后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他们已经取掉了平衡杆，于是我也把前端的竹竿从水中抽出来，竹筏随着水流从这怪模怪样的古怪丑恶的龙口中驶进了山洞。这段河道既窄却很深，笔直向前。我们用竹竿戳打洞壁的石头，使竹筏速度减慢下来。我们仔细观察头下脚上倒吊在洞中的食人蛹，这些食人蛹全部倒背着双手，摆出一个被捆绑的姿势。由于地下环境的潮湿阴冷，石蛹的表面已经呈现灰褐色，五官的轮廓已经完全模糊了，从外形上基本上辨不出食人蛹的男女相貌，仅从身材上看，有高有矮，胖瘦不等，似乎除了壮年人之外，其中还有一些尚未成年的少年，而且并非按制式统一标准，完全不同于秦汉时期陪葬的人俑，都是军事和百戏俑。洞穴的顶上有绿具斑斓的铜链，把这些食人俑悬吊在两边，有些链条已经脱落了，还有些是空的，可能年深日久，不少食人俑已经掉进水里了。一具具石蛹就如同吊死鬼似的，悬挂在距离水面不到一尺的地方。在这漆黑幽暗的山洞里，突然见到这些家伙，如何不让人心惊呢？雪莉杨让我们先把竹筏子停下，水道边有一具从铜链子上脱落吊在，让我和胖子不要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好像在食人蛹上找到了什么东西，当下戴上了胶皮手套，用伞兵刀在食人蛹身上刮了两刮，然后倒转伞兵刀举到眼前看了一眼，用鼻子轻轻一嗅，转头对我们说，这人形蛹好像并不是石头造的。胖子说，什么？不是石头造的，那难道还是泥捏的？我想到了在澜沧江边公路上的一幕。坐在竹筏上对雪莉杨说，这么说是活人做的。哎，你用刀切开一部分，看看人蛹里边是什么。那张人皮地图中记载得很明确，献王墓附近有若干处殉葬坑，但是没有标注具体的位置，说不定这个龙口洞正是其中的一处殉葬坑呢。

0: 花头上多块肉，起名那叫鸡冠子花。
1: 方美容笑根嘎，就是丫鬟勤根摇。你往大姑脸上看，大姑脸是什么花啊？
0: 小丫鬟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呀。我往大姑的脸上看，大姑的脸是芙蓉花。眼是杏核花，
1: 大姑的嘴什么花啊？
0: 大姑的嘴是樱桃花。
1: 你往大姑耳朵上看，大姑耳朵什么花啊？
0: 我往大姑的耳朵上看，大姑的耳朵元宝花。
1: 方美容笑根嘎，就是丫鬟勤根摇。你往大姑手上看，大姑的手是什么花？

我往稻谷里腰上看，稻谷里腰是

0: 桂枝女，那花前过海笑脸儿扬，
1: 九
0: 九里山前数寒气，
1: 十
0: 十年埋伏。小孩
2: 海边荡，
0: 哪吒闹海
2: 斗龙王，
0: 有一个小孩
2: 海边荡，
0: 哪吒闹海
2: 斗的龙王啊，有个小孩法梨让
0: 孔融让梨美名扬，
2: 有个小孩骑驴
0: 齐庆有一画一张，
2: 有个驼子踏康铁棒，
0: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2: 有个驼子踏康铁棒，
0: 鸡眼猫随
2: 一帮驼子在玩耍，
0: 小儿国里小儿郎啊，
2: 有个驼子街上走啊，
0: 这是谁呀？
2: 武大郎卖豆腐，人穷货又囊，
0: 嗨，光大这墙
2: 撞那墙，
0: 那墙闪出
2: 挂一张秃脑瓜，亮堂堂，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0: 那是小尼姑，像跟小和尚啊。
2: 我再给你出一个，
0: 说吧，
2: 大嘴巴，耳朵长。女子走地马，嗨，你说那是谁呀？
0: 猪八戒跟媳妇得意洋洋啊！我说一个，
2: 猪八
0: 大骨干，红脸膛啊！哎，这个老太太走地马，哎，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打上来了吗？
2: 雷锋同志背着个老大娘啊！
0: 不是讲好话吗？
2: 我们家里都。

0: 猪脑袋。
1: 嗯，老妹儿怎么那么能找呢？
2: 你猜到底是啥？
1: 哎，猪八戒的儿子小柯郎。
2: 好，谢谢。

天哪，三楼

爱哟。

0: 小哥俩呢摆一段小戏儿，奉献给全场的每位好朋友们。
1: 对，
0: 一段什么呢？一段猪八戒拱地的一小部分，奉献给全场的好朋友。有请我们的乐队。
1: 预备，走。

活活的把我坑。哎儿呀儿呀，他逼我走上取经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长。

0: 草地插上了金箍棒，变成一座新坟墙，把头一摇，好男有红啊！
1: 这姑娘长得肥。

起事儿参赛，成人的参赛，还把这老年人也送人到大赛一里边呐、啊！哎哎哎哎呀，真是一里，让我们共同祝愿二人转大赛越办越红火，二人转艺术千秋万代，一辈一辈。

你就领不走，一到这花园咱们两个前去赛事啊。这样横批贴写四个字儿，闷来关一关，两位大闺女儿，小丫鬟上前打开三黄锁，走进族谱，两个人儿。

地儿，花场好比父母老人儿，影背前边爬山虎，影背后边有个那养鱼盆，养鱼池边站一站，看见了金鱼儿又和俺小爷爷鱼儿啊。你看这金鱼咬到银鱼尾，后边跟到大肚面鱼儿，小丫和我生来呀我的好淘气儿，外压私起钻头子，我照着金鱼鱼儿打下去，下地鲶鱼儿钻紫泥儿，王美阳上岸前我的忙拦住啊，叫一声丫鬟啊你听声，你看这金鱼儿银鱼儿成双配对儿，你可别打的他们两粒分儿，你要打他想一想，你我二人没有小

了葡萄酒，太不来饭他遭殃，见了他底面啊也不得的，你求了他五经四书好文章，他要打仗边动手摇了就死，这分着他就把官司手拉手手拉手儿在胸膛，他是大官家公主，我们这边就抓帮，单等大老爷做虎威上当。

0: 陪你，我陪你。
1: 你陪我？
0: 我陪你。

0: 来一个
1: 完事了，这回呢
0: 给朋友们来点才艺表演。
1: 行，没问题，这回我先来一个吧。
0: 我发现朋友们说你们今天来着了，
1: 嗯，
0: 她呀就是我们河门大学第一才女呀、啊。
1: 那可不，
0: 相当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朋友们，她会吹什么萨克斯、葫芦丝、唢呐，
1: 对了，
0: 还什么二胡、京胡、板胡、电子琴、架子鼓，自打自唱。他能演的绝活取决于朋友们的掌声，你掌声越激烈，他的绝活就越高难。

0: 他表演是才艺，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给朋友们来一首歌。Let's go。
1: 注意了，一回头看看像不像十八九岁的清纯的小少女啊？哎呦我的妈！看这一处好像寡妇。

0: 过去，命由我在你手里。
1: 太恐怖了，
0: 逃自
1: 己哪个老爷子敢要你了？
0: 抹去你眼中的泪滴。

0: 百家讲坛探秘中国汉字下，主讲人赵世明。
1: 汉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由口耳传说进入了文字记录时代，有文字就有了文献，因而炎黄子孙一代接一代的总结历史经验，创造并推动着社会发展进程。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告别蒙昧走进文明，汉字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在世界流行汉语热的今天，我们对汉字的了解又有多少呢？汉字是如何诞生的？汉字真的蕴含着先人的思想和智慧吗？解读汉字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本期百家讲坛特邀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赵世明。

0: 继续和我们一起抗疫中国汉字。
1: 我讲的题目是探秘中国汉字，我想在座的都非常熟悉汉字。那么汉字我们都知道，跟世界其他国的文字相比，尤其和拼音文字相比，我们叫象形字。为什么我们这个汉字叫象形字？它是怎么产生的？谁发明的？谁创造的？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有个传说叫仓颉造字。
0: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在研究探寻文字的起源，西方有上帝造字之说，在汉字来源的传说中，仓颉造字最为流行。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受鸟兽足迹的启发创造了汉字。传说因为仓颉造字而震动了天地，天欲树夜鬼哭，天上下谷子，鬼在夜里哭。而且仓颉是四
1: 象征，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我刚才说了，我们要想知道汉字，一定要找到它最早的字形，当然是尽可能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发掘的甲骨文出现的单字是四五千个，到现在解释出来有定论的不到2000个。当然我相信还有地底下埋着很多很多的甲骨，也就是说可能某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找不到的最早的字形以后可能会发现。那么这个活最早的字形是这样，这是水，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士族的士，这个是口啊，也有的活呢没有口，底下是一个点儿，它表示什么呢？表示的是根。那我们看看，我们先人太了不起了，有根有水怎么样呢？就能活。这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观察，通过活这个字怎么样呢展现了出来。
0: 作为世界上流传使用最久远的文字，汉字的由来犹如千古之谜，吸引着历代文字和考古学家。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的学者许慎曾在他的著作《说文解字》中写道，远古时期的人们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揣摩野兽虫鸟的斑纹足迹，进而创造了文字。由此可见，文字源于自然，很早就有了史料的记载。世界万物纷繁复杂，最初先人在结构汉字时是否有规律可循？汉字能否折射出远古社会生活的影子呢？
1: 我们再看这个字是猪，最早的字形是甲骨文，谁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房子，房子里面有猪啊，这就是家。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这么解这个字，房子里有猪啊，就是家了。为什么房子里有猪就是家了呢？我的老师没有解释，我看了一些前人研究甲骨文的解释，研究甲骨文的一些人解释，说什么呢？说猪在我们远古是重要的财产，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山西人，比如出嫁，陪嫁，嫁妆是什么呢？不是现在，是以前，是看你家里有几缸的醋，啊，你家里如果有七缸八缸醋，嗯，你家很富有。那么过去呢，是猪是重要的财产，你家有猪你家就富有。但是我有个疑问，这次我就不写出来了。同样是房子里面有个牛的话是什么？牢，牢房的牢。所以呢这在逻辑上叫什么呢？叫不周延。还有呢甲骨文还有这样字形，也是房子，底下是羊，也是牢房的牢。

0: 难道说我们先人羊跟牛就不是财产了吗？一样啊。那为什么割猪就是家，割这个羊割这个牛就成牢房了呢？逻辑上说不通。那么又有学者解释了，说过去每一家都有一个台，祭祖的台，祭奉祖先的台。那么祭奉祖先要把猪怎么样杀了搁在上面，他表示这个。可我们同样知道啊，在我们远古的时代，牛和羊也是牺牲品呢、啊、所以还是解释不通。还有一个人这么解释说，你看这个猪有这么一小道，表示什么呢？表示它的生殖器啊，这是指的公猪，所以家里头有公猪，房子里有公猪，那就是家。这个是靠点边儿，但是我用
1: 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已无法将其还原。但透过汉字的体貌特征，再加以史料分析，其中可供探寻的脉络和踪迹依然清晰可见。那么，文字学者又如何在汉字中复原早已不复存在的社会状态呢？
0: 我们想一想，那个时代，我们人家周围养了有六种动物，叫六畜。六种动物当中，只有鸡是卵生的，鸡的繁殖力是最强。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概念，胎生的比卵生的怎么样高级，所以呢鸡就排除在外。在这五个里面来算，羊、狗、猪、牛、马，谁的繁殖力强呢？是猪。如果你有点养殖经验的话，你会发现，那么猪正常情况下一胎能生十几个吧，狗呢一般不超过十个，羊呢更少，顶多两个，有的时候超长的四个，马也少，牛也少。所以说我们先人用房子里搁猪，它首先象征的是什么呢？生殖力强，讲究的是什么？人丁兴旺。那你们会问了，你凭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凭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和了解，我们知道在远古的时候人均寿命是多少，知道吗？不超过20岁。那个时候人的生产是第一位的，所谓多子多福是那个时候传下来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究计划生育，一般一家只有一个，所以你按照现在的感觉去理解这个家字，你找不到，你必须得还原到古代远古时代。那么远古时代怎么样了？刚才说了，人的生产是第一的，所以用房子里头搁一个猪，它象征着繁殖力强，象征着人丁兴旺，有玄机。我说不知道，他说嗨，还念来，河北有个涞水县。哦，接着又问我，来去的去加个三点水念什么？我说念去啊，他就乐了。然后说你再看一看，我一看你写出来，哎呦，念法。那么后来我就研究，我就发现这个法这个字叫去水。那去水跟法有什么关系呢？找到最早的字形，这个最早的字形，这个是个金文，我们看它表示什么。这是水，这个是去的意思。这个有人说这个字念见，加个草字头就是动物的草料。剑是什么呢？中国古代的一种神兽，人传说的，长着一个角，叫独角兽，类似今天的犀牛，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犀牛，没有考证过。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引起诉讼的时候，这个人死不认罪的情况下，把这个剑请来。剑有识别是非的能力，他照着有罪的人哐就顶过去了，而起这个作用。那我们看我们先人太了不得了，这几个要素搁一块，它构成了什么东西呢？第一，这只是刑，惩罚你，惩罚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你的罪恶怎么去掉。那作为法得怎么样呢？君子小人。

0: 在法律面前怎么样？平等，
1: 所以用水来表示平等。
0: 可见这字一简化，把这个见字去掉，光是去水我们就不明白了。当然繁体字还有这个见，有这个见这个字，我们知道这受什么意思，我们就知道了，哎呦，原来法是这个意思，我们先人是这么聪明。
1: 特别早那个时候法律思想就跟现在的法律思想根本上怎么样是一样的，
0: 这个字儿它体现了
2: 更加出神入化。有一次匈奴进犯中原，给汉朝皇帝书有天心取米字样的战表，皇帝和满朝文武全都大惑不解，只得张榜招贤。一个叫何唐的官员接榜解字，他说：“天者吴国也，心者中原也，米者圣上也。天心取米，就是要夺我江山，取君王之位。”何唐在战表的四个字上各加了一笔，交给信使。匈奴元帅看后，急令退兵。原来，何唐在“天心取米”四个字上各加了一笔后，变成了“未必敢来”。汉字本身就是一本博大精深、奥妙无穷的百科全书。有文字学家认为，汉字不仅折射着先人的社会生活，更闪烁着古人的科学精神。那么，这种观点有什么依据呢？
0: 我们下面再来分析汉字对科学的凝结。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字是思想的思。人们常常说，思想嘛，就是心田。而且我们有这么一种说法，这也是流行的谬语，思维的器官是心。而且中国古代就是这么认为的，举出了很多字跟情感跟思想相关的都带个心字。但是如果你要找到了思的最早的字形，我们一下就会明了，我们的先人在那么早已经知道了思维的器官不仅仅是心。注意，我没有说不是心，我说不仅仅是心。看看这个字形，这是思最早的字形，这个现在发现的是在古玺上发现的，上面不是田，下面是心，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信。知道是什么信吗？头盖骨汇合处，这叫信。经常讲信门，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生过孩子的时候，小孩刚抱到你怀里的时候，如果你摸摸他的这儿，摸摸他的信，怎么样呢？软乎乎的，还没合好。当我看到这儿以后，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霹雳。你们能想想，过去人们始终认为中国的思维落后，一直以为思维的器官是心，但是这个字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思维的器官是大脑跟心相同。为什么我刚才说不仅仅是心，要包括心呢？因为我们中国过去古代把这个思概括了不仅仅是今天的思维，还包括情感。确实，我们的心脏参与着我们的情感。我们每个人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当你特别痛苦的时候，你这儿难受，注意这个难受不是心理难受，真是产生生理上的心痛。所以我们古人根据这个把它合起来，也就合起来今天的感情跟思维加起来都叫思。什么证据呢？孔子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什么思无邪。因为诗它不光有思想还有感情嘛，所以这包括感情在里头。我们看看，通过思想的思，我们发现我们的先人他的科学是多么的发达，多么的前卫。
1: 如果

0: 我说这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认为思想的器官包括大脑的话，那比西方人呢要早了很多，绝不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谬语似的说中国过去古代认为思维的器官是心。这是对科学。我记得我在上节课谈学而时习之的时候已经把时给解了，现在把字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脚步的意思，就是之，这个是太阳，太阳的脚步，后来加了一个寸，寸什么呢？这叫寸，这叫尺，在这里指的是刻度。那么连起来什么叫时间？就是太阳行走的刻度。我们看一下我们中国古代计时是不是
1: 解字，可以说是最为广泛全面的，但在汉代之前对汉字的研究就从未间断过，直到今天汉字依然吸引着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之锲而不舍，如醉如痴。有当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哲学范畴与汉字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又给汉字增添了几分神秘。可汉字又是怎样与古代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呢？
0: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先人造字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来解释很难解释的问题。在座的肯定都知道，去年年底12月26号，印度洋发生了一个大灾难，海啸。据现在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多少？18万，也有人说是20多万，但咱们按照确切的说。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幸存者回来说，哎呀，知道人生的意义了，可得好好活着。我看了这样一篇报道，我特别感动，说有一个女孩子特别想过丁克家庭，知道丁克家庭吧，就是光一个丈夫不想养孩子，通过这个事件以后跟她丈夫说，咱们赶紧养孩子吧。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死了，知道人生的意义了。我们看看我们先人怎么造死这个字儿，太绝了。这是现代字，这是古字，这个是死人的残骨或者说是尸体，这个是一个人在怎么样在造呢？可见死这个问题永远是活着人的事儿，死了人不想这事儿，他不可能想，只有活着的人才想死这个问题。那么汉字它恰好表示了这种概念，而且我们也知道人的自我意识成长几个标志，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死亡意识。当你还没有死亡意识的时候，实际上你对这一生是不会珍惜的。我记得我在我的班上做过一次思考题，让同学们回答讨论。思考题是，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下了120小时，你怎么办？哎呀，讨论特别热烈，这个说要去做善事儿，那个说要去做恶事儿等等，而且把这120个小时，120小时几天你知道吧，哎，分配的非常仔细。然后我一句话接底了，其实你们说的这120小时如何分配，不可能是你们临死的时候之前的120小时，是你们现在的心态。但是你只有知道死，死逼近你了，你听到死亡的脚步，死亡的呼喊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怎么样呢？去认认真真的安排你的活着的每一时每一刻。这个字的造法体现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它既表示了死这个事实，同时又告诉我们我们得有这个意识，有了这个意识这个死才成立，没这意识实际上跟你没关系。我们再看这个字，

0: 字也特别有趣儿，这是幸福的幸，甲骨文的字形太棒了。如果说我要是带来一个刑具的话，你们就知道这表示什么，这是中国古代的智库的象形，就类似今天的铐子。可能有人会问，戴上手铐是人是不幸的，但为什么恰恰要用它来干嘛呢？看这个字，这个字的最早的字形跟现在字差不多，所以我用现在的字形。这是一个狗，这是一个黑，黑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沉寂，象征着无声。我们都知道狗是善叫的，狗最会叫，为什么用狗和黑来象征无声呢？这我们就能体会出沉默是金的含量到底在哪。假如你是个哑巴，沉默对你有意义吗？没意义。你只有能说的情况下，你会说的情况下，让你不说，这个沉默怎么样才是金，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沉默是金是在雄辩是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先人这么造这个墨字，多么的巧。我们再看裸这个字，一个是衣服，一个是果。这个果是个象形字，就是象形树上长着几个果，它本身就体现着一种裸。那为什么要加衣呢？这又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动物我们不会说这个猪是赤裸的，不会说，因为它是动物，它体现了我们先人感觉到了人跟动物的区别，人得穿衣服，人把衣服脱了，这叫裸，所以得有衣服。这两个字它都是在冲突当中体现了一种语义，这是我们先人的智慧，这是哲学的智慧。
1: 先人造字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内在规律和体系的，同时这套汉字体系又是古人表达思想的逻辑系统，因而华夏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和汉字体系相伴而生，如影相随。这种创造性的论断会找到相应的依据吗？
0: 我们再看这四个字形，这个是彼，这个是从，这个是北，这个是画。大家可能发现了他们共同点，共同点都是由什么？由人构成。这是人的最早字形，单边啊。人的甲骨文字形它体现出了什么呢？人的直立。这四个字形它合一块儿，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内在的哲学体系。这话怎么讲？如果稍微通点西方哲学的人恐怕都有这个概念，说西方哲学讲逻辑，东方哲学讲直觉，说西方长于分析，我们东方长于悟。那是你不了解中国汉字。如果你了解中国汉字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哲学体系是隐含在汉字这个网络里的。我们汉字它构筑了一个哲学体系，彼实际上是我们人认识的起点，两个人叫彼。我们看看，我们当反省自己意识的初级阶段的时候，是不是去跟另一个人比？如果不是跟人比，你拿动物比，实际上你产生不了这种感觉，只有跟人比你才有意识。所以说我认为比应该是中国哲学概念的起点，是一个大范畴，没有比一切认识甭说。比完了之后是什么呢？这是从，从跟从怎么样？学习模仿。我们想想我们的认识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发现了差别

0: 发现了别人的好，我们是不是就要去跟从别人？人有这么一个阶段，比如宠爱谁，比如产生了逆反心理，要离家出走，这就是北。再经过一个阶段，到了化，化是什么呢？一个正人，一个反人，动态转化。那么等你到了一定阶段，比过了，从过了，北过了，就进入化的阶段，一切都为我而用，都可以转化。这正是孔子说的什么呢？其实随心所欲不逾矩。怎么做都是自由。为什么它能化转化？而且这个字形也特别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我们想一下那个图，阴阳转化，我们通过这人这一组字构成的这个系列，就发现原来怎么样，原来我们中国是有体系的，不过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我们关于汉字体系，我还能举出很多，比如说用是象形字。
1: 也正是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诸如汉字这样的宝贵遗产，中华文化的繁荣历史才出现了孔子、老子这样的文化昆仑。而领悟这些先贤的思想和智慧，汉字能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0: 那么还有一个字，也是中国哲学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字道。这个道是最早的字形，这是个金文，它跟这个类似，这是指的面首头面，这是指的行啊，走行道。很多人都说先秦是哲学家是思想家都说道，比如孙子说道，孔子说道，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般说这道远指的是路途遥远，但为什么不说路远或途远呢？实际上这个道啊，也表示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抽象的这个道，道还很远，能理解吧？不只是路。那么它跟这个面首面跟这个行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发现很多人解道意思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再不一样，我当然比较浅薄了，面对着大海，无数的感觉汇成了一句话，海你真大，大吗？实际上在座的如果面对大海有这种感受的话，绝不是，他要表达的是你非常非常无限的感觉。实际上我表达的不是海大，难说。那么这个诗人阿坚面对着海吟诵了一首诗，海男子，引诱他们来献身，不信你看那出海的红日凝聚有多少美丽的心，潮涨到这块沙滩，这片海就归你，虽然它明天就将退去，但今天足以浸透你这青春的爱。这诗太美了，表达了他对海的感觉。但是我们细分一下，你能说这首诗就把他的感觉完全表达出来了吗？尽管这么表达，他也远远没有把阿坚内心对海的感觉表达出来。那么剩下泰戈尔了，泰戈尔对海，注意我刚才说了，这海是象征的道，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杯中的水是光辉的，海中的水是黑色的，小理可以用话来说明，大理却只有沉默。这话说的太棒了，特别的形象，而且又把他对道对海的感觉怎么样呢，比较准确的表达出来了。剩下老子不说，被逼无奈，你不说就给你扔海里头，说了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看老子这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实际上讲了什么？我要说出来，就我刚才说的什么都不是。可见道这个东西没法说的，但是你看我们先人造字儿说出来了，你面之所向，你行之所达，怎么样呢？就是道。这特别符合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因为我们每个人对道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在座的如果熟悉庄子的话，庄子在《至北游》里面有这么一段寓言。
1: 《至北游》这则寓言说的是，有一天，东郭子向庄子请教说，人们所说的道，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庄子说，大道无所不在。东郭子说，必定得指出具体存在的地方才行。庄子说，
0: 就像在屎尿里头，人会觉得，因为这段话呢特别像一个说相声啊，道很严肃很崇高的，他怎么说是这些东西啊？但事实上他表达了什么呢？你面向哪儿，道就在哪儿啊。刚才我说了，这四个人对大海，实际上对道的感觉表达不尽的时候，我们汉字表达出来了，我们先人的智慧表达出来了，而且非常的准确。
1: 先人的智慧，汉字的精深，对于古在中国儒家文化中特别提倡孝道。孔子认为孝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百善孝为先。但是从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封建社会发展出来的孝道，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是否还是那么重要？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里，儿女和父母之间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认知事物的不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代沟，发生矛盾和冲突是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做才为孝？孔老夫子毕竟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他有关孝道的准则在我们现代社会中还能够适用吗？
2: 赡养自己的老人，这是孝吗？孔子接着反问说，至于犬马，你看动物皆有本心，我们知道羊羔是贵乳的，乌鸦是反哺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动物都有这样的心，犬马也知道养它的长者，那这就叫做孝吗？所以孔子提出一个很深刻的命题，他说，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你只是让父母做到衣食无忧了，你如果心中

0: 自己可以去先担当。这些事情大家都认为是孝了，但是孔子都要问一句，这是孝吗？我很喜欢《论语》里面孔子用的这几个反问句，也就是说，做到的这些真的叫孝吗？孔子是个宽和的人，他不是特别的要求所有人必须怎么做，包括他最看重的那些礼仪。有一次宰我去问他，说老师啊，这个守丧一守就是3年，好像太长了吧。说你想想，一个君子难道他3年不为礼乐，他不出去干点事儿吗？孔子就问他说，如果你服丧1年之后，你就吃精米白面，你就穿绫罗锦缎，你自己觉得心安吗？宰我说我心安，没什么不安。孔子就告诉他6个字，说今汝安则为之。你自己觉得心安的话，你就可以这么去做，没有什么，不必特别的刻意。宰我就走了。他出去以后，老师就很感慨，孔子说一个孩子他出生以后要3年才能免于父母之怀，对吧？一个小孩子出生以后，我们都手里头抱着，抱到3岁的时候，还有些父母很惆怅，说孩子要长大了，以后我就抱不着他了。很少有父母说抱到孩子1周岁就烦了，说我抱你什么时候到头啊，我还要抱你3年吗？那太烦了吧。这种父母心很少，都是抱不够。所以孔子说这个天下通丧都是3年啊，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孩子要3年才能免于父母怀抱。
1: 在中国古代时期，父亲或母亲在世时要孝敬，去世后还要服丧3年，这3年里要清心寡欲，粗茶淡饭，不能嫁娶，不能为官，不能做生意，此为孝道。虽然这种服丧3年的规定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但由此可见中国古时对孝道的重视。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什么如此注重孝道？又为什么说百善孝为先呢？
0: 我们今天总在说孝敬是一种美德，但是它不是一种本能。但是我们反过来说一个命题，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人说过那是美德吗？那是本能。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男孩，他从小呢就在一棵大树旁边玩，大树长得很高，硕果累累，是一个大苹果树，又漂亮又有很多甜美的果子。这孩子呢天天围着树，有时候爬到树上摘果子吃，有时候在树底下睡觉，有时候捡树叶，有时候他也拿着什么刀片瓦片在树身上乱刻乱画。这大树特别爱这孩子，从来也不埋怨他，就天天陪他玩。玩着玩着孩子长大了，有一段他就不来了。过了很久他再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少年了。这大树很想他，说孩子啊，你怎么不跟我玩了？这孩子的表情里面呢就开始有忧伤，而且很冷漠，他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想跟你玩了，我现在需要很多高级的玩具，我还得去念书，我还得要学费呢。大树说，孩子真对不起，你看我也变不出玩具，就这样吧，你可以把我所有的果子都摘了，然后你去卖了，你就有玩具有学上了。这孩子一听就高兴了，他就把果子都摘了，然后呢他就欢欢喜喜的走了。这样的话每年呢他匆匆忙忙的就是在摘果子的时候来，平时就没有时间来玩。这样的话等到他读书以后，他又有很长时间不来了。再过一些年呢，这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青年，他再来到树下的时候，大树就更老了。大树说，哎呀，你这么长时间不来，你愿意在这儿玩会儿吗？那孩子说，我现在要安家立业了，我哪有心思玩啊，我连我安家的房子还没有呢，我也没有钱盖房子呀。大树说，孩子啊，你千万不要不高兴啊，你把我所有的树枝都砍了就够你盖房子了。这孩子就高兴起来了，他把树枝都砍了，自己就去成家了。这样的话又过了很多年，这孩子再来的时候心事重重。

0: 徘徊在树下。这孩子说，我得在世界上做大事儿啊，可是这世界的海洋这么浩瀚，我要去到远方，我连个船都没有，我能去哪儿啊？大树说，孩子，你别着急，你把我树干砍了，你就可以坐船了。这孩子呢一下就高兴了，所以他砍了树干，坐了一条大船就出海去了。又过了很多很多年，这个大树就剩下一个快要枯死的树根了。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回来了，所以他很小的时候腿就瘸了，而且这个病还导致他长了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也不好看。所以这孩子从小呢就备受冷落，小伙伴们啊什么都觉得他又瘸，长得又不好，所以呢就都不跟他在一起。他的父亲呢有一天拿了一把小树苗回来，跟他很多个儿女说，你们一个人拿一棵树苗，然后看看你们谁的树能种得最好，谁的最好我就给他买礼物。这小男孩就跟他的哥哥姐姐一起都拿了树苗种下去。这个孩子呢由于老受冷落，心里就有一种自暴自弃，所以他给那树苗浇了一两回水以后，他心里就有一种很阴冷的想法。他想，嗨，我不管了，还不如让我那棵树早早的死了呢，就像我反正是不受人喜欢的，我再想要礼物，我那个树也不会替我办到的，所以他就再不给那树浇水了。可是后来呢，他就发现一天一天的，他那棵树就是长得比别人好，那个树呢长得特别快，树叶长得特别鲜亮，就是一棵特别茁壮的小树。所以他父亲就不断地说，天哪，儿子，你长大会成为一个植物学家的，说儿子，你真是天才，你的树怎么这么好呢？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父亲说，大家都看见了，在这些棵树苗中只有这孩子种得最好，我的礼物得买给他，就给他买了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礼物。这孩子后来就越来越受到鼓励，他就想这是天意。所以有一天半夜他睡不着觉，他想，哎，书上说植物都是在半夜生长的，我夜里去给我那树再浇点水。他跑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他父亲在那个树底下正在一勺一勺地浇那个树。他突然明白，他的父亲在每天夜里都在悄悄地为他养着这棵小树，这棵小树就是父亲在他心里种世界上可以享受生命的成长，可以有这一生成长中无数的奇迹，你们可以去为这个社会创造辉煌，多好的人间，你们去吧。这些个小生命呢就很忐忑，他说，哎呀，都跟我们说世界这么好，那我们也听说人间有很多的丑陋，有很多的竞争，有很多的挣扎，我们真到了人间，在成长过程中遭遇这一切的时候，不是在天上了，没有天神保护了，怎么办呢？然后天神说，放心吧，每一个小生命在下到人间之前，我们早早的已经都派下去了天使，每个小生命都有一个特定的天使在等着他，这个天使会终其一生忠诚地对待这个孩子，在最黑暗的时候也会给他光明，在最寒冷的时候也会给他温暖，在所有风险来临的时候，这个天使最后会拼着他的生命保护这个孩子。孩子们一听就很放心了，说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我自己的那个天使呢？那天神说，很简单，你只要叫一声妈妈，他就出现了。
1: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注重孝道的原因。那么作为儿女，又应该如何对待给予我们生命、呵护我们成长的父母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中有许多道理，如果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认为忠恕二字乃是做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当自己怀才不遇时，怎么忠于事业？当受到别人伤害时，如何宽恕为怀？我们现代人应该怎样理解忠恕二字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

0: 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酒。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
1: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孤立的现象，孤立的标准。着急回家来打个电话就行了，让我知道你挺好就行了。而孩子们往往就视父母作为儿女辈对待他父母的时候，如果有意见相左不合，甚至你觉得父母有什么错的地方，你可以去提建议，要说这个话，但是叫做激谏，就是几乎的这个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有克制的，很轻微的，能够用一种柔和的方式去进谏。我们去说一个道理，道理本身是什么样不重要，但是表达方式很重要。我们怎么样用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把一个很好的道理说得通？这件事情可能我们经常看人际交往准则的时候会说，你跟同事要怎么说话，你跟朋友要怎么说话，几乎没有一本社交宝典上面会教你跟父母怎么说话。因为大家都觉得父母是亲人，跟父母说话还需要方式吗？孩子们老想着说，我在外面受了气，有了埋怨，人在受到惊吓或者劳苦的时候往往就喊哎呀妈呀，这个时候就想我跟我妈怎么不行呢？所以回家跟我妈还不能发发脾气吗？跟我妈还不能撒撒怨气吗？但是其实往往就是自己最亲的人就成了自己情绪垃圾桶，有的时候还会受伤。其实孔子就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说你最亲的人是最伤不得的。好话能不能好好说呢？激谏，轻微的柔和的跟他说出来，这个结果有的父母会听，有的父母可能就没听，在坚持自己的想法，那就叫见智不从，没听你的怎么办呢？又敬不违，做孩子的还要心存尊敬，很多事情你就不一定要违背他，你心中可能对这事儿继续担心，甚至还有点怨恨，这就叫劳而不怨。你对这事情可以继续有忧思有担心，但是孔子劝你不要有很深的怨恨，对父母没有什么怨的，你可以心有忧思为之劳，但劳而不怨。这就是儿女辈跟父母发生意见相左时候圣人所提供的一种建议。其实大家放心，他从来都不要求必须怎么做，宰我不愿意守三年，他也说一年你心安则为之也没什么，他更不会要求我们2000多年以后的人你必须怎么做，他只是提这么一个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对很多儿女来讲意味深长。
0: 儿女和父母之间，无论在生活习惯上还是在对待事物的看法上，肯定有很多不同之处，发生矛盾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有的时候儿女出于好心为父母做了一些事情，而父母却非常不高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中国民间有个说法叫孝顺，孝顺孝顺，顺者为孝。很多时候我们的孝心就在于不违背。当然也有些儿女跟父母的冲突属于大是大非，但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心里都做个统计，真正父母儿女之间所产生的冲突有多少是大是大非，关乎道德关乎家国大义，这种事情毕竟是少，绝大多数的冲突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都为了鸡毛蒜皮。而且有很多冲突父母觉得心里头不高兴，儿女心里头

0: 委屈，因为他就是出自孝心。我们做儿女很容易跟父母形成的冲突，就是愿意他生活好。比如说经常指着老妈说，你看看你攒的这瓶瓶罐罐，你看看你这剩菜剩饭都舍不得倒，看看你去买的全都是处理的菜处理的水果，咱们家生活不至于这样，现在日子已经过好了，你还是过去日子过得不好时候的习惯，你就不能把日子过好吗？不能改掉吗？这种话我们都经常会说。我们有时候也会指着老爸说，你看我现在带你去吃西餐，我带你外边去下馆子，你老舍不得吃，还老说吃不饱，非要回家来蹲在墙角吃那碗面条，这都是你原来在农村时候生活习惯，你现在就不能改改，你不能适应现在的生活吗？这也是我们经常数落老人的话。能说儿女不孝吗？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心。但是孔子说了一句话，叫幼敬不委，就是我们能顺着他吗？能不委吗？每一个人走到今天都带着他所有历史的烙印，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习惯铸就的。如果没有老太太攒瓶瓶罐罐的那段岁月，也许就没有今天儿女的生活，没有老爸蹲在墙角吃面条的那种节俭，不从那个村庄走出来是没有今天的楼房的。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爱自己的父母，就意味着包容和尊敬他所有的习惯。我们不是说大是大非的问题都一定要做儿女的放弃原则，但是非大是大非可以不计较的时候，儿女心对父母多一点懂得，多一点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过一种快乐的日子，也许就是最好的。
1: 无论是劳而不怨还是幼敬不为，都是孔夫子关于孝道的准则。但是孔老夫子毕竟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他有关孝道的全部准则在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中都能够适用吗？
0: 其实今天我们想想《论语》里面关于孝的很多描述，不见得它都符合今天的标准，因为他说的那个时代生活环境与我们不同，更重要的是社会基础宗法制度不同。大家知道在《论语》里面曾经还提倡一种行为，叫做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是家里人如果要是做了错事儿，小到偷只羊，甚至比这更大的事儿，觉得要瞒着不能把这事儿说出来，这种态度在今天就不值得提倡。但是要从事情推断背后的道理，有些道理对我们今天是仍然适用的。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天的孩子都要少年壮志漂洋过海出去留学了，父母在的时候怎么能不远游呢？当然那个时候也说了这句话，叫游必有方。你真正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要去做的大事是可以走的，但是走了之后要对父母有一个交代，也就是说不是守在父母身边就是真正的大志。大家都知道太史公司马迁，他这一生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在天下游历，但是在他父亲司马谈病重的时候，他在外漂泊10年终于回来，回来是为了接下这个史官之志。所以当司马谈跟他讲，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发愁没有一个史官能够把历史真正传承下来，能够去体会那些哲学的义理，真正把这样的一些事迹记载下来的时候，司马迁说，小子何敢让焉，这个使命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所以其实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去写这样一部大作，他之所以能够完成，
1: 因为在外游历10年，对社会有了深刻的认知和理解，才能够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完成了千古不朽的史记。
0: 所以在《论语》里面，其实

0: 其实也说到了这些，什么叫真正孝敬的儿女？儿女不简单是侍奉父母、供养父母，更重要的是弘扬父母之志。能够把他的志向真正在天下行于大道，能够为社会去担当责任，做一些有用的事。其实我想古圣先贤的很多教诲可以让我们从远方让自己的灵魂漂泊而归，回到一个温暖朴素的地方，就是不忘记这些基础道理。其实这些道理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孝就这么重要呢？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孔子说君子务本，什么是本呢？大家看这个中国字哈，木头的木底下八打这一点，这是本吧？这个指示打的这点是什么位置？就是树根。所以什么叫本？就是大树的根。人生可以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但是一切源自于这个根系。所以很多东西要务本，本要是牢固的话，树就可以长得好。孝在孔子的语录里就是作为这样一种根本的道德而存在。我们今天已经远离了那样的一种宗法封建的社会，在今天的社会中，父子这样的一种关系已经不存在着跟君臣的对应。但是不是孝就过时了？是不是在今天这样一种法律平等公民的社会里，孝就不是做人的根本了呢？
1: 孔子认为孝为人生的根本道德，所以儒家文化提倡百善孝为先。但儒家文化的基础是封建制度，从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封建社会发展出来的孝道，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是否还能够成为做人的根本道德？我们现代人又该如何理解孝道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36计之美人计说道，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将若兵颓，其势自萎，利用玉扣顺将保也。此计的关键之处就是充分利用人的情感来瓦解敌将的斗志。那么为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美人计都造成了哪些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且听乔阳教授讲新解36计之美人计。
2: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3: 今年穿新衣，七匹狼男装迎新春优惠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
4: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其实走到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静心而思，来考虑什么是我们的核心道德。一个人真正在自己跟亲人的处理上做好的话，也许对整个的社会不经意间可以辐射出来一种强大的力量。所以走到今天，也许社会制度在变，但孝在今天就不是为人之本吗？也许这个理念可以不变。孔子说君子务本，一个人永远去伪存真，能够在最朴素的地方

出做人的核心价值，那么在一片迷惑之中，或许他不会走得太乱。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建立很多的辉煌，但是永远不能忘了脚下的起点。父母对儿女的心永远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对于孩子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父母一会儿牵挂他念书念得不好了，或者是为人做得不够正直了，惦记他没有钱买房子了，惦记他的车不好被同事笑话了，惦记孩子的孩子再去受什么教育了。父母之心对儿女的牵挂不一而足，我们可以举出理由太多了，但做儿女的问问自己，该让父母操这么多心吗？论语的微言大义往往就是用一句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们至深的道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一生啊，步步行来点点滴滴，父母能做的往往是一些背后的小事，一生相伴。父母从来不会为儿女说嫌烦，父母也从来不在儿女面前表功。翻翻《论语》，有那么多关于孝的说法。其实，说到最后，我觉得有一句话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记住的，那就是：“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一喜，一则一惧。”

0: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人儿女者都在心里问一句，我父母哪天生日，他今年多大了，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说得很准确。我们有时候会说，老人不像孩子爱过生日，他觉得长一岁也没有什么好。这就叫做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父母高寿，得享天年，做儿女的现在还有机会孝敬他；但一则以惧是年事又高了一岁，又到了生命流光往前走的这个时刻。所以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陪在父母身边尽孝呢？我们还能够有多少心愿真正来得及完成呢？可以说父母之年在我们的心里可能永远是惧大于喜的，因为我们能做的太少，父母能给的太多。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至深的悲怆，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在。如果真正是到了那一天的话，那我们就是捶胸顿足，我们就是涕泗滂沱。再追悔父母在的时候少顶一句嘴多好啊，多做一件事就来得及呀、啊、但一切都过去了。所以其实只要有父母高堂还在，就是儿女的福分。天下儿女心，就是在这个时刻想一想父母之年，以及在来得及的年限中，我们的心还来得及做什么。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天下儿女心，我们都记住这一点，也许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父母就快乐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安慰了。谢谢大家。
1: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小汤圆，大团圆，思念汤圆，天然原料自然香。
3: 中国式团圆少不了思念汤圆。
1: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人世间有大智慧，也有小聪明，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掌握人生的大智慧，而不仅仅是一些小聪明。那么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在《论语》这部儒家经典中，智慧无处不在。而《论语》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拥有智慧吗？人们获得智慧的方法和途径还有哪些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智慧之道》。千百年来，《论语》被公认为是一座丰富的智慧宝库，只要掌握了打开大门的钥匙，人们就会从中获得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即使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不但从历史和现实中思考总结出智慧的硕果，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究获得智慧的途径和方法，
0: 走进他深处的隐秘的那些欢喜忧伤，那些心灵的愿望。所以什么是知人呢？学生在问老师说，知了人以后要做什么呢？老师说，举直破蛛网，能使网者直，就是这样十个字。我们知道人以后要干什么，举直是把那些正直的、有才能的、善良的、符合社会基本价值的人提拔上来，给他们一个好的空间。错是把他们给安置在一个位置上，放在哪儿呢？放在网的上面。网就是那些曲折的、不正直的、心思可能不是那么高尚的那些人，也就是说能够让贤达的、善良的人，这些符合核心价值的人，在那些不怎么善良的、有一念之私的人之上，这是一个标准。能使网者直，这个标准更温暖。 也就是说，人性中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我们不能说某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大善人，也没有说一个人他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歹毒小人。人性中的各种元素其实都是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温度、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中，或善或恶，在一种环境作用下有所释放。一个人他自己的学习、他人给他的际遇，这些都在形成着力量。什么叫做能使往者直呢？就是一个人也许他表现出来的不是那么高尚，也许他在做法上有一些促狭，甚至有一些卑鄙，但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当你了解人心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力量让他起码跟你合作的这一段，跟你在一起的这段空间，让一个曲折的人，也就是说心思可能有很多弯弯绕的人，在这一段表现得更正直坦荡一点，就叫能使往者直。所以有一句谚语说得好，人生真正成功不在于你凭运气抓了一手好牌，而在于你抓了一手坏牌，但你能把它打好。人生真正交往中的成功不在于你侥幸的一路走来遇到的全是君子，而在于你遇到有些不能成为君子的人，当然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哈，能不能够因为你跟他的交往让他看到人性中的温暖善良，看到你对他的体谅包容，而让他美好的一面更多的表现出来。为什么要知人呢？孔子说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1: 论语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知人，是为了用正直的力量影响周围，影响社会。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知人呢？观察了解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那么怎么才能知人呢？孔子说你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走哉。真正看一个人做事，不看事件的物理过程，而看他心理上的安顿，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起点，视其所由，然后视其所以，再给我们一个过程，观其所由，最终给我们一个终点，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还往什么地方去藏呢？叟就是藏匿。这个人的心，当你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的分析，你说这个人还怎么能藏起自己呢？这就是孔子不光告诉你说知道人很重要，他还告诉你方法。四党指归类，每个人的过错都是可以归进哪一类的。所以孔子有一句话叫做观过，思知人矣。你看一个人的过错就知道。

0: 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仁义的人。这就教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办法，不仅看我们每一件事情的过程，还要去看看这个人的过错。大家都知道托尔斯泰那句名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很多善事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对吧？扶老携幼，相互谦让，能够有一些忠信之道，很多的社会的基本价值是趋同的。但你去看人的过错，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在过错里最见人心。人这一生悠悠漫漫，孰能无过？真君子不是没有过错，而是从过错中能洞察他的人心。有人是因为软弱犯错，有人是因为轻信犯错，很多人的过错是源自善良。孔子说观过，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仁义的人。这一点其实是一个看人的方法。同样的错，人这一辈子是可以犯错，但是犯错误也要有点品质，也要高级一点。我们不能屡屡的犯同样一个错，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有失误，但是你记住教训，不要在同样一个地方再次跌倒。所以观察一个人的过错，不比观察一个人的好处要更深刻吗？更见人心吗？
1: 于丹教授认为，孔子不但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知人，并且还告诉我们知人的方法，就是要通过完整的过程来观察人，而其中一个重要方法是看他犯了错误以后怎么做，这样会更有效也更深刻。那么我们观察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掌握这个真正的智慧又是为什么呢？
0: 而大智慧拿到以后是为了干什么的？不是为了我们在这里飞短流长品评人物的，真正大智慧的获得是为了有用。大家都知道子路是一个勇敢过人但是智谋稍稍欠缺的人。有一次他问他老师，他说子行三军，领导面对多少任务在下单的时候要看下属的态度。你很可能面对两种人，第一个人听个大概马上拍胸脯说请领导放心，我24小时当42小时干，保证完成任务，我立下军令状，完不成拿我试问，都包在我身上了。第二个人在那儿听啊听啊，说您说的这件事太大了，你让我回去再收集点数据，我好好考虑一个可行性方案，我尽量把它完成。这样的两个态度摆在你面前，你会用谁？第二种人就叫做临事而惧，他真知道害怕呀。什么叫好谋而成？就是我真把他当回事儿接下来了，然后好好的运用自己的智慧，一步一步去谋划，直至完成。孔子说你问我用什么人吗？我用这样的人。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外在喧嚣，就是因为外面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表决心的人，拍胸膛的人，声音都很大，我们还能够考虑到他心里真正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点在乎吗？我们能考虑一件事的可行性吗？法国曾经出过一个智力测验题，他说如果我们的卢浮宫不幸失火，这个时候你只能从里面抢一幅名画，你将抢哪幅画？大家纷纷的来这个答案，几乎90%以上都集中在蒙娜丽莎上，我要抢就肯定抢这幅画。但是最后这个大奖被法国当时的大作家凡尔纳拿走了。凡尔纳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我抢离安全出口最近的那幅画。去过卢浮宫的人都知道蒙娜丽莎在哪儿，在2楼的一个大厅里，而且是一幅不大的画。我们想想要真着火了，一片浓烟中，别人往外逃生，你逆着人流往2楼上跑，你去找蒙娜丽莎，那你还没摸到那幅画估计就已经烧死了。所以人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负责任的是找

0: 安全出口。然后第二尽责任就是随手你能抢哪幅画就抢哪幅画，这是大智慧。大智慧永远不是拍着胸脯一个高扬的声音就能够代表它的品质。其实大智慧跟小聪明的区别有时候是彰显在一种态度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知人呢？我们是信任大智慧还是信任小聪明呢？
1: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知人善任，对于不同性格的人要区分对待，尽可能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但有性格急躁有勇无谋的人，还有很多不怎么高尚的人。社会不是真空，我们不可能不和这些人交往，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和他们打交道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仁爱，因为孔子认为仁爱是做人的根本。那么孔子所提倡的仁爱究竟是指什么？我们常常说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爱是不是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呢？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仁爱之道》。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锯刀，创新全智能面部轮廓贴合系统，每个刀头都能紧贴面部轮廓灵活转动，甚至连下颚难剃部位都能轻松征服，就这么简单。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我们说到知人，毕竟这个世界上有大智慧者是少数啊，那小聪明的人就都不用了，小聪明的人就什么都不干了。就像大家整个翻完《论语》说，哎呀，这么好的君子之德，那那些小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小人是不是就一定要远离呢？真正的知人是把不同的人放在不同的地方。就说大智慧与小聪明，就说君子与小人，孔子也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君不可小智而可大寿，小人不可大寿而可小智。这话什么意思呢？说每一个人呢都各有其位。真君子是什么样的？按孔子经常说的标准，叫做敏于行而讷于言。他认为君子都是话不太多的，不怎么唱高调的人，所以他说刚毅木讷近人。这个人不一定是很善言，但是他内心非常的刚毅果敢。这种人可大寿，就是你给他一个大任务，让他去担当承受，那么他会性命相守给你完成。但是这种人是不是就没缺点呢？他也有弱点，不可小智。你别拿小聪明的事情去试探他。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有好多事情是需要小聪明的，有很多商务的往来，有时候真是需要跟客户去沟通，他需要那种伶牙俐齿的人，需要八面玲珑，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给人家递个红包，还要阿谀奉承几句，这些事儿属于小聪明。真君子他肯定给你干砸了，他就做不了。但怎么办呢？也有人他会干这个。孔子说小人可小智而不可大寿。他说你要真用好有一些人呢，

0: 也是优点，他就是善于言辞啊，能逢迎啊，看人脸色呀，他能够把这样一些事情做得很好。但你别认为他做好了这件事，你就能给他大事做。真正要担当的大事，这样一种过于机巧、见风使舵的人，尽管他有小志，但他不可大受。所以你看，知人是为什么？知人是为了用人呢。也就是说，知道人以后，你就能把他摆对地方。有一个实验很有意思，都用广口的玻璃瓶，一个里面放五只蜜蜂，一个里面放五只苍蝇，瓶底儿冲着光亮方向，瓶口朝着黑暗方向，在那里放着，看他们做什么选择。蜜蜂显然比苍蝇那个生活环境，它整个的这种品质要高级很多，因为他们是要合作酿蜜的，它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它是有逻辑的，他坚持认为出口一定是光亮出，所以最后五只蜜蜂都撞死了，因为他不停地往那个瓶顶上飞，飞不出去他也要这样飞。什么叫无头苍蝇？最后那五只苍蝇都活着飞出去了，因为它不一定飞朝着光亮的方向。
1: 世界上的各种事物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他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归结成为简单的事情。
0: 那么这样的智慧由何而来呢？孔子还是教给我们一点方法论的。他说人的这个智慧啊，首先呢，你学是可以学来的，因为有好多人不学，都在那儿推测。孔子说，盖有不智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智之次也。他说有那种啊，自己啊没有多少知识，没有大智慧，然后就凭空臆测的人。他说反正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无非就是我多去听，听见好的我就跟着去学，我多去见，见到好的我就记下来，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不断长进了。尽管这样的智慧是次一等的智慧。为什么他说是次一等的？因为他认为人的这个智慧的得来啊，其实有四个等级。第一叫生而知之者，第二就是他说的这种学而知之者，通过学习了解；第三是困而学，就是遭遇困顿了，有麻烦才临时应急想学。

0: 今天是个知识爆炸时代，但是比知识更重要的是经验，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智慧。其实在经验里面，悟性是最强的一点，也就是说凭我们自己的这种悟性，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经验，让我们的经验中能够上升，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体系里面提供起来一种别人不能替代的那种智慧。这就是一个人靠他自己的悟性的酝酿。要想达到这么高一个层次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这世界上很多东西联系起来看。1979年12月，洛伦兹在华盛顿美国知识学会的一个年会上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科学有哪些连带呢？一只蝴蝶在巴西震动翅膀，有可能带来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蝴蝶振翅效应。为什么蝴蝶振翅能够引起那么远隔山片海的龙卷风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气息相关，凡事之间都有着微妙的联系。如果看不到这些的话，那就是你的悟性不足。所以其实我们的经验有时候能够把一些复杂的问题教我们迎刃而解。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建国初期的一个事迹的一个介绍，很有意思，说当时我们拿到了一个苏联产的非常复杂的机器，然后想要研究这个机器的时候，所有的工程师打开机器就傻眼了，因为里面盘根错节的有将近100根管子，这一端有那么多管子的入口，那一端那么多管子的出口，但中间管子跟管子是怎么结构的，谁跟谁是连在一起的，谁都不知道，不能再接着拆了，这个机器到底怎么回事？所有的工程师就耗尽脑筋在这里面对这台机器，不知道它的结构。这个时候，这个研究所的一个看门的老人过来了，他就用了2样东西就把这件事解决了，一个是他自己手里捧着个大烟斗，另外就是他手上拿一个随时在传达室小黑板上记事的粉笔。他过来就吸足了一口烟，随便找一根管子吐进去，然后看见那边有一根管子烟冒出来了，他就在这头写了个一，上那头也写了个一。他又吸一大口烟，再拿一根管子吐进去，又一根管子冒出烟了，他在这头写上二，那头写上二，最后他把这10来根管子来龙去脉都弄清楚了。这是什么呢？这不是知识，其实这是我们在经验基础上夹杂悟性才能够产生的一个实用的结果。所以什么是大智慧？知识是可能产生智慧的基础，但知识未必直接导致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人，外在可以学，而内心要有它的酝酿。
1: 于丹教授认为，要把知识转化成智慧，需要深刻的思考和内心的酝酿，而这样一个过程就像把粮食变成酒，它需要严格的程序和规则。
0: 第二件事是务必，就是必须的必，也就是说他没有抱一种必然的期待，一件事情说他必须按照我的思路去走，他必然有个什么结果。第三个字叫固，固执的固，务固，也就是说不固执起己见，要真正尊重这个事情的规律，尊重它的变化，然后去找它客观的那样一个走向，而不是固执于心。那么第四个字最难，就是悟我，最后能够把自己达到一个浑然忘我的境界，然后去真正完成对客观事实的判断。那么有了外在的学习，又有了内心这样的一种彻悟，内外合一的时候，其实还要有一些现实的方法摆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孔子说，吾有志乎哉？无志也。有必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结焉。他说，你说我有智慧吗？

我没什么大智慧。他说你要看我是什么事儿，有毕夫，也就是说不管哪个行业有个大老粗，他来问我一些需要用体能的用技能的这些活儿，我没干过呀，空空如也，我就回答不上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他说但是我有个方法，就是我遇到任何事儿呢会扣其两端而解焉。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一事当前人要跳得出，也就是说不要沉浸在这个事情的过程中纠缠于细节。凡事在你眼前你就问问自己，最好能怎么样，最坏能怎么样，对吧？一个结果需要你接受，比如说一个工作你一定是要去吗，还是要放弃吗？一个选择摆在眼前，到底何去何从呢？无非是最好会怎么样，最坏会怎么样，这叫扣其两端，就是问他两端的极致，然后来统观全局。其实要说到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德国一个小学的课堂上有一个小男孩特别淘气，他从来也不认真听讲，老师实在太烦他了，然后就为了让他安静一会儿惩罚他，就给他出了道题，随口说说你坐那儿算，一加一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一直加到一百，你去算吧，最后得多少。老师转身接着讲课，没有几分钟这小男孩站起来了说5050。老师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算出来的。这小孩说那1+100=101，2+99还是101，3+98还是101，这样两头加加到中间50+51还是101，最后50个101不就是5050吗？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大数学家高。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扣其两端的方法，就是你找到一种最简练的方式。我们在生活里人多容易按照既定的逻辑去走啊，我们能够跳得出来吗？人真正去问一问所谓的最好最坏也就跳开了。人有时候就在这样一种想法上，其实不至于在细节的纠缠中耗费太多太多细腻的心思。所以什么是方法？关于智慧，每个人是要去彻悟，但是还是有方法可循。所以以知识作为积淀，以智慧作为我们提升的这样一种境界，每一个人循着自己的这个心往前走，都能够找到他的依凭。做任何一个职业，学习任何一门学问，他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呢？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在今天，知之者不难做到啊。我们去学一门知识，拿一个文凭，读一个专业，多简单呀。拿到了这样一个文凭，就是你进入这个行业的敲门砖，你拿着这个文凭就可以说我已经是知之者。但这是最低的层次，比这个更高级的是好之者，就是对这个行业我有一种真正生命投入的爱好，我会孜孜以求，我会在这个事情里面不断地灌注自己的热情灵感，不断地去探寻追问，最后把它激活，这叫好之者。一般的人会觉得好之已经不容易了，能够那么投入。好之者固然投入的深沉，但有时候会未免沉重，就是有人会把毕生的精力包括休闲的时间都用在上面。好之者我们经常表扬他们的一个词叫做呕心沥血，这是最高级吗？用孔子的话说，最高的境界叫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乐在其中，生命在这个职业中的穿越是莫大的享受，这个过程时时刻刻都是快乐于心的。他所得到的也许不是一份薪水，不是一个业绩，不是一个表扬，而是自己生命。

0: 那种大欢心。也就是说，这种乐之者的境界，就是我学了一个知识，完成一份职业，终其穿越的过程，不仅是这个行业成全了我，而且由于我自己的心智成全了这个行业。在这种相互成全中，获得莫大的享受与欢乐，这是一个大境界。
1: 论语中的很多智慧都来自于生活中常见的细节，虽然朴素却永恒久远。论语所描述的智慧之道，需要我们用心灵去感悟，用生命去体验。那么在于丹教授的眼中，智慧的最高境界又是什么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说到美人计，人们往往想到的都是美女，其实历史上关于美男计的故事也是不胜枚举。但无论是美男计还是美女计，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是针对敌人所采取的策略，可偏偏有人对自己实施美人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乔亮教授为我们讲心解三十六计之美人计。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今年穿新衣，机器狼男装迎新春优惠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所以我们今天从一开始就说到智慧，这个世界的智慧有些是可以去观察的，有些是可以去感悟的。循着圣贤这么多道理走下来，最后我们会知道，智慧最大的境界在于自己心中通彻的透悟，而最终成就生命的欢心。所以只有自己的心智在，智慧才能够从知识完成转化。有一个小故事说得好，说有一个哲学家，他每天都在思考人跟世界之间的关系。那么正好他要做一次大的主题演讲，他就很困扰，不知道怎么来把这个关系捋顺。他准备演讲稿的时候，他几岁的小儿子就在旁边不停地捣乱，他也没法安抚住这个孩子，烦得不行，就随手翻杂志。忽然翻到杂志的这个封底呢，是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地图，他就顺手把这一页撕下来，然后撕成了很多片扔在地上，跟孩子说，你现在去把它给拼上，给他一个那个塑料胶带，说你要是能把地图都给拼好的话，我就给你5块钱。他想这么点一个小孩，这个够他拼2钟头的，可以安静了。结果他安静了还没有半小时，那小孩就拎着

0: 要拍就都拍，要不然一个也别拍，这稀里八叉的掌声多揪心呢。一上台我也知道朋友们都笑，还有鼓掌的。我知道自身的条件比较差，太有点卡通了，但是朋友们你们就将就看吧。我一小样长得好看，谁知道现在长得这么磕碜。一小样我妈拿我当宝，长得可漂亮了。
1: 是啊，
0: 我妈一整就抱我上公园去玩去
1: 啊，
0: 左邻右舍上前就问，哎，大妹子
1: 啊，
0: 你家那星星搁哪儿买的？
1: 你不装狒狒呀？
0: 感谢朋友们以超长的忍耐力和怜悯的目光。眼泪都笑出来了。今夜阳光明媚。
1: 哎哎哎，给哪的阳光？
0: 大灯吗？
1: 大
0: 国际惯例，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嗯，介绍介绍。

0: 虽然说哥哥底下长这么热烈，哥，咱俩来个现场的小品，好不？来个对白啊，没事，这就不用太多的语言。哥，你看过《泰坦尼克号》没？看过吧？这回你去那个男主人公杰克，我去那女主人公露丝。完了，中间他俩。
1: 像螺丝，你还肉丝呢？
0: 回避。来个现场版的，完我这哦杰克，完你就找哦露丝啊，没事阿姨，我是人，别怕。哦杰克。
1: 哦露丝。
2: 大点声啊，没吃饭呢。
0: 我跟哥正搁这啥的说话呢，你
1: 我知道
0: 先
1: 回避
0: 啊。啊，哦杰克。
1: 哦露丝。
0: 哦杰克，你爱我吗？
3: 我不爱你。
0: 不能这么说呀，打镜头啊，把这样给我掐去。我们就说爱，你不爱现场不搞不完了吗？不得说爱啊。哦杰克，你爱我吗？
3: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3: 露丝。
0: 是自己来的吗？
3: 一大堆的。
0: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4: 就让他乐半天，你就来这乐吧。
2: 你们家你二哥也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
5: 是
2: 他大哥以前唱民歌的。
5: 嗯，
2: 唱民歌，唱牡丹之歌唱得好。
5: 民歌唱得好。
2: 那牡丹之歌我给大家学学，是这样唱的。啊，牡丹。
5: 当时下边的掌声是哇哇的。对，就这样。
2: 但是掌声一激烈，你大哥忘词儿了。当时你大哥反应非常快，是这样唱的，改了把词儿。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啊，牡丹。
5: 这回想起来了。
2: 牡丹牡丹大牡丹。
5: 就这季节还能唱歌啊？咋来我啥呀你？
2: 小妹，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呗。
5: 你这样还能讲点笑话呢？
2: 我这半辈子就指这一个小笑话活着了。
5: 你能不能有点阳刚之气？
2: 大哥，我喜欢你。
5: 说，
2: 有一只小白兔，它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他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哪住吗？
5: 多可怜呢！
2: 小黑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
5: 你累不累挺啊你？讲这一个笑话，
2: 这刻画动物呢吗？我想，我整反了。我想知道啊，
5: 太执着了。
2: 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5: 这点也太背了吧，就碰这兔了呢。
2: 都是流氓兔吗？
5: 什么流氓兔啊？
2: 小白兔一想，都怼过一次，那就再来一次吧。
5: 想开了。
2: 怼完之后，灰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5: 哦，还真告诉他了。
2: 谢谢灰兔哥哥。
5: 嗯。
2: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他终于找到家了，
5: 真不容易啊！
2: 但是到家以后，小兔怀孕了呢。
5: 还
2: 说他怀的是黑兔还是灰兔还是花兔呢？
5: 啥问题呀？不知道。
2: 那你想知道吗？
5: 当然想知道了。
2: 怼一下。

苏班长把这项链换的是溜溜达达来到台前，今天不把别的表，表一表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至今为学生，我这才疏学浅，见识短，所以说难免我丢三落四说不全。传说中混沌初分不记年，天连水来水连天，天也不像天模样，女娲炼石补过天呐，西北玄天落一空，到后来西北风一刮它透骨寒，这才留下了南方热北方寒，是不冷不热属中原，人人都说中原好，才引出各个部落争地盘。在当时炎黄二帝联手打天下，创建了炎黄子孙美好家园，表不尽三皇五帝年深远，说不完尧舜禹汤四圣贤，大顺天子来耕地，大禹治水走山川，汤王坐殿留下了商朝四百载，到后来纣王无道乱江山呐、啊，三教演成封神榜，姜子牙钓鱼就在渭水河边，大周朝一部这么孔圣传，孔夫子周游列国美名传，说不完前七国孙庞斗智，道不完后七国乐毅伐秦乱离间，秦始皇一统天下十八国，修下了万里长城保江山，汉刘邦打项羽夺天下，楚霸王自刎就在乌江边，四百年大汉是分三国，战国纷纷起狼烟，眼望着滚滚长江都是水呀、啊，有多少英雄是随浪翻，好气的周瑜他活命短，孔明他深谋远虑万古传，刘关张陶云结义明誓愿，四弟赵云保江山，关二爷走麦城这么输的惨呐、啊，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昭一头归大晋，马乾隆走火是少年，到如今说实行

0: 了新的政权，把清政王朝是彻底推翻。1913年，中华民国开始政选。1921年7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组织红色政权。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和朱德会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么第一团。井冈山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才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5年，蒋介石打内战，这么炮火连天，毛主席一心解放全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勇往直前。朱德任总司令是英勇无比，各路大军捷报频传。转眼间来到了1949年呐，天安门举行了这开国大典，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中国人民自己当家掌大权。08年奥运年8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奥运会开幕的特大盛典，把神圣的奥运精神唱响全球，推向最顶端。我们热烈欢迎七大洲的八大洋的九家八河五湖四海全世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做客，更欢迎全球各界体育健人来到我们中国奥运场馆，感谢您独特设计，再把高峰宽，纵贯中心南北和谐世界大家园，在奥运精神千秋桥万代，盛观暖人间，走上台说了一段五千年历史大钢剑，说好说，来，大家包含。
1: 就让他乐半天，你就来这乐吧。
2: 呀，国王整得不错呀！妈呀，我这木头眼镜还没看透呢。哎，这家这上台了，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叭，你听他说的。
3: 我跟你说，这都皮毛，知道不？全是皮毛。哎，你要看下面这小孩，那你看那叫真功夫，绝对绝活。
2: 啊？没小孩啊？
3: 那孩子慢点慢点啊，别卡脑了，坐专业了。

0: 哎，国旺，你看刚才这小孩这功夫怎么样？是不是也挺绝的？
1: 这都皮毛。
0: 哎呦我的妈！不是，你们让大伙看看，那个国旺这意思，他的杂技功夫是相当了得了。
1: 我跟你说，我练练功都得带点刺激性，有点挑战性的，知道吗？原地翻我都不翻，我得就是在树上翻，或者是在房上往下翻。
0: 你净搁那块扯，那练功都搁排练厅练，还上树上上房去，能不能不来悬呢？
1: 为了练高难，我的杂技老师就一到我们练功的时候，就上哪上，你知道吧？上珠穆朗玛峰练去。
0: 你再说一遍，
1: 珠穆朗玛峰。
0: 上珠穆朗玛峰去练功去
1: 啊？

0: 你美，你朋友们来这掌声，那什么造型啊？那是，
1: 你
0: 让朋友们看瞅着，哎，滴了个人造毛的脑袋，还整个半儿皮，那不行啊！那是，
2: 呀呀，你上台怎么就贬低我呢？
0: 啥叫贬低？
2: 长得就不把你啊？
0: 当然没有我漂亮了。
2: 哎妈呀，显呀，我还不敢你漂，我长你那样我都死了。
0: 哎，那你咋没死呢？活着干啥呀？
2: 我寻思我长这样都对不起大家，真的。我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家见到我是非常不幸。
0: 长得太困难了，
2: 无组织无纪律。哎呀，真对不起大家，朋友们欣赏的水平啊越来越高。哎呀，你演不好，你人全走了。那回我在那个哈尔滨演出嘛，咱俩走地上。

0: 十元银，
1: 他卖不走啊。客见上为银钱两外带两坛酒，外见上江州特产两匹呀、啊，好葡萄啊。千载难逢，机会难求啊！
2: 对。

0: 看见你连升三级，登上了九龙口啊！
1: 不看见我身列朝班，碰遇大陈某啊！王亲骨儿大，王宫内。

可恶，都怪我贪荣华。

0: 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花和尚鲁智深受智清长老所差，到酸枣门外去管理菜园子，通告这一发出，就激怒了那些泼皮和无赖。张三李四是两个头子，马上把哥们召集起来，开个碰头会，商量对付鲁智深的办法，一致同意要给花和尚来个下马威，让他害怕一辈子。那怎么办呢？张三李四啊，鬼点子挺多，说这么办，咱就在那个粪坑的旁边去见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嘴上跟他说好话，然后冷不丁的抱住他两条腿，扑通把他扔到粪坑里头，让他饱饱的喝顿粪汁儿。你说这招怎么样？好，太好了，就这么办。这帮人记忆已定，还贪俩钱啊，买了四样果子。到了第二天，偷偷摸摸到了菜地，就来到粪坑的旁边。你想，那菜地的粪坑可不小啊，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当中是一条人行道，人行道宽了下，也就是在三四尺，两旁的粪坑深不见底呀。这粪坑啊，离着鲁智深住那边为首的有四个人，已经奔这边走来了，速度相当缓慢。后边那俩手里好像还拎着点心什么的。鲁智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迈大步就出来了。
1: 阿弥陀佛，你们找我吗？
0: 您是新来的鲁智深鲁师傅吗？
1: 正是山家。
0: 哎呀，鲁师傅，我们都是本地的菜农啊，听说大师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弟兄们凑了俩钱儿来看。